0: 合作。那刚才您说的是八折，说实话八折还是太高了。
1: 阮老师，我再让一步，不打八折了，七折。我们市场价是479元一盒，七折就是335一盒，这已经是赔钱卖了，不能再低了。
0: 嗯，七折啊，袁经理还是太高了。那个朱经理啊，你们两位也都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多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而且呢，这个氨糖呢是需要长期吃的，不是吃个三天两天的。所以呢，袁经理，您给出的这个价格，我觉得老百姓还是负担不起。
1: 阮老师，您这就太为难人了。朱经理，你看吧，咱们的氨糖就降到335一盒，阮老师都不满意。
2: 335一盒，我说实在话，确实已经很低了呀。
1: 就是，阮老师，我问问您，到底想要多少钱一盒？总不能让我们白送吧？
0: 我想要39块钱一盒，就这个价，多一分都不行。
1: 39块，阮老师，您这耍我们呢？朱经理，你也听到了吧？我们两家的产品都这么好，阮老师这么砍价，根本就没有合作的诚意。要不咱们一起撤吧，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2: 我觉得吧，说实在话，39一盒确实是太为难了。市面上普通的氨糖也没有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这还是高含量的氨糖，而且里面还是氨糖和钙双高的产品。市面上跟我们类似的高端产品定价1000元以上都是有的，我们定价499一盒本来就不高，这光是核心专利原料的成本都得100元以上。您想，39元一盒，这个价格确实赔太多了，我们厂也承受不了啊。
1: 你看，我就说吧，阮老师这根本不是想合作，就是故意压价耍人。朱经理，你还要留下来继续谈吗？别到最后白费功夫。
2: 我还是想再谈一谈，毕竟和阮老师合作呢，能够打开全国市场，对我们厂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1: 算了算了，要留你留，我不玩了，这么亏本的买卖，谁爱做谁做。
3: 哎，袁经理，工作人员送一下袁经理。
0: 朱经理，让您见笑了。其实我知道啊，39块钱一盒呢，对你们厂家来说确实是很难，但是我是真心的想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谋一些福利，同时呢，我也想给你们厂家呢一个进一步扩大市场的机会。
2: 阮老师啊，我明白您的心意啊，我也知道跟您合作的优势啊，但是这个价格，我们真的，
0: 哎，朱经理，您听我说啊，现在这个关节养护市场竞争这么激烈，同类的产品在市场上是五花八门的。你们的产品虽然有很大的优势，但是没有一个好的渠道，没有实在的价格，就很难长期站稳脚跟。我们这个忠实的观众朋友，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全国有几十万的观众朋友都在关注我们。所以呢，只要这次这个氨糖的这个价格比较合适的话，你们这个产品的销量会立马就爆发。那虽然说在这次的团购活动当中你们赔钱了也没挣钱，但是能够积累大量的忠实客户呀，能够把你们企业的品牌的这个名气打响啊，那你们的企业后续在销量方面，朱经理您想想，那还用愁吗？而且您刚才也说了，你们这款产品是高含量的加钙的氨糖，有发明专利，吸收率还高，还能软补硬补一块补，这些都是核心优势啊。只要这次呢能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感受到实惠和作用，以后呢观众朋友都会认准你们的品牌，长期的收益远比这一次的损失我觉得要多得多多得多。所以呢，您呢没走，我特别高兴。您坐在这儿呢，再好好的想一想，这个真不是亏本买卖，真的，这是长远的一次合作。
2: 阮老师啊，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我们确实呢也想站稳全国的这个整个市场，也想做长久的生意，39一盒。我答应您啊，但是呢，我们真的不能给太多，不然损失真的太大了。
0: 那就太好了，朱经理，我非常感谢您能理解啊。那么我再问您一句，你们这一盒氨糖是几天的量？
2: 我们一盒是10天的量，然后每天吃3克，刚好是10天。
0: 那这样吧，这个朱经理，我想定18盒为一组，因为18盒呢正好够吃半年，适合观众朋友呢

0: 长期的养护关节。朱经理，您能给我多少组？
1: 18盒一组啊，王老师，那这样的话，我最多只能给你10000组，不能再多了。
0: 10000组，行，
1: 对，
0: 10000组就10000组，感谢您的诚意。我们这次合作呢，一定能够实现双赢。那朱经理，我又要说一句了，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包邮啊？
1: 行，包邮没问题。那我先下去安排发货了。
0: 好，这个李东送送，朱经理慢走。
1: 好，
2: 好，谢谢朱经理，再见啊！哎，
0: 再见，再见。
3: 王老师啊，我不是在做梦吧？啊，我这脸都有点发麻了。含量这么高的高端的氨糖产品，市场价可是499一盒啊！您39一盒就给拿下了啊？
2: 是，
3: 这么一看，这连零头这一半都不到啊！我算算，这一盒就省了460块钱呢，一组18盒，这足足省下了8280块钱呢。
4: 对，我刚才我也算了哈，18盒一共呢是702块钱，能吃整整半年，平均一天呢是3.9块钱，这个可是便宜透了，这个
0: 是。不过呢，这个氨糖一共只有10000组哦，真的不够大家抢的，所以大家呢可要抓紧了。
3: 对对对，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含量呢高达每3克500毫克，同时呢添加高钙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能吃半年，而且是包邮到家，平均每天呢只需要花3.9块钱，一天3.9块就能吃到高端氨糖，硬骨软骨一起补。此款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啊，仅有10000组。数量是非常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我要订购3组高含量加钙氨糖啊，你快帮我记上，可别完了。
0: 行，3组给您登记好了。
5: 好，谢谢袁老师您啊。这次团购活动也太划算了，市场价将近500块钱一盒的氨糖，团购价才39块钱一盒，一组省下来8000多块钱，这个真是老大的福利了。我以前吧吃过氨糖，那包装上写的哈，每3颗含200毫克，您这氨糖每3克含500毫克，补的足，是我买的1倍多的。这氨糖肯定是含量越高越好吧？就像您说的，量足才管用啊。
0: 是。
5: 那含量低，吃的再多补不到位，那有啥用啊？我以前吧，膝盖一直不太好，上下楼也挺费劲，还堵酸胀，您想好好调一下。那袁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帮我记上了就行啊。
0: 这位女士您放心，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5: 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好，我要订购6组高含量的加钙氨糖。
0: 6组啊，那就是108盒，您吃得完吗？这么多？
6: 吃得完呢，除了我自己，我家里人也要吃的。袁老师，您真的是太厉害了，这外面卖499一盒的氨糖啊，然后到您这连100都不要，直接砍到了39块钱，这花小钱吃高档货，这么美的事谁都会抢的。我这一次啊，必须多订点，要不然电话一挂呀，再打进来就难了。
4: 是，就算是您再打进来了，恐怕这个氨糖它也已经是断货了。
6: 对呀，立冬老师，这次团购的氨糖啊，含量可太高了，每3克就有500毫克呀，3克就是一小袋呗，一天一小袋就能把氨糖补得足足的，这里面还加了高含量的钙，软骨硬骨一起补嘛，对不对？买一样补两样，我和家里人呢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氨糖。袁老师，我这6组你一定得帮我记好了呀。
0: 这位先生您放心啊，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6: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啊，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10000组高含量加钙氨糖啊，现在只剩8564组了，短短几分钟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下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7: 哎，我要订购4组高含量的氨糖，你帮我记上呗。
0: 4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7: 谢谢袁老师。我跟你说，我妈自从那个退休后啊，关节就越来越不好，上下楼那膝盖都疼。我妈以前很喜欢逛街逛商场的，现在腿不好了，就不出去了，整天带

0: 在家里闷闷不乐的，然后我之前也帮我妈买过那个氨糖，但我没关注过这个含量，因为我也不懂啊。后来看你讲高含量的氨糖才能补得足，我就去找高含量的啦。但这好的氨糖卖的也太贵了，400-500一盒，还有1000多一盒的，就我这点工资才能帮我妈买几盒呀。我正在发愁呢，没想到杨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高含量的氨糖，每3克含500毫克，还加了高含量的钙啊，原骨硬骨一起补哦。这么好的氨糖，市场价499一盒，你开展的团购才39块钱一盒，平均下来一天才3.9块钱，那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砸到我了。我必须帮我妈订几组啊，袁老师你一定要帮我登记好哦，帮我订上哦。
1: 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0: 哎，好，谢谢袁老师，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我要订5组那个高含量加钙的氨糖，你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呗。
1: 5组啊，好的，没问题。
3: 哎，好，谢谢。我以前吧也吃氨糖，因为吧我腰不好，经常吧就是酸疼，但吧我原来吃的氨糖吧含量吧都不高，难怪连吃了好几个月吧也没什么明显的感觉。我吧现在才反应过来，这氨糖得吃高含量的，含量够了才管用，吃进去能实实在在的补到关节上。哎，袁老师，你给我们团购这个高含量那个氨糖，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太贵了。要是这个价，我真的买不起。但是呢，现在啊，团购价才39块钱一盒，比我之前买的吧低含量的还便宜。您这氨糖吃多少就能吃多少啊？我说的对不？哎，
4: 我觉得他说的哈，特别特别的正确。对，这个氨糖啊，它是分不同类型的。比较普通的呢，可能就是这个盐酸的啦，或者是硫酸的这个氨糖，它要经过转化才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您想一想，是不是有不少的氨糖它就流失掉了？而这次团购的氨糖呢，它用的是乙酰氨基葡萄糖，它到咱们的体内呢，几乎呢就是没有损耗的了。就是说你吃到身体里头的都是有效的营养，它不是凑数的。
3: 对对，总之吧这款氨糖实在太好了，再加上今天这个39块钱的团购价，性价比太高了，你知道吗？哎，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登记好啊。
1: 您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3: 哎，好了，谢谢姜老师，那谢谢，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我们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啊，仅剩6377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大家抢得太快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麻烦您帮我订10组高含量氨糖吧。
1: 10组，这位先生，您是不是订的有点多呀？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氨糖的这个数量已经不是特别多了，在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排队呢。
5: 哎，不多不多，阮老师啊，市场价499一盒的高档氨糖，团购才39一盒，平均一天只花3.9块钱，这么好的事上哪找去啊？我现在不多订点，一会儿断货了啊！我订少了后悔怎么办？您这个氨糖啊，含量是真高，每3克就500毫克，还加了高含量的钙，听说还有软骨肽、姜黄、黑胡椒、提取物等等，都对骨头关节好，这营养太足了，太全面了。哎，我算了啊，这一组就能省下8280块钱，我订10组能省多少？82800啊！哎呦，大笔巨款啊，袁老师，我什么也不说了，您赶快帮我订上10组吧。
1: 打进一次电话也不容易，这样吧，我就给您登记上10组，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5: 太谢谢阮老师了，再见。
1: 啊，订完就再见了。行，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包邮到家。现在氨糖仅剩3912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哎呀，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您呢，赶紧帮我订4组高含量的氨糖哈。
1: 啊，4组，没问题。啊。
6: 哎呀，太感谢您了，阮老师。哎呀，我是您的老粉丝了，就喜欢您这实在劲儿啊。

0: 都是真心实意的帮我们老百姓着想。你就说这次氨糖团购吧，哎呀妈，就我这点退休金，将近500块钱一盒的氨糖啊，我平时啊连想都不敢想啊，就多亏了您，把这么好的氨糖砍到了39块钱一盒，这一天才3.9块，这点小钱对我来说也不算啥事儿。哎呀，我这关节毛病老多年了，氨糖吧我也断断续续吃了不少，但是吧吃好长时间呢才能稍微缓解一点，一停吧就恢复老样子了。我现在呀知道了，这是因为我吃的氨糖啊就是含量太低了，补不上来，这氨糖就得吃含量高的原料好的。听说您这氨糖弄的还是专利原料呢，对吧？
1: 对，这款产品的主要原料呢，它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能直接变成关节的营养，吸收快，补得足，还是中国发明专利的原料，不是那种呢随便凑数的这个普通的原料，工艺呢也更先进，质量呢也更靠谱，所以我们吃的呢也更放心。
0: 哎呀，真是太好了，阮老师，我的自主啊，您千万帮我记好了啊。
2: 放心放心，帮你已经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0: 啊，那好，那谢谢您。
2: 哎，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严老师啊。
2: 哎。
4: 这高含量氨糖还有货吧？我想订5组啊。
2: 现在还有少量的氨糖可以订到啊，我帮您订。
4: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严老师，我这肩膀嘛，就是颈椎呀、啊，和这个膝盖嘛，都不太好。尤其是阴天下几天嘛，就疼的睡不着觉，完事儿走路吧都一瘸一拐的。这氨糖吧我也吃过了，但好像吧没什么用。听您这一讲我才知道，氨糖得吃这个高含量、干好吸收的才行。所以我就上外面看了，高含量的吧倒也是有，但我一问吧，一盒得500-600块钱，这你说这我哪吃得起这么贵的氨糖啊。所以啊我呀就盼着什么时候严老师啊能给我们团购这氨糖啊。哎，今天啊终于盼来了，这个高含量的氨糖了，还能直接吸收，还加了高钙，吃一样吧能补两样。这个市场价呢499一盒，咱们团购呢才39一盒。哎呀，现在到外面理个发呀，都不止这个39块钱了。你说花这么点钱就能吃上这么高档的氨糖，袁老师真是太感谢你了。
2: 哎，就不用这么客气啊。这位先生，您要的5组氨糖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4: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袁老师再见。
2: 哎，这位先生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正在团购的是每3克含500毫克可直接吸收的高含量加钙氨糖，采用了专利原料，同时呢加入了高钙和软骨肽等营养成分。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18盒为1组啊，能吃半年，1组啊能节省828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呢只要来10000组高含量加钙的氨糖，看一下数据啊，只剩下1352组了，再不抢可就要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4: 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宋杰，主信，你还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明天一早我就走了。你真的要走？ 你不后悔？你就一点也不留恋吗？留恋？我真的很想再听一次你拉的小夜曲，也许以后再也听不到了。

0: 竹青，宋杰，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竹青？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我过来找个人。
1: 找我？
0: 不是，能遇到你，真的是纯属巧合。是啊，
1: 这也许就是老天爷让我们有情人千里来相会吧。朱青，你好吗？你成家了吗？
0: 我已经成家好几年了，你呢？你看我这个样子，我怎么可能成家呢？我是出家。那你的先生是谁呀？也是扛枪的。志同道合。
1: 志同道合，宋杰，你现在的琴声比以前更有感染力了。在这样的道观里，我也只能和小提琴说话了。也许琴声就是我的心声吧。难道你当演奏家的梦想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吗？
0: 梦想。自从你离开上海以后，我整个人都变了。我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那个时候，就连小提琴对我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1: 那无论如何，你也不应该去当道士啊。我本来是想当和尚的，可是我还是没有彻底的感悟。
0: 我怕，万一你要是回来了，所以我当了道士。宋杰，你为什么不能看得开一些，想得远一点呢？你为什么只看到鼻子下的自己？难道你准备在这道观里度过一生吗？我也算是看破红尘了。
1: 现在的我，只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现在上天要我再见到了你，我也算是死而无憾。
0: 宋杰，你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只是为了爱情，为了一个女人？世界上有很多。

0: 做人的乐趣。
1: 乐趣。现在我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0: 你很有才华，只要你振作起来，你就可以受到大家的欢迎。
1: 大家？
2: 薛司令，天晚了，休息吧。
3: 老洛，你要多留意石老先生那儿。鬼子如果有什么行动，要立即通知我。
2: 我知道了。
3: 哎，老洛
2: 啊，
3: 别忘了明天通知关注金。
2: 不会忘的，明天一早我就送你和老丁走，然后我再去找关注金。
0: 抗日战场捷报频传，抗战胜利为期不远。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在这场战争中为保卫自己的祖国冲锋陷阵，你应该感到无比的自豪。
1: 可是我只学过拉琴，我没有学过扛枪打仗啊。
0: 没打过枪可以学啊，就是不拿枪也可以抗日啊。再说革命的队伍里也不是每个人都拿枪的，比如有炊事员、卫生员、文化教员。哎，对，如果你参加新四军的话，你当文化教员是最合适了。
1: 让我考虑考虑吧。
0: 不管怎么说，你都必须从这道观里走出来。即使你不走上革命的道路，起码也应该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
1: 行，我听你的。这样吧，我明天上午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你看行吗？
0: 好，明天早晨我再来找你。
3: 退一把。再见。
2: 薛司令保重。
3: 老陆保重。

0: 出什么事儿了？
1: 管淑清，管淑清被军统特务抓走了。
0: 啊，哎，那这密电码怎么办？
1: 你图修的怎么样？
0: 啊，刚修完，再完善一下就好了。
1: 你赶快把它修完，修完之后把它藏起来，我得上上级报告，想办法把人得救出来。
0: 好。
1: 快！
2: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3: 少废话，给我走！

0: 你们是青帮呀，还是红帮，还是特务什么的？要绑架呀，绑架那些有钱的人。我就是个开茶馆的，即便是倾家荡产，也凑不了几个钱。平常这都是靠我女儿，是靠我女儿绣花来填补生活的。
1: 是啊，我和我爹都是老实本分的良民。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跟我演戏了。我问你，你和那姓关的女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0: 女人？哎呀，你可把我冤枉死了！这上有天下有地，他娘都死了多少年了，我一直都是规规矩矩的，从来都不沾花惹草。多少年了，我都没碰过女人。不，你说那个姓关的还是什么姓开的女人，这我都不知道咋回事。你们肯定这都是搞错了。这
2: 我问你，和那姓关的女人地下联络的事。
0: 地下联络，那这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搞地下联络，肯定要干那些不正常的事儿，是吧？你要干正常的事，那地上还不能联络呀？你跑那地下去联络干什么呀？哎，
2: 别再跟我装了，
0: 啊！
2: 这姓关的女人几次到你的品坊茶馆，干什么去啊？
0: 这。我是个开茶馆的，这每天到我那喝茶的女人这个很多很多的，我哪知道这个女人要开那个女人要关。要不你把那个姓关的女人叫来，我倒要看看她是个什么模样。
2: 不光去你的茶馆，还几次去你的家里。
0: 到过我的家？到过咱们家？这哦哦，哎呀，弄了半天你是问这个呀？对，是去过家里。他到我家里去喝茶，知道我女儿呢是个绣娘，就订了这幅太湖日出的绣品。他出钱让我女儿呢把活给他干了。这不行，
2: 我老实告诉你，这个姓关的女人是个新四军的特工。你只要告诉我，他找你干什么，就没你的事。
0: 特务，可只是给他绣了这个绣品。你刚才说那个新四军、新五军特务什么，这我都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他是个什么特工什么的，那打死我也不敢挣这个钱呀。这，哎呀。
2: 我可告诉你，这个姓关的共产党就关在这儿。你先说，他倒霉；他要是先说，可就是你倒霉了。你不要等我用了刑具，知道吗？否则，我就会扒掉你一层皮。
0: 皮。我先说，我坦白，这个女人她是很精的，讨价还价一点面子都不给啊，给她绣了这么大个绣品，要十块大洋不算多吧？啊，她给我三块，最狠的买家也只不过是拦腰一刀。什么叫拦腰一刀？你可能不知道，我告诉你，就我要十块，她还价五块，这就叫还那个拦腰一刀。你照我的腰上砍还不过瘾吗？非要照我的腿肚子上。

0: 放开！你说这个，
1: 你给我闭嘴！啊，
0: 闭嘴！
1: 行，别走！
0: 不，我想把他说完，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我，那就不说，
2: 马上走，
0: 走！
1: 滚！
0: 滚！啊，走！啊，不是走！滚！滚！滚！
1: 想刺了！

0: 现在你不会说自己是杜小仙的太太了吧？说吧，你到底是谁？
1: 新四军太湖纵队战士关竹清。
0: 应该是个共产党员吧？
1: 没错。
0: 痛快，说真的，我真不舍得伤害了你这么细嫩的皮肉。说说你这次来苏州的任务吧。
1: 这可是军事机密，无可奉告。
0: 好，我要的正是军事机密。
1: 那恐怕你得失望了。
0: 错了，我很有信心，哑巴到我这儿都能够开口说话，别说你一个女流之辈了。不过我讲究的是先礼后兵，所以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客客气气的合作一次，这对你我都是好事。
1: 国共不是合作了吗？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共产党一心抗日，捷报频传，你们呢？你现在又把枪口对准谁了？
0: 我们都是各为其主，上方叫我们对准谁，我们就对准谁。日本人是明的，你们是暗的，所以我不得不防。说说你的任务吧。
1: 我的任务就是把小鬼子打回老家去。
0: 这跟打鬼子有关系吗？
1: 还真给你说对了，这幅太湖日出是我自己设计的，寓意着抗战胜利，太湖迎来光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样向往的。如果金先生你也很欣赏的话，送给你也无妨。
0: 战局如此紧张，你还有心思玩高雅，谁信呢？哼，
1: 这恐怕是因为金先生亏心事做多了，草木皆兵吧。反正这也不过是一副绣品，你爱怎么着都行，哪怕你烧了我也不心疼。
0: 看来你是不想跟我合作了，我只好换一种方式了。
1: 结果一定还会让你失望的。
0: 是吗？
2: 大刑伺候！
3: 女人的脸
2: 是
3: 怎么样？
2: 站长，不能再打了，再打我把他性命难保。

0: 关朱清突然被抓，
1: 不可思议。
0: 这个金威汉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放下来吧。
0: 那么绣品上的密电码是否也在他手上了呢？我们要尽快想办法营救啊。
2: 报告，
3: 进来。
2: 宣司令，军部来电。
3: 知道了。
2: 是。

0: 检查清香工作。
1: 来人，到！
2: 青天刚现在在山山岛长腿山那里，立即派人去把他给我找来。
1: 我有重要任务。
3: 是。
2: 来来来来来来，看我的啊！
1: 枪握住，
3: 步枪冲刺，步枪冲刺，
1: 一气呵成，
3: 步枪冲刺，
1: 一气呵成，
2: 知道吗？你们练去。
1: 司令员，
2: 哎，你看，
1: 你找我，
2: 哎，记住要领啊！
0: 这次找你来，是让你到徐庶关侦察敌情。
4: 司令员，汪精卫马上到苏州视察日伪的清乡行动了。
0: 对，正是王精卫在城里视察清乡，我们要在城外搞点名堂。
5: 我明白了，趁其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对，城里联络站和徐庶关的联络站都收集到了疑人的情报，你到徐庶关与他们会合。
5: 是。
0: 具体联络地。
6: 哎，查来。
4: 多谢
6: 客官慢用。嘿，客官里边请。
4: 请坐。
6: 啊，
4: 贵姓啊？
6: 鄙人姓史。
4: 啊，史老板。史老板，这次凉席我们需求量比较大，不知道贵店还有多少存货呀？
6: 敝店原有三人席两条，双人席52条，单人席260条，如今已经出货双人席32条，单人席160条，剩下的不知秦老板要不要照单全收啊？
4: 哦，这样啊，也好，那就暂时收这些吧。
6: 好，秦老板，愿我们合作愉快。
7: 哎，客官里边请。
8: 哦，这边请。
4: 耶，陆老板来了。
8: 啊，秦老板，秦老板，
4: 坐坐坐坐坐
8: 坐坐。哎，丁哥，这就是李省长家的小贩，上次你们见过。从李玄战家里得到的消息，为保卫汪精卫这个大汉奸，李玄战从徐庶关抽调了2个班的日军和1个连的伪军。
9: 从通安桥抽调2/3的日伪军，徐庶关火车站日伪军力量已经很薄弱了。
4: 消息确定吗？
9: 确定。
4: 太好了，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小范，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战友了。
9: 好，
4: 来，杯中酒，干了。
8: 来，
9: 来。
10: 先生小姐们啊，买点大灯笼了啊，大灯笼啊，买灯笼了，来呀来呀，大灯笼啊，大灯笼，卖灯笼。爷
11: 们儿连接来灯
4: 笼，走，准备一下。
12: 这橘子多少钱？
13: 5分钱。
12: 太贵了，这时候哪有这么贵的。
4: 大娘，就在这儿吧。啊，这儿人多呀。
13: 哎呀，不行不行，起来起来，不能在这儿，到火车站去。
4: 火车站人多乱呀。
13: 人多才好，生意好啊。你怕我不给你钱呢？去吧去吧。
4: 行了，
13: 跟我走。
14: 擦皮鞋。
13: 来来来，就放在这儿吧。
4: 就这儿。
12: 哎，干嘛？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老太太借宝地卖个橘子，行个方便啊。

0: 给他们吃干嘛？我这是要卖钱的。嗯，走。嘿，
1: 你再不走的话，我把这橘子全部充公。
0: 充公？充什么公啊？
1: 充什么公？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可是军事重地。
0: 你这个小兄弟呀、啊哎，别说是这火车站了。哎大娘，我
2: 就
0: 是在县里，
3: 是是是，大大的良民，
0: 两军营里都卖过橘子。哼，你们的头子三本太郎、重藤都要管我叫老太太嘞。哟，
1: 没想到大娘还认识太君。太君能叫你老太太，那是您的福气。
0: 老太太活到66，就不认他们两个小贼子。
1: 大娘，那好像不叫小贼子，是叫小侄子。
0: 老太太年纪大了，这话说得不清楚，小侄子小贼子说起来也差不多。小贼子，你也别太为难大娘了，我们呢是做小生意的，混口饭吃呢也不容易。你们呢吃了中国人的饭，替日本人干着撵中国人的事儿，也够辛苦哦。哟，
1: 我听大娘的口气，哎，
3: 老总老总，老太太岁数大了，别跟她一般见识，让她进去吧，卖个橘子，行吗？
1: 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
3: 吧，你也别啰嗦。
2: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快点啊！

0: 汪主席和他的军事顾问
1: 松田阁下
0: 亲临苏州，主要是来视察苏州的清乡工作。说到清乡工作，在座的各位心里都很清楚，说苏州是清乡的模范区，实乃盛名之下，其实难负。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经济清乡，这三清啊，哪一清都没有清干净，尤其是军事清乡，越清啊越令人担忧。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是越来越猖獗，所以此次汪主席
1: 和松田阁下前来视察，
0: 我们一定要做好二位首脑的安全保卫工作。
2: 汪先生，
1: 松田阁下
2: 虽然都有贴身卫士，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要挑选经验丰富的特工，24小时贴身警卫。这方面特高科最有经验，葛野君你看呢？
3: 嗨，王主席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主抓苏州的清乡工作。
4: 松田阁下是帝国的军人，
3: 是王主席的高级军事顾问，他们这次到苏州来视察，是对我们前期清乡工作的充分肯定，我很乐意效劳。这次的保密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不能麻痹大意。
5: 戴老板来电，根据可靠情报，汪精卫和他的军事顾问要来苏州视察清乡工作，要我们务必抓住这个机会，一定要除掉这个头号的汉奸和日本顾问松田。
6: 好机会啊，但是我相信日伪方面必定会制定出一套

0: 更加周密的保安措施，杀他们不容易啊。
1: 是啊，前几年戴老板也曾派人去河内刺杀过他，去年南京站的人也曾刺杀过他，都没有成功。这次汪精卫来苏州，机会难得，所以我们一定要冒这个险。
0: 我并不是怕冒险，只要能杀他，冒再大的风险我也愿意。
1: 国良，对于这个艰巨的任务，哪怕我们用生命去冒险，也是值得的。
0: 金站长，能为国为民除掉一个大汉奸，对抗日的发展做出推动的贡献，就算用我国良的一条命去换他的一条命，值啊。
1: 国良，你是干大事的人，祝你好运。
2: 王主席，
3: 松田阁下，
2: 来苏州的行踪，重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肯定会搞到的，他们对汪主席是不会轻易放过暗杀的机会的，所以要制定一个周密的保卫计划。
4: 所以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嘛。
5: 要想确保汪主席
3: 和松田阁下的绝对安全，
5: 我认为首先要周密部署，半点也不能松懈。唐司令，你对城防司令部责任重大。
6: 光是我一家的事吗？你们特高科宪兵队是干嘛的？
7: 唐司令，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
4: 三本君，请息怒，今天是来研究问题的，大家别抬杠，有话好好的说啊。我认为汪主席和松田阁下来苏州这几天全程戒严。
6: 李省长，这一点请你放心，汪主席来了，我会多派岗哨，对那些有嫌疑的人要进行彻底的搜查，不管是男的女的，就连裤裆里头我都要仔仔细细的查。
4: 唐司令，出了差错我可要拿你试问呢。
6: 要是从我把守的关卡里混进来的游击队和国民党的特务，那我负责，要不是从我的关卡里混进来的，这你可别找我。
4: 但是进出苏州的关卡不都是你管的吗？
6: 嗯，这没错，所有的关卡都是我管的，说不准从哪儿地下钻出几个抗日分子来，这可不关我的事啊。
8: 白给言论。

0: 司令员，哎，好，哎，司令员大队，司令好，好，好啊，来，咱们就在这儿召开一个临时作战会议。好，地图。大汉奸汪精卫一来肃中，李玄斋就会同了众藤龟野三本太郎和城防汤司令商量保安措施，他们并从城外抽调了大量的日伪军进城搞警卫，这样一来。
1: 城外的日伪军的兵力就相对薄弱，这对于我们来说，攻打城外的清乡据点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2: 对，司令员说的对，这次我们要多袭击几个日伪军的据点，狠狠地杀一下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3: 可是日伪军在许树关镇布有重兵，离苏州城只有10公里远，
1: 只要一打响，苏州城的重藤一旦得到消息，就会马上派兵增援，不到30分钟就可以到达。所以我觉得。
4: 速战速决方为上策。田山妹说的不错。从许树关火车站的班次来看，每20分钟就有一班货车或者客车途经许树关，每一辆火车上都有日本兵押运。所以，具体的说，我们应该在20分钟之内结束战斗。
0: 现在看来，攻打许树关既有利条件，又有不利因素啊。

0: 一定要把这场仗作为硬仗来打，绝对不能马虎。哎，大家都可以各抒己见啊，我们尽量完善一下攻打许树关的作战方案。
1: 站住！行，过去吧。
2: 没什么问题。
1: 你也是良民。让开！戒严，戒严，谁都不许过去。
3: 这个许树关啊，是江南的习乡，那儿盛产草席，出来的草席光滑平整，色泽润白，睡起来非常舒服。嗯，名闻遐迩。
4: 我是铁刚，你这推销草席啊？
3: 你别打岔。这次我跟小顾从许树关联系站齐行使老板那儿了解到，许树关原有三人席两条，双人席52条。
4: 单人席50-2条，出货后还剩下双人席20条，单人席100条，单人席2条。
3: 我说你说的什么呀？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4: 三人席代表日伪据点，双人席代表日军人数，单人席代表伪军人数。
3: 明白了，据苏州地下联络站，从李先斋那儿了解到。
1: 仲藤将从许树关抽调三分之二的兵力，进程的情况基本是一致的。哎，这次袭击许树关，谁也不能过征，我打头阵。
3: 老王，许树关到处贴着你的头像，你怎么打头阵啊？一去就被认出来了。
1: 哎，
3: 这次打许树关你不能去。
1: 什么？啊哦，你没吃肉，给我块骨头还不行吗？你秦天刚。
5: 老王，老王，嗯，你率游击队攻打潼关桥，哎，让日伪军也见识见识咱们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王大队长啊！<笑>
1: 不过，你得乔装打扮一下。
5: 那当然了，司令，我早有思想准备。
1: 下面，请秦天罡同志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
6: 将栖息许树关的作战方案讲一下。
7: 是。同志们，这里就是许树关火车站。
8: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时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蜜源只隔一次，都是成熟蜜。
9: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0: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藻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11: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2: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像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

0: 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
2: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

0: 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哎，拿这一款。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正确不会，不要乱扔垃圾。这个怎么打不开呀？哎呀，
2: 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的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5: 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王主席，你知道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现在看来苏州的确是一个好地方，是人间天堂，不仅是园林好，而且还是出美女的地方，所以这一次我专门为主席安排两个美女，好好的陪一陪主席，一定让你不虚苏州此行。
4: 啊，不不不不，先干正事，干正事。
5: 苏州作为清闲模范区，

0: 平心而论，是徒有虚名的。无论是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收效甚微。尤其是在军事倾向上，问题更多。太湖地区的新四军游击队不但没有消灭，反而越来越多，这不是我们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吗？
1: 现在前方的战局很不乐观，加上后方游击队的兴风作浪，很快人心就会倒向新四军一边。政治倾向说穿了就是收买人心，人心都失去了，你们怎么去收买啊？你们想想，军事上、政治上要是都失败了，还谈得上经济倾向吗？经济还倾个屁呀，那都是人家的。
0: 所以说，倾向工作的重点是军事倾向，只有真正做好了军事倾向，才谈得上政治倾向、经济倾向，不然统统的都是废话、空话、屁话。
2: 是是是，汪主席和松田阁下所言极是，重点是军事倾向。军事倾向的重点是消灭江南一带和太湖地区的新四军游击队。
0: 光知道不行，要见于行，行动要有计划，计划要切合实际。
3: 现在实际问题就是这军饷迟迟不到位。
0: 嗯，还有这回事？我回去一定好好查查。
3: 这军饷要是迟迟不到位的话，
0: 我已经说了，回去一定严查。
2: 我已经让汤司令在汪主席下榻的状元楼大旅馆密密麻麻地布置了兵力，还设置了暗哨。
4: 要想保证汪先生和松田阁下的绝对安全，
5: 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他们二位委屈一下。嗯，
2: 怎么委屈法？
5: 你刚才说汤司令已经在他们二位下榻的状元楼布置了大量的兵力。
2: 嗯，
5: 那不等于是告诉大家
4: 王先生和松田阁下
5: 就住在那里吗？
2: 哦，增加兵力反而会弄巧成拙。
5: 重庆国民党的特工擅长搞暗杀活动，不过这样也好，就让他们知道
4: 王先生和松田阁下住在里面，
5: 然后我们秘密的把他们转移出去。
2: 哎，这办法好，即使国民党特务把整个大旅馆炸了，都跟我们都没关系了。
4: 那么松田阁下那里？
5: 我去跟他谈。
3: 好。
5: 王先生那里？
2: 没关系，谁不怕死？我说的意思是我们要绝对保证汪主席的安全。
5: 我再派刘芳和英子两位特工陪在王先生身边，他就不会感到委屈了。
2: 哎呀，主席啊，这是为了您的安全。
0: 我堂堂一个政府主席，到了清乡模范区还东躲西藏的，这成何体统吗？
2: 主席，您说笑话了，这哪是东躲西藏啊，这是策略。
0: 别说得那么好听，这足以说明你们没有把军事倾向工作做好。
2: 是，卑职不利，卑职一定吸取教训，做好倾向工作。主席，请您放心。
0: 我能放心得了吗？你少让我担心就不错了。走吧，准备安排我到哪儿去啊？
2: 主席，这二位是特高科的高级特工，身手不凡呐。他们会日夜守护着您，您只要跟他们两位走，保证绝对安全。
0: 那好，走吧。
2: 哎，主席，您的衣服还得换一换。
0: 嗯，你准备把我打扮成一个小丑啊？
2: 哎呦，哪儿啊，主席啊，凭您这个气质，怎么打扮怎么化妆都是个绅士。
0: 气质是内在文化修养的表现，跟衣着没有关系。
2: 对，没关系。

0: 跟上。
1: 八戒安禄，难道我作为大日本帝国的一个军人，还怕重庆国民党几个特务搞暗杀？
2: 松田君，请三思。
1: 别再说废话了，莫迪，就住在这里。

0: 我们马上就到了，他们来了，
1: ，将军，王主席到了。
0: 别停车，右转。

0: 王主席，
1: 请。
2: 我的车不能停下来，距离又远，我只能看见跟在重藤三本太郎身后的是一男两女。
3: 一男两女会是谁呢？
2: 那个男的极有可能是王庆威。
3: 你的意思，状元楼大旅馆的重兵是迷魂阵，鬼也玩的是空城计。
2: 那个旅馆被李玄斋包下来了，任何外人都不能进来。那一男两女是从旅馆出来以后被直接拉进宪兵队的。那个男的如果不是王精卫的话，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了。
3: 嗯，言之有理。
2: 如果你同意我的看法，那王精卫既然进了宪兵队，他就一定还会出来。我只需要在宪兵队外找一个隐藏的地方等他出来就行。
3: 要找准汪精卫这个目标不容易啊，他们一定会耍花招摆迷魂阵的。
2: 这我早就想好了，如果一旦确定是汪精卫的话，我就用枪，如果确定不了他坐哪辆车的话，我就用手榴弹。
3: 看来只能这样了。

0: 干什么呢？
1: 哎，老总，看不出来嘛，娶亲呢。来来来，吃块喜糖，甜在嘴里，美在心里。来，你也来。哎，太君，来来来，吃两块喜糖。
2: 不吃。这里是啊，
1: 鄙人的新娘子。哎，太君，不能乱。

0: 我坏了规矩，必须检查。
1: 你检查，来吧，
2: 哦，花姑娘，
3: 老娘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1: 尤金顿，动手！
2: 什么？你干活？
1: 哎，太君，啊，太君，娶了一房姨太太，回家呢。哟，
2: 姨太太。
1: 对对对，来吃喜糖。
2: 好，
1: 多拿点，多拿点。
2: 好。
1: 哎，太君，这可不能动。我们中国有规矩，谁动了谁倒霉的。
2: 嗯，走吧。
1: 哎，多谢啊。
2: 带几个人到那边警卫室，把他们全干掉。我去现场室，明白了吗？
4: 明白。
1: 快去吧，
2: 跟我来。
1: 哎，
2: 行了，
5: 好，
2: 哎，
5: 好，
2: 哎，
5: 赶紧的，到时候，马上。
2: 来来来，
1: 哎，你别玩了，
2: 值班吧。
5: 好，
2: 快点，
5: 来了，
2: 快点，马上，
5: 马上，书袋钱你急什么呀你？
2: 不能不急，我怕这书没了。
4: 动一动，动我就毙了你们。
5: 饶命，饶命。
2: 走。

0: 糖，给我们咪西咪西。
1: 太君，还想吃糖啊？
0: 嗯，
1: 行，轿子里多的是，自己去拿。
0: 哟西。
2: 嗯，这。

快动！冲下去！快接中藤将军，我们许树关火车站遭到了新四军游击队猛烈袭击，请求支援！啊！

0: 秦科长，快！知道了。你们两个听着，从今以后不许跟日本人卖命。走。
1: 是。
0: 喂，我是新四军太湖游击队，我正告你们，趁早滚回你们的老家，否则的话不会有好下场的。走。哎。

0: 你们这些侵略者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的汉奸将来早晚有一天会被押上人民的日本台，何去何从？你们自己选择！我现在命令你们，半个小时之内不准离开这个门，否则的话，格杀勿论！听到没有？
1: 是是是是，
2: 好，
3: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你们俩身份证东西拿到了吗？
1: 都拿到了。
2: 秦科长，
0: 怎么了？
2: 鬼子纵队部队来的人太多，我们顶不住了。
0: 其中我得打开。

0: 许树官20名圣战战士，已死伤11名，中国军队100名，已死伤42名。知道了。
1: 解中藤将军，
0: 将军，新四军游击队袭击许树官，请赶快派兵增援。30分钟前就接到了报告。
1: 我已经派出一个盘问兵力到徐志官增援，但是游击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的兵力都抽调去保护王先生，让游击队钻了空子。
0: 告诉你，连同安桥的纪也被游击队炸了。
1: 据报告，为首的游击队头目就是太湖纵队直属大队大队长王占彪，损失惨重啊。 王先生一来，我们损兵折将，
0: 鸡犬不宁。

0: 什么人？都不准入内！
1: 嘿，我们宪兵队也不能入内吗？
0: 太君，这是上面的规定，请多多原谅。
1: 什么规定？我们就是规定。让开，我们检查房屋。
2: 什么地干活？
3: 我们是皇军宪兵队的。
0: 太君，他们是宪兵队的，要进状元楼，
2: 一律都不准进去。进去，统统撕拉撕拉的。
1: 龟野君说，重庆军统今天晚上会执行刺杀行动，特地命令我们来保护汪先生。

0: 和松田阁下，一旦出了事情，你们负得起责任吗？
1: 我没有接到特高科的指令，你们在这里等，我给桂叶君打个电话。
2: 松田君，吃块肉吧，来，多吃点啊。嗯。

巴格亚鲁，巴格亚鲁，他个样子，松田阁下是吧？我听说你千里迢迢的跑到我们国家来，要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实际上却是烧杀抢三光政策。你今天挺开心啊，我帮你一把，送你到极乐世界去。巴格，小姐们。 不用怕，老子枪底下从来不杀无辜的人，尤其是女人。

1: 我们的先生归。好了，我弟知道了。松田君呐，帝国的一代武士，就是为了不听我的劝告。 为大东亚的共荣殉职了。海伦，
2: 嗨，
1: 去前面队。
3: 这么说，我要是住这家旅馆，就要和松田先生一起遇难喽。
4: 王先生就不必担心，对待重庆国民党军统分子搞的那些暗杀把戏，我们还是有办法对付的。
5: 不，桂彦先生，为了汪主席的安全，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要知道戴笠手下那批杀手，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特工啊。
6: 医生长说的对，水下真是危险时刻。
3: 千万马并不得。嗨，哎，主席啊，根据苏南清乡的视察日程，今天上午呢，召开千人大会，到时候啊，各地的正副县长、区长、城防司令部连以上的军官，还有警署，要前来听您的教诲呢。
2: 庆祥，庆祥，说来说去，关键的关键是见于行。
4: 对，建玉行，主席，您公务十分繁忙，正是日理万机啊，以卑职建议呢，是不是您今天就回南京？清乡会议嘛，卑职代劳，您看。
7: 万主席能早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倒也更好。
2: 南京多次来电。 一揽子事正等着我去处理。这样吧，清乡的报。

0: 就由您李省长代为传达了。
1: 遵命，我一定将主席清香的指示不折不扣贯彻到底。
0: 这次苏州之行很是让我失望，听说昨天太湖游击队袭击了城西的许树关和通安桥两个据点，损失惨重啊。哎，新四军的反清乡如此猖獗，令人不安呐。重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苏州的活动也十分猖狂，足见你们的工作不力，工作不力。
1: 主席批评的对，我一定吸取教训，见与行，见与行，努力做好清乡工作。
0: 好，那我就在南京静候佳音了。回南京途中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哦，这个主席放心，日本军方和特高科已经做了严密的安排，会确保主席一路平安，顺利返京。
0: 好，今天就回南京去。

苏州之行太可怕了，什么清香模范区，简直是死亡陷阱啊！

0: 这次啊，汪精卫总算知道什么叫反清乡了，给他个教训，以后他就不敢那么嚣张了。
1: 兴许啊，他现在还在嘀咕呢，怎么会是固若金汤的许树官和同安桥遭到了袭击呢？
0: 真是太妙了，太妙了！有情况，隐蔽。有情况，准备战斗。好像是自己，是老王王占彪。
2: 老王怎么样？哎，天王，来，
3: 几位吧。来，老王，大哥大师上啊！这么早带领战士们，
2: 来，
3: 拔了通关桥的几个据点。慢点，慢点，来。在通关桥，日军驻有一个班，美军驻有两排。老王带着同志们三下五除二就出战果了，真是令人钦佩啊！
2: 是啊，正如我天刚所说的，镇上抽去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去了苏州城，啊。 为王精卫这个卖国贼保驾，镇上只剩下一个班的日军，两个排的伪军。
0: 这次战斗啊，给了他们一个教训，以后啊，他们就不敢这么嚣张了。
2: 啊，对，镇上一个班的日军啊。

0: 奶奶的，我全让他们回老家了。60多伪军举手投降，这10教伪军啊要参加新四军，这不，我带他们回驻地进行培训。
1: 老王啊，你这次在反清乡战斗中战果是大大的。
0: 啊，天刚，天刚妹子，这次战役我和你们比起来，我得急起直追，不然的话我要落伍了啊！快说说你们那边的战斗情况啊！走，
2: 回去再说。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怎么了？就这一瓶酒，你这敬敬敬敬，我们仨怎么喝？你有话你先说，说完了，说完再喝。哎，
1: 我司令啊，
2: 你太小气了啊！哎，
1: 这空杯你得让我满上吧。
3: 满上，
2: 满上吧。
0: 说呀你，说呀，没了，
2: 来，司令员，来喝一杯。
4: 报告，来，军部密件，
0: 点。

0: 军部密电，接获了一封电报，说是有一个叫野猫的特工已经潜入了我们游击队，让我们提高警惕，尽快的把他挖出来。
1: 这次虽然没有把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干掉，但是他的高级顾问死了，日本人正伤心呢。
2: 死有余辜啊，死在他们手上的中国人何止成千上万。
1: 这是戴老板发来的贺电，表扬了我们苏州特工站，要我们再接再厉，为党国再立新功。来，国亮。
2: 没杀掉汪精卫那个狗汉奸之前，我怎么着也高兴不起来。
1: 国亮，年轻人，立功的机会我们会有的。都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话有点道理。你看这个关周清，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就是死不认账，仅仅个把星期就恢复得像没事似的，真是不可思议呀。
2: 的确是令人敬佩啊。
1: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他有什么可敬佩的？他这是走火入魔，顽固不化。要说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不尽早的消灭他们，我们国民党迟早会有一天断送在他们手里的。
2: 站长说的极是，咱们是该好好反省反省了。
1: 这次把关周清押送到上海军统站，是戴老板的意思。那副绣品很可能暗藏玄机，不过上海会有专家能分析出其中奥秘的，所以你这一路上一定要当心，不仅要看好人，还要保住那副绣品。
2: 站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戴总。

0: 强强强！9块9，抢购36味参精丸。
1: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

0: 榕、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补方。
2: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 赶紧打进电话。

0: 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
3: 都有切实的
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5: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6: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7: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8: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9: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6: 暗潮涌动，
10: 把证据做扎实，
11: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2: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3: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斗不过的。
6: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4: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7: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6: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6: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到上海还有一段路程，休息会儿吧。
1: 你不怕我跑了吗？
2: 只要我没想让你跑，你跑不了。
1: 那可不一定，你还是小心些为妙。

0: 你觉得我看着很可笑吗？
1: 也不是，我是在想，共产党究竟用什么办法能把你这么瘦瘦小小的一个女

0: 训练的竟然拥有钢铁般的意志。
1: 想知道？
0: 想知道。
1: 理想？
0: 什么理想？
1: 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
0: 共产主义，我听说过，但是我没信。你为什么会信，还这么执着？
1: 共产主义是很遥远的事，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都不一定亲眼能看到。但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老百姓的利益，是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义无反顾。当前我们的任务就是抗日，就是把小鬼子打回老家去，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难道不是你的？
0: 我当然是。
1: 哎，可惜啊，你光是有心愿。
0: 我只是愿望。
1: 真抗日还是假抗日，不是听他的誓言，而是看他的实际行动。
2: 请进。
3: 先生，小姐，真不好意思，请两位帮个忙行吗？
0: 那要看帮什么忙呢？
3: 啊，想请两位把这车厢让出来，我安排你们到餐车上去坐，那儿也挺舒适的。
0: 为什么呀？给我个理由。是孕妇要临产，还是有什么病重垂危的患者需要特殊照顾？
3: 哦，都不是，是两个日本浪人指定要你们这个包厢，车长解释了半天也没有用，哎，实在是惹不起他们，只好求你们来帮忙了。车长说了，两位这次乘车免费，车票钱我们出。
0: 你觉得我们两个人像是要省车票钱的人吗？再说凭什么中国人的火车要给日本人让座？跟他们说我不肯。
3: 哎呀，先生，这不行的呀，我如果这么说，那日本人就不会放过你的。我看好汉不吃眼前亏，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0: 你别啰嗦了，你也不用为难，你就告诉他们我不肯，有本事让他们来找我。
3: 先生，这会闹出人命的呀。
0: 那要看谁要谁的命啊。
3: 你真的不怕死啊？那我真的就这么说了。
0: 对，你就这么说。
3: 先生，你可是要小心的。两位千万要小心呐！
0: 去吧。

0: 这是在火车上，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
1: 我让你看看我是不是光有心愿。
2: 哦，花姑娘，
3: 八嘎，八嘎，
4: 谢谢。

0: 被人开枪打死，日本人是不肯善罢甘休的。你我又没有按时到达上海，金维汉很容易就查到你头上。你觉得自己过得了关吗？你没有考虑到事情的后果，这说明你的行为很盲目。
1: 这也能叫盲目吗？如果要是考虑后果的话，那匕首就会插进咱们俩的身上了。
0: 你后悔了？
1: 我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把我杀了。到那个时候才叫后悔。
0: 我说你的行为是盲目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想到，你已经回不去了。
1: 说老实话，我这次出来就没打算再回去。脱离国民党是我早就打算好的，倒是如何放你走，我一直想了一路。
0: 那以后？
1: 有什么打算？没想好呢，
0: 走一步看一步吧。哼，人生如同下棋，走一步看一步，必输无疑。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你刚才毫不犹豫地开枪，是为了不让日本人杀了我们俩。可是你就没有看到日本的军队在屠杀我们千千万万的同胞吗？
1: 正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才放弃了贵族般的生活，投身革命。可金文汉那种人太让人失望了。
0: 看来你是个血气方刚的有志青年，苦恼的是报国无门，对吗？
1: 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理应一致对外。哼，他呢？
0: 我希望你能够看清形势，参加真正的抗日队伍。原来你报效祖国的梦想，
1: 国民党我对他失望透顶了。可是我现在对共产党又不是很了解，我会考虑的。
0: 这是人生的抉择，理应谨慎考虑。现在离抗日胜利不远，我希望你不要错失这个报效祖国的良机。
1: 谢谢你的肺腑之言，我会好好考虑的。那咱们就后会有期吧。
0: 这么说，你是放我走了？
1: 嗯，一路保重，恕不远送了。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抗日的战场上再和你重逢。
0: 听我一句劝，千万别走一步看一步。你现在真的是不能再回去了，错过这一步，你很可能就不会再有下一步。放心，我不会回去的，一路保重。
2: 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
0: 香水啊。
1: 多少钱？
0: 啊，来一个钱。你过来，
1: 给我来一包。
0: OK。
1: 给你。
0: 走吧。
2: 好。
0: 过来。
3: 卖瓜子喽！哎，卖瓜子儿。
0: 过来。
1: 你要的东西给你带来了。
0: 走。
2: 有瓜子吗？
4: 去吧。
3: 哎，瓜子儿哦。
1: 鬼子检查的特别严，我趁机引开鬼子。
2: 检查。
1: 你赶快上船吧。
0: 什么都没有。
1: 船上会有人把你送到冲山岛。
5: 那你自己小心。
1: 好。
0: 走。你，走吧。

0: 哟，先生，想理发吗？
1: 不，我就刮个脸。哦，
0: 您先坐坐，看看报纸，我替他剪了发，再给您来刮。
2: 师傅啊，既然这位先生只是刮刮脸，要不让这位先生先来吧？啊，来，先生。
1: 不不不，万事有个先来后到嘛。
2: 好、哦，看您这样子啊，一定是个盲人，要不您先来吧。
1: 我不是客气，我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刚好坐这儿休息休息。你先吧。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我理了几十年的发了，还是头一回碰到像你们二位这样谦让的人。哎，这样吧，我给你们两位打个七折。
1: 不用了，
2: 不用了。
0: 那您看，您想怎么个理法？
2: 理个平头。
0: 平头？
2: 嗯。
0: 你不当道士了？
2: 不当了。
0: 怎么，生意不好啊？
3: 什么生意啊？
0: 哎，道士生意啊，做道场啊，画符驱鬼啊。
2: 师傅啊，不瞒您说，您刚才说的那些啊，我都不会。
0: 哦，那你会点什么？
2: 我呀，会拉小提琴。
0: 小提琴？
2: 啊，
0: 你难道是外国来的洋道士啊？
2: 什么洋道士土道士的，师傅啊，抓紧时间，这位先生啊还等着呢。
0: 哎，
1: 我不着急，如果你也不着急的话，我还真想听一听你当道士拉小提琴的故事。
2: 这事儿啊，说来话长了。我以前呢是一名专业的小提琴手，我的未婚妻为了参加抗日和我分手了。我当时也是一时想不开，看破红尘，所以就出家当了道士。真是造物弄人啊，半个月前我竟然和他在道观里相遇了。那天晚上我想的又想，决定第二天跟他一起走，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来了一伙人，什么都没问就把我给抓起来了。这不前几天又莫名其妙地把我给放了。哎呀，这下我是道观也不想回，人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

0: 你认识我吗？那天晚上就是我带人抓的你，因为天太黑了，所以我也没有认出来是你。
1: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呀？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师傅，赶紧给他理，我好带他走。
2: 这就理，这就理。
3: 你们不会又要抓我吧？
1: 我干嘛还要抓你？我是要跟你说一说你未婚妻的事情。跟冠卓卿比起来，我还真是惭愧。来，
0: 谢谢。
1: 其实啊，你也不用太自责了，你是有一个爱国心的，只是跟错了人，走错了道。现在看清楚了，又重新回到了正路上，不就行了吗？ 其实真正惭愧的应该是我才是啊！我现在后悔的要命，当初要是跟竹青一起去参加革命就好了。都怨这个小提琴啊！以前我觉得我没了提琴就不能活，可是竹青走了以后，我才知道，我是没有他，才没法活呀。

0: 你千万不能这么想。关朱清已经结婚了，你不可能娶她。你要是这么想的话，你还活不活？<笑>
1: 那都是我以前的想法了。我现在想通了，人一辈子不能只因为一个女人而活着。既然来这世上走一遭，就应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现在对于我们全中国人来说，
0: 最重要的就是把鬼子早点赶回老家去。所以我决定去参加新四军的游击队。兄弟，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咱俩可以一起去。但是说真的，真下定决心去投奔新四军，我还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们了。
1: 这可怎么办啊？放心吧，会有办法的。你不急我着急啊！这要是找不到他们，我不就成了流浪汉吗？
0: 你看你把话说的，我怎么可能让你满大街去流浪啊？你就安心的在这住，我出去打听。我一旦打听到了，咱俩一起去。
1: 行，哎，不过你可得抓紧点啊！
0: 放心吧。
2: 宋姐，我一会儿要去见一个朋友，你就别等我了，早点休息。
1: 行，你忙你的去吧。
2: 其实我一直在骗你呢。其实我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我是国民党军统的一命特工。这几年一直心情都不好，因为我看到国民党并没有真正的去打日本鬼子。 他们反倒热心去打内战，一心想要消灭共产党。我都感觉我这一肚子的包裹热情都快没了，我想离开他们，再去找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
3: 你如果真的想当抗日英雄，你还是要去投靠新四军。
2: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
3: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我这不可能。为什么呀？我是一名记者，打仗并不是只有扛枪上战场这一条路，我拿起一杆笔的作用，可能比扛着枪上战场的作用更大。 你想，我扛着枪上战场，最多只能杀死一两个小鬼子。可是我这支笔呢，能唤起千万的民众。这千万的民众要都上了战场，能杀死多少小鬼子啊？
2: 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我真的不想跟你分开。
3: 我不知道我跟你分开以后，我能不能忍受那种离别的痛苦。别搞不好我也去当了道士，那就麻烦了。你干嘛要去当道士啊？<笑>
2: 我是突然之间想起我一朋友，他因为失恋去当了道士。
3: 你又没有失恋，哎，你真要去当了新四军？
2: 我们可要保持联系啊！那当然了，只是我怕新四军那边纪律更严，恐怕不一定能经常联系。新四军
3: 的纪律当然很严，我们可以秘密的联系。哼，
0: 你还打算让我当特工啊？
4: 看我怎么收拾你！怎么样，想出办法了吗？
0: 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用那个办法试试了。
4: 你快点说呀！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关竹清跟品方茶馆的陆老板有来往，他让陆老板的女儿给。

0: 绣了一幅绣品，当时特工站就怀疑这幅绣品里面有问题，只是那个陆老板装疯卖傻，什么都没问出来。我想这幅绣品当中一定藏着什么重要的秘密。如果陆老板跟新四军有联系的话，那个品方茶馆很有可能就是新四军的地下联络站。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就可以直接去找陆老板，把真实情况告诉他，就说咱们要找关竹清，十有八九有希望。
1: 行，这事儿我去办。
2: 香烟，
3: 你看看，这个烟不错，
4: 是吗？
5: 这是洋烟啊，
4: 洋烟啊。
0: 宋杰，
4: 洋烟
0: 啊，对面那个就是品方茶馆，你自己去吧，去找陆老板。
2: 哎，再见啊。
1: 那你呢？
0: 我怕在这之前陆老板对我有误会，我就不去了。
1: 那行，你回旅馆等我啊。
0: 行，
1: 我去了，
0: 我等你好消息啊。
6: 哦，我不喝茶。
7: 哎，您不喝茶，您来茶馆干嘛呀？哦，
6: 我找你们老板。
7: 哎，您是老板的亲戚啊？
6: 哦，我不是他亲戚。
7: 哦，您先坐，您先坐。来，您是咱们老板的朋友？
6: 现在还不是。
7: 现在还不是？您的意思，您将来是咱们老板的朋友？
6: 有可能吧。
7: 先生，可没您这么瞎胡闹的啊。咱们做生意可最怕的就是大清早遇上个倒霉事儿。您看这天刚亮，您这不瞎开玩笑吗？
6: 哎，我说你这个小跑堂的哪儿那么多话呀？
7: 哎，啊，
6: 我找你们陆老板有事儿，你让我上去找他。
7: 哎，那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的，谁认识你啊？
6: 我跟你说这么多干什么？
8: 怎么回事啊？
7: 他找您，他肯喝茶。
9: 哦，这位先生，你找我呀？
6: 您就是陆老板吧？
9: 哦，我就是陆长城。
6: 哦。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9: 这没有别人，又没有顾客，有什么事啊？就在这说吧。啊，
6: 我要找关竹清。
9: 关竹清
6: 啊！
9: 这位先生，你肯定是找错地方了。我不认识谁叫关竹清啊。
6: 哎，你怎么会不认识他呢？
9: 啊，
6: 前两天你不是还让他的你女儿给他绣了一个太湖日出的绣品吗？
9: 哦，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坐，来，坐。哎，他给我呀，也就是一般生意上的关系，人走茶凉，我跟他呀一点都不熟悉。怎么，你要找他呀？
6: 哦，我呀是他的一个朋友，我叫宋杰。我们半个月以前啊，在道观里重逢，我打算啊和他一起去参加新四军，去抗日。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他就被关起来了，我呢也被一群人莫名其妙的关了很多天。这不，前几天啊刚把我给放出来。哦，我听我一个朋友说，他把他给放了。他真的没有来找过你吗？
9: 没有啊。哎，这么说，你那个朋友是军统的特工啊？
6: 哦，不，他以前是，不过现在啊他也不干了。他呢也打算去参加新四军，去抗日。竹青真的没有来找过你吗？
9: 哎呀，这可有些日子没看见他了。不过我女儿给他绣那幅太湖日出，他还没给钱呢。哎，看样子也不像个赖账的女人。这样吧，等他来还钱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找他啊。
6: 那行，老板，那就麻烦你了。我呢，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顺昌旅店的202号房间。如果他来啊，麻烦您给我捎个信儿，好吗？
9: 哦，我记住了，顺昌旅店202房间。
6: 是，
9: 他要来还钱的时候，我就告诉他。
6: 啊，行，老板，麻烦您了。好，
9: 不客气，
6: 我先走了。
9: 哎，慢走。
6: 再见，老板。
9: 哎。云儿，你来一下。
10: 哎，来了。爹，什么事儿？
11: 怎么了，爹？
9: 云儿，你在这儿看好门，我出去一下。

0: 关中庆同志，你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军部首长听了汇报都非常感动。策反和统一战线的工作取得的胜利，往往比一场战役取得的胜利都重大呀。感谢军部领导对我工作的认可。其实，是因为有太多的地下工作者默默无闻的支持，才会有我今天工作的成绩。
1: 是啊，好啊。回来什么事儿也别干，好好休息3个月。我已经跟司务长说了，3天一只老母鸡，2天2只大闸蟹，啊？<笑>司令员，我哪有那么娇气啊？你看，我身体棒着呢。
0: 都瘦了一圈了，好好调养。另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丁达文同志回来了。
2: 回来就好。丁达文的工作，希望你多跟他沟通沟通，帮助帮助他。有的时候这种事儿，我们常委和我这个司令都没有办法做工作呀。啊？另外，我个人意见，你们是夫妻，又没有什么原则性的矛盾，是不是就？
0: 司令员。
2: 我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好，那就先不提这事儿，好好调养身体，啊！
3: 报告，
2: 进来。司令员，陆上长同志来了。哎，老陆，你怎么急急火火来了？哎，九明，通知食堂下2碗面，多加荷包蛋，快去。
4: 是，走，小陆。
2: 老陆，
3: 什么事？
4: 司令员。
5: 张国良和宋杰突然找到我，要求要登岛，关于他们俩的情况，我是一点都不了解。他们俩要是特务怎么办呢？情况比较复杂，还请司令员你拿个主意吧。
6: 坐下来。
5: 哎，你说竹青要是不去送绣品的钱，咱们上哪儿去找他呀？
6: 你还真以为陆老板在等关竹青送钱去吗？
5: 陆老板是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他不知道咱们说的话是真是假，他要去核实。等他核实清楚了，他一定会来找咱们的。
0: 关于张国良和宋杰的情况就是这样，请司令员指示。
5: 现在看来，这两个人要参加游击队，是真心实意的。张国良的情况我们过去了解过。 他有一颗报国之心，宋杰嘛，不见得非得扛枪打仗吧？当个文艺干事、文化干事，我看行。我保证，告诉他们，这两个人来，绝对有英雄用武之地。
3: 那行，回去我就跟他们俩联系。
0: 我跟你一起去。
5: 好，哎，不，你刚回来就别去了。
0: 司令员，这两个人都跟我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我觉得我还是亲自去接他们为好。
5: 好，好啊，路上多注意身体，回来再调养。
3: 啊，那行，我们就先过去了，
5: 你们去吧。
0: 嗯。

0: 咱们快到了吧？快到了。你的那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应该上名人名言录了。我都说过什么话，我都不记得了，还上什么名人名言录呢？
1: 要不是因为你那句话，我恐怕就死在鬼爷手上了。我都说了什么话了，还能救你的命？你跟我说。
0: 人生如同下棋，如果走一步算一步的话，必输无疑。
1: 那倒是，一个人如果总是走一步算一步。

0: 明他没有理想，没有理想的人就没有奋斗目标，没有奋斗目标就……
1: 我现在有奋斗目标了。第一，我要打败日本鬼子；第二，我会好好建设我们的国家；第三，和我心爱的女人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第四步，生儿育女。
2: 人生如果真能走到你说的第四步，那真是太幸福了。可是我呢，走到第二步，就不知道怎么往下走了。
0: 宋杰，你不要对自己灰心。等抗战胜利以后，我一定帮你介绍一个好姑娘。
2: 我看还是算了吧。
1: 为什么呀，宋杰？你不是跟我说，你这一辈子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活着吗？
2: 我也不想为另外一个女人而活呀。
3: 张国良同志，宋杰同志，虽然我们太湖纵队生活比较艰苦，但是你们看出来了，今天你们的到来，我们常委全部列席了，这表示什么？
4: 表示你们的到来我们非常重视。根据张国良同志的情况，你到纵队侦察科，啊，跟秦天刚同志协助他工作。哦，秦天刚最近在三山岛，长腿山部队刚刚收编，善后工作还没有做完，他暂时回不来。丁达文同志暂时负责侦察科的工作，你俩要合作好啊。
5: 是。
4: 啊，宋杰，啊，就当我们纵队的文艺干事，啊，服从王占彪同志的管理，啊，
2: 对，
4: 嗯，希望你们两个尽快的适应我们这支部队。
5: 是，
2: 啊，是，
4: 好，我们这老同志尽快的给新同志介绍我们部队的情况。
2: 来，好，来来来，坐，来来坐，坐，别客气，
5: 来来来，
4: 大文，小关，你们俩，哎，跟我来一下。
6: 对呀，
7: 我再让我们多了解了解。
6: 是是是，
7: 多学习学习战斗经验嘛，
6: 咱们交流交流。
4: 快点快点，小心。前两天啊，开了个党委会，会上对你俩的事儿也议论议论，一致认为感情婚姻这个事儿不能强迫，更不能命令，因此秦天刚跟关朱清的婚姻不孝，这个还要执行的。再就是你们俩这是合法夫妻，那也没有离婚啊，那还应该这样执行下去啊。哎，当然了，不能命令，是不是就不能说说想法，提点建议呢？
8: 请司令员指示。
4: 小关同志，你认为呢？
0: 我听着呢，您说吧。
4: 你好，那就好。你俩都是党员，这个大道理咱就不说了，咱就说点老百姓的话。俗话说得好啊，千年修得同枕眠，同志们，一千年呐，多长啊？容易吗？不容易。咱共产党人怎么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同志们，这是缘分呐。
8: 谢司令，您说的对，我跟朱清能够走到一起，确实也是不容易啊。
4: 小关同志，你说说你的想法。
0: 司令员用心良苦，我打心眼里感激。
4: 感激就不要说了，这个夫妻呀，能够和睦相处，白头到老，我认为呀，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对方，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哎，说容易，真正能做到没那么简单，但是你要真正做到了，那还有什么疙瘩解不开呢？哎，总之一句话，我是衷心祝愿你们俩
3: 和睦睦。

0: 恩恩爱爱，手拉着手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不是命令，是我一个司令员给你们俩的一点祝愿。
1: 非常感谢司令员关心，我一定按照您的话和驻京手拉手的革命到底。
0: 小关，小关，
2: 感谢司令员关心，我一定会尽量努力。
0: 哎呦，我这块石头总算放下了。哎，你们俩聊，你们俩聊啊。
1: 好，
0: 聊吧。
1: 好，司令员放心。
0: 好，
1: 那咱们回去吧，这挺冷的，走吧。
3: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4: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8: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3: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9: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8: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7: 哇，品质有保。

0: 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

0: 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止痒糖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5: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咱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你？
1: 司令人说了，这三个月我需要好好休养，不能和你同床。你睡大床，我睡这儿。哎，
0: 你这让别人看见多不好，以为咱俩又吵架了呢。走走走，睡大床，走。
1: 丁大文，你要是不让我睡这儿，那我就睡办公室去。
0: 我说你怎么回事？你刚才在司令员那儿不是表达得很好吗？怎么一回家就变了呢？你原来可不是这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啊。
1: 我说了，我会尽量努力，要不然我就不会同意再跟你住一个房间。
0: 那你这名存实亡的夫妻有什么意思？那不如分开算了。
1: 这可是你说的，你要是去跟组织提出，我也不会反对。
0: 关竹青啊，关竹青，我算是明白了，你心里是不愿意跟我过日子，但又怕提出离婚不好，你怕影响自己的进步，是吧？
1: 这是你的想法，我可没有这样说。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可以说出来啊。
1: 我是想在这三个月的休养期间好好调整自己的情绪，

亮跟你相处的好一些，如果经过3个月的努力，我们还是相处不好，我会向组织提出离婚的。关淑清，你可要搞清楚了，这个家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可不是我造成的，我可一直在告诫自己，看在咱们两个夫妻一场的情面上，我要原谅你。可现在倒好。 好像我在求你原谅我似的。咱们两个在一起，那是组织的要求和希望，我不会让领导失望的。我今后我也不会再跟你吵架了，你爱睡哪儿你就睡哪儿。

0: 是小夜曲把我带过来的。
1: 啊，这是你最喜欢的曲子，也是我最喜欢演奏的。
0: 到这儿来还习惯吗？
1: 啊，习惯，总比我那个道观要强吧。
0: 工作安排好了吗？
1: 啊，王大队让我先教大家唱歌。
0: 你到这儿都已经快一个星期了，我也没有过来找你说说话，我是因为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 我理解，所以我也没有去找你。不过我觉得我们俩再要是见面好像更不合适，如果你的丈夫看见，他会误会你的。
0: 我向你提出一个要求，可以吗？
1: 行啊，你说。
0: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拉小夜曲了。
1: 为什么？这不是你最喜欢听的吗？
0: 是，就是因为这是我最喜欢听的，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拉了。我现在心里已经够乱了，我必须忘记过去所有的一切。
1: 我明白了，你已经有了家庭，你可以也应该忘记，但是我做不到。这些回忆是我生命的全部，对我非常的宝贵。如果我连这些回忆都没有的话，那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0: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它还有什么意义吗？
1: 对你是没有意义，但是对我却是意义重大，你知道吗？这些美好的回忆可以激起我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你放心吧，我不会去打扰你的生活，我也没有奢望再得到你的爱，但是这些回忆应该是属于我自己的。
0: 我只是向你提出个要求，我并没有勉强你啊。
1: 你不让我拉小夜曲，难道还不是在勉强我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剥夺别人的回忆。我不懂，我实在是不懂，这究竟妨碍了你什么？
0: 如果真的是没有任何妨碍，你觉得我会向你提出这种要求吗？
1: 我妨碍到你什么了？是你的政治前途，还是你跟你的丈夫的幸福生活？不就是一首小夜曲吗？你愿意听就听，你不愿意听就把耳朵堵起来别听。
0: 宋杰，你真的变了。
1: 不是我变了，是你的要求太残酷了，我做不到。你要知道，也许从此以后，这首小夜曲将陪伴我度过一生。

0: 哎，真是对不起啊！我还真不知道，这小提琴声背后，还有这么一段令人难忘的浪漫史啊！
1: 你跟踪我？
0: 你用错词。

0: 我这叫关心你。你现在怎么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我干出什么事儿来了？难道我除了你以外，还跟别的女人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私情吗？丁大文，我告诉你，我是看在司令员的面子上，我尽量的跟你一切好好的过。我对于我的过去，我问心无愧。
1: 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地方，你忍受得了，咱俩就凑合着过。你要是受不了，我可以现在就走。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我是不会让你走的。受得了，受不了，都得一起过，不能再给领导添乱，也不能再让同志们笑话了。你呀，以后啊。 我不提宋杰那事儿，以后你也别再跟他来往了。

0: 我们要去找野猫，找野猫的话，我们就要去找野猫的家。
1: 野猫的家？
0: 野猫送来的情报毫无价值，这是汇报，不是情报。命令他，立刻想办法刺杀全红辉。
2: 国良，你这是不是要去执行任务啊？嗯，哎，
3: 什么任务？
2: 无可奉告。跟我还保密啊？那当然。嘿，下回也别问啊，问了也白问。是是，这保密制度的有，我下回啊不再问了。可是国良啊，你看，这司令让我天天叫大家唱歌。 这也算抗日啊！司令同志不是说了吗？这叫革命分工不同。国良，你教我打枪呗？
3: 感兴趣？没问题啊，有机会我就教你啊。
2: 哎，我记得关竹清的枪法也不错，又是你的初恋情人，干嘛不让他教你？国良，以后你别再提关竹清了好吗？最重要的是，别再用“初恋情人”这几个字。
3: 这怎么了？
2: 无可奉告。
4: 哎，宋大夫。
5: 啊。
4: 哎，其他人呢？
5: 都跟大部队训练去。

0: 对了，在小孤岛上。哦，什么呀？这是什么呀？啊，上次你们要的药都已经带来了。哟，
1: 酒精、消毒水，哎，
0: 还有绷带、云南白药。这个，阿司匹林。
1: 哎呦，真是感谢！哎，就两盒啊？
0: 两盒还嫌少啊？为了找这个，差一点有战士牺牲。
1: 谢谢，下次吧，下次尽量多给你们弄一点。嗯，啊，谢谢啊。那你忙，我走了。好的。你好。啊，你好。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身体不舒服啊？啊，
2: 也没有，就是。 有点头晕。哦，那个，你多注意休息啊。哎，小冠，你怎么了？最近又有新任务。啊，最近一直有新任务。那你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哎。
1: 宋医生，宋医生，政委头头命令犯了，快去看看。哎，小关，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哦。哎，你，小关，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跟你好好说说。司令员让我告诉你，让你对老丁主动一些，别太冷落他。 他们这次回来，简直像变了个人。他以前不是这样的，我现在说什么话他都不相信我。你跟他好好说一说，我们两个人的确是没有。你别再说了，这件事情越说越复杂，我也不知道老丁为什么突然间就变了。也许是经历了一场生死。
3: 可是不管怎么样，都要跟他解释清楚。这个疙瘩要是不解开的话，他……我待会儿再过来。哎，小关，楚青，小关，你没事吧？小关，你没事吧？
4: 楚青，
3: 小关，你没事吧？
4: 秦林刚，你们，老丁，哎，老丁，你误会了，这根本就不可能。
5: 我说老丁，你别大白天的说梦话。
4: 这怎么不可能呢？我刚才亲眼看见他搂着我的媳妇儿，而且他当着我的面，他把我媳妇都抱上床了都。
5: 哎，我跟你说，我要说半句假话，你可以马上枪毙我。他敢当着你的面把你媳妇抱上床？
4: 哎呀，他有什么不敢的？他大英雄吗？他什么都敢干。
5: 我不信。这胆子再大的人，啊，他也不敢当着你的面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就把你。
4: 老丁啊，他什么时候到你家去的？
5: 我家他是没敢去啊，是在医务室。
4: 哎，你等等。
5: 你刚才说是在医务室看见的，
4: 他不敢去我家，他当然在医务室他们家。
5: 好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现在啊，就到医务室去看看。

0: 哎，情况怎么样？好点。啊，宋医生，你来一下。
1: 老丁，说话是要负责任的。哎，我当然负责任了，我可没瞎编啊！他可是当着我的面把我的媳妇抱到床上的，他敢不承认吗？
2: 谁也没说你瞎编。

0: 说话也不能掐头去尾，有意把水搅浑，啊！是你媳妇晕倒了，她才把你媳妇抱上床的，和你说的是两码事儿。哎，
1: 那我可是看见什么说什么，我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他们两个要不是事先约好了，那怎么那么巧就在医务室碰见了？
0: 你就别多心了，别这巧的事多着呢。
2: 啊，是比这巧的事多着呢，早不晕晚不晕，一见擎天刚就晕，这是什么？这是有病，这是心里有病。哎呀，
0: 我说老丁啊，咱俩都是老战友了，我有一句说一句，啊，你要是想和小关过下去，就别这么疑神疑鬼的了，再这样下去，你俩早晚得分手。
1: 那我也有一句说一句。
0: 要想让我让出来成全他们两个，我没那么傻。薛司令可是说了，要让我们两个手拉着手革命到底，我听司令的。要手拉手啊，你就好好的拉，别这边拉那边掐，谁受得了啊？
3: 那我又不是胡编乱造，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0: 好了，
3: 那发生了这样的事，你还不让我说了吗？交给薛司令。
4: 全都过目。
3: 是。秦科长，你先去吧。丁科长，达文，难得啊，来。
4: 我今天找你啊，是想聊聊关注清的事儿。
3: 咱们两个能不能不要再聊这个问题了？聊聊别的行吗？
4: 聊他怎么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怕什么呀？
3: 如果真有鬼敢敲我的门，那他一定是倒霉鬼。谁说不是呢？我就已经够倒霉的了。哎，你说这关周清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表面上我跟他是夫妻关系，他晚上就是不跟我干夫妻的事儿。老丁，请你不要再说这种事情了，否则的话，我请你马上出去。
4: 怎么了？我哪句话说得你心里不舒服了？你要是不欢迎我，我可以走。不过走之前，我得给你提个醒：以后要是再让我撞见你跟关淑清在一起，别怪我不客气。
3: 站住！
4: 我也要提醒你，如果从今天开始我再听到有人说你欺负关淑清，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你要搞清楚了。
4: 他到底是谁老婆？
2: 现在，咱们必须把他给挖出来，不然后患无穷。
5: 穿山甲刚清除，又钻出只野猫来，小鬼子真是无孔不入啊！
2: 咱们抓穿山甲的时候，可没听说有野猫啊。哎，
6: 会不会是新混进来的？
2: 新进来的人不多，那好查一些。嗯，如果从救助穿山甲以后算起，新进来的。
5: 除了张国良、宋杰以外，还有戚卫新同志，都在我们大队。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只猫应该是救助穿山甲之后归野派进我们队伍中来的。我们应该对这十几个人作为重点审查对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认真，又要慎重。没有确凿的证据。
7: 绝对不能轻易下结论。这野猫肯定是个高级特工。实际上，老王队里这十几个人，都来自农村，从头到脚没一点像特工的。
6: 不对，你这看法不对。
5: 越是高级特工，看起来越不像特工，那才是真正的高级特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以貌取人。我们要仔细观察他们的言行，认真分析。 掌握了确凿证据后再下手。我觉得应该对这十几个人都可以审查。
8: 据老陆的情报反映，张国良在刺杀汪精卫和松田的行动当中，那是冲锋在前的。
9: 怎么可能是野猫呢？
10: 可是宋杰连枪都不会打呀。
5: 这两个人都是人才呀，我也不希望他们是。 但是情况复杂，我们不得不防。我觉得，对张国良和宋杰。

0: 作为重点审查对象，查清楚了，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大胆使用。这件事儿就由王占彪来负责。
1: 是。
0: 后天啊，我去军部参加反清乡的军事会议，秦天罡就不要回杉山岛了，跟我一起去。家里的工作由政委来主持，占彪负责军事准备。大家看还有什么事儿没有？
2: 没有了，
1: 没有了，
2: 没了。
3: 嗯，好，那咱们就散会。
4: 同志们，作为一名革命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我们不仅要会唱，而且要唱得更好。那么，怎么样能够把一首歌唱得更好呢？关键就是要识谱。今天我就来教大家来识谱，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唱啊！咚，唱，咚。
3: 不能这样唱啊！我唱的那个唱的是让你们唱，啊，你们不要唱，我叫你们唱的时候再唱，好，明白了吧？啊，
5: 明白。
3: 好，好，好，我们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都唱啊！你怎么不唱啊？都，
5: 宋老师，不是你叫我们不要唱的吗？
3: 嗨，这个。 都，你们是要唱的，我后面说的那个“唱”的“唱”字儿，你们不要唱，明白了吧？
5: 明白了，明白了。
3: 我们再来，好吧？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啊！都唱。

0: 停停停停停！啊，我说你先别发了，怎么了，王队长？你们不要走开啊，我找宋杰老师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啊，宋老师。哎，
1: 好嘞，来，这个女同志，你带着大家接电。
2: 哎，好嘞。
0: 好，好电啊！
3: 唱，
4: 唱，
0: 唱，
1: 怎么又有唱了呢？
0: 不是小宋啊，不是让你教唱歌吗？啊，你这教的什么呀？啊，王队长，这学唱歌啊，就得从音阶开始。这连哆来咪发嗦拉西都不知道，怎么唱歌啊？怎么唱？用嘴唱啊！哎，你教他们学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到猴年马月才能学会啊！啊，你只管教他们唱歌就行了。
1: 不是，这要是连音阶都唱不准的话，唱歌也准不了。
0: 这唱歌就不是打靶，准不准没关系。这连哆来咪发嗦拉西都不知道，就像咱们吃饭啊，吃的一个苍蝇会难受死的。哎呀，
1: 你甭管吃苍蝇还是吃蚊子，它死不了人，没你的事儿，你只管教，啊！
0: 这连音阶都不知道，怎么教啊？您别不懂瞎指挥好不好？
1: 啊，不行，你就得听我指挥。
5: 不许你再教那个导还有什么赖咪。从现在开始，你就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天给我教会。我
6: 没那本事，有本事啊，您自己教去。
5: 哎，你给我回来，我命令你回来。
6: 好小子，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
5: 报告，
7: 进来。
5: 司令员，
7: 哎哎，坐下说。
5: 这跟我没法教了，司令员。啊，你小子跑到司令这儿来告我的状啊？啊？
1: 嘿，
5: 你个王占彪有什么了不起的？告你状不行啊？说，告状不犯法。
7: 司令员，
5: 啊，
7: 让我教唱歌，又不让我教音阶，这不学音阶怎么唱歌啊？
1: 怎么不能唱啊？哎。
8: 山里的那些孩子也没学你那个哆发咪拉。
9: 行了行了，你不唱唱都唱不准。哼，
8: 小宋啊，我明白了。小宋，你是音乐方面的专家，那天你站在湖边拉小提琴，那个音色好啊，我爱听。 我也知道老王的意思，咱们现在反清乡军事斗争任务重，训练时间又很紧。你看能不能这样？咱们先唱两句，如果唱不准，你再从音阶开始教起，好吗？这，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5: 哎，好。
1: 王占彪，嗯，跟我一块儿去。哼，
5: 来，同志们，下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0: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唱。
11: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5: 哎，怎么不唱了？不行，重来。
11: 同志们，没想到。 你们都是音乐天才啊，没有一个走调的，太好了！来，我们接着唱。
1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1: 唱。
1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1: 第一，一切行动停止回，唱。
10: 第一，一切行动停止回，
11: 不掉意志才能得胜利，唱。
10: 不。

0: 是老丁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来就是想问一下，秦天罡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什么时候回三山岛啊？
0: 我说你老惦记着秦天罡干嘛呀？他就不能有新的任务了？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0: 道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

0: 1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风潮，观众朋友们。

0: 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

0: 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

0: 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万寒还是会信任组织的保护伞，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他们是谁？
1: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2: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哥，
3: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1: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4: 不科学，
5: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6: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1: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7: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8: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景德镇四市以及上饶市的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同时还可能会出现急促而猛烈的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降水的范围会覆盖到全省，而且雨势也会有所升级，其中赣北和赣中的北部雨势会比较明显，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还会出现暴雨。赣中的南部和赣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提醒大家，未来我省雨水增多，出行请随身携带好雨具。雨天道路湿滑，驾车出行的朋友请注意保持好车距，减速慢行。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6: 司令员说暂时不让他回三山岛，不过这事儿得等司令员从军部开会回来以后再说啊。
17: 行，那我就等他们回来再说。
16: 嗯，那老丁，哎，

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夜猫的出现对我游击队构成了威胁。刚才党委会做出了决定，对新入伍的游击队员进行一次政审。苏州工作站也务必提高警惕。

0: 这个工作由你来负责，马上派人与陆长城联系，让他们提高警惕。另外，与我游击队联络的暗号马上变换。
1: 野猫的情报说得很清楚，薛红辉的保镖只有秦天罡一个人，那么你们两个完全可以对付。野猫天天在薛红辉身边，他杀薛红辉不是更容易些吗？你懂什么？他若杀了薛红辉，他自己就会暴露。打进新四军的心脏太不容易了，所以我权衡再三。 没有让他动手。这次是个好机会，你们两个一定要把薛红辉干掉。
2: 老板，去那边看看。
0: 好。

0: 丁大文找过你，翻脸了。谈不上翻脸，他警告我，不要再接触关注清，我也警告他，不能再欺负关注清，不然的话，我对他不客气。
1: 这么说，你心里有他呀？我是这么想。
0: 丁大文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如果他的婚姻再有变故，我怕他受不了。司令员，怎么处理好个人感情问题，我懂。你的心胸比大文宽广。从大局上来讲。
1: 我是偏向于让他们俩和好的。我知道，关如清听了我的劝，才会去跟达文过日子的。我明白司令员的良苦用心。你怎么怪我、怨我，我都不怪你。我现在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只有一点，那就是。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鬼子。哎呀，我的美人！

0: 报告。
1: 进来。主任，王大队长，你们找我。
2: 小宋来了。你这个履历上有点问题，还不清楚，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样吧，你跟王队长谈吧。啊，
1: 好。
3: 宋啊，
1: 哎，来来来，坐坐坐。啊。
2: 啊，坐坐坐。
3: 宋啊。
1: 啊。
3: 您这个履历。

0: 列表上有些情况没写清楚，啊，我们想了解一下。哦，那不清楚，您问吧。好好，你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是很有前途的演奏家，这没有理由去当道士啊。这是我个人的事情，这要问啊？哎呦，那当然要问了，不说清楚，这组织上。 怎么能相信你呢？我当时是因为失恋，一是对生活失去的信心，想不开，所以就去当了道士。哦，哎呀，
1: 我说宋儿，这失恋的人很多嘛，也没听说是要去当道士啊。
0: 还有当和尚的呢，
1: 不是，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那我问你，你有证明人吗？
0: 证明人呢？也就是说，谁能证明你失恋后这几年里，你真的是在当道士？那只有那个老道士了。老道士？啊？可是他已经死了呀。哦，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没人能证明你这几年确实是在当道士，对吧？你们要一定要找证明人的话，那只有关注清了。
0: 他就是在那个道观遇到我的呀！啊，这我们了解。那只能证明关注清在遇到你的时候，你是道士身份，但这并不能证明关注清在遇到你之前的那4年里，你确实是在当道士。
1: 当然是真的了，那个老道士死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0: 嗯，那好吧，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啊。 回去以后啊，好好的回忆回忆，最好是能找个证明人，啊，协助组织上把你的问题搞清楚。哎，好，那就这样，你先回去吧，啊。

0: 哎，宋杰。
1: 啊，老丁，
0: 你怎么一见我就跑啊？
1: 啊，我是有点事儿，想找朱清。
0: 关朱清。
1: 是，关朱清，关朱清。
0: 那有事找他就进屋啊，在门口转悠什么？进去吧。
1: 我看还是改天吧，我先走了。
0: 哎，怎么？是因为我回来了是吗？那这样吧，那我先回办公室去啊。
1: 哎，老丁，你别误会，我是有点事儿想找朱清。我是有点事儿想找关朱清同志，因为这事儿找别人也没用，所以。
0: 那既然你不介意，那就进屋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进进进进。
2: 哎，宋杰，你怎么来了？
0: 啊，他在咱们家门口转悠，那我再请人进屋啊，是吧？啊，
3: 是这样的，其实我也不想麻烦你，可是有个事儿呢，还非得找你不可，别人说不清楚。
2: 啊，什么事儿？你说吧。哎，先坐。
3: 哦，不用不用，几句话就行。
0: 哦，那要不然我回避一下。
3: 哎，别，老丁，你要是走了，这事儿啊就更说不清楚了。是这样的，组织上呢在审查我的一段历史问题，就是我当道士的那4年的事儿。你是知道的，当道士他们让我找个证明人，可是那个老道士已经死了2年了。你呢，是见过我当道士时候的情景的，可是那个王大队长却说，这并不能证明前4年我都是在当道士。你是知道我的，我从小到大一句谎话都没有说过。再说了，这当道士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我撒这个谎干嘛呀？所以，我想请你去向组织介绍介绍我的为人，好让他们相信我。
2: 宋杰，在你参加队伍之前，我已经把你的情况跟组织介绍得很清楚了。你当道士的事儿，我相信你

0: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证明你。你也不用担心，相信组织很快会调查清楚的。找机会，我一定向组织再把你的情况介绍得更详细一些。
1: 哎，那行，这事儿啊，就麻烦你了。老丁啊，我走了啊。
2: 哎，怎么就走了呢？
1: 走了走了，
2: 那喝口水吧。
1: 不用不用，你妈，
2: 你真是你，哎，慢走啊。他怎么还当过道士啊？这太有意思了。哎，这可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呀。这是因为失恋看破红尘了，哎呀，是丢弃了都市的繁华，放弃了鲜花和掌声，这来到一个，哎呀，这个荒郊
3: 道观
2: 啊，不，他是观里是吧，当了道士。哎呀，那后来又在初恋情人的鼓励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哎呦，有意思。哎，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材啊。你看这个人物鲜明，情节曲折，情感动人啊，这要是给他写出来，那肯定是这是轰动文坛，畅销全国。
0: 丁达文，你最近说话怎么总是夹枪带棒的，你什么意思啊？你有话明说行吗？
2: 这个，哎呀，其实我也没别的意思。我那意思说呀，你现在可以好好构思一下，你等到这个抗战结束，这不就可以写了吗？
0: 你的这个建议啊，还真挺不错，可以写一篇长篇小说。写小说主要是刻画人物，我首先得把我周围人的心态给琢磨琢磨清楚，这样刻画出的人物啊，才能入木三分。
2: 对，是，那你慢慢琢磨啊。
4: 张国良同志，你在国民党军统的这五年时间里写的不够详细，想想参加过哪些大案要案，是否抓过共产党，杀过共产党，这上面你都没写清楚。
5: 我是有意不写的，因为我讨厌那段过去。
4: 那怎么能行呢？这履历表必须如实的、真实的把过去的那段历史写清楚，尤其是在军统这五年，更要实事求是的把它写清楚，不然组织上怎么能相信你呢？
5: 你们不相信我？
4: 哎，你别误会，我们是对每一个新参加部队的人都要审查，必须向组织上写清楚一切。
5: 我没杀过共产党，但是我抓过关朱清，就是我跟踪的，后来抓他我也参加了。
4: 对他用刑你参加了吗？
5: 那不是我的事儿，对谁用刑我都没有参加过。
4: 在军统这五年里，难道你只抓过关仲卿一个共产党员吗？
5: 是，因为我心里只恨日本人，不恨共产党。就算是抓关朱清，那也是上面下达的任务，我没有办法。但是你们别忘了，是我最后冒死把他放出来的。
4: 这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才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部队嘛。
5: 我希望你们能告诉我实话。如果你们相信我，我可以在这里一心一意的打鬼子；如果不相信，我马上走人。
4: 张国良同志，我们这是在履行手续，对每一个人都一样啊！你千万别误会。好了，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你可以走了。

0: 大队长，找我去问话，问我在军统的时候杀过几个共产党。哎，你知道吗？那个王大队长也问我呢。
1: 你又不是军统的，问你干什么？
0: 哎呀，我不是当过4年道士吗？他们让我找个证明人。可是那个老道士2年前就死了，我让谁来给我证明啊？ 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是找不着这个证明人，他们就不相信这4年我在做道士。你说这做道士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我冒充他干嘛呀？我人证啊，不怕影子斜。审查我不怕，可是我心里头憋屈，我一心一意的想要早一点打开日本鬼子，所以才参加的新四军。可他们呢？他们却老是对我疑神疑鬼的。
2: 你不是在军统里待过吗？而且你这身手又这么好，所以他们有些担心。可是我呢，除了会拉小提琴，不就是当过4年道士吗？担心我干嘛呀？
0: 这你就不懂了，宋姐。
2: 隔行如隔山啊，真正的高级特工最善于伪装的就是自己。我就知道一个，一个军统的特工，他就把自己伪装成在庙里面吃斋念佛的和尚。
3: 是吗？哎呀，那就难怪他们连我这个道士也要审查了。
4: 王大队长。啊，好。王队长，王队长。
3: 哟，小关啊，找我有事儿。啊。哦，对了，昨天让司副长炖的鸡，他炖了没有？
4: 炖了。
3: 哦，那就好。这可是司令员林总是再三交代的，要是忘了，哼，我是要挨批评的。
4: 谢谢首长们的关心。
3: 应该的。 哦，对了，你说找我有事儿，说吧。
4: 是关于宋杰的事儿。
3: 他找过你了？
4: 对，就是关于他当道士那4年找证明人的事儿。
3: 哦，这事儿我已经给他说过了。你只能证明见到他的时候他是道士身份，并不能证明前4年他就在道观里当道士。
4: 王队长，他是我同学。
3: 宋杰这个人呢，他除了会拉琴，真的没有干别的事儿的能力。小关，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你分析的情况也很有道理。那4年呢，他可能就在那个道观里当道士，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其他可能啊，比如说，他被特务机关看中，接受了4年的培训。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4: 宋杰这个人，我还是很了解的。他这个人虽然脾气耿直，但是为人真诚，做事坦荡。嗯，
3: 当前啊，清乡反清乡的形势很严峻，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提高警惕，这脑子里啊要多根弦，总是没错的。啊，这审查要认真，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多找几个疑点。现在。 我们并没有拿他当敌特对待嘛，啊，这没有真凭实据，我们也不会瞎怀疑，更不能乱下结论。小关，总的一句话，啊，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4: 我当然相信组织，我只是把我了解到的情况如实的向组织反映，仅供组织参考。
3: 那就好，小关，没事儿。
5: 抓紧好好休息啊！别到处乱跑。知道了。干什么去了？你干嘛？跟要吃人似的。
6: 嘿嘿，我问你，你说找老王去了？怎么了？
5: 我不能找老王。你也是个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了，你怎么能这么感情用事呢？我怎么感情用事了？政治审查这么严肃的原则问题，你还敢给他去说情去？你还是不是感情用事什么呀？
6: 谁去说情了？哎，我只是把我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如实的向组织汇报，以便领导做出准确的判断，
5: 这有什么不对吗？那你了解什么情况？ 你只是在道观里跟他相会了一次，你就敢说了解情况？他这4年在哪儿当的道士，你亲眼看见了吗？

0: 你只是听他说的，你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哦，他说了你就信，你还敢给他去证明，这不是感情用事是什么呀？你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初恋情人，你就不讲原则，丧失立场。
1: 我不讲原则，丧失立场，我敌我不分啊！不就是因为宋杰是我初恋情人，所以你一直耿耿于怀吗？宋杰这个人我很了解，他的事情我就是敢担保。
0: 这种事情你也敢担保？你也不想一想，他这四年中万一真的有什么问题，我看你怎么收拾。
1: 他的事情我就是敢负责，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0: 你这种态度就是典型的感情用事。
1: 感情用事怎么了？我们是人，人都会讲感情，人如果没有感情，那跟畜生有什么区别？

0: 小张，来到这儿生活还习惯吧？还好。新四军生活很艰苦，你要有思想准备。
1: 好，
0: 保证能吃得起苦啊！
1: 我知道。

0: 大队长，你看，
1: 大队长，你看，放回去吧。是，这是啥东西啊？嗯，我看看。这不是中国字儿，外国字儿我也见过，也没这样的。
0: 这不是字儿，像是一种符号。符号是什么？我看看。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嗯，这符号肯定代表某种意思。它代表什么意思啊？嗯，不知道。那这东西谁看得懂啊？
0: 谁看得懂啊？宋杰肯定看得懂啊。哎，你是从哪儿找到的？被子里，他藏被子里了。大队长，这不会是密码吧？
2: 你们俩都给我听清楚了啊！这件事儿对谁都不能说，要绝对保密。是，好，你把东西恢复原样。走。主任，你看，我仔细的研究过了，这些看不懂的符号肯定代表某种意思，主要是这些黑点，一会儿点的高，一会儿点的低，啊，一会儿挤在一起，一会儿又分得很开。 而且跟这几条线很有关系，点在哪条线上，它代表的意思肯定就不一样。除了能识别这些特殊符号的人以外啊，别人是看不懂的。
3: 这还不是手抄的，是印刷的。
2: 我看呐，这里有个庞大的组织啊。嗯，如果把宋杰前前后后的事儿联系起来看，我觉得。
3: 有点眉目了。嗯，首先，他和关竹清在道观里相见，那肯定不是偶然的，
2: 是他精心安排的。他得到了情报，知道关竹清住在那老屋里，他假扮成道士，拉关竹清熟悉的曲子，引关竹清上钩。嗯，要是这样的话。 他没人能证明的那四年就好解释了，他就是在接受特务机关的培训，包括学这种符号。嗯，越来越像了。后来他和关竹清分手，那是因为政治信仰不同，关竹清走向了革命，他自然就走向了反革命。我看，他很可能就是野猫。哎，主任，我觉得。
3: 这里面有个疑点，关竹清是被军统抓去的，而野猫是归野特高科派出的，这不是问题啊。现在双面特工是越来越多了，军统也好，特高科也好，那对付我们是穿一条裤子的。嗯。

0: 他的疑点虽然很多，这只是我们分析的，不作为数。关键是这些看不懂的符号，咱们还是先听听他是怎么解释的吧。
1: 那就把他叫来。好。
2: 青哥，你觉得张国良最近有什么异样没有？没有，别那么肯定，回忆一下。司令员，我知道你的意思，其实我早就怀疑过每一个细节，的确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张国良很有才华，他以前是误入歧途，现在是迷途知返，将来一定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3: 其实呀，我跟你的看法是一样的，只是这个野猫是在他们来以后才出现的。那除了张国良和宋杰，还能是谁呢？

0: 你们要杀我犯什么？宋杰同志，没有人能证明你的那4年，你究竟在哪儿，干了些什么？你要老老实实的向组织交代清楚。我什么地方没说清楚？我说的够清楚了，是你们不相信我，怀疑我不老实。
1: 我都不知道你们在怀疑什么。如果你们要怀疑我，当初就别收我呀。如果你们要收了我，就别怀疑我了。你们连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都不懂，没完没了的问我，说来说去就让我去找个证明人。那个老道士都已经死了2年了，你们总不能让我去阎王爷那儿去找他吧？
2: 宋杰，我告诉你，首先要端正态度，这是组织在找你谈话。
0: 无缘无故的不会找你，找你肯定有事儿。行，那4年我没证明人，别问了，要问问别的吧。那我来问你，这本东西是你的吗？
3: 你们搜查我房间了？
0: 直接回答问题。这本东西是你的吗？是。
3: 怎么了？这是什么东西？曲谱？
0: 什么？曲谱？你以为我没见过曲谱吗？啊？这曲谱是由1、2、3、4、5、6、7组成的，你这也叫曲谱？
3: 你连这个都不懂，还这么理直气壮的？你看到那个是叫简谱，是用1、2、3、4、5、6、7写的，这个叫五线谱，是用5条线和黑点组成的。
0: 行了行了，给你们说你们也不懂，你。
3: 你说的这些鬼话，我当然听不懂了。我告诉你，证据就在我手里拿着，你还想蒙混过关吗？证据？什么证据？这些黑点分明是一种符号，点在哪条线上，它代表的意思就不一样，对吧？对呀。怎么了？
0: 所以啊，你要老实交代。
3: 这些黑点到底是代表着什么意思？这些黑点代表音高，简谱是用1、2、3、4、5、6、7来代表哆来咪发嗦拉西的音高，五线谱是用黑点在线的不同的位置上来代表音高的。这回我说清楚了吧？
0: 你就这么胡说八道，这鬼也听不懂啊！你不要再演戏了啊！ 你还是老实交代吧。你说，这些黑点到底是什么符号？
3: 这是五线谱，黑点就代表音高。
0: 行了，你到底是交不交代？
3: 我交代的还不清楚吗？
0: 那好，你说黑点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哼，难道这不是？

0: 密电码吗？密电码？可笑，可笑之极！你别装模作样了。野猫，
1: 野猫？
2: 你们怀疑我是特工野猫？
1: 这次在军部召开的反清乡会议上，陈毅代军长。 刘少奇政委特意强调了学习的重要，分组会上，不少身经百战的老首长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学习是极其重要的。是啊，一个没有文化的部队是个愚蠢的部队。我们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加强战士干部的学习能力。
3: 司令员，我觉得张国良还有宋杰。
1: 应该把他们列为学习文化的骨干，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能过多的猜忌。是啊，我们只有查清楚他们的情况，才能大胆使用。张国良智勇双全，跟你配合，应该说是如虎添翼啊！
3: 哈，强中自有强中手啊！
1: 宋杰是个音乐天才。
0: 查清楚之后，让他当文化干事，我看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1: 对，
0: 好了，说说你的任务吧。野猫的任务，那是抓老鼠。这我知道，抓老鼠的意思就是搞暗杀。说。
4: 准备暗杀谁？如果我真的是特工野猫，就算是暗杀，我也不会暗杀你呀。为什么？
5: 你说我是野猫特工，我还说你是野狗呢？
4: 你谁会暗杀一个又没文化、又没头脑、又粗鲁、又可笑的笨蛋？
5: 你这个书呆子，你太装我了！啊！啊！
4: 王大队长，你不好！哎，老王，你怎么开枪啊？
5: 王大队长，你这是干什么呀？宋杰。
6: 我们已经揪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放手啊！所以，我们指导小组是要解散了。二位领导，我之前上交的乔振营同志生前那个 U 盘的内容，我不知道二位领导看完之后是什么意见。看了，哦。
7: U
8: 盘我都给你们了，对，你们顺着往下查下去，肯定会有结果呀。我们也得服从组织安排。十几年了，有些人的心呐，早就黑透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 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非常好吃的又营养的家常菜，叫芦笋口蘑虾仁儿。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根儿的口蘑，还有芦笋、虾仁儿、姜丝、葱段儿等等。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食材呢进行相关的处理。 口蘑把它一切四，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一下芦笋，切掉这个头，不要。这个芦笋呢，把它切成斜刀。

切好的芦笋放在盘子里备用。虾仁呢，腌制一下，放入姜丝、葱片、生抽、料酒，搅拌一下，放在一旁腌制片刻。接下来开火，锅中烧水，准备焯芦笋。要想这个芦笋呢，焯出来的颜色是绿的，那么水里要放点盐，再放一点点食用油。水开了，把芦笋倒入锅中焯一下水。芦笋焯到变色以后就可以关火了，随后把芦笋盛出来。换锅之后开火热锅，放入少许的食用油，

少许的胡椒粉，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芦笋口蘑虾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立冬，阮老师怎么还没来呢？上哪儿去了？
2: 我刚才啊，我也打电话问了，阮老师说呢，他在接待安堂厂家的经理呢。不过我跟你讲哈，我听阮老师那语气，好像是不太高兴。
0: 不高兴啊？
2: 对，
0: 要不找个人过去看看？哎，工作人员。去看看阮老师，
2: 来了，
0: 阮老师来了，来了，来了，
2: 来了，
0: 快快快快快，
3: 忙呢，啊，这个不好意思了，观众朋友，让大家久等了。哎
0: 呦，没事没事，阮老师，我们都知道您刚才呀、跟那个安堂厂家经理谈事儿了吗？
3: 嗯，
0: 您这谈的怎么样了？现在咱们的观众朋友可都盼着能用上您说的那个高含量加钙的安堂呢，团购活动今天能不能开展呢？
3: 刚子。这个高含量加钙安堂的这个团购可能做不了了
0: 啊，
3: 所以观众朋友非常抱歉，
2: 做不了了。为什么呀？那怎么就做不了呀？
0: 王老师，出啥问题了？
3: 出啥问题了？哎，震动了。好，你们待会儿我接个电话啊。啊，行，袁经理，你也别说别的了，我就问你，是不是不能再往下降了？那我告诉你，这个价根本就不可能做团购，不合作，不合作就不合作呗。我跟你说吧，现在主动找我们合作的厂家都排着队呢。我们平台的影响力您是知道的吧？不合作，那你们的厂会损失什么？您自个儿想想。
0: 哎呦呦，老师，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可别把自己给气坏了啊！
2: 是。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发生什么了？
3: 还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立冬，刚才我跟安堂厂家的那个袁经理，就是谈咱们今天准备团购价格的时候，袁经理啊，非常高兴你愿意走进演播室，跟我一起呢商量商量这个安堂团购这个事儿。待会儿您到了这个现场以后，你有什么想向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说说呢？
4: 阮老师啊，我们很希望这次能跟您合作成功，并且也是带着诚意来的。一会儿我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这次安堂的这个团购活动，我要给大家一个史无前例的价格。
3: 哦，那您能不能给我提前透露一下呢？
4: 我们这款安堂市场价格是479元一盒，我打算给您打个85折，啊，去个零头，407块钱一盒。
3: 407呀，407一盒，这个价格还是高啊。
4: 这个价格还高，阮老师，您可别开玩笑了，我们这是高端产品，打85折已经是看在您的面子上给您破例了。这款安堂我们平时都是一分钱不降的。
3: 袁经理，我说真的啊，这个407肯定不行，因为我们面向的是全国的观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你说中老年人长期吃安堂，这个价格他们真的是负担不起。
4: 阮老师，那这样，那我就再降降8折，383一盒，这是底线了哈，再少一分钱都不行。这款产品这成本很高，再低我们就赔钱了。
3: 袁经理呀，我说实话，这383一盒还是不行，还是高。
4: 阮老师，我们做企业是要盈利的，不是来做慈善的，我给您打8折已经是压缩了很大的利润了，8折就是最低了，我总不能赔本赚吆喝吧。
3: 怎么说呢，我知道你们要盈利啊，但是您也不能这么死板吧。袁经理，您看您来都来了，就说明您也是想跟我们来进行合作的，怎么在这个价格这个问题上您就不能给我通融一点呢？
4: 阮老师，这不是通融不通融的问题，这根本不可能再降，我们跟您合作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赔钱，低于8折的话绝对不能答应。
3: 袁经理啊，您要是这个态度的话，今天这个团购活动恐怕就没有办法往下谈了啊！您呢，可能就要白来一趟了。行了，这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要进演播室了，您就在这儿好好想想吧。
0: 原来是这样啊！哎呀，这袁经理这态度实在是太差了，怨不得您生气呢。
2: 是，但是您说这团购活动怎么办呢？咱真取消？咱观众朋友对这个高含量加钙的安堂可是期盼了很长很长时间了。
5: 阮老师，阮老师，不好意思，问您一下啊，安堂厂的这个袁经理来了，已经在门口了。
3: 哟，来了？
0: 哟，人都来了
3: 啊？
0: 那说明是不是还有商量的余地啊？阮老师，给他请进来吧。
5: 哎，阮老师啊，还有另外一个安堂厂的负责人 朱经理也赶过来了，也想跟您面谈。
3: 啊，
0: 谁呀？
3: 又来一位。
2: 那要不咱就把这两位经理啊都请进来吧，也不能让人在外边干等着呀。
3: 都请进来吧。那个开门。
0: 好的，那我们掌声有请袁经理、朱经理上场，掌声欢迎。欢迎。哎，两位请坐。
3: 我向大家呢介绍一下，那么这位女士呢是安堂厂的袁经理。刚才呢我已经跟袁经理呢在外面呢聊了一会儿了，是吧，袁经理？
4: 是是，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中间的这位先生呢，您自我介绍一下吧。
6: 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集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营养健康部负责人朱涛。阮老师啊，我这一次不请自来呢，是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您想帮大家团购一款好的安堂产品，那我们公司呢正好有一款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跟您进行合作，所以我就着急忙慌的赶过来了。
3: 明白明白。不过朱经理啊，我们对要进行团购的这个安堂产品的要求是很高的，那你们厂的产品能达到我们的标准吗？
4: 就是，这位朱经理，我跟你说，我们厂的氨糖含量非常高，每三克的氨糖含量就高达500毫克，你们能达到吗？别是来凑数的，抢生意的吧。
6: 任经理啊，我说实在的啊，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不是跟您来抢生意的。而且呢，我们厂的氨糖一点都不比您的差，同样是三克含量能够达到500毫克。
4: 那你们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氨糖？我们用的可不是普通的盐酸氨糖、硫酸氨糖，而是高端的恩乙酰氨基葡萄糖，代谢更快，损耗更少。
6: 我们用的也是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而且呢在吸收过程中损耗非常低，这等同于进一步提高了氨糖的含量，能够充分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
4: 吹的倒挺邪乎，我看倒也未必比我们的好。
6: 袁经理啊，我们这可不是吹牛，我们在高含量氨糖的基础上面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每百克含钙量高达600毫克，而且能做到软骨硬骨一起补，买一样补两样。而且我们里面的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是中国发明专利原料，工艺先进，质量可靠，比普通的原料更好。阮老师，我们产品呢这一项各项资质我都带来了，我们这一款氨糖高钙乳粉是实实在在的高端产品，市场定价499元一盒。
4: 切，你们定价比我们还高20呢。我们

0: 可一点不比你们的差。再说了，团购看的是价格，说别的都没用。
1: 哎，袁经理啊，那既然刚才朱经理的说了他这个产品呢是这么的好，那你们两家谁能给我们观众朋友实实在在的价格，那我们呢就跟谁家合作。那刚才您说的是八折，说实话八折还是太高了。
0: 阮老师，我再让一步，不打八折了，七折。我们市场价是479元一盒，七折就是335一盒，这已经是赔钱卖了，不能再低了。
1: 嗯，七折啊，袁经理还是太高了。那个朱经理啊，你们两位也都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多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而且呢，这个氨糖呢是需要长期吃的，不是吃个三天两天的。所以呢，袁经理，您给出的这个价格，我觉得老百姓还是负担不起。
0: 阮老师，您这就太为难人了。朱经理，你看吧，咱们的氨糖就降到335一盒，阮老师都不满意。
2: 335。一盒，我说实在话，确实已经很低了呀。
0: 就是啊，阮老师，我问问您到底想要多少钱一盒？总不能让我们白送吧？
1: 我想要39块钱一盒，就这个价，多一分都不行。
0: 39块，阮老师，您这耍我们呢？朱经理，你也听到了吧？我们两家的产品都这么好，阮老师这么砍价，根本就没有合作的诚意。要不咱们一起撤吧，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2: 我觉得吧，说实在话，39一盒确实是太为难了。市面上普通的氨糖也没有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这还是高含量的氨糖，而且里面还是氨糖和钙双高的产品，市面上跟我们类似的高端产品定价1000元以上都是有的。我们定价499一盒本来就不高，这光是核心专利原料的成本都得100元以上。您想39元一盒，这个价格确实赔太多了，我们厂也承受不了啊。
0: 你看，我就说吧，阮老师这根本不是想合作，就是故意压价耍人。朱经理，你还要留下来继续谈吗？别到最后白费功夫。
2: 我还是想再谈一谈，毕竟和阮老师合作呢，能够打开全国市场，对我们厂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0: 算了算了，要聊你聊，我不玩了，这么亏本的买卖，谁爱做谁做。
3: 哎哎，袁经理，工作人员送下袁经理。
1: 朱经理，让您见笑了。其实我知道啊，39块钱一盒呢，对你们厂家来说确实是很难，但是我是真心的想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谋一些福利，同时呢，我也想给你们厂家呢一个进一步扩大市场的机会。
2: 阮老师啊，我明白您的心意啊，我也知道跟您合作的优势啊，但是这个价格，我们真的，
1: 哎，朱经理，您听我说啊，现在这个关节养护市场竞争这么激烈，同类的产品在市场上是五花八门的。你们的产品虽然有很大的优势，但是没有一个好的渠道，没有实在的价格，就很难长期站稳脚跟。我们这个忠实的观众朋友，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全国有几十万的观众朋友都在关注我们。所以呢，只要这次这个氨糖的这个价格比较合适的话，你们这个产品的销量会立马就爆发。那虽然说在这次的团购活动当中你们赔钱了也没挣钱，但是能够积累大量的忠实客户呀，能够把你们企业的品牌的这个名气打响啊，那你们的企业后续在销量方面，朱经理您想想，那还用愁吗？而且您刚才也说了，你们这款产品是高含量的加钙的氨糖，有发明专利，吸收率还高，还能软补硬补一块补，这些都是核心优势啊。只要这次呢能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感受到实惠和作用，以后呢观众朋友都会认准你们的品牌，长期的收益远比这一次的损失我觉得要多得多多得多。所以呢，您呢没走，我特别高兴。您坐在这儿呢，再好好的想一想，这个真不是亏本买卖，真的，这是长远的一次合作。
2: 阮老师，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我们确实呢也想站稳全国的这个整个市场，也想做长久的生意，39一盒。我答应您，但是呢，我们真的不能给太多，不然损失真的太大了。
1: 那就太好了，朱经理，我非常感谢您能理解啊。那么我再问您一句，你们这一盒氨糖是几天的量？
2: 我们一盒是10天的量，然后每天吃3克，刚好是10天。
1: 那这样吧，这个朱经理，我想定18盒为一组，因为18盒呢正好够吃半年，适合观众朋友呢长期的养护关节。朱经理，您能给我多少组？
2: 18盒一组啊。

0: 1万组，行，
1: 对，
0: 1万组就1万组，感谢您的诚意。我们这次合作呢，一定能够实现双赢。那朱经理，我又要说一句了，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包邮啊？
2: 行，包邮没问题。那我先下去安排发货了。
0: 好，这个李东送送，朱经理慢走。
2: 好，
3: 谢谢朱经理，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4: 阮老师啊，我不是在做梦吧？啊，我这脸都有点发麻了。含量这么高的高端的安糖产品，市场价可是499一盒啊！您39一盒就给拿下了啊？这么一看，这连零头这一半都不到啊！我算算，这一盒就省了460块钱呢，一组18盒，这足足省下了8280块钱呢。
5: 对，我刚才我也算了哈，18盒一共呢是702块钱，能吃整整半年，平均一天呢是3.9块钱，这个可是便宜透了。这个
0: 是，不过呢，这个安糖一共只有1万组哦，真的不够大家抢的，所以大家呢可要抓紧了。
3: 对对对，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含量呢高达每3克500毫克，同时呢添加高钙的高含量加钙安糖，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能吃半年，而且是包邮到家，平均每天呢只需要花3.9块钱，一天3.9块就能吃到高端安糖，硬骨软骨一起补。此款的高含量加钙安糖啊，仅有1万组。数量是非常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您好。
0: 您好，
6: 我要订购3组高含量加钙安糖啊，您快帮我记上，可别晚了。
0: 行，3组给您登记好了。
6: 好，谢谢袁老师您啊。这次团购活动也太划算了，市场价将近500块钱一盒的安糖，团购价才39块钱一盒，一组省下来8000多块钱，这个真是老大的福利了。我以前吧吃过安糖，那包装上写的哈，每3颗含200毫克，您这安糖每3克含500毫克，补的足是我买的1倍多呢。这安糖肯定是含量越高越好吧？就像您说的，量足才管用啊。
0: 是。
6: 那含量低，吃再多补不到位，那有啥用啊？我以前吧，膝盖一直不太好，上下楼也挺费劲，还堵酸胀，也想好好调一下。那袁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帮我记上了就行啊。
0: 这位女士您放心，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6: 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好，我要订购6组高含量的加钙安糖。
0: 6组啊，那就是108盒，您吃得完吗？这么多。
7: 吃得完呢，除了我自己，我家里人也要吃的。袁老师您真的是太厉害了，这外面卖499一盒的安糖啊，然后到您这连100都不要，直接砍到了39块钱，这花小钱吃高档货，这么美的事谁都会抢的。我这一次啊必须多订点，要不然电话一挂呀再打进来就难了。
5: 是，就算是您再打进来了，恐怕这个安糖也已经是断货了。
7: 对呀，立冬老师，这次团购的安糖啊含量可太高了，每3克就有500毫克呀，3克就是一小袋呗，一天一小袋就能把安糖补得足足的，这里面还加了高含量的钙，软骨硬骨一起补嘛，对不对？买一样补两样，我和家里人呢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安糖。袁老师，我这6组你一定得帮我记好了呀。
0: 这位先生您放心啊，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7: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1万组高含量加钙安糖啊，现在只剩8564组了，短短几分钟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下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8: 哎，我要订购4组高含量的安糖，你帮我记上呗。
0: 4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8: 谢谢袁老师。我跟你说，我妈自从那个退休后啊，关节就越来越不好，上下楼那膝盖都疼。我妈以前很喜欢逛街逛商场的，现在腿不好了，你就不出去了，整天待在家里闷闷不乐的。然后我之前也帮我妈买过那个安糖，但我没关注过这个含量，因为我也不懂啊。后来看你讲高含量的安糖。

0: 才能补得足，我就去找高含量的啦。但这好的氨糖卖的也太贵了，400一盒，还有1000多一盒的，就我这点工资才能帮我妈买几盒呀。
1: 嗯，
0: 我正在发愁呢，没想到杨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高含量的氨糖，每3克含500毫克，还加了高含量的钙，圆谷硬谷一起煮哦。这么好的氨糖，市场价499一盒，你开展的团购才39块钱一盒，平均下来1天才3.9块钱，那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砸到我了。我必须帮我妈订几组啊，袁老师你一定要帮我登记好哦，帮我订上哦。
2: 嗯，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0: 哎，好，谢谢袁老师，好，再见啊。
2: 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袁老师你好，我要订5组那个高含量加钙的氨糖，你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呗。
2: 5组啊，好的，没问题。
3: 哎，好，谢谢。我以前吧也吃氨糖，因为吧我腰不好，经常吧就是酸疼，但吧我原来吃的氨糖吧含量吧都不高，难怪连吃了好几个月吧也没什么明显的感觉。我吧现在才反应过来，这氨糖得吃高含量的，含量够了才管用，吃进去能实实在在的补到关节上。哎，袁老师，你给我们团购这个高含量那个氨糖，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太贵了。要是这个价我真的买不起。但是呢，现在啊，团购价才39块钱一盒，比我之前买的吧低含量的还便宜。您这氨糖吃多少就能吃多少啊？就我说的对不？
1: 哎，我觉得他说的哈，特别特别的正确。对，这个氨糖啊，它是分不同类型的。比较普通的呢，可能就是这个盐酸的啦，或者是硫酸的这个氨糖，它要经过转化才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你想一想，是不是有不少的氨糖它就流失掉了？而这次团购的氨糖呢，它用的是N乙酰氨基葡萄糖，它到咱们的体内呢，几乎呢就是没有损耗的了。就是说你吃到身体里头的都是有效的营养，它不是凑数的。
3: 对对，总之吧这款氨糖实在太好了，再加上今天这个39块钱的团购价，性价比也太高了，你知道吗？哎，袁老师您千万要帮我登记好啊。
2: 您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3: 哎，好了，谢谢姜老师，那谢谢，再见。
2: 哎，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我们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啊，仅剩6377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大家抢得太快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麻烦您帮我订10组高含量氨糖吧。
2: 啊，十组，这位先生，您是不是订的有点多呀？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氨糖的这个数量已经不是特别多了，在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排队呢。
4: 哎，不多不多，阮老师
2: 啊，
4: 市场价499一盒的高档氨糖，团购才39一盒，平均1天只花3.9块钱，这么好的事上哪找去啊？我现在不多订点，一会儿做货了啊，我订少了后悔怎么办？您这个氨糖啊含量是真高，每3克就500毫克，还加了高含量的钙，听说还有软骨肽、姜黄、黑胡椒提取物等等，都对骨头关系好，这营养太足了，太全面了。哎，我算了啊，这一组就能省下8280块钱，我订10组能省多少？82,800啊！
1: 哎呦，
4: 大笔巨款啊，袁老师，我什么也不说了，您赶快帮我订上10组吧。
2: 打进一次电话也不容易，这样吧，我就给您登记上10组，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4: 太谢谢阮老师了，再见。
2: 啊，订完就再见了。行，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39元一盒，1组18盒，包邮到家。现在氨糖仅剩3912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两个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您呢赶紧帮我订4组高含量的氨糖哈。
2: 啊，4组没问题。
5: 啊，哎呀，太感谢您了，阮老师。
2: 嗯。
5: 哎呀，我是您的老粉丝了，就喜欢您这实在劲儿啊，从来都是真心实意的帮我们老百姓着想。你就说这次氨糖团购吧。哎妈！就我这点退休金，将近500块钱一盒的氨糖啊！我平时啊，连想都不敢想啊，这有多

0: 为了您，把这么好的安糖砍到了39块钱一盒，这一天才3.9块，这点小钱对我来说也不算啥事儿。哎呀，我这关节毛病老多年了，安糖吧我也断断续续吃了不少，但是吧吃好长时间呢才能稍微缓解一点，一停吧就恢复老样子了。我现在呀知道了，这是因为我吃的安糖啊就是含量太低了，补不上来，这安糖就得吃含量高的原料好的。听说您这安糖用的还是专利原料呢对吧？
1: 对，这款产品的主要原料呢，它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能直接变成关节的营养，吸收快，补得足，还是中国发明专利的原料，不是那种呢随便凑数的这个普通的原料，工艺呢也更先进，质量呢也更靠谱，所以我们吃的呢也更放心。
0: 哎呀，真是太好了，阮老师，我的四组啊，您千万帮我记好了啊。
2: 放心放心，帮你已经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0: 啊，那好，那谢谢您。
2: 哎，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杨老师啊。
2: 哎，
4: 这高含量氨糖还有货吧？我想订5组啊。
2: 现在还有少量的氨糖可以订到啊，我帮您订。
4: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严老师，我这肩膀吧，就是颈椎呀、和这个膝盖吧，都不太好。尤其是阴天下几天吧，就疼的睡不着觉，完事儿走路吧都一瘸一拐的。这氨糖吧我也吃过了，但好像吧没什么用。听您这一讲我才知道，氨糖得吃这个高含量、它好吸收的才行。所以我就上外面看了，高含量的吧倒也是有，但我一问吧，一盒得500-600块钱，这你说这我哪吃得起这么贵的氨糖啊。所以呀、我呀就盼着什么时候严老师啊能给我们团购这氨糖啊。哎，今天啊终于盼来了，这个高含量的氨糖了，还能直接吸收，还加了高钙，吃一样吧能补两样。这个市场价呢499一盒，咱们团购呢才39一盒。哎呀，现在到外面提个饭呀都不止这个39块钱了，你说花这么点钱就能吃上这么高档的安糖，袁老师真是太感谢你了。
2: 哎，这不用这么客气啊。这位先生，您要的5组安糖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4: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袁老师再见。
2: 哎，这位先生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正在团购的是每3克含500毫克可直接吸收的高含量加钙氨糖，采用了专利原料，同时呢加入了高钙和软骨肽等营养成分，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18盒为一组啊，能吃半年，一组啊能节省828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呢只要来10000组高含量加钙的氨糖，看一下数据啊，只剩下1352组了，再不抢可就要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6: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又号唱，
7: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号唱，
8: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号唱，
9: 号唱强本黄酸钙胶囊，认准宁夏康亚药业。

0: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养猫，23岁的小曾也不例外。他一共养了2只猫，对猫的喜爱溢于言表。
1: 它又可爱，叫得又好听，我觉得看着它就很高兴。
0: 然而，小曾对猫有多喜欢，他的母亲杨女士对猫就有多讨厌。
2: 反正我也是不喜欢的，我就是想我女儿不要养猫。
0: 杨女士之所以反对女儿养猫，一是觉得养猫不卫生，
2: 那个猫特别脏，家里搞得臭烘烘的，猫毛满天飞；
0: 二是不满猫太闹腾了，
2: 土啊什么花都给我搞出来，它搞得满地都是，我养的花都给我拔掉了。它那个猫爪子就一天到晚把那个沙发垫啊，然后那个

0: 好后被抓得乱七八糟的。
1: 最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养猫已经影响到女儿的终身大事了。
0: 影响她找对象吧，她以后找男朋友的话，我怕人家反对她养猫，就不是相当于带了一个小孩一样。我说你不带个猫，你可以本来可以找个条件好的。
2: 要是我有男朋友，他不喜欢猫，那我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
1: 小曾非常反感母亲的上纲上线，在他看来，养猫仅仅是他的兴趣爱好，他不理解为什么母亲要如此反对，甚至上升到他婚姻大事的问题上来。可以说，因为小曾养猫的事儿，原本亲密无间的母女嫌隙越来越大，矛盾越积越深。
0: 我就骂他嘛，他就跟我怄气。
1: 眼下，一个坚持要养猫，一个坚决反对养猫，该如何化解母女俩的这一分歧？母女俩最后能否弥合裂痕，找回昔日的母女情？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养猫引发的母女纷争。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是母女二人，妈妈杨女士，女儿小曾。我们先了解一下母女二人来金牌调解的诉求。
0: 我就是想我女儿不要养猫，影响她也影响了我，也跟他吵过，跟他沟通过都没用，他就是要养。
2: 我希望他能让我正常的养猫，不要限制猫咪太大的自由，他不太能接受。
3: 这两年都在为这件事情发出不同声音吗？
2: 对，他妥协不了的话，我就是想如果能跟猫一起搬出去也是可以的。
1: 小曾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母亲不同意他养猫，他只能选择带猫搬出去住。但显然母女俩都不想走到这一步，更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既然杨女士对女儿小曾养猫如此抗拒，当初小曾又是怎么把两只猫咪领进门的呢？据小曾说，这一切都源于一年多前他和母亲的一场交易。
2: 我毕业之后养了一只猫，当时我是没有告诉他的。后来我在那个地方离职的时候，我就跟他打电话说了，跟他说如果他不同意我带猫回去，那我就还留在当地工作。
3: 他的反应是？
2: 他当初是犹豫了好久，然后他还是想让我回去的，同意我带猫回去，然后就带猫回来了。
0: 没有，他没跟我说过。
2: 你看吧，他不承认了，因为当时打的是视频电话。
0: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他回到家以后跟我说的。带猫回来，当时反正我也是不喜欢的，就好久没看到他了。他回来我就感觉很开心嘛，然后那些都忽视了，知道吗？
3: 还没顾得上反对。
0: 对，
2: 当时带回来的是一只猫嘛，他没有说什么。带那只猫回来的隔天，他硬要拉我去散步，然后就遇到了那第二只猫，
3: 一只流浪猫。
2: 对，那只猫才一个月大嘛，觉得它很可怜，因为它周围也没有大猫在旁边之类的，然后它又受伤了，我就把它带回去了。
3: 妈妈没有反对？
2: 她反对了，我就说把猫领养出去，
0: 她就说把它等一下养几天让别人领走，我就相信她话了嘛，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我说妈妈叫她把她大猫也送走，反正我就是这个想
3: 法。都领养出去就好了。
0: 对。
2: 然后我是也找过领养人的，但是那个领养人他割了我，他没有来带走这只猫，就搁置了。
0: 不是第一个，他说你也放他搁着没来领，但是以后还有别人，
2: 没有人
0: 不可能就那一个。
2: 因为我发那个帖子，他也没什么流量，也没人来找我。
3: 小曾那个帖子是挂哪儿的？
2: 小红书。
3: 可以拿来我们看一下吗？
2: 有。
3: 这是当时。捡到他的时候拍的是吧？
2: 对的。
3: 希望有好心人可以领走他，提了一些领养的要求，包括把地址也贴上了。浏览有600多个人浏览过这个帖子，就是这600多个人看了，但是没有人有回应。
0: 我这个是第一次发的帖子。我说你再继续在网上发帖，我就跟他说，他就硬了也好，一直我催他，他说没人领，我有点不相信，他就是养出感情来的，舍不得给别人了。
3: 假如还有人

0: 领养的话，
1: 那我有点舍不得。这只猫，哎，它又可爱，叫的又好听，真的是，我又害怕把它送走之后，别人苛待它、虐待它。
0: 你对猫产生感情了，是吗？
1: 对的。
0: 所以就变成自己收养它了，是吧？
1: 对的。
0: 这是那只小猫，
1: 这是
0: 长大了哦。
2: 对呀，
0: 这两只猫猫在一起，
2: 白猫很会掉的。嗯，
0: 这是原来的那只猫。
1: 对。哇，对的。
2: 哦，对呀，这白的就是牛奶，那是抱回来的。
0: 你觉得那只刚才大家都觉得很漂亮的那个视频，妈妈看着，
2: 我有感觉，我一点都没觉得它可爱。反正我就不想它养。
3: 在小曾眼里，无比可爱的小猫在杨女士看来毫无可爱之处，因为她天生就不喜欢养小动物。她无法接受自己勉强接受女儿养第一只猫后，女儿竟然又出尔反尔养起了第二只猫，一次次挑战她的底线。只是碍于母女亲情，她不得不选择退让，面对现实。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再也忍受不了了，因为女儿的那两只猫已经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2: 那个猫特别脏，家里搞得臭烘烘的，猫毛满天飞，然后特别是那后来那只那抱回来那只猫掉毛特别厉害，搞了一个被子上面都是猫毛。
1: 你又不睡我被子，你管那么多猫毛呢？这个它掉毛是它没办法的事情，就跟人掉头发一样的。那我就只能收拾。我特地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就是那个地毯上面它那个机器人扫不掉。
2: 它沙发也没收拾，就是地下用扫地机拖了一下，掉一点猫毛我还有时候能接受，有忍忍的，就是猫就跑到墙上拉掉。今年就拉了五六次了，棉被都要放洗衣机洗，就一天到晚家里搞得臭烘烘的。然后上半年不是老是下雨啊，洗了又没地方上，你说我看了烦不烦？我都忍无可忍了。
1: 又没尿你床上，他平时你房间都不怎么进去。我尿我床上，我自己不介意，你一直在那说说说说说，觉得小猫它能懂什么？就是那只大猫，它有点领地意识比较强，它就会在我的床上尿尿，但是。洗衣不是他洗，我扔洗衣机洗，他就是很心疼洗衣机那个水。
2: 然后那个开始他从别的地方带回来，只猫很会叫的，一下叫一下叫。
0: 那个大猫是吧？
2: 对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两个跟打那个跆拳道一样的，把那个门踢了蹦蹦响，然后一下给吵醒，一下给吵醒，我很烦的。然后猫捣蛋，跑到餐桌上、茶几上，上面放的东西全部给翻下来。餐台上不是以前养那些花吗？那个猫就把那个窗户扒开，然后跑到里面去偷啊，什么花都给我搞出来。它搞得满地都是，我养的花都给我拔掉了。我去打它，它又不让我打，又护着它。我就骂它嘛，它就说我说多大一点事。
1: 这是猫捣乱，我觉得就是它猫猫的习性。这种事情是小事，把它弄平整了就好了。它就是觉得。看着很烦，他会气急败坏，就追着他跑，我会拦住他不让他打猫。
2: 然后他那个猫爪子就一天到晚把那个沙发垫啊，然后那个烤火被就抓得乱七八糟的，餐厅那个凳子上那个垫的那个毛都是。
0: 给我们看一下。
2: 还有以前那个猫把那个沙仓抓得乱七八糟，窗帘布也抓得破破烂烂的，后来就又买了新沙仓把它换了。
0: 这个吗？
2: 对呀、这四只脚都抓成这个样子了，我才拍了一只脚。
0: 这
2: 上面都是毛，都是毛，我还经常刮，经常刮的。
0: 家里两只猫猫在小曾的眼里啊，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就是每天他们都会在门口，每天喵喵叫的迎接我，我觉得看着他就很高兴。
3: 每天看到猫，对于小曾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开心的事儿，但对于杨女士来说却很痛苦煎熬。她受不了猫把家里搞得一团糟，把她弄得身心俱疲。这糟糕的经历根本不是女儿所描述的那般轻描淡写。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回归正轨，她决定想办法让女儿把两只猫送走。只可惜，不管她怎么对女儿软硬兼施，女儿就是不买账。

0: 我说他把猫送给别人，我给他买车，他不要，我就要猫。
1: 你还提出了这么诱惑人的条件，不为所动。
0: 没有，
2: 我就喜欢小动物。
1: 车算什么？猫猫才是最可爱的，是吧？
2: 对
0: 呀。但后来他上班嘛，上半年不是老是下雨，我还是给他买了一部车。然后前一段时间又喂这个猫，我就气起来，他晚上抱着他睡觉的，你说脏不脏？看了都烦。像那个黑裤子毛衣放洗衣机洗了洗不掉，那猫毛粘在上面，看了不是给人一种感觉邋里邋遢的不干净的感觉。我是影响他找对象嘛，他以后找男朋友的话，我怕人家反对他养猫。
1: 说不定对方也是一个很爱猫的人。
0: 对，不可能，对方是男孩子，跟他一般这个年纪有一点爱，我还相信。但是他以后的婆婆呢，这年纪跟我差不多不上下，人家像我们这代人，肯定思想没他那么开放，我都不能接受，那换了别人可能会接受嘛。要是带到别人家里去，人家开始就算喜欢的话，慢慢，你这猫这么调皮，人家也会心烦的，是不是？
2: 他太片面了，他不能代表所有人。要是我有男朋友，他不喜欢猫，那我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这是我的喜好，他连这个喜好都不接受，那我凭什么要跟他结婚呢？然后他说，你养猫就相当于离异带小孩一样，那人家在单身和离异带小孩，他肯定不会选择我。
1: 上升到这个高度了。
2: 对的。
0: 我就给他打个比喻，就是这个样子，养猫不是一笔负担啊。再一个又脏，就不是相当于带了一个小孩一样。我说你不带个猫，你可以本来可以找个条件好的。他说没人接受，他就跟猫过一辈子，他不嫁了。
1: 这个手法让妈妈更担心了吧？
0: 对呀，跟他讲道理他不听，跟他说过，我说养别的，关在笼子里。他说什么那宠物可以关在笼子里，把你关在笼子里行不行？
1: 妈妈跟你提过养什么？可以。
2: 兔子，让我把猫丢掉。我就跟他说了呀，就是猫丢掉不好，弃养猫咪，我。唉，是我舍不得，就是猫猫本来就没有在野外生存能力嘛。唉，两个都是那么小养到大的。对，第一只猫它也是前主人从很小的时候捡到它的，然后一岁多的时候被我领养过来的。它也没有什么野外生存能力。唉，把它丢掉，我觉得活不久。
1: 那如果是送给其他的领养人呢？
2: 这个我不太放心，我害怕别人对他不好。
0: 他非要养，我说你要养你就关在你房间不要出来，他就跟我怄气，就天天吃饭叫他吃饭，他就我在桌上他就不出来，然后我等我吃完他就出来。
2: 因为我房间其实还蛮小，不是特别大，觉得猫他喜欢跑来跑去，我觉得空间大一点会比较好，
0: 就是拿他没办法。
3: 杨女士束手无策，不管她怎么软硬兼施，都没办法让女儿按照她的方式来对待猫。可是猫一天待在家里，她就一天不自在，母女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差，这让她感到非常痛苦。同样感到难受的还有小曾，一方面她真的很爱这两只猫，不希望猫被各种束缚，可另一方面他又不希望养猫影响母女关系，影响大家的心情。思来想去，他做出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在家里再次掀起波澜。
2: 为了猫，我就想着搬出去会好一点，我自己也想有独立空间。他不愿意我搬出去，只能猫走，
0: 就是不想他搬出去了还养猫，养猫更自由了，就跟别人说的养猫走火入魔了。反正我就是不想他养猫，
2: 他就是觉得一家人住两个地方，别人看了会笑话。
1: 哦，他有这个顾虑。
2: 对，我就说那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我们俩分开住，他就说别人会看啊。
1: 妈妈有在担心这个吗？
0: 对呀，是这样，就是今年他爸也搬出去了。
2: 这个主要是我爸的问题，我
1: 占
2: 我妈。
1: 不是猫的问题。
2: 对，我占我妈，就是我爸脾气大。
1: 在他爸爸已经搬出去的前提下，你是希望，比如说我希望女儿留下来。
0: 对呀，我不想一家人三个人住三个地方，然后怕他搬出去也养猫，我主要是杜绝他养猫。
2: 那搬出去和在家住我一个人有什么区别呢？我搬出去只是为了猫，就是我希望猫能自由自在的，不被束缚嘛。因为每次他有点小捣乱，我妈就会说

0: 我就挺心疼那只猫咪的。如果它小时候要我养了，我可能就不会养了。记得小时候也是捡过一只狗的，一只狗还受伤了，然后它当我面赶走，是养了几天之后当我面赶走的。
1: 那是你多大的时候？
0: 10岁吧。
1: 所以那个画面还深深地印在你脑海里是吗？
0: 对，我觉得我当时没有能力保护它。
1: 所以从小妈妈对于你养动物养宠物这一点就是非常明确拒绝的态度。
0: 对，就是我当时没能力反抗，那我现在就要为两只猫反抗。
1: 你在争取。
0: 对，
2: 这个好像我没印象，好多年了。他就一直从小就喜欢养这些动物，他小时候没能力，现在长大了自己有能力了就非要养。
1: 你知道他在争取什么吗？
2: 给我递着干，他知道我不喜欢他就非要养。
1: 你认为他是这个角度？
2: 对呀。
0: 我就是无法理解他。
1: 你从来没有养过任何动物是吗？
2: 没有，我从来没养过，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喜欢这些动物的，讨厌这些东西，脏又脏又吵。
1: 主要是从卫生角度。
2: 对。
1: 那你能理解别人比如说特别爱小动物吗？能理解吗？
2: 不理解。
3: 杨女士强调，她一直对小动物就无感，实在不理解女儿为何执着于养猫，把猫看得那么重。可小曾说了，他的确是因为年少时的那段特殊经历才会更想饲养小动物，更想要保护好现在养在他身边的两只小猫。他并不是故意和母亲对着干。眼下女儿养猫被束缚，想搬出去又不被允许，母亲不愿女儿离家，又实在接受不了女儿养猫的方式，该如何化解母女之间的分歧？在观察员陈兴东看来，关键是母亲要改变观念。
4: 杨女士哈，我就是一个养猫的人啊，而且我家里有4只猫，目前。你要明白，并不是像你讲的，啊，你的同龄人也好，或者别人也好，都是不喜欢养猫的，都是不爱猫的，不是这样的。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你就建议女儿把猫关在一个小房子里养，所谓的笼养，一定是不科学也不人性的，因为猫它是一个喜欢探索的动物，关在一个房间，空间太小，这个猫也会抑郁的，至少要给它一定的空间。同样的。你不让你女儿搬出去，必须要跟我在一起，但是你必须要按照我的来把猫笼养，那不就是你要把女儿控制成你想要的一种状态吗？所以某种意义上讲，你女儿也是被你想笼养的那只小猫啊。女儿现在23岁了，她终将要出去的，她不可能永远跟你住在一起，她反正也是有工作的人，她也是独立的人，你不用担心她自己不能打理好她自己，她打理不好她自己，那是她自己要去承受的结果，没有必要再过分的去焦虑她的现状和未来。你可以提建议，多健康一点啊，多勤快一点，多什么把自己照顾好，这个你都可以去说，都可以关心。女儿还是可以经常回家来看看妈妈。第三点，如果小珍能够更科学的养猫，更勤快的养猫，也许你能减轻妈妈的很多的烦恼和困惑啊，不光是扫扫地啊，这个梳梳毛，对吧？包括要勤剪指甲，包括你要经常去清理沙发上的一些，要很勤快。然后呢，这个猫乱尿的时候、乱抓的时候，用什么方法去制止它？这都有很多科学的方法。这个希望小生呢，你都要去深入学习一下。就说你如果能够更科学的养猫，对吧？也不会影响妈妈。如果能做的这些，妈妈梁女士，你能接受吗？
2: 这个应该，好一点，
4: 可以考虑接受吧？对吧？所以说，还是小珍可以去做，那就说明这个矛盾就没有那么不可解决嘛。
5: 小珍在前些年的时候呢，我也养一只猫，养了6年。结果因为它有先天性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把它给送走了。从那以后我就说我再也不养猫了。结果呢，在春节前的时候，我和我家先生在小区里散步，被赖上了一只很小的猫，很可怜。我们就把它带回家，让它在很冷的天气当中能够到我家来吃口热的。结果没想到的是，这只猫跑到我家生了两

0: 只小猫。我和我家人从100克把两只小猫现在已经养到了1100多克。可是小曾你知道吗，我在做一件很艰难的决定，我在帮他们一家三口找寄养的家庭。我为什么会放弃养他们？因为我觉得现在从工作的角度考虑，我们觉得他们应该去一个更好的家庭，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他们。我之所以和二位分享我家的这个事情，那是因为我首先想厘清一个概念，不要用一个人有没有爱心来评判他能不能接受家里饲养宠物，这个不是划等号的。就像有人吃辣，有人不吃辣，有人就很喜欢小动物，可是有很多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把家庭的卫生，把自己个人的健康放在比宠物更重要的位置上，这也是人性。我们再来谈谈核心的需求问题。杨女士反对的其实是好像我作为妈妈在我女儿心中的位置甚至远远及不上那两只猫。
1: 对呀，
0: 所以当小曾你在和妈妈为了养猫和不养猫而争吵的时候，其实你更应该要看到的是妈妈作为一位女性她内心的一种情感的缺失。妈妈她其实也是一个很脆弱的，在内心是需要保护心疼理解的一个女人。今天小曾在情感上非常激动的时刻，是她回忆起了自己小的时候养宠物被妈妈送出去了。他说那个时候我没有能力保护他们，这一句话就暴露出了小曾在饲养宠物时他更多的养的是一种责任的担当，是一种情感上被需要的满足感。其次，23岁的小曾他还处在不断的去寻找自己，探索自己，去未来人生无限可能的这个阶段，不要用太多的规矩条条框框约束住他，把你的视线把你的注意力多放一些在你自己的身上，去获取你自己的爱好，你自己的更多的一些美好的东西。
2: 对于台上的女儿来说，你真的是从小就很渴望去养一只属于自己的宠物，但是从小就不让养。我觉得这个东西一个是你天性当中的一个爱好，还有一个你说到你父亲的脾气比较大，后来现在也搬出去了，很显然你爸爸妈妈的感情是不太佳的，所以这个宠物也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情感的滋养，这个我们觉得应该去尊重。但是母亲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她说女儿养猫就像一个女人离异带着小孩一样，将来找老公找对象的话她会降低标准。我认识这么多也没看上什么降低标准，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妈妈的问题。妈妈不能接受女儿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妈妈不能接受女儿搬出去。妈妈，你的丈夫搬出去了那是你们之间的问题，不能把女儿牵扯上。那女儿养猫也是她的生活，不能说因为我的需要我就不让女儿养猫了，所以这是妈妈要去成长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那么对于母亲来说呢，对于猫这种宠物你觉得又脏又吵啊，这是母亲的一种生活习惯，这个我们也要去尊重。女儿经常说了这样一句话，多大点事儿，你就看不见那个猫给她造成的烦，有没有看见妈妈的需要呢？真的关注到妈妈现在这份需要，你既要爱猫，但是呢也要爱妈妈，就是你能看见妈妈这个她孤独和空的这样一个需要。哪怕你最终是搬出去了去跟猫在一起了，那回头看看你也看看妈妈。
3: 杨女士这边，你对于女儿的爱做不到爱屋及乌也就罢了，但你不能在爱里焦虑的成分过多，就是你养猫耽误找对象了，耽误结婚了。但实际上养猫的人很多，它并不会影响个人的什么婚姻大事。你说的是如果不养猫的话起码可以找个更好的，因为你养猫的话你就只能在养猫的人群里找，就是跟你有共同爱好的，那咋能说不养猫的人群里边就有更好的呢？你没发现其实你很多的逻辑不成立吗？不要那么认真嘛，不要那么较真嘛。

0: 么小张这边，其实你们本来有个方案，把猫放你房间，你房间门关上，对吧？但是你妈为啥最后又不乐意了呢？是因为你这么做了之后，你对你妈妈的感情冷淡了，那她肯定她就觉得不爽了，这个就没有解决问题的方向了。我是不知道你从事什么工作，我脑子里边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假设说小曾你开个撸猫馆，哎，那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对吧？你还可以靠它赚钱，然后你还可以有个地方专门养猫，而且你还可以养很多只猫，是不是？所以不是没有方案，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很多。我还提醒你一下，你说我觉得我不结婚，我跟猫在一块生活也挺好的，我建议你以后这类的话你就少说。你妈上纲上线跟你是有关系的，跟你传递信息是有关系的，你不要给她传递这种焦虑，因为你也不能保证你这辈子就不结婚了，对不对？只是还没碰着合适的人嘛。所以你应该传递给她的信息就是，我当然结婚，我当然找人，但是我没碰着合适的，我碰着合适的我自然就结婚了，对不对？你要知道问题的点是什么。
1: 在调解团队看来，小曾养猫想要赢得母亲的支持，不仅得学会科学养猫，他还需要消除母亲的担忧，给予母亲更多的关心。杨女士也要学会尊重女儿，不能上纲上线控制女儿。在随后的密室调解中，观察员陈兴东首先就杨女士的问题做起了沟通。
2: 你得把握一个意识，你要尊重她的养猫的这种爱好，你不要就是啊全部反感什么的。
3: 像我喜欢，我肯定是喜欢不起来的，至少我不讨厌，做到不讨厌。
2: 对，
3: 算了，我退一步，另外收拾一个房间出来，让猫就一天到晚在那个房间。
2: 那房间多大？
3: 大概有50-60平方吧。
2: 如果她想抱着猫的，她到她的房间睡觉，可以不嘞？
3: 我就是不能接受啊，他抱了房间去睡觉就脏兮兮的。
2: 他房间脏兮兮，他自己来打理。
1: 在陈兴东看来，杨女士愿意给予女儿更大的养猫空间很好，但还是要尊重女儿的养猫习惯。当然，小曾自己也需要做出改变，学会推己及人。
4: 我们站在妈妈的角度上而言，她真的会对她的正常的生活是会带来很大的困扰的。猫咪其实也是通人性的，她有些甚至会看脸色。就所以该约束和管教的时候，我觉得科学的饲养其实真的也是挺重要的。你能退让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你会认为比较合适？
5: 限制一些猫的活动，在我房间和另一个房间加一道小门，不让它过去。再考虑，再寻找方法。因为我本身也不希望我的被子经常被尿。
1: 小曾说，他会尽快找到方法，让猫咪不再影响家里的卫生以及母亲的正常生活。但同时，他希望母亲可以给他更多的成长空间，少干涉他的婚姻大事。
5: 其实我是无法理解他，因为猫，让我觉得找不到男朋友这件事情，我觉得挺疑惑的。
4: 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担心，因为我自己有着如此深刻的感受，所以很有可能其他人也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妈妈的无助你也是要看到的，因为她的脆弱和她的崩溃也许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宠物很重要，妈妈其实同样也重要。
1: 关文提醒小曾，别因为猫咪忽略了母亲，他要试着共情母亲。而密室另一边的陈兴东则劝杨女士放下焦虑，别再把女儿养猫的事情上纲上线。
2: 你不要操好多心，也许她某一天梦遇到了一个也喜欢猫的男人，而且这男的确实也不错，也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还是要尊重女孩子的选择啊，就是孩子她现在23岁了，她已经不是一个完全小的小孩了，你知道吧？你现在还要去，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要这样，不现实。
1: 那么最后，杨女士愿意放手让女儿成长，真正从内心接纳女儿养猫吗？小曾又能否尊重母亲的感受，科学养猫，重新和母亲修复关系？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母女二人现在是什么说法。
3: 我就希望他把猫管好，放在另外一个房间养，不要太放纵他就行了。
5: 他愿意妥协我，还是比较爱我的。我会限制一下猫咪的活动范围，好好教育他。

0: 今后更关注一下我妈妈。
1: 爸爸，
2: 快点。
0: 我以后多关注你，不老去找猫咪。
3: 本来除了养猫这件事，本来我们两个的关系挺好的。
2: 可以，不要一下班就只顾着猫，要跟你妈妈出去散散步，要多关注一下你妈的心情，这样就啥事儿都好办了。总之，不能对猫咪的好超过对你妈妈的好就行了，这是原则问题。好了，拉着妈妈回去吧。
3: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4: 伴随着调解员李金平的嘱咐，调解落下帷幕。希望母女俩从今天开始能够真正在养猫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小曾别因为偏爱猫疏忽了对母亲的关心和陪伴，杨女士别因为自身的习惯对女儿的担忧而去干涉女儿的兴趣爱好，限制女儿的成长空间，甚至控制女儿的生活。只有母女俩都学会互相尊重、理解和包容，他们的心才能靠得更近，他们各自才能更好的成长和蜕变。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做你就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8: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的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了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10: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他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他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他，十几岁的孩子他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 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7: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8: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呀，
7: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2: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啊？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它，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它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 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块9，赶紧抢！
2: 9块9，抓紧抢！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

0: 金鹿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金鹿堂36味肾经丸，精选名贵东。

0: 粒、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又号称，
5: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又号称。
6: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用浩畅，
7: 浩畅强本黄酸钙胶囊，认准宁夏康亚药业。
8: 苏杰，苏杰，这是怎么回事？
9: 苏宁，你看，这是我们从他被子发现的这本东西，应该是密代码，他有可能就是野猫，
8: 不现谱。
9: 你疯子啊你！你愚蠢！
8: 你连这是无线谱都不知道啊？啊，同志，
9: 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可以问呐！我再三交代，没有证据不能下结论。你凭一本无线谱，你就把人给我枪毙了？
10: 司令，我哪敢枪毙他呀？我是太激动了，才拿出枪来，但是不是我枪毙的呀，
8: 苏杰！苏杰，苏杰，你千万别死，兄弟，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哑巴了？告诉我怎么回事！
9: 来告诉我，
8: 宋杰是不是你杀的？你说，你说呀！
10: 不是我开的枪。
11: 王亮，冷静。
8: 王振平，你竟然敢滥杀无辜啊！老子饶不了你！
11: 国良，冷静。
8: 国良同志，你要相信新四军。新四军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就是天大的事儿，组织也能处理清楚。
11: 来人，
8: 走，
11: 国良，你先下去。
8: 走，国亮，国亮，
12: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同志的哈！
8: 我做鬼都放不了你。
11: 大夫，司令员，这一枪真的不是我开的，不信，你问啥？
8: 我，司令员，我只看见他拔出了枪，他骂了一声，枪就响了。这，老王，我怎么给你证明啊？这屋里只有咱们三个人，咱们两个带着枪。这个要证明你没开枪，那就是我了。司令员，我枪都没拔出来，我这
11: 司令员真的不是我开的枪啊，我冤枉啊，我这枪不是我打的，也不是我开的，我不知道这一枪从哪打来的呀。
8: 来人，
11: 到，
8: 把王振彪归这边。
11: 主席，
13: 怎么回事？哪儿在开枪？
8: 出事了，宋杰他。
13: 宋杰怎么了？
8: 他被王占彪开枪打死了。

0: 关竹清，我正要去找你呢，你在这儿干嘛？我听说宋杰他死了。
1: 王占彪说宋杰就是野猫，一枪把他给毙了。
0: 什么？宋杰，他怎么可能是野猫？这个王占彪，他太糊涂了，太糊涂了！
1: 关竹清。我和宋杰都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才到这儿的，你跟我们说这儿这么好那么好，事实呢？事实并非如此。堂堂一个大队领导，就跟山大王一样，说杀谁就杀谁，还有王法吗？宋杰不能该死，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张国良绝不善罢甘休。
0: 张国良。

0: 你冷静，千万要冷静。这件事情一定另有蹊跷，我去看看。哎，你瞅你那样，你都什么样了，你还去看？我送你回去。
1: 我要看宋杰，我要看宋杰去。
0: 关注秀。

0: 宋杰，是我害了你。你是个难得的音乐人才。我在我心里发过誓，等抗战胜利以后，我要在最好的音乐厅给您举办一场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现在来不及了，什么都来不及了。你死得太冤了，宋杰，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啊，宋杰。
1: 关中兴，关中兴，秦科长，把门打开。是。田刚，谢谢您能来看我。陈彪，
2: 嗯，
1: 这是怎么了？本来是个粗中有细的人。
2: 中了邪了，哎，我可能真他娘的是中邪了。哎，可我到现在也闹不明白，这哆来咪发嗦来西什么意思？哎，明明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来表示的，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改成黑点点了。你说，谁能够闹得动？
1: 你弄不懂不要紧，那你也不至于连五线谱都没听说过吧？
2: 我要是听说过，还能出这事儿？
1: 那也不能那么武断的说，那是密电码呀！
2: 好了，别再提这事了，我都后悔死了。他死的实在是太冤了，能把我的命换给他就好了。
1: 振彪，咱们两个算是生死兄弟吧？
2: 嗯。
1: 我问你句话，你跟我说实话。
2: 到底开没开枪？没有，我绝对没有。我王占彪不是缩头乌龟，我敢做就敢当。宋杰死的冤是我造成的，但是绝不是我开枪打死的。我到现在也闹不明白这一枪从哪打来的。天哥，万一要我抵命，我没话说。我死了是小事，但是一定要把那个打黑枪的人给我挖出来。
1: 我估计十有八九是野猫干的。司令员，我觉得宋杰被枪杀这件事情十分的蹊跷，不能轻易下定论。
3: 田刚。

0: 认为这件事该怎么办？把宋杰体内的子弹取出来做检查，有这个必要吗？
1: 司令员，战苗同志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以我们大家对他的了解，你认为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吗？证据。
2: 对，
0: 通讯员，
3: 到，
0: 命令卫生员。 把宋杰体内的子弹给我取出来。
3: 是。
0: 司
3: 令员，你看，
0: 这不是王占彪手枪里的子弹，你去吧。
2: 是。
0: 这是一种专用特工手枪子弹，我们部队根本没有这种枪。可以肯定，那一枪是有人在外面打的，目的是一箭双雕。
4: 是野猫，
0: 应该是他。

你不好好休息，跑这儿来干什么？我是来去宋杰的小提琴。 这是他最喜爱的东西，也是他唯一的遗物。

好好留着他吧。他跟我说，他跟你初恋时的情景，那种既痛苦又幸福的表情，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一个多么痴情的男人啊！他说，他这一辈子除了音乐就是你。他说，他这一辈子不会再爱上别的女人了，因为他想留住那段最美好的回忆。可现在呢？现在他连回忆都没了。能被一个如此痴情的男人爱着，你也算幸福了。

0: 经理。李斌。同志们。
1: 等等。司令员，这把琴是宋杰生前的心爱之物，他太孤单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只能通过这把琴来抒发内心的爱与恨。宋杰死得太冤了，他一定有满腹的冤屈要申诉，就让这把琴陪他吧，也许有一天他会通过琴声来告诉大家

同志们，宋杰同志生前教会了我们一首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我们学会的歌，为他送行，让他知道，我们。 一定会记住他的，革命军人，各个呀老君唱。

0: 战标。
1: 对不起啊，
0: 宋杰兄弟，你死得太不值了。我作为你的兄弟，本应该帮你报仇的，可我根本不知道凶手是谁，是王占彪的愚昧无知把你送上了绝路。他居然还是我的领导，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以后会指挥我做出什么样的蠢事。你走了，去了一个没有硝烟、没有战争的世界，也挺好的。我也要走了，我要去找一支理想的队伍，一个没有互相猜疑的队伍，一个能全心全意打小日本鬼子的队伍。兄弟，等着我。
2: 哎，这儿这儿，我看看。来，走吧。你，
3: 你们说，印尼华侨的那100万美元巨款，是重庆驻苏州的特工干的。可为什么这笔钱又到了新四军游击队的手上？这是怎么回事？
4: 那是军统的金维汉中了新四军游击队的声东击西之计，他现在也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3: 这个金维汉的手下有一个叫张国良的，在火山上还杀了我们几名特工，这笔账一定要和他算。
5: 这个姓张的，我派了好几个人去追查，没有一点消息，像是在人间蒸发了一样。后来我打听到，他投奔了新四军游击队。
3: 中国有句古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告诉你们的部下，谁能够得到他的情报并去抓住他，我的重重的有赏。
5: 嗨，
6: 张国良押关竹清去上海，不仅人没有押去，自己却跑到新四军那里头去了，可你们却一点都不知。
7: 是，
6: 我还是通过上峰经过佛爷才知道这个消息的，不然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哼，为了这件事，上海站还告了我一状，弄得我到现在都抬不起头来。现在重庆来电要我们务必把这个叛逆抓回来，送去军事法庭审判，即使抓不回来，也要叫他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7: 知道。可是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个姓张的呀？
6: 哼，我知道你们抓不到，即使你们抓到了，也不是他的对手。我真不知道你们吃饱了是干什么用的。
7: 哎，站长，我听说最近日本人派了一个杀手到太湖游击队去了，不知站长是否知道此事？
6: 这个人的名字叫野猫，详细情报还没有到。
7: 那我继续打探。
6: 算你开窍了。

0: 司令员，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张国良跑了！啊，跑了？你怎么知道的？我去整理宋杰的遗物的时候，发现张国良除了被褥之外，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
1: 杜源，到，去，把王占彪给我叫来。
2: 是，
0: 让他跑不来。
2: 是。
0: 司令员，叫王占彪干什么？
1: 要不是王占彪的愚昧无知，宋杰能死吗？张国良能跑吗？
0: 我得让他把张国良找回来，找不回来，我饶不了他。
2: 司令员，王队长。
3: 是干了件很愚蠢的事儿，可是除此之外，他还算得上是一个骁勇善战的人才。
2: 古人说得好啊，男儿须读五车书，光猛干干不了大事儿，让他多看点书，多学点文化，他就是不听。
3: 报告，
4: 司令员，
3: 你找我。
4: 我先告诉你一件好事儿。
3: 什么好消息啊？
4: 张国良跑了。
3: 张国良跑了？为什么？
4: 我问你啊，为什么？这不用问，肯定是因为宋杰的事跑的呗，
3: 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我说同志是因为你的愚昧无知，宋杰死了，张国良跑了，最重要的是，你损害了新四军的形象，你知道吧？司令员，这次教训我会记一辈子的。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说让我怎么办？
4: 你说怎么办？
0: 你把张国良给我找回来，找不回来，我饶不了你。是。哎，等等，司令员，让我跟王队长一起去吧。张国良对于我的话，也许还能听进去一点。
4: 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身体太弱，经不起折腾。
0: 好好休息。司令员，你自己说的，张国良是个人才，按照王队长跟张国良的性格。
3: 闹不好会谈崩的，还是我去吧。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司令员放心，只要我找到张国良，一定把他带回来。司令员，你放心吧，一路上我会好好照顾他的。你听着，他要是出了一点问题，我就找你算账，报新账老账一起算。出发，
4: 是。
5: 朱湘，回来了，这是干什么呢？去
6: 执行任务。
5: 这不会是什么保密任务吧？
6: 寻找张国良。
5: 怎么，张国良开小差了？
6: 应该说是被王占彪给气跑的。
5: 哎，那应该让王占彪去啊，那关你什么事啊？
7: 你怎么这么说啊？这是公事，又不是私人恩怨。
5: 那队里那么多人，为什么偏让你一个病号去啊？
7: 因为我去比较合适。
5: 我就不信了，那除了你就没别人合适了？肯定又是你自己争取的，对吧？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为什么那么爱表现自己啊？你把那些什么名啊、利啊，你看得那么重，傻不傻？ 你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名利？也不都是，这不过也不排除这个因素。你现在连路都走不稳，还找什么人呢？那别到时候张国良没找到，你再把命搭进去，你不准去。
0: 不准去？
5: 你这是在命令我吗？啊，我这也不是在命令，哎，但是我可以阻止你啊。
0: 你可别忘了啊！你是我老婆，
5: 我只知道，战士必须听指挥员的，不知道，老婆必须听丈夫的。
0: 张国良的去跟留对部队的影响很大，所以我必须去。
5: 哎哎，朱湘，别人不关心你，我得关心你啊！我不能让你去。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只是去执行任务。

0: 你快去洗澡吧。
1: 我今天心情不好，什么都不想干，不行。
0: 你这才当了几天新四军，就跟变个人似的。新四军都是念佛吃素的呀。
1: 什么荤的素的，想哪儿去了？我从游击队里跑出来。
0: 跑出来？那你被他们抓回去可麻烦了。
1: 你以为不跑就没事了吗？跟我一起去的那个宋杰你知道吧，就是那个道士，他没跑啊，一样倒霉了。游击队居然把一本五线谱当成了密电码，宋杰就这样不明不白死了，现在连谁开的枪都不知道。你说这种地方我怎么待？
0: 那你不打鬼子了？
1: 打，当然要打，找一个打鬼子的队伍还不好找吗？
0: 国良，你还是回来我身边吧。
1: 我说过，我是个既要江山又要美人的人。如果让我放弃江山，我可以不要美人。
0: 我看你啊，还是别浪费时间了。你现在根本找不到你想象中的那种军队。
1: 谁说的？我不信。
0: 信不信你要看现实，中国的现状摆在这儿呢。蒋介石最怕的是共产党，他现在主要的精力是对付共产党，他剿共还嫌兵力不够呢，你可别指望他把重兵派去对付日本人。汪精卫就更不用说了，他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狗对主人是最忠诚的，你也别指望他会反咬主人一口。要不是新四军、八路军在战场上奋死抵抗，大东亚共荣圈也该建成了。
1: 敢跑鬼子保我河山，这是我至死都不会动摇的信念。
0: 你觉得新四军的这些土枪土炮比得了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吗？他们维持不了多久了，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中国想要摆脱目前贫困的现状，真正的出路就是和日本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1: 你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种话是不能随便乱说的。
0: 你别这么瞪着我，我这可是为你在着想。
1: 为我？
0: 是啊。你想想，你现在还有哪条出路？首先，你是新四军的逃兵；第二呢，你是从国民党叛变到共产党了。在中国，除了国民党、共产党，你还有哪条路能走呢？所以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走。

0: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吧。日本特高科高级特工刘芳，你应该听说过吧？
1: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
0: 你是日本人的特工，对，在火车上，还有在这张床上，我们都打过交道了。别动！你现在只能乖乖的跟我走。你也别害怕我是特工，因为我对你的爱是真的。等胜利了，我还会给你生个孩子。
2: 我现在不。

0: 救。
1: 你最好不要走出这个房间，不然我真的会开枪。
2: 你最好开枪，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1: 别动，我真的要开枪了。

0: 热乎粥啊！哎，先生，给点钱吧，先生。哎，去，给点粥喝。哎呦，够
1: 讨厌的。
0: 哎，这是您的粥。哎，热乎粥啊！
1: 先生，行行好，赏点钱吧。先生，赏点钱吧，
0: 谢了，先生，谢。
1: 哎，热乎粥啊！哎，先生，来碗粥吧。
2: 来碗粥。
1: 哎，好。
3: 来一碗。
1: 哎，好。先生，您慢用。

0: 不用找了。
1: 哎，给我来碗粥。
2: 不卖了，不卖了。
1: 哎，
3: 是。
4: 但是咱们看电影啊。
3: 哎，好的。

0: 站长，辛苦了，听说你有。
1: 说吧，我看见张国良了。你的情报当真？
2: 千真万确，这是我亲眼所见。要是这回我的情报有假，任凭你季老板处置。
1: 来人！站长，什么事？
0: 说吧。
1: 刚才我看见张国良住进了龙昌客栈。你不是骗我们的吧？
2: 骗你是乌龟王八蛋！
0: 站住！
3: 你去给我拿30块大洋过来，给这位兄弟。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去呀，辛苦钱总是要给人家的嘛。啊，嗯，
1: 是。
0: 待会儿你拿了我的钱，你马上去龟野那里，你就告诉他，张国良现在住在龙昌客栈。听说龟野的赏金。 是10两黄金呐！哎，我不去，我不去。这个我的情报只卖给一家，绝不卖给第二家，老板。是我让你去的。你要是不去，我这30块大洋也不给你了啊！嗯。你要是拿了我的钱，不按我的吩咐去办。
3: 我可饶不了你。是是是，我记住了。走吧。哎，站长，为什么让日本人把张国良杀死啊？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叫日本人把他结果算了。借刀杀人。
1: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3: 去，回来，给我倒杯茶。
1: 是。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1: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说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我的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5: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去了这个居民工，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金融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金融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小关，你说我这人怎么这么糊涂呢？平时老说这脑子里边要多根弦，遇到事儿要多提几个为什么。哎呀，谁料到这回我就栽在了多出来的那根弦上。这件事情以后我们是应该好好总结，恐怕。 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原因。
1: 宋杰的死就是因为我造成的。好汉做事好汉当。
0: 我是说，除了你自身原因之外，应该还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你别把问题看那么复杂，哪那么多深层次啊？我也说不清楚，以后你还是去问司令员吧。
1: 王队长，
0: 我能不能给你提个醒？当然行了，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别人提醒。宋杰的事儿，要是有人提醒我一句，哪怕是半句也行啊。他，
1: 好了，不说这事儿了，你提醒吧。
0: 如果咱们找他张国良，他脑子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没转过弯来，很有可能说出一些特别过激的话。
1: 你可千万千万一定要忍得住，只要是能找到他，他说什么话我都能忍。再说了，他说什么都不会过头。本来我就无知、愚昧，他要是不骂我几句，我心里反而不好受。你放心，我保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死皮赖脸的也要把他拉回去。
2: 您说过的话还算数吗？我说的话多着呢，句句算数。你指的哪一句？啊，抓住张国良赏黄金十两。你
1: 有这个本事？我当然没这本事，抓住他。但是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是吗？他住哪里？快说！
2: 没讲好价钱，我可不能说。
1: 只要你的情报正确。
3: 我会派人去抓，抓住了，十两黄金统统的给。那是抓不住呢。别给，快说。张国良住在龙城客栈。老陆啊，我真的挺矛盾的，回去吧。 我怕薛司令不原谅我，就算他原谅我，让我去跟王占彪这样的人共事，能有什么样的好结果？不回去，我一个人的单枪匹马去打日本鬼子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老陆啊，你是共产党员，你就帮帮我，给我介绍到别的新四军部队行不行？
4: 国良，像你这样的抗日战士，新四军哪个部队都要你。 我把你介绍到新四军总部去，那也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你知道，新四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那当然也不是一支十全十美，不出任何问题的队伍。就拿薛司令领导的这支新四军游击纵队来说，在军部多次得到嘉奖，在新四军里是出了名的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俗话说，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你是把王占彪当成了一粒老鼠屎。 所以才想放弃这锅汤，对吧？难道不是这样吗？哎，王占彪可不是一粒老鼠屎，那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抗日英雄。当然，这次他犯了相当严重的错误，你可以原谅他。你只要不把他当成一粒老鼠屎，那他还是一锅好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3: 听君一席话。
4: 胜读十年书啊！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吧。回去？你上哪去？
3: 我住在龙昌客栈。这样，我明天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
4: 那我就不送你了。
3: 告辞。
4: 再见，路上多加小心。
3: 哎。
4: 碰见个二流子，这茶喝下来没完，让我给轰走了。 张光亮白天来过了，他现在内心还是很矛盾的，主要是为了宋杰的死。这件事儿，王队长做的也不太对，但我认为更主要的还是敌人在捣鬼，想让我们队伍内部自己先乱起来。从张光亮的态度上看，那他还是愿意回部队的。他说明天早上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
1: 他现在在哪儿住？
4: 就在马路对面，龙昌客栈。
0: 王队长，
1: 嗯，
0: 那我们马上去找他吧。
1: 好，现在就走。

来提供情报的小贩又来了，要求见你。带他进来，进来。太监，我的功劳大大的，请太监给我赏金的。你提供的情报是假情报，是新四军游击队设下的圈套，让皇军上当受骗。

0: 哎，你别这么看着我，想说就说，想骂就骂。今天，反正我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要是你能出去就行。
1: 张国良，有话别憋在肚子里，想说就说嘛。
0: 我在想陆老板跟我说的那句话。他说什么？他跟我说，王大队长不是老鼠屎。哎，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吗？我本来就不是老鼠屎嘛。哦，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说，一粒老鼠屎能换一锅汤，对吧？<笑><笑>
2: 笑什么嘛？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但是有些错误可以原谅，有些错误犯了就不能原谅。宋杰如果是王占彪杀的，那么王占彪就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3: 司令员，我并没有认为是王占彪杀了宋杰同志。
2: 只是王占彪这个人是不是做事太冲动？
3: 不不不不不，王占彪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是一个十分善战的指挥官。这是这个人读书太少，太缺少文化了。敌人正是利用了他这一点，才发生了五线谱事件。司令员，五线谱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但是宋杰的死要是不查清楚的话，那他不是太冤枉了？
2: 他不是冤死的，他是被敌人害死的。
4: 叶某，你隐藏的太深了，我们到现在一点也没有察觉你，被动，太被动了。
5: 鬼也能把他的特工打入我们的队伍，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进入他的内部呢？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走。
3: 司令员，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司令员，你听说过刘芳这个人吗？我听说过，日军特高科的高级女特工。她对外的身份是报社的女记者。我们曾经相爱过。
2: 哎，
3: 她知道我从这里离开以后。
2: 以为共产党、国民党两边都不要我了，所以他才对我亮明了真实身份，想拉我进他们的特高科。我也是认清了他的本来面目，所以才回来的。
3: 想不到，你小子还有这点经历。
2: 司令员，我什么都没有隐瞒，所以人加入了游击队，把心交给了新四军。我希望司令员您能相信我，只要对抗日有利，就算特高科是一个大油锅，我也敢往里跳。

0: 司令员，你是不是还是不相信我？
1: 不不不，不是不信任，是太危险，太危险。
0: 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既然你跟刘芳已经翻了脸，他怎么可能再相信你呢？
0: 司令员，刘芳虽然是特高科的高级特工，但是他这个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也是他这个职业最忌讳的，那就是他太重感情了。
2: 你能肯定？
0: 我肯定，否则我早就被他开枪打死了。
1: 真要这么干，取得他的信任是关键，可是怎么取得他的信任呢？
0: 那如果我去找他，他可能会相信我的。
1: 不是可能，是一定。桂良，你不能只把她当成一个痴情女，

0: 你要知道，他是日军高级特工。那我们可以先试探一下。不能试探。要干，就得一举成功。警员，
1: 司令员，什么事？
0: 去，把党委成员给我叫来。
1: 现在还是天亮以后？
0: 现在，马上。
1: 是。
2: 司令员在等着你。
1: 知道了。

0: 我看这个方案行得通。现在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张国良出走，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让王占彪和关中卿去寻找张国良，大家也知道。张国良今天半夜回来，却没人知道，因为王占彪和关中卿没跟任何人说，就连丁达文都不知道。这样很好，这样我们就放出风气，说我们寻找张国良的行动失败。
1: 让归野相信，就张国良的不是心思君，而是另一伙人。
2: 张国良不能主动去找刘芳，
1: 要让他来找你。
0: 对，张国良首先要打入李先斋的伪政府，让刘芳知道你在伪政府，然后去找你。你通过刘芳再打入特高哥，这样就顺理成章，也稳妥的多呀。
1: 演这部戏最好是把常天山也调过来。
0: 就这么定。
3: 同意。
0: 这次行动要绝对保密。张国良今天晚上就走。国良，你最好把脸蒙上。
4: 好。

0: 就送到这儿吧，保重。
1: 好，保重。
0: 保重，
2: 保重。

0: 这天还没亮呢，你这是去哪儿了啊？
1: 哦，张国良没有找到，司令员让我们去分析原因。
0: 究竟不是什么火烧眉毛的事儿？
1: 司令员的性格你还不了解，有事儿搁不过夜。
0: 那是急事儿，要紧事儿，一般事儿也没这么折腾，谁受得了啊？你现在身体还这么虚弱，你得学会爱惜自己。
1: 谢谢。我最近休养的还不错，我再睡会儿。
0: 来，我帮你。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0: 没事，我晚上就睡这儿了。啊，
1: 你干什么呀你？
0: 两口子之间不就那点事儿吗？哎
1: 呀，你放开我！你别忘了，我现在是在休养期。
0: 你刚才还说你休养的不错吗？没事，哎呀，来吧来吧，哎呀，来吧。
1: 你放开！
0: 你别忘了，你可是我老婆。
1: 丁大文，你如果还把我当成你老婆，请你克制一下你自己。我明确地告诉你，只有你让我觉得你非常值得我爱，我们才有重新在一起的可能。
0: 你这是什么话呀？难道你现在不爱我了吗？来吧，咱俩是夫妻，来吧。
1: 干什么呀？
0: 哎，没事，快
1: 放开我！你
0: 放开我！

0: 上次你来，还是特派员的身份。这次戴局长委任你当副站长，我真是由衷的高兴啊！希望我们能够合作的愉快。
1: 老朋友见面了，当然高兴了。不过这次兄弟可是带了戴老板的手谕来的。张国良的事情，戴老板是大发肝火，所以。
0: 让我们一定要把张国亮除掉。哼，我恨不得一口咬死他。不过要想除掉这个小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但身手不凡，还十分狡猾，很难对付啊。
1: 这我都考虑到了，所以总部特别从上海的青帮里找了两高手给你送过来了。 一个叫牛阿九，此人力大无穷，当年在16步码头，一个人打30多个人，毫发未伤；还有一个叫马小六，善使双枪，左右开弓，百步之外可以打掉一个苍蝇的翅膀。锦绣，有这两个人在，张国良必死无疑了。
0: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呢？
2: 我还以为他们俩是你的跟班呢。这样吧，晚上我摆上一桌，好好的给你们接风啊。不能动用公款呢。五香拆弹，五香拆弹。
3: 金站长。
4: 你不是想看看我俩的本事吗？五香拆弹，五香拆弹。哎，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力气大，力气大。
3: 太阳，该你了，你看我的。
0: 哎哎哎，住手，住手！什么地方这是？啊？
5: 放下，把他们送回去。
6: 好，哎，
7: 金站长，站长，你还没看我。你别走啊！好了，金站长，金站长，走吧走吧。哎，
0: 就这么办。
7: 报告，
0: 进来。
7: 你去吧。
6: 是。
7: 军部来电。
0: 你。
7: 近日，南京政府要委派一人到苏州，此人名叫陶甫。 原是重庆中统特工，不久前投靠日军。这人手段毒辣，且又诡计多端，可能此人要被李宣斋任命为苏州副市长，专门从事清乡工作。务必在此人立足之前，采取锄奸行动。
0: 你去吧。
7: 是。

0: 大庭广众的强抢民女，你们心中还有王法吗？大路朝天，各走各的路，最后少管闲事，别自找麻烦。
1: 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汉奸的老婆。
0: 一人做事一人当，懂吗？别抓汉奸的老婆，有本事去抓汉奸啊！赶紧把人放了，别逼我动手。
2: 你活着不耐烦了吧？哎呀！夫人，快走！行，我老大不会放过你的。夫人。
3: 他们不会追过来了，放心回家吧。好汉刘步，求你把我们送回去吧，一会儿他们追上来，我们会没命的。
2: 这不太好吧？求你了，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天，我求求你！
0: 夫人，夫人，夫人，使不得，
3: 我先生一定会重谢你的。
2: 这点小事不足挂齿，走吧。
4: 哎呀，那你伤着了没有啊？没有。炫仔啊，今天幸亏这位好汉相救，要不然我就给那帮土匪绑走了。你今天得好好感谢人家。好，请问好汉尊姓大名，在哪儿发财啊？
5: 我叫张国良。张国良，可能以前你听说过我，我以前是军统的一名特工。
4: 后来加入了新四军，前不久刚从新四军逃出来，现在只能说是一名流浪汉了。哎呀，果然是你张先生呐！哎，夫人，张国良先生可是鼎鼎大名啊！啊，哎，张先生，既然你投奔了新四军，怎么又逃出来了呢？睡得像狗窝，吃得像猪食啊！
5: 受不了了，是啊，
3: 你看，像张先生这么一身武艺，到哪儿不吃香喝辣的呀，是吧？哎，夫人，我倒想啊，把张先生留在我身边，你看怎么样？好呀，张先生，我先生请您留下来做事。
5: 这……
3: 还这什么呀？别人还求之不得呢。
5: 我不是怕别的。
4: 我是怕外边的人知道不好。哎，张先生，这你就多虑了。
3: 张先生，你只要留下来，我先生是不会亏待你的。
4: 既然这样，好，希望省长以后多多关照。哎，哪里，岂止是关照啊！您是我夫人的救命恩人。嗯，嗨，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啊。
3: 夫人，明天要么状元楼摆桌酒席，咱们庆典张先生。好，请张先生赏光。难得省长如此的厚爱啊，
4: 我真是有点担当不起。那好，就这么说定了。恭敬不如从命。薄酒一杯，不成敬意。
5: 您太客气了。
4: 张先生呢？以后你在我身边做事。 免不了和日本的军方打交道，所以呢，今天晚上我把龟野先生也请来了，让你们两位认识认识，来。

0: 敬您，
1: 一切听省长的安排。
2: 好，李省长。哎，李省长，龟野先生到了。
0: 哦，到了，快请。
3: 哦，龟野先生。

0: 哦，我给你们二位介绍一下。
1: 不不，你得不需要介绍。张先生的情况，我得比你熟悉。你得不信？那听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张先生，出身豪门，原来是国民党军统的高级特工，在押送共党分子关中清的路上，杀了两名日本侨民，放走了关中清。 在他的唆使下，你投奔了新四军。很快，你就对新四军感到失望，于是当了逃兵。我说的对吗，张先生？
0: 一点都没错。但是后来的情况，我就不大清楚了，还是请张先生自己介绍一下吧。
2: 后来我就在街上流荡，
0: 碰巧遇到了李夫人。
2: 你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在你遇到李夫人之前，就在前天晚上，在龙昌客栈，你被人救走了。
0: 是我的兄弟。
2: 他们把你救到什么地方去了？当然是兄弟家。你的这些兄弟，恐怕都住在冲山岛上吧？那可是一个几百人的大家庭啊！ 他们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天亮之前又把你送了回来。你的那些兄弟们去绑架了李夫人，好让你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李夫人救出来，并且送回家。这样你就可以以恩人的身份碰到李省长，得到李省长的赏识，以便实现你打入我们内部的计划。我说的对吗？
0: 龟野先生现在越来越会讲故事了。在这种场合下，你是什么都不会承认的。那好，那我们就换个地方谈。喂。

0: 老金，我打听清楚了啊，这个张国良啊，的确关在特高科的牢房里。不过我好奇的是，龟爷对这样的抗日分子为什么只抓不杀呢？
1: 龟爷我了解，他对抗日分子抓到就杀，绝不过夜。但凡不杀的，一定要留下来为他服务。
0: 在别人身上行得通，张国良那儿绝不可能。
1: 龟爷可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手段往往出人意料。你就是秤砣，他也会把你揉软；你就是一百个不愿意，最后也会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
0: 锦绣，这个时候不能长敌人的志气。
1: 错疑，龟爷能正确分析出每个人的弱点，而且会利用这些弱点。
0: 这么说，张国良也有弱点。当然，每个人都有弱点，包括你我。那张国良的弱点是什么？
1: 常言道，英雄难过美人关。龟爷要是使用美人计，张国良百分百的就会被拿下。哼，张国良这个话好公子。不过。
0: 要是正如你所说，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必须得把张国良杀死在特高科。
2: 怎么样，尝一尝。

0: 你先出去。嗨！刘芳啊，刘芳，你去死！
1: 我知道，你张国良是个硬汉，这铁鞭、木棍你不在乎，老虎凳、辣椒水你也扛得住，再热的烙铁你也不会屈服的。可我的刑具，你就扛不住了。
2: 我真的是瞎了眼了，我怎么就会认识你这么个日本人？哼！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
3: 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4: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好消息，好消息，又服了！原价19块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毛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省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又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浴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
6: 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7: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 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就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5: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7: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块9，19块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5: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毛9。 天哪，9毛9！ 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7: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场费。 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块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毛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 大伙儿用的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的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5: 说的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块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毛9。您没有听错，只要9毛9，连1块钱都不到。
0: 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元，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3: 这9.9元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7: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是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1: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元，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3: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元，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
1: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8大穴位。
6: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3: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1: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元，我抢到了！
3: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元，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3: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中医穴位贴敷，
2: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 特舒服。
6: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0: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4: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订购吧！
1: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订购吧！
1: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订购吧！
1: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订购吧。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拿这一块。
12: 哎，你怎么不吃啊？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5: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9: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9: 正如一场对话，
20: 都有切实，那
19: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0: 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9: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1: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2: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23: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24: 多强有啊，就这一次开口。
25: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26: 一个被冻在床，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23: 暗潮涌动，
27: 把证据做扎实，
28: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29: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30: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他们斗不过的。
23: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31: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举报一个知情人。
24: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0: 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23: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 好，我也想看一看
2: 你究竟想要怎么对我来。
1: 今天就算你扒了我的皮，抽了我的筋，我丈夫梁世亨一生就不是个男人。
3: 男人，我的刑具就是专门来对付男人的。
1: 不是，我告诉你，你做梦去吧。
3: 好汉，那我可要开始了，那你可要挺住了。
1: 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
3: 亲爱的，不要发火嘛。
1: 你个婊子，
2: 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你个婊子。我要杀了你们刘峰。
1: 拿开，
2: 给我拿开，滚。
1: 听到没有，
2: 我让你滚。

0: 司令员，您别转了，你把我都转晕了，你还是快点把面吃了吧。
1: 你在这啰嗦什么？你把面放下，你去把秦天刚给我叫来。
0: 可是已经都两顿都没吃了，你还是快点把面吃了吧。
1: 啰嗦什么呀？你这面凉了，我怎么吃啊？
0: 司令员，这可是你说的，那我现在去热面，回来你要吃。嗯，
1: 等等，回来，去把秦天刚给我叫来。
0: 是。
2: 司令员，你找我？
3: 对，进来。
2: 有什么指示？
3: 没指示，我心里太难受了。作为一名指挥员，我怎么会那么草率地下出这个决定呢？害了张国良这名战将，轻率，太轻率了。
2: 司令员，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3: 主要责任在我。我小看归隐了，把敌人当成傻瓜，自己才是真正的傻瓜。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样才能救出张国良呢？如果张国良救不出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2: 司令员，我正想找你呢，我倒是有个办法。
3: 快快快快坐下，快！什么办法？
2: 司令员，我派人仔细侦查过了，日本鬼子抓了张国良，派了重兵把守，要想硬攻是不现实的，只能想办法智取。我在想，凭着张国良一身的功夫，有合适的武器加上适当的机会，他一定能想办法自己解脱出来。问题是，他怎么能搞到武器？他的鞋带、腰带都被日本鬼子没收了。想前想后，我考虑到只能从吃的这方面下手，因为吃的才能送进监狱。
3: 吃的当武器？吃的怎么能当武器呢？
2: 而且还必须有一个可靠的人能够把这个东西送进监狱。那只有一个人了。
3: 谁呀？
2: 子蔷薇。这个人可以用。
3: 吃的。
4: 吃的。热腾腾的排骨面。来，司令员。
1: 你打什么乱？来，
4: 司令员。这饭还是要吃的啊，保持体力才能想出办法。
1: 就是。
4: 来。
1: 你行
4: 吃
1: 吃吃。
4: 吃吃。根本没胃口，怎么吃啊？
1: 骨头，
5: 古人不是用骨头做武器吗？
4: 苏州城里有一道名菜叫红烧蹄膀，那个骨头可足够大了。
5: 这道菜我会烧啊，我们把它磨尖了，那就是刀啊，送进去，张国良就有可能脱身。
4: 好，我去找子蔷薇，
5: 我去红烧蹄膀。

0: 司令员，我有个请求，说。以后这种跟女人打交道的行动，能不能不要派我去啊？
1: 好，
2: 刺，
1: 好，杀！
0: 这不像你秦天刚说的话呀。
1: 杀！
0: 啊，
1: 杀！
0: 记住，
1: 杀！
0: 我们的宗旨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
1: 杀！
0: 你想多了，天刚。
1: 杀！
0: 杀！哎，
1: 杀！杀！
0: 这次，你去见紫蔷薇，他已经知道你不是军统的杜孝先，而且你多日没与他联系。你让他出手去救军统一直在追杀的张国良，你说他会怎么想？
3: 司令员，紫蔷薇的身份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但十有八九应该是中统的人。我在想，请他出手相救一个身陷日本人魔掌的爱国青年，看在我曾经救他的份上，他应该不会拒绝的。
0: 他要是追问你的身份，
1: 杀，
0: 怎么办？
1: 杀，
3: 你放心吧，我会见机行事的。对于他而言，我应该还有利用价值，他不会咄咄逼人的。
1: 杀，
0: 出发吧。
3: 是。
1: 杀，杀，杀，杀！
0: 祝你成功。
4: 皮鞋，哎，先生您别走啊，价钱我们可以再商量嘛。
5: 哎，来看一看啊，茶叶，卖茶叶
6: 楼呢，热乎的馄饨，
5: 茶叶，
7: 去果汁站。
8: 哎，小姐，小姐，对不起，这是石老先生和石老太太昨天订的车。
7: 我有急事，可以多给你钱。
8: 哎，小姐，不是钱不钱的问题，石老先生昨天就吩咐我，他们俩要去熊龙山上珍观，你看能不能行个方便？
7: 我真的有急事，你要多少都可以，赶快走。
6: 姑娘，不好意思，老朽年纪大了，你别出去雇车吧，啊。
3: 你怎么不说话？
9: 我还能说什么呢？在你眼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那我问你，你把我当什么了？
3: 蔷薇，我从来不欠别人人情，唯独你。你的这份情，我恐怕今生都无法偿还了。张国良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所以我才厚着脸皮来找你。既然咱们两个的话说到这个份上，也没必要多说了。蔷薇，你多保重，再见。
9: 站住！你给我回来。

0: 啊，石老先生，多时不见，别来无恙啊！啊，身体尚好，自知近日大难临头，哦，难逃一劫啊！
1: 石老先生，何出此言？有何难处，不妨直言相告，让贫道为你出谋划策，兴许能逢凶化吉。
2: 道长纵有法力无边，此难你也无能为力啊！
1: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妨说出来，让贫道为您拿个主意。哎，
0: 天机已被泄露。哦，
3: 是啊。
0: 莫非翡翠白菜藏于我处，已被人知道？
1: 哎，
2: 对。
1: 道长，你不必惊慌，只要我不说，世上没人知道翡翠白菜藏在上城观。
0: 那你指？
1: 李玄斋已经把我出卖给日本人了。
0: 特高科的龟爷曾亲自上门向我索要，哎，其美名说什么参加展览，实为掠夺我中华之瑰宝。我态度明确，要宝物没有，要老命。
4: 师父你好，
1: 两条。
4: 能够得到你的谅解，并不是一件让我觉得欣慰的事情。
0: 难道你还希望我恨你一辈子啊？
4: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好了。
0: 至少会觉得没那么亏欠你。
4: 你越这么说，我就越恨不起来。
0: 你真是个让我看不懂的女人。该爱的不爱，不恨的却恨。
4: 慢慢的，你就看懂我了。也许等你看懂我了，你就该后悔了。
0: 后悔？后悔什么？后悔我没有娶你？
4: 不，后悔。
0: 你没有杀了我，龟爷他也知道，他要是杀了我，他永远得不到翡翠白菜，为此还让我活着。不过，早晚他有狗急跳墙的一天。
1: 既然如此，您应该迅速离开这是非之地，找一安全之处暂时一避。
0: 道长不必为我操心。
1: 薛红辉已经为我安排好安全去处，可是老朽主意早定，哪儿也不去。我要让鬼子知道，软的怕硬的，硬的怕狠的，狠的怕不要命的。
0: 石老先生，视死如归，贫道十分钦佩，不知我还可以为你分担点什么？
1: 老朽别无他求，指望道长保护好翡翠白菜。
0: 等赶走了鬼子，国泰民安之时，把翡翠白菜交给国家，让我中华子孙目睹翡翠白菜之风采，老朽也就含笑九泉了。上贞观是大清盛世之地，乾隆六次幸临之地，瑞光普照，吉祥如意。贫道受此重托，深感荣幸。
1: 石老先生，请放心，只要贫道在，谁也别想从上贞观内拿走这翡翠白菜。这一点是老朽深信不疑。老朽自知死期不远，今日前来，一是想道长告别，二来是想见翡翠白菜最后一面。
0: 哦，过来。嗯。
4: 请二位施主，请跟我来。哎，好。哎，你就告诉我实话吧。事实已经证明你不是军统特派员杜小仙，那你究竟是什么人？神出鬼没的，让人琢磨不透。
1: 哼，
4: 难道说你是新四军游击队？
1: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4: 你就知道让我去救你的好兄弟张国良。那今天如果是我有难，你也会这么不顾一切帮助我吗？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来听听。
4: 不瞒你说，我到处演出。

0: 虽然能赢得很多鲜花和掌声，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风光，实际上做我们这一行的经常会受到一些流氓阿飞的凌辱。
1: 你是李省长的干女儿，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欺负你？
0: 可这个人李省长他也不敢碰。
1: 是谁来头这么大？说给我听听。
0: 他是李省长夫人，也就是我干妈的表弟陶福。前些日子我到南京去演出，他经常会送花到后台来看我。有一天夜里他请我去酒店吃宵夜，我禁不住他死缠烂打就去了。
2: 喝，来，喝喝喝，再喝一杯。哈哈哈！好，来，哎，好好好，来，再喝一杯。
3: 邓先生，这一杯。
2: 哎呀，再来喝一杯嘛！来。

0: 我一定要杀了他，不杀他难消我心头之恨。可我一个弱女子，又实在没有办法对付他。如果你愿意帮我这个忙，我一定把你的兄弟救出来。我就这点要求，不过分吧？再说，我被流氓欺负，你也不会袖手旁观、置之不理的，对吗？
1: 此人是中统的人，事情比较复杂。你容我回去之后，和我的兄弟好好商量一下。
0: 再商量就来不及了。他今天已经来苏州了，听说明天还要来风声书场听书。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再要找他报仇就更难了。
1: 嗯，你明天等我消息吧。
2: 道长，
3: 哦，
2: 他们来了，
3: 去把门关好。
2: 是。
3: 请他们来吧。
2: 哎，请进来吧。
4: 哎，啊，
2: 请。
3: 好。
4: 哎，好。
5: 哦，石老先生。
3: 哎呀，
5: 石老先生，请吧。
3: 好好好。

请看

0: 国原本想救出张国良之后，再给你们侦察科派任务，铲除陶府。既然子蔷薇提出来铲除陶府之后，再肯出手相助，看来只能提前行动，一举两得。
1: 司令员，我知道这个陶府是有中统的身份，不过照你这么说，他应该还有别的身份是吗？
0: 是的，他原本是中统的特工，可现在卖身投靠了日本人。
1: 啊，原来是这样。
0: 南京汪伪政府知道陶府与李先斋沾亲，就把他派往苏州，想委任他为副市长，配合日本鬼子搞清乡。
1: 既然是汉奸，那就该杀。
0: 子蔷薇提出杀陶府，情况不会像他说的那么简单。陶府肯定知道很多中统的机密。不管怎么说，此人可杀。
2: 好，先生，先生，买份报吧。先生，买份报吧。

0: 先生买份报吧。先生，先生，那边有位小姐叫您过去。
1: 谁啊？
0: 哦，就在那。

0: 呀，你怎么来了？来坐。嗯。这什么呀？好香啊！这么好，送东西给我吃。
1: 有事情要麻烦你。
2: 你跟张国良也有关系？
0: 哎呦，龟野先生，关系这两个字可不好乱说的。在我们中国，要说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有关系，那指的可是床上那种关系。我和那个张国良呢，床上床下都没有关系。
2: 既然没有关系，那你为什么要给他送吃的？
0: 是这样的，张国良呢是我爹小舅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听说被你们抓来了，估计凶多吉少。按我们这儿的风俗呢，一个人在死之前必须给他吃一顿红烧蹄膀，这样啊，他到了阴曹地府才不会做一个饿死鬼。所以呢，我爹小舅家的远房亲戚，也就是他侄子啊，就托他大婶做了这个红烧蹄膀，然后呢，大婶啊就托他小舅。
2: 好了好了好了，你已经把我说糊涂了。你把这个蹄膀打开我看一看。
0: 好的呀。香吧，这可是我们苏州城最有名的特产，你尝尝。自萨，难道你还怕我下毒不成？

0: 谢谢啦，这位，什么的干货？这个呀是蹄膀，刚才呢你们龟野先生吃过了，他觉得味道好极了，你也可以抿一下看看。
1: 嗯，说个，我得靠我这，这是一点点，一点点。
0: 你得再抿一下，剩下的留给他抿一下。嗯，
1: 咋了？
0: 谢谢。
1: 你怎么来了，乔秘书长？
0: 我给你送这个来了，这是你薛大叔特意给你做的红烧蹄膀，他特别关照了，他说骨头上的肉是最好吃的，只要你把骨头啃干净了，这滋味儿你自然就吃出来了。是这样，回去吧。 告诉大叔，他的好意我心领了。
1: 嗯，
0: 那我先走了。
1: 谢谢。

0: 你的，我，你信不信？
1: 太君也想，你信不信？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
2: 来。哎呀！

0: 我跟小六六摸了进去，我刚要掐死他，没想到他醒了。你快说，掐死了没有？你应该先掐死他呀！
1: 你别着急嘛，我刚要掐死他，没想到他是来一句"八个鸭绿"。不是张国良啊！
0: 张国良早就跑了，我一想，我也不能白去一趟，我就把那鬼子给掐死了。
2: 我说张国良厉害吧，你们千万不要大意。张国良不死，我们就没有太平日子过。司令员，哎哎，快走，哎，快走。哎，啊，司令员，您知道我在里面最担心的是什么吗？
3: 那我可猜不出来。我这次在里面，最担心的就是我存放在上海汇丰银行保险箱里的那47公斤黄金。他去世的时候给我留了47公斤黄金和一些钻石珠宝，所以我就把它存放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保险箱里面。我这次在里面，我怕我自己死在里面，那钱就白白的便宜了上海汇丰银行了。
2: 司令员，所以我在里面就想好了，如果我能活着出来的话，我就把这些钱捐给咱们新四军，用来买武器和药品。国良，你知道吗？47公斤黄金。 咱们新四军现在就急需要枪支、弹药、药品呐！47公斤黄金能装备2个团呐！国良，我代表新四军，代表人民，先谢谢你，谢谢啊！
3: 不用谢司令员。
2: 你说多少？
3: 我没记错，是47公斤。
2: 黄金？
3: 黄金？
2: 事关重大。
3: 我得向军部汇报，国良，咱可不能开玩笑啊！司令员，我用我的生命担保，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司令员，您别这样，因为张国良知道。
2: 我宁可做一个一无所有，但能挺直脊梁骨的中国人，我也不想做一个腰缠万贯的亡国奴。
3: 好，好，好啊！国良，咱们对待这批黄金，要像对待一场战役一样巨大。到时候，我多派几个人跟你去汇丰银行。
4: 司令员，我跟秦天刚去就行了。
3: 多带几个人，啊。
4: 那行，我听司令员的安排。
3: 好，
4: 我先回。

0: 我回去，再见。哎，
1: 老爷子，老爷子，
0: 嗯，
1: 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0: 不见，他已经进来了。中国有句俗话，来的都是客，我登门拜访，总还是个客人吧。
2: 黄鼠狼可以吃半年，用意，老朽心知肚明。老先生有所不知，我想上天，玉皇大帝拦不住我；我想入地，阎王也会把门打开。你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登天是梦想，入地狱倒是为时不远了。不不不不。
3: 我的意思你没有听明白。我是说，我想让谁入地狱，阎王就会乖乖的为这个人把门打开，懂了吗？生死其实就是一口气，有了这口气就活着，这口气没了人就死了。人的一世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我将为争这口气而活着。
4: 也情愿为争这口气而死去，所以对我来说，生死都一样。嗯。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用心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
5: 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得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
3: 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6: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7: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呀留1箱。
4: 好消息，好消息！ 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1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
8: 活动期限前200名，抢返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9: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10: 嗯，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 蟹黄用的是真正的和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 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
0: 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

0: 吃。
1: 那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酥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

0: 人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呐，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 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

0: 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七零八碎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七零八碎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6: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

0: 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两三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不过你似乎忘了我上次来留给你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
5: 那要看怎么个活法，活得不像个人一样，不如死了好。
4: 只要你们想活着，我不但可以让你们活出个人样来，而且可以活得风光无限。
5: 此话怎讲？
4: 东亚建设博览会将在东京举行，我们准备聘请你作为代表，带上你的翡翠白菜，前去参加展览。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代表都将一睹你的风采，那岂不是风光无限？

0: 老朽年纪七十有余，你却把我当成个三岁的娃娃，笑话我也，笑话我也。
1: 看来石老先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0: 老朽早已准备好了，就等这一天的到来，只要你开口。
1: 我和夫人随时可以跟你走。我还是想把事情做得仁至义尽一些。最后再给你一个忠告：乖乖的交出翡翠白菜，你们二位都可以平安无事，而且可以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如果抗拒不交， 那你们将忍受意想不到的痛苦。生不如死啊！
0: 难道没有第三种选择吗？
1: 第三种选择，
0: 堂堂正正走向天堂。

0: 真没想到这两个老东西会给我来这一手，想一死了之，让我永远也得不到翡翠白菜。我已经向天皇夸下海口，要在天皇受庆的时候把翡翠白菜送进皇宫。现在天皇寿诞将至，如果送不进翡翠白菜，那我就只有送我自己的脑袋了。你们给我听着，哪怕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出翡翠白菜，如果找不出来，我就要你们的脑袋。
1: 嗨，

0: 别说是挖地三尺了，就是挖地三丈，连根毛也找不到，这不是瞎子摸鱼吗？
1: 因为瞎子知道鱼在水里。这大海捞针呢，至少还知道这针在海里。你说这翡翠白菜是在天上还是地下，谁都不知道，这可怎么找？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2: 你以为呢？不是人干的事儿，我们干的还少吗？
1: 什么意思啊你？
2: 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干惯了不是人干的事儿。
1: 你怎么说话这是？
2: 我就这么说了。怎么了？
3: 瞎子摸鱼也得摸，大海捞针也要捞，找得着要找，找不着更要找。这是我们效忠天皇的一次机会，怎么盲目瞎找可不行。从明天开始，你们乔装改扮一下，去问问周边的百姓，这两位老人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去过哪些地方。我们先把活动范围缩小，再商量具体的行动方案。
2: 是
4: 是
2: 是，我倒想看看这两个人长得什么模样。

0: 年纪大了，你别出去雇车吧。啊！你不会认错人吧？不会，就是前两天的事。是他，肯定是他。
1: 哎，哥，你回去看着去，我马上就回来。
2: 啊，我知道了。

0: 师傅，师傅，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1: 走，去看看去。
0: 好。
2: 请问道长，为什么挡住我的路？
3: 道观圣地，未经许可，不得擅自闯入。
2: 那需要什么人的许可，我们才可以进去？
3: 当然是本道长。
2: 有戏，那么就请道长明示，我们需要进去，你得许可不许可？
3: 道观是供香客进香的清净之地，并非是兵家逼政的要塞。诸位并非是香客，我看还是不进的为好。
2: 不让我进去也可以，只要你把我需要的东西交出来，我可以马上撤兵。
3: 我道观有何物，使你如此喜爱？不妨说给贫道一听。
2: 石老先生的翡翠白菜。
3: 这翡翠白菜是民间的传言，你怎么以信以为真？贫道从未见过翡翠白菜，也不亲近民间流言，劝你不要轻信。
2: 你是在提醒我不要上你的当吧？
3: 此话怎讲？
2: 我实话告诉你，石老先生因为受不了我的特殊招待，已经全部招供了，翡翠白菜就藏在上珍观里。
3: 罪过，罪过！你若不信贫道所言，可以让石老先生前来对证。
2: 他因为受不了我的特殊招待，已经化羽登仙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前车之鉴这句古话，想必道长听说过吧？
3: 这翡翠白菜和贫道毫无关系，石老先生也只是关内的一位虔诚的香客，并无交往。你硬把翡翠白菜和道观连在一起，实在有些荒唐。
2: 那就再让我把话给你说得明白一点，你交出翡翠白菜，我马上撤兵，你和这座上珍观都可以平安无事。如果抗拒不交，我就掘地三尺也要把它找出来，要是还找不到，我就一把火把这里烧成平地，让它永远在这个地球上消失。
3: 道观圣地岂能携带兵器入内？只要贫道在，由不得任何人胡来，从非从我身上踩过去。马上！
2: 你得以为我不敢？叫！哎，嗨！
4: 师傅，师傅，师傅！
1: 畜生！师傅，咱们人多。
4: 师傅，师傅！
5: 哎！师傅啊！
6: 什么也没找到，
1: 放手！翡翠白菜在哪里？
7: 这么找下去，看来希望是在渺茫了。就不应该把那个老道长踩死，留下活口，还是有办法让他开口说话。
2: 废话的少说，快动脑子，怎么找？
7: 也许这只是我们的猜测，翡翠白菜可能真的并不在这上珍观。
2: 这两个老东西平时深居简出，什么人我不接触。追查来的地方就是这个上珍观，想求菩萨保佑他们平安。对，菩萨，菩萨，你怎么就藏在菩萨里？命令搜查所有的菩萨，统统打烂！
8: 快快！
1: 在哪里？

0: 史家安朗死得非常壮烈，当着贵爷的面，他们把匕首和剪子就插进了自己的胸膛。
1: 可敬，可佩呀！
0: 老道长死的就更惨了，活活的被鬼子给踩死了，结果还是没有保护好翡翠白菜。据可靠消息，贵爷近日将翡翠白菜送往日本。
1: 为了保住翡翠白菜，已有三位老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老人不能白死，翡翠白菜更不能离开中国。老陆，你回去密切注视龟爷的动向，掌握确切情报，我们一定完整无损地夺回翡翠白菜。
0: 明白。
2: 我去看了，那个老道长死得太惨了，要不是小六拦着我真他娘的想杀他几个日本鬼子。
3: 他们人实在太多了，我们俩根本对付不了，这事摆明了去送死，我不干。
4: 这就对了，总部派你们来，不是管什么道士和尚的，也不是杀日本人的，你们主要的任务是杀张国良，千万不要多管闲事。
3: 日本人要是找不到翡翠白菜，就把整个道观都烧了，汽油都准备好了，整整一卡车。
5: 翡翠白菜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中华瑰宝，价值连城，就这么白白的让日本人拿走了，我们成什么了？不孝子孙。
4: 杜老弟真有本事把翡翠白菜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我当然不反对，可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一个张国良都对付不了，就不要节外生枝了吧。啊，
5: 不行，我有个主意，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如果新四军游击队得知之后

0: 他们会想办法的。龟野先生，我看你们那个天皇一定不懂评弹，到时候我吃力不讨好不说，万一不小心惹怒了天皇，还会连累你的。我看啊，我还是不去算了。那怎么行？
1: 我已经让特使捎信回去了。天皇寿庆，我要献上翡翠白菜和你的苏州评弹。现在这两样东西我都准备好了。3天以后，我们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直飞日本。你现在回去准备吧。啊？
0: 那万一我到时候见到天皇，吓得唱不出来怎么办？
1: 不明白你到底怕什么？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天皇不是阎王，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这样吧，你演唱的时候，我站在你旁边给你壮胆，这总可以了吧？
0: 那我要是坚决不去呢？
2: 不希望你违抗我的命令。3天以后出发，马上回去准备。那好吧。哼。翡翠白菜，了不起也只是件文物，为了一件文物派人去夺，这值得吗？要慎重考虑啊。龟爷好不容易得到了。
3: 他肯定会加强戒备，要夺那肯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啊，就算夺回来了，人员肯定有伤亡，这划得来吗？不夺回来，那道长和石老夫妇不就白死了？
4: 据老陆说，老百姓个个义愤填膺，议论纷纷，街上还贴着标语，要求夺回翡翠白菜。
5: 如果把人和文物比，说哪个更重要，当然是人重要了。
6: 但是这仗我们不能这么算，这不仅仅是一个什么翡翠白菜的事儿，更主要的是，咱中国人咽不下这口气。
0: 能，你吃。干妈，女儿不想去日本了，万一我去了日本回不来了怎么办？
7: 腿长在你自己身上，要回来就回来，怎么会回不来呢？
0: 干妈，您不知道，那日本天皇就是我们说的皇帝。 那他就是金口，他说的话就是圣旨。万一他到时候说一句"子蔷薇啊，你就留在日本吧"，那我怎么办？我就一辈子都回不来，永远见不到干妈您了。我才不要呢。
6: 那怎么行啊？这样的话，日本我们不去了。啊？
0: 可是干妈，您说了还不算，我们要找干爹去找龟野谈谈，要他同意了才行呢。
8: 这个好办，等你干爹回来，我让他去跟龟野说。<笑>谢谢干妈。<笑>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游击队，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把那个翡翠白菜夺回来。同志们，日本人掠夺中国瑰宝，这是他们经济倾向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咱们不能熟视无睹，坐视不理。
5: 是啊。
9: 我们要取得这次反倾销的彻底胜利，就应该把它当作反军事倾销一样的来看待，
10: 为保护国宝而牺牲的那些爱国志士们报仇，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11: 我们新四军游击队是人民子弟兵，顺乎民意就是顺乎天意，天意不可违。
12: 说得对，夺回翡翠白菜，我们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13: 同志们。
14: 这次夺回国宝的行动，应当同反倾销战役结合起来。我把纵队党委意见上报军部后，我们就采取行动。哎，
6: 干爹您回来了。
14: 哎呦，蔷薇在哪儿啊？哎，
6: 现在你别上楼了，去龟野那一趟。
14: 到龟野那儿去干什么？
6: 你就跟他说，日本我们蔷薇不去了。
14: 嗨，我说夫人呐、啊，你以为龟也是我的听差啊？他能听我的话？别说要蔷薇去日本，要我去我也得乖乖的跟着去。

0: 我跟他说，找死哦！算了，干妈，既然干爹不方便说，那我就想别的法子吧。
1: 这样吧，我带你到上海去躲几天。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我还是找我那些朋友商量商量，看有什么办法吧。
2: 只好这样，要是没有好办法，再过来啊！干妈不会不管你的。谢谢干妈，那我先回去了。嗯，翡翠白菜是国宝，为此三位老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把它夺回来，一定会大大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是，子蔷薇跟我说过，龟野让他去东京，给日本天皇寿庆演出苏州评弹。
3: 我在想，这翡翠白菜，也许跟这寿庆有关系。找到子蔷薇，可能会摸出门路来。嗯，你去找子蔷薇，进一步打探国宝翡翠白菜的情况。
2: 是，司令员，子蔷薇跟我说过，她学过她的干爹李玄斋跟龟野说情，不要去东京演出。李玄斋一口拒绝了。可是奇怪的是，子蔷薇不出去躲避。
3: 依然在苏州待着，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了什么药。嗯，这次你去找子蔷薇，打探国宝翡翠白菜运往东京的日期，他肯定会要求你帮助他。司令员，这我早就预料到了，所以我会告诉他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算是礼尚往来。
0: 我们的宗旨就是，只要是一致对付日本鬼子、对抗日有利，我们就要鼎力而为之。
4: 照你这么说，你后天就要动身了？可不，
0: 不然这能怎么办呀？本来干妈让我去上海躲一躲，这怎么躲得过去呢？我这一躲也不能说输了，不说输我就该喝西北风去了。
4: 哼，是啊。 躲是躲不过去的，即便躲得了初一，他也躲不过十五啊。不过，这个龟爷坚持要你去，你不去，他也不会放过你的。我看这样，你先答应他，就说去。那我去了回不来怎么办？<笑>我说的让你答应他，可并没有说让你真去啊。 到时候我再想办法把你给弄出来。哟，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呀？怎么，你觉得我像骗人的人吗？嗯？<笑>
0: 等等。
5: 反正啊，我就是不要你去为我冒险。不过，今天有你这句话，到哪儿我都不怕了。
2: 陈彪，嗯，我已经向军部汇报了我们这次行动，军部首长非常重视，陈毅代军长刘政委亲自参加作战会议。
5: 司令，那怎么行动？
2: 军部首长回电了，要求我们应该把夺回国宝翡翠白菜的行动，同反清乡军事行动结合起来。
5: 嗯，
2: 并要求我们与江抗部队联合作战。
5: 司令，有江抗部队的大力协助，这仗就好打了。
2: 嗯，你别轻敌啊，虹桥机场是日军的重要枢纽。 肯定有重兵把守。首长要求我们与江抗部队根据情报联合制定作战计划，并再上报军部。
5: 司令员。

0: 刘，跟你一块去。计划制定后，小刘留在江康部队，你务必在明晚赶回。
1: 是。
2: 王队长，
1: 嗯，
2: 还有多远呢？
1: 翻过这个山头，下去就是太湖的西边。
2: 啊，他们也在芦苇荡。
1: 对，快走吧。
2: 哎，
3: 哎，小姐，你慢点，慢点，哎，先生，
4: 慢
3: 点。
5: 小六，你说那个翡翠白菜到底值多少钱？
6: 没有价钱。
5: 什么叫没有价钱？一个行情一个价吧，就算是件宝贝也得有个价吧。
6: 这是件无价之宝，就是没有价钱。非要说个数，就四个字，价值连城。
5: 这么个好东西就让日本人白白抢走了。
6: 哥，你想把它抢回来，
5: 你有办法？
6: 来之前你没听金站长说不要节外生枝，不要多管闲事儿，咱们来的任务就是干掉张国良。
5: 我又没说不干掉张国良，顺便搞点副业怎么了？
6: 你得要看干什么副业。你说要去抢银楼，我立马跟你走，但是你说抢翡翠白菜，哥，这不行。龟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什么东西，为了保护他肯定戒备森严，你别想靠近。来来来，喝酒喝酒。
7: 司令，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太湖游击队的作战方案。龟爷在后天将把国宝翡翠白菜运往日本东京，军部首长让我们共同研究出袭击虹桥机场夺回国宝的行动方案。
8: 袭击虹桥机场狠狠打击在华日军的嚣张气焰，军部早有要求，我们也有计划，只是没有定下具体的行动日期。这次军部首长让我们携手作战，那真是让我们如虎添翼。虹桥机场由日军重兵把守，我们只有巧打加狠打才有可能稳操胜券。
7: 司令，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哎，你们来看啊。
8: 好。
7: 从这儿到达虹桥机场大约有六七十公里的路程。所以薛司令员建议你们江康部队化妆成日本兵，再截辆汽车打入虹桥机场。
8: 这建议好。
7: 这样，小刘
2: 到，
7: 你留下来协助江康部队袭击虹桥机场。
2: 是。
8: 好，
7: 司令员，时间紧，那我就先走了。
8: 好，路上小心。
7: 哎，
9: 这次行动让你们三个一起出动，是因为在虹桥机场夺取国宝的难度性太大，随时都会有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但是我想，有你们三个在，就是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你们。江抗部队一直在上海一带活动，对上海的情况了如指掌。这次行动，你们要依靠江航部队，携手作战，统一部署。任务只有两个：夺回国宝，炸毁虹桥机场。
10: 是
11: 是
10: 是，
11: 报告，
9: 进来。
10: 报告司令，我是来请战的。上海的情况我比他们三个人都熟悉，为什么这次任务没有我？
9: 这次没有你，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10: 还有什么重要的任务？
9: 汇丰银行的黄金珠宝啊，万一你去了出了意外怎么办？每次行动都会有风险，牺牲也是常有的事。这一次你安心休息，下一次你唱主角，让他们三个给你跑龙套，怎么样？
10: 是。
9: 还不满意？

0: 钱叔。
1: 哎呦，蔷薇小姐来了，来来来，坐坐。
0: 钱叔，
1: 哎，
0: 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情想拜托您，不知道可不可以？
1: 当然行，讲啊。
0: 我每次出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爹。这次去日本，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而且我一走了没人管我爹，我担心他为了活命会去偷去抢，到时候就真要出事儿了。我就这么一个爹，我不管他还有谁能管他呢？
1: 是啊。
0: 钱叔，这是30块大洋，我想先存放在您这儿，每个星期您帮我给我爹2块大洋，这样正好可以维持他一般的生活，您看行吗？
1: 行，没问题。
0: 啊，您可记得了，每个星期只能给他2块大洋，无论他再怎么闹都不能多给他。
1: 好，小姐您放心去吧，哎，我一定照你的话去办，一个星期只给他2块，多半块都没有。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3: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4: 对。
3: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4: 胃。
3: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

0: 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啊，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说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穴那个穴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 进行强。

0: 烈的刺激。那这个学问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很疼啊，很严重。
1: 嗯，
0: 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
1: 嗯，
0: 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1: 嗯嗯，看着。
0: 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
1: 嗯，
0: 叫三阴交。这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1: 嗯，
0: 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哎，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
1: 嗯，
0: 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

0: 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你
0: 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6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 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0: 好像不行。
1: 不行。嗯。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0: 对。
1: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0: 画八字。
1: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哎，老王，
1: 啊，
0: 我这肚子不太舒服，我去方便一下。
1: 哎，你刚才不是上过茅房吗？
0: 我这昨晚着凉了，有点拉肚子。
1: 哦，是啊，这人有三急，你快去快回。
0: 哎，
1: 我和天王在这等你啊。
0: 好好好。

0: 老丁，好了没有？
1: 哎，来了，
0: 走吧。哎。

0: 不知道吃什么吃的。哎，闺女，闺女，
1: 调调，
0: 能不能带宝贝去？
1: 我要去日本演出。
0: 去日本啊？哎呀，那我肯定一起去。
1: 调调，你非死你开心啊！我去日本是去给天皇演出，又不是去玩。哎呀，
0: 那我更要去了。他是天皇，我是帝王呀。昨天晚上我就做梦了，梦见天皇了，他对我说的：“老油条，你有空，来到日本来冲一冲啊！”
1: 爹，你别闹了。昨天晚上做梦，现在还在说梦话呀。
0: 我可告诉你啊，这件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惹怒了天皇，咱们就要倒霉了。嗯啊，调调一辈子没出过国呀，这次你带我到日本去兜一圈，我死来考验也行啊，就这么定了啊。我先去。
1: 调调，你废！
0: 我去，
1: 跪下了。
0: 我去，
1: 跪下了。
0: 干什么呀？你们松手！放手！你们干什么？这是我爹。我是他爹。爹啊。
1: 听话，别闹了啊！你的生活费呢？我已经放在钱叔那儿了，一共30块大洋，每星期他都会给你的，好不好？乖乖等我回来啊！
0: 钱给他了，那么这位啊，
1: 这位，
0: 你当心啊，
1: 这位
0: 啊，这位啊，
1: 行，
0: 这位啊。

0: 你，哎呀，你女儿前脚走，你后脚就到了啊！
1: 我在门口碰到她了，是她叫我来问你拿钱的。
0: 没错，行，给你。咋了？就这么多？
1: 你开什么玩笑？打发叫花子？你以为我是来要饭的？我是来取我女儿存在你这儿的钱的。
0: 没错，你女儿啊是把钱存到我这儿了，可是她给关照的，一星期啊只给两个，多了没有？
1: 一共在你这儿多少钱呢？
0: 这个不能说，你女儿关照的，你一星期来一次，每一次给你2块钱，其他的没有。
1: 你不说以为我就不知道了，我女儿说了，放在你这儿的大洋一共100块，全部拿出来。
0: 什么？100块？胡说八道！你一共就30块嘛，这。你小子在蒙我呀你啊！
1: 实话说出来吧。行，30块钱全部拿出来，来。
0: 不行，你女儿关照的，一个星期来一次，每次2块，多了没有？
1: 哎呀，你不怕麻烦，我可怕麻烦了，痛痛快快一次了结多好。
0: 行，那我可不怕你查，我不是你女儿，查我没用，就2块，要。不要拉倒。
1: 你不怕我缠是不是？
0: 好，
1: 行，我就不缠你了，我就问你一句话，给还是不给？
0: 不给。
1: 行，给不给？
0: 不给。
1: 给不给？
0: 不给。
1: 给。你给不给？你给不给？
0: 不给！
1: 给不给？
0: 不给！
1: 给不给？好，行，行，不给是不是？不给是不是？你可别后悔啊！
0: 你要干什么？
1: 你可别后悔
0: 啊！可别！你要干什么？你给我点火呀你！干嘛呀？我的祖宗！行，我给你！
1: 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快点出来！

0: 老油条，老油条，你不得好死你！
1: 不得好死不要紧，只要活得痛快风流就行啊！夜店风流到深夜。
2: 走，滚！

0: 等他们靠近了再打。要是等他们登上飞机，那可就来不及了。
1: 牛津。

0: 这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火力这么凶猛！为了保护翡翠白菜岛东京，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我顶住！
1: 我们得援军马上就回到，有急队插翅难逃！嘿！二营，等！
2: 快，
1: 带几个人，把这儿能炸的全给我炸！
3: 是
1: 是，
3: 二营，
1: 走！
3: 你们两个上飞机，其余人跟我走。

0: 你看，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同志们增援我们来了，给我狠狠地打！
1: 我们的援军到了，把游击队统统消灭！杀！
0: 八嘎，是游击队伪装的干活，快走！

0: 你们先走，我去追上李爷。
1: 不行，来不及了，一会儿再说。

此，范清香的行动完成得非常出色。咱们每损一兵一将，就袭击了虹桥机场，夺回了国宝翡翠白菜。好啊，我相信这次行动肯定鼓舞中国人的抗日热情。军部来电，让咱们好好妥善保管它，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把它放到博物馆，让子孙看见它。但是这次行动非常遗憾啊，让贵野逃了，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沉住气，开枪太早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好。

0: 你干嘛呢？你大白天把门拴着干嘛？老丁，你也是老战士了。
1: 袭击红桥机场，你怎么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2: 你就别在这乱扣帽子了，人司令都没说是错误，只是说

0: 要吸取教训吗？不是错误，仅仅是吸取什么教训吗？我实话告诉你，那是因为你刚来纵队不久，薛司令给你留点面子。你又没在现场，你说什么风凉话啊？我告诉你啊，当时要不是我果断开枪，那翡翠白菜上了飞机，那可就夺不回来了。你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啊！
1: 那现在任务完成了，你看，你又在这说三道四的，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0: 我能是什么意思啊？薛司令不是说了吗？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跟你说啊，那可是王占彪在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你说这种话，他就不利于团结，你知不知道？王队长是那种人吗？啊，你放心。
1: 我也是个有素质的人，我绝对不会跟他过不去的。再说你也没必要胳膊肘往外拐。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就算旁观者，我给你提个醒，听不听由你吧。
0: 哎，别，听你，你别生气就行啊。
1: 我没生气啊。
0: 哎，没生气就好啊。那你给我笑一个呗。
2: 神经病你！那我给你笑一个。报告，进来。哦，打完啊。进来。
0: 薛司令，我最近经常感到喘不过气来，可能是肺部出了问题。我想明天到苏州城里的博西医院去做个 X 光，行吗？哎，可以，
2: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你好，我怎么不知道呢？来，这样，你到附近吃点现金，但大卫啊，你千万不能让人认出来你，最好乔装打扮一下，好吧？
0: 好，那我明天去。
2: 明天去。

0: 你得看清楚了，你得今后的路只有一条：效忠大日本皇军。
1: 我明白。知道我为什么紧急把你召来吗？
0: 不知道。上海虹桥机场事件。 让我们损失大大的，这都是太湖游击队和江抗部队干的，你难道不知道？
1: 我知道，而且我也参加了。
0: 你敢背叛我，良心大大的坏了！
1: 我已经没有良心了，更没有背叛你的资格了。
0: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把情报送来的这么晚？
1: 不是我送的晚，是你的手下取情报的时候晚了一步。我们到虹桥机场执行任务，是不允许单独行动的。我没办法脱身，所以就不能再次把情报送出去。
0: 因为你的无能，让我们损失惨重，翡翠白菜也被夺走了，你知道吗？
1: 但是，至少我把你给救了。
0: 你说什么？ 我是死里逃生，差点丢了命。要不是我提前开了枪，你是没办法逃的。提前开枪？游击队的原计划是等你进入埋伏圈之后才开枪，而且明确规定，第一目标就是你。那天是我见机行事，提前开了一枪。
1: 是你开的第一枪，我这也是在通知你，机场有埋伏，而且那个时候你刚出后继厅不久，退回去应该很容易。是我提前开的一枪，帮你创造了逃跑的机会，所以说，是我救了你一命。信不信由你，我是一个没有退路的人，我也只能一条路跑到黑了。

0: 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不过你给我记住，如果太湖游击队再有什么行动，而我没有提前接到情报的话，那我就会把这些照片……当然，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1: 既然你知道我只能这样，那就请你不要再回应我。要让
0: 我相信你，你必须拿出行动来。现在翡翠白太丢了，天皇的寿庆我也不能去了。特高科总部非常不满，我们必须拿出新的战绩来挽回影响。
2: 我会尽力的。
0: 按照军部密电。 刺杀新四军首脑的行动，必须加速进行。本来考虑你打进去不容易，怕提前暴露，但是现在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再不行动，恐怕以后更加被动。你回去以后，立刻对薛鸿辉下手。只要他一死，趁着群龙无首，我们立刻出兵围剿，把太湖游击队统统消灭。
3: 嗨。

0: 军部首长对张国良同志把所有的家产捐献给新四军、捐献给抗日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号召我们向他学习。
1: 司令员同志，谷雨云位卑未敢忘忧国，那些黄金珠宝是家父留给我的，我现在把它捐献出来，全作为抗日作协贡献吧。
2: 根据可靠情报，新四军游击队。 最近要在上海接受一批黄金珠宝，而且数额巨大，足可以武装一个师。现在战局对我们大大的不利，如果让他们得到这笔财物，拿去购买武器弹药，那他们的势力更加壮大，对我们也会更加的不利。
3: 那我们就把它夺过来，这样对我们的圣战有所帮助。
2: 有戏。 你得说得很好，如果能够得到这笔财物，那就是清乡圣战的一次胜利。这次行动，只许成功，无需失败。这笔黄金珠宝价值很大，对于整个江南反清乡运动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于急需资金购买军火药品的新四军来讲，那真是雪中送炭。军部。 要求我们选派经验丰富的得力战将，前往上海提取，由此纵队党委研究。选你们四个，前去上海。这次任务要绝对保密，不能声张。东西到手后直接送往军部，你们做好一切准备，后天一早出发。
4: 是。
2: 一定要等到新四军从银行当中提取财物之后再动手。 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举成功。
4: 是。
2: 你弟，你秘密地通知野猫，积极做好准备，一同参与。混进上海之后，要把新四军提货的时间和地点通报给我们，不得有误。
4: 是。
5: 报告，站长，张国良有消息了。
6: 可靠吗？绝对可靠。
7: 把牛阿九和马小六叫到我办公室。
8: 是。张国良啊，张国良。

0: 情报绝对的可靠。张国良的这批珠宝数目相当惊人，这次龟爷请朝出动，就是要等张国良拿到了那批珠宝之后再动手。戴老板来电，要求我们务必在龟爷前面行动。
1: 只要张国良一再上海露面，立即把他抓住，逼他交出那批货。货到手之后，把人装麻袋扔进黄浦江。
0: 嗯，张国良是个软硬不吃的家伙，他要是死咬住不交出这批货，大家看怎么办呢？
1: 哼，没什么可怎么办的。我还真不相信这世界上真有软硬不吃的人。哼，如果张国良他真是这种人，那简单，放弃货，把人干掉。
2: 金站长你放心，张国良要杀，财宝也要得，光杀人不要钱那也太没意思了。
3: 你有这么大把握？
2: 要是在别的地方我没有把握，只要张国良到上海，不是我吹牛，绝对摆平他。
3: 你有什么锦囊妙计啊？
2: 这根本不用什么计，我明着告诉你，张国良一伙只要到上海，得先找个住的地方吧。
3: 那是肯定的，
2: 上海的所有酒店旅馆不管大小都在我老大的掌控之中，所有老板都得给我老大面子，不然就别想在上海滩混饭吃。所以不管张国良入住哪家，我马上就能知道，只要他晚上能上床睡觉，我就有办法让他醒不了。到时候找几个兄弟，想把他搬哪去就把他搬哪去。
3: 真没看出来啊，牛阿九你有这么大的神通。
2: 金站长，你不会担心张国良到我那儿会咬紧牙关不开口吧？
0: 不开口就杀掉他。不过这小子功夫倒是了得，就连关在宪兵队他都能够赤手空拳地逃出去。
2: 特高科宪兵队算个屁，我从来就没瞧得过其他们。实话告诉你，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在我那开不了口的，只要我一动真格的，他什么都得说，连老娘改嫁老婆多换都得讲。
0: 好，张国良的事儿我就拜托你了，等事情成了我一定会为你请功的。
2: 那倒不必了，金站长，我丑话说到前面，那批货到手之后我先留一半，剩下的一半再交给你，你不会不同意吧？
0: 行，只要把张国良杀了。
2: 金站长，这次行动就我跟小六去就行，你们什么都不用管，上海滩我有的是人。
0: 好，
3: 那我就在苏州等候你的佳音。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

0: 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

0: 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

0: 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

0: 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2: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
3: 他们是谁？
4: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5: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4: 哥，
6: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4: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7: 不可以
8: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9: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4: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10: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1: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当前 AI 视频生成技术正在加速改写短剧产业格局，从抽卡式生成画面到年产剧超千部，江西的微短剧企业如何用 AI 跑出加速度？今天我们走进赣江新区，解锁 AI 短剧的破圈密码。
1: 前清无图，出关之日已到，还不现身？
2: 这段动漫内容是去年上线的一部动漫短剧片段。去年七月，这部漫剧上线四天，播放量就破亿。而这部漫剧的画面全部由位于赣江新区的酱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 AI 技术制作完成。00后的高奇玉是公司里最早参与 AI 漫剧制作的员工之一。回忆起这部爆款的诞生，他依然难掩激动。
3: 当时播放量应该是2.8亿，对，那个时候应该是 AI 漫剧的历史记录。做这个主角最终形态，当时制作这个形态，我当时掉了好多头发，然后当时就怎么才能更帅一点，一直在想这一点。就是对，我会看评论嘛，就评论说哇，这个通天教主这么帅，那个爽，就是非常非常难以体会的，心里面那个成就感，就非常有那种骄傲的感觉，哎，没白做。
2: 从一名医学专业的大学生到 AI 漫剧的美术总监，高奇玉的转型也见证了这家公司的蜕变。酱油文化进入 AI 漫剧赛道始于2024年底，在此之前公司曾尝试过

0: 真人短剧拍摄，从 AI 特效起步到做出第一部 AI 漫剧，这条路并不容易。
1: 真人短剧赛道正宗的时间应该是2024年的12月份左右。特效的制作里面，他们发现了一个，做的特效我可以做1分钟，我能不能再做时间长一点呢？做3分钟、5分钟、10分钟，乃至于后面更长。在这个演绎过程当中，就诞生了我们这个国内第一部这个 AI 漫剧。
2: 一种未知近期感染的病毒正在向全球范围内大肆传播。据悉，感染此病毒后将会快速失去理智。
0: 2025年2月，酱油文化出品的《末日时间之外》 AI 动漫短剧以3000多万的浏览量引爆平台。同年8月，这家公司创作的8部 AI 漫剧包揽平台播放量排行榜前8位。在 AI 动漫短剧赛道稳居领先地位。
1: 我从一个很小的公司，很年轻的公司，一下子飞一般的，到2025年的12月份，我就已经有1200多个员工，我们已经1300多个员工。
0: 从一部作品试水到如今年产超1000部 AI 短剧，从几十人起步到团队规模突破1000人。AI 短剧的快速发展，正是 AI 技术深度介入短剧产业的一个缩影。AI 的入场，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短剧的生产方式。
3: 近期以来呢 ，AI 短剧它的迅速的增长。2025年，短剧的规模已经超越了电影的总票房。从剧本到拍摄到 AI 的全程的一个制作完成，它本身呢越来越成熟了，周期短，而且门槛低。AI 短剧它的成本可以降到1/4之内。AI 短剧它非常容易实现这种科幻呐、玄幻呐、神话呀、仙侠呀，以前都要特效和大制作来完成。
0: 无独有偶，在赣江新区，另一家本土企业时刻互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在这个赛道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今年年初 AI 短剧《风水天师》第一季刚一上线，就取得了现象级的关注度。这部爆款的成功关键在于技术与内容的深度结合。
4: 风水天师上线12小时破亿，48小时破3亿，正是技术赋能内容贴合市场需求的成果。时刻互动漫剧制作部通过内部研发的 AI 视频生成工具，以实现高效、高质量、低成本的完成内容创作，让团队能专心打磨剧情和文化内核。
0: 除了技术本身，文化内核的挖掘是风水天师破圈的另一关键。这部剧选取江西龙虎山天师道文化，融入赣地山水意境与道家哲学，在满足观众感受的同时，赋予作品文化厚度与地域辨识度。
5: 江西文化的 AI 短剧能火，不是靠风水猎奇或是蹭地方热度，而是用 AI 把地方文化做成爽剧外壳加文化内核加视觉奇观，再叠加一整套的政策、产业、人才的赣派短剧生态，形成了别人难以复制的出圈模式。那本质上呢，就是用 AI 把地方文化从看得见的风景升级为走得近的剧情，让文化既好看又好卖。
0: 企业发力之外，赣江新区也在为 AI 短剧产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撑，其中人才是最紧迫的一环。面对 AI 短剧行业的爆发式增长，专业人才供不应求。赣江新区提前布局，建起了产教融合培训基地。这个基地由新区国企和社会资本共同成立，专门为新区培养数字经济人才。
6: 围绕 AI 就是漫剧这个方向，我们为我们新区的其他的一些行业企业来输送人员。截止到目前，我们是已经培养了超过3000名学生，有一大部分 AI 相关的这个人才啊，就留在我们新区的相关的企业。
0: 除了人才培养，审批速度也是企业最关心的问题。在赣江新区，一部微短剧从备案到上线走的是绿色通道。新区与省广电局共建了全省首个网络微短剧备案服务中心，推出3+5急速审批模式。这套3+5模式提升了审批效率。
7: 畅新推出3+5的备案服务模式，通过3个工作日规划备案，5个工作日成片审核，牢牢把握内容审核的

0: 第一关。
1: 收到企业发过来的成片，我们会迅速启动成片审核机制，召开专家评审会，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的成片审核，确保好剧本、好内容走上绿色通道。
2: 审批流程的大幅提速，让企业能够更快地将作品推向市场，抢占流量先机。
3: 以前办个证可能十几天、二十天，现在兴许两三天就搞解决了。审核上面的问题，以前你要去做规划信息备案，要线上审核，跑都跑很久。现在整体速度上提高了70%以上。
2: 除了人才和审批，新区还在基础设施层面进行更深远的布局。AI 实验室相继投用，将 AIGC 能力转化为企业可便捷获取的公共资源。全国首款微短剧专属信贷产品“短剧贷”形成了多元融资矩阵。赣江新区正在用一套完整的产业生态吸引企业纷至沓来。多家上下游企业汇聚于此，新片备案数占全省约70%，精品频出。面向未来，当地正在布局 AI 漫剧和内容出海，推动政策免审即享，审批一步到位。随着短剧产业生态的进一步完善，当地正以自己的打法让 AI 入场，实现短剧突围。
4: 赣江新区能在 AI 短剧上抢先布局，核心优势在把制度创新加 IP 体系加产业基础设施加出海平台串成一条闭环，让 AI 短剧讲好江西故事，江西就不再是短剧大省，而是短剧强省和文化数字化样本。
5: AI 短剧的当下呢，人的一个审美能力的提升，故事产出的一个精品化的一个把控，企业对于 AI 微短剧的一个创作和生产的核心能力， AI 短剧它应该是我们江西故事能够讲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6: 风口之上，竞争升级，从 AI 赋能内容生产降本增效，到急速审批跑出新区速度，赣江新区抢抓数字文化新赛道的打法清晰明确，不盲目拼补贴抢项目，而是将算力、人才、版权、金融等支撑体系打造成可便捷获取的公共品，让创作者轻装上阵，创新者心无旁骛。在这条数字文化新赛道上，江西正奋力跑出属于自己的加速度。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一体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第126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江西外贸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1: 我省举行丰富多彩的国际博物馆日活动。
0: 明天起，江西进入降水集中期。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我省不断完善工业绿色转型政策，一体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2: 在锦德镇，金绿能新材料投入3800万元，联合行业龙头攻克核心技术，建成发泡陶瓷智能生产线，能效水平大幅提升。
3: 我们2条老线日产能不足170立方米，更新后的3号窑单日产能直接达到350个立方米，固废处理能力也从原来的日均60吨提升到350吨。
2: 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工艺，每吨产品能耗下降30%到40%，工业固废一次利用率超85%，二次循环利用率达100%，实现低能耗、高产能、近零排放。
4: 我们的理念不只是固废利用和节能降碳，更是要把工业废渣变成高附加值的绿色建材。
2: 企业绿色升级离不开政策支持，我省出台多项扶持政策，大力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最高奖励500万元。节能技改固废利用项目可按设备投资给予15%补助。萍乡湘东区工业陶瓷全球市场占有率超70%，当地引进旭阳新能源项目，年产焦炭180万吨，通过科学配煤，焦炭品质更优，助力钢厂提效降本。
5: 全部投产以后，年产值大概在40个亿左右。目前已经投产了一半，销售焦炭给当地包括福建啊，还有萍乡的这些钢厂。
2: 生产焦炭过程中，企业每日可产出8万立方米焦炉煤气，一半对外供应。充足的清洁能源使当地气价位居中部6省最低，周边企业生产成本下降8%到12%。企业还回收粗苯、煤焦油等副产品，把煤炭资源吃干榨尽。
6: 下一步，依据这个煤焦化产业，我们能够衍生出煤焦化器材完整产业链的一个集群，对我们整个区域内的陶瓷企业进行一个优质的能源供给，为下游的化工项目的招引啊起了很好的一个吸引作用。
2: 眼下，江西各地绿色转型提速，南昌推进钢铁节能改造，九江壮大石化纺织循环经济，赣州发展光伏、锂电绿色产业，上饶、抚州、吉安同步实施节能技改、固废利用、清洁能源项目。目前，全省已建成绿色工厂760家，其中国家级301家，绿色园区占比达70%，绿色制造为江西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26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7: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5月9号、5月15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全社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进一步把我省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世，要加快制定我省城市更新“155”专项规划，为人民群众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要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坚决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聚焦一老一小服务需求，进一步减轻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在发展康养产业上展现更大作为，要根据基础教育学位需求变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2026年度江西省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重点

0: 工作任务分工。会议指出，要是主担当，坚决扛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力实施新市场，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者从南昌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江西外贸进出口总值1654.6亿元，同比增长16.1%，其中出口1007.5亿元，同比增长10%，进口647.1亿元，同比增长26.9%。四月份当月进出口435亿元，同比增长15.3%，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具体来看，前四个月我省对新兴市场拉美和非洲的贸易大增，分别进出口307.7亿元、103.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4.1%、51.2%。汽车、印刷电路等保持了较高增速。前四个月，汽车及其零配件出口118.7亿元，同比增长62.2%，其中电动汽车出口49.9亿元，同比增长258.6%，印刷电路出口27.5亿元，同比增长41.3%。前四个月，生产型企业占江西外贸比重稳定在80%左右，民营企业进出口1141.9亿元，同比增长12.4%，占69%；国有企业进出口185.7亿元，同比增长102.3%。
1: 五年前，一家广东企业从惠州整体搬迁到了江西赣州。五年后，他不仅站稳了脚跟，还忙着扩产增线。今天我们就从这家企业的故事说起，看看我省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一场关于金融的双向奔赴。
0: 走进江西祥义鼎盛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一片繁忙。企业负责人林静波告诉我们，今年订单量增长了40%，他们正在全力扩产。企业发展持续向好的背后，是金融活水的精准浇灌。五年前，企业刚从惠州搬来赣州时，最愁的就是资金。关键时刻，招商银行第一时间为企业授信1亿元，送来了及时雨。
2: 在我们生产爬坡阶段，营收和利润都还不高的时候，他们几乎是全程跟踪我们的发展，及时解决我们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这也让我们对江西发展充满信心。
0: 从落地到壮大，祥义鼎盛的故事正是江西与粤港澳大湾区双向开放的一个缩影。
3: 招商局集团总部和招商银行总行均在大湾区，具备丰富的金融和产业资源，领先的经营理念和科技优势，可以为江西省和大湾区的产业和资本互动精准配置金融资源和服务。
0: 聚焦大湾区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重点产业转移需求，目前招商银行南昌分行已服务像祥义鼎盛这样从大湾区落户江西的企业130多家。为持续吸引湾区金融机构落地发展，我省对落地本省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机构设立常态化经营贡献奖励，同时开放省级产业引导基金的优先合作通道。
4: 截止今年一季度末，广发、平安、招商3家湾区商业银行在赣贷款余额就达到了1846亿元。
0: 截至2026年5月，江西共24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首发募资312.42亿元，占全省境外上市企业总数的70%以上。港交所已成为赣企境外上市首选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雄今天主持召开第71次主任会议，副主任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5月26号至27号在南昌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等省本级法规和社区的市有关法规草案审议稿。审议了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报告和专题调研报告等，审议了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和人事议案。
5: 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昨天在哈尔滨开幕。

0: 作为本届博览会中方主宾省，江西携优势产业、特色产品精彩亮相，以展会为媒，深化中俄经贸合作。
1: 本届中俄博览会设置了八个展区，共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江西馆以干贸优品汇通全球为主题，共有29家企业参展，百件展品聚焦高端装备、绿色食品、新材料、电子信息、轻工日用等核心领域。其中微小型碳酸锂电池、低温储运装备等产品，适配高寒等复杂工况，精准契合俄罗斯工业智能化与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特色米粉、金桔果脯、高山茶叶等农产品通过多项国际食品认证，青花、珐琅彩等精美陶瓷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特色名片。
2: 收获很大，尤其是绿色食品和电子材料，很符合我们的市场需求和发展，希望能尽快达成合作，把更多优质的江西产品带到俄罗斯。
3: 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中俄的博览会，反响还蛮好，过来的俄罗斯的客户啊，现场的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可以面对面的一个去交流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我们开拓一下更大的市场。
1: 今年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4.8%，江西生产的手机、服装、汽车等产品畅销俄罗斯，俄罗斯的能源、装备、特色农产品也深受江西市场喜爱。除经贸往来外，生态保护领域的合作同样渊源深厚。全球98%以上的白鹤在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的克塔雷克国家公园繁殖，每年冬季迁徙至我省鄱阳湖越冬。依托白鹤保护独特的生态纽带，双方在本届博览会上签署新一轮合作计划，
4: 和江西进一步深化在文化、教育、科学与技术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两地友好合作的新篇章。
1: 在配套活动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上，江西开展主题推介，诚邀俄罗斯各界朋友前来干考察交流、投资兴业。本次展会不仅聚焦中俄合作，还吸引多国友好地区深度对接。
2: 维捷布斯克州在机械制造、木材加工、食品加工等领域拥有优势，而江西在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研发、生态农业等方面特色突出，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希望我们能在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中实现互利共赢。
5: 我们将以此次展会为契机，深化与俄罗斯各州区、白俄罗斯友好地区的地方经贸交流，不断搭建精准对接桥梁，做实做细项目对接，拓宽江西对外开放广度与深度。
2: 2026年江西省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第五轮赛事昨晚打响，由上饶队主场迎战萍乡队。
1: 昨晚，上饶体育中心人声鼎沸，上饶队与萍乡队在历经4场鏖战，战成2-2平后，迎来这场争夺总冠军的巅峰对决。坐镇主场的上饶队快攻穿插，内线强攻接连得手，萍乡队毫不示弱，凭借精准外线投射紧咬比分。
6: 我今年72岁了，干 NBA 的，这种提拔精神感动了我。我们在现场为我们上饶、萍乡球队的勇士们加油喝彩！
7: 今天来了500多，看到赛场上的小伙子那种顽强拼搏的劲头啊，我们为他们点赞。
1: 最终，上饶队以89-70战胜对手，凭借本场胜利，以总比分3-2力克萍乡队，获得2026年干 NBA 联赛总决赛冠军。自1月11号干 NBA 开赛以来，累计完成80场精彩对决，线下现场观赛人数超20万人次，全网传播流量突破6亿，不仅展示了竞技体育的魅力，赛事也成为江西11座城市互动、全民参与的本体盛宴。
8: 我感觉算是现在国内的城市联赛里面算顶尖的了。
0: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紧扣这一主题，我省各博物馆纷纷推出多样文博活动，架起一座文明互鉴的桥梁。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近日展出

0: 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开发成果，直观展现中国瓷器的发展与交流历程。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举行了王姬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展出汉代诸侯王出土的110件珍贵文物，还配合展出两组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以王与侯的跨时空对话为大家呈现汉代文明的视觉盛宴，
1: 感受到不同地区之间丰富的文化差异内涵，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汉代文化。
0: 走进各地展馆，丰富多彩的研学体验活动拉近了青少年与文物的距离，让历史文化变得趣味十足。樟树市博物馆推出吴城一日游行景剧，20个家庭化身时空旅人，沉浸式探寻3000年前吴城文化的古老底蕴。吉安县吉州窑博物馆变身趣味实验剧场，文物修复专家现场带着孩子们体验，近距离感受文物修复的魅力。赣州市南康区博物馆打造亲子文博体验课堂，融合非遗手工与本土家居文化，吸引300多名家长孩子踊跃参与。在金溪县中国印刷博物馆许湾书铺街分馆里，学生们参观宋、元、明、清时期各类珍贵木刻雕版和古籍藏品，参与雕版印刷的全过程，感受雕版印刷的独特魅力。
2: 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要把这份墨香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0: 在明代科技巨著《天工开物》的成书地分宜县，中外学子来到《天工开物》文化专题博物馆，近距离观摩中国古代工艺展品，亲手体验传统制作技艺。
3: 我非常震撼，我在这里领略到了中国古代智慧的博大精深，我也想把这里的一切分享给我国家的民众。
4: 把《天工开物》这部近400年前的科技巨著，通过现代化的成展手段让它活起来，连接古人与今人，连接中国与世界，这正是博物馆作为文明桥梁的最好诠释。
0: 据省气象台消息，明天起我省将进入降水集中期，本周有2轮强降雨接连来袭，分别是明天到21号、22号到23号，主要集中在我省北部。本轮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影响范围广，而且夜雨特征明显，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都比较高，各部门应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5: 南昌市新建区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关键环节，加快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梯队，推动产业能级不断跃升。
6: 前不久，维科电池研发出新一代钠离子电池，零下40摄氏度依然能够充放电，打破了传统钠电池零摄氏度以下无法正常工作的行业壁垒。
7: 已经有50多家企业进行一个送样的，很多客户已经在跟我们洽谈下一步的合作。
6: 钠离子在低温下活跃度低，研发人员想有所突破，但缺乏技术力量。因为公司是区里重点培育的科技型企业，科技部门迅速牵线搭桥，维科电池最终与江西师范大学携手攻关。
8: 他们的专业知识跟他们的专业的设备起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通过改善材料的结构，将钠离子的移动速度提高了100倍。
6: 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新建区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构建梯次培育体系，根据企业技术需求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同时给予有力资金支持。新力传感科技公司今年计划向储能、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拓展产品，当地迅速协调1500万元贷款和近60万元政策奖补，
9: 到现场给我们做了精心的一个指导，助推我们和银行的进一步的洽谈和对接，都做了大量的这个工作。
6: 目前南昌市新建区共有科技型中小企业251家，高新技术企业91家，邓领企业5家，为产业能级跨越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0: 江西脑骨脑机接口联合创新中心近日在赣江新区开工，项目重点打造集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于一体的综合性创新平台，同时规划建设新区合作医院联合实验室。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0: 再见。
5: 再见。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

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本周我省进入了降水集中期，预计共有两次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19到21号以及22到23号。明天赣北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20号随着雨带东移南压，赣北北部雨水减弱，以阵雨为主，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雨势较猛烈，普遍中到大雨或雷雨，局地暴雨，赣南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21号的降水落区和20号有所重叠，像是赣北南部、赣中、赣南依然会有中雨或雷雨，局地大到暴雨。赣北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未来雨水增多，而且强降雨落区有所重叠，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摄氏度。赣江新区阴转雷阵雨，24到28度；九江雷阵雨转暴雨，23到26度；瑞昌雷阵雨转暴雨，22到26度；庐山景区雷阵雨转暴雨，18到20度；桂溪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4到26度；乐平阵雨转中雨，24到26度；上饶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德兴多云转中雨，22到31度；新余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萍乡阴转中雨，24到29度；宜春阴转中雨，24到29度；丰城阴转小雨，25到30度；樟树阴转小雨，25到30度；高安阴转中雨，25到30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井冈山阵雨转雷阵雨，19到25度；新赣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瑞金阴转雷阵雨，22到30度；龙南阴转雷阵雨，21到29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张姐，孙壮伟，线头我们已经揪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放手啊！
4: 先不要着急，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你应该清楚，像这样的立案汇报，我们应该只讲事实，不说疑点。但是你还是没忍住，竟说了很多疑点。
3: 张姐，我知道要小心求证，可是你们得给我们小心求证的时间啊。
4: 还有别的问题吗？
3: 所以，我们指导小组是要解散吗？
4: 二位领导，我之前上交的乔振兴同志生前那个 U 盘的内容，我不知道二位领导看完之后是什么意见。
5: 看了。
4: 哦。
6: 瞎瞅啥？

你就这样不管了？U盘我都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4: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5: 冰面之下，一举回升。
6: 多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7: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8: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5: 暗潮涌动，
9: 把证据做扎实，
10: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1: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2: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的。
5: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3: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这次举报一个知情人。
6: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5: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3: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1: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室内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室内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 李强强调，

0: 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

0: 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1: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

0: 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你不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7: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2: 老师，怎么了？
11: 我刚刚得到消息，东平市院今天下午决定释放张文京了。
2: 啊，这么快？行，知道了。
12: 我是这个指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也补充一点，现在在个别案件的办案人员中，有人正在接受我们指导组的调查，所以我们指导小组呢，就不得不对他们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的处理意见产生一定的质疑。
13: 我们申请法院对个别案件延期审理，对相关案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14: 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啊？
15: 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重大线索，我们还在摸排。
13: 我们需要时间。
16: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17: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如果我张文京存在违法犯罪的行为，你们这么做没问题，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是你们硬生生地把我推到了被告席上。当时你们在做什么？现在跑过来跟我说这些，你不觉得自己在演戏吗？李检察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没有，是吧？既然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给我道的什么歉？
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8: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9: 大家一起来吧，
20: 来吧来吧
2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怎么可以这样啊？我们已经揪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放啊！张姐，
1: 亚平同志，先不要着急，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你应该清楚，像这样的立案汇报，我们应该只讲事实，不说疑点。但是你还是没忍住，竟说了很多疑点。
2: 张姐，我知道要小心求证，可是你们得给我们小心求证的时间啊。这样，我回去做张文静的工作，他肯定掌握了非常关键。
1: 亚平同志，还有别的问题吗？

0: 所以，我们指导小组是要解散吗？张文京的案件，我还是要听一点。你可以去找他，但不是做他的工作，而是问清楚。 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张文京想要做什么？他想怎么做？是有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的。我们不可以怂恿他去申诉或者报案。我们是检察官，程序的公正很重要，懂了吧？明白。还有就是谢鸿飞，要以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1: 黄组长，哎，领导说的确实都在理。哎呀，二位领导，我之前上交的乔振兴同志生前那个 U 盘的内容，我不知道二位领导看完之后是什么意见。
0: 看了，哦。

0: 东平市殡仪馆烧尸工雷广发失踪这个事儿，我们指导小组需要跟进一下吗？
1: 这个东平市公安局正在办理，我们可以等一等。
0: 明白。那乔振兴疑似的那个水样，这个报告出来了吗？那请问，说之前二位领导指示我针对举报信内容进行摸排，这个事情我摸还是不摸？

0: 同志，洪亮同志，回东平的路上注意安全。
1: 好的，领导。

0: 志同志，第一场雨
1: 怎么样啊？哎，你来看看你这个两颗西红柿长得挺好的啊。
0: 志同志，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对这俩宝贝儿，就说施这个有机肥啊，嗯，我是每周呢是按照克在天平上量好了才给他们放进去的，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1: 你过来，你过来，哎，你看看我这个，你看看，哎呦，我这个呀，也就隔三差五浇点水，
0: 光浇水，嗯，哎，一点肥没上啊？
1: 没有。
0: 这是咱俩同一批种的那些吗？
1: 是啊。
0: 哦，那确实我这个略显逊色哈。
1: 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你管多了未必是好事。
0: 徐文同志，我还要跟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您在我们院里边讲话，全院上下都觉得高屋建瓴，政治站位很高，都学习到很多。
1: 下午在会上的这个讲话呀，可能是有点尖锐了。但是关于这个万海案，你们既把它想简单了，也把它想复杂。
0: 您点拨点拨我们，
1: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把这么复杂的案子给查清楚了，想简单了。对于这么一个定性明确的涉黑案，你们又想把它给推翻，
0: 想复杂了。
1: 东平自己的案子啊，还是让东平啊，他们的政法部门自己去查，自己交。哎啊，就像我那几颗西红柿，嗯，我没管他，他自己不是也长得挺好的，下周就可以吃了吗？哎，你下周在吗？
2: 我应该在。
0: 我再跟您汇报一下，明天一早我还得回趟他们，指导组还没完，所以有个收尾。
1: 这样好，善始善终嘛。哎，
3: 去车站跟我会合。

0: please.
1: ，9号检票口。
0: 你好，问一下，这是去江南的吗？
1: 是的。
0: 好，谢谢。

0: 你去看看去江南是不是只有这一班。好嘞。
1: 亲自送你去江南，主任，没错，就这一班。
0: 不好意思，检查官办案，我要继续找个人。
2: 好，
0: 您谢谢。

0: 我们在这盯着点。
1: 谢谢啊。
0: 你好，检察官办案，我要找人。
2: 张文金女士，听到广播后，请速到警方。
3: 瞎瞅啥？
2: 一定要通过证。

0: 处长，谢主任购买的金条和提供的票据大部分已经对上了，其他一些我们也查明了来路。
1: 你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把金条还给谢主任。谢主任，您核对一下数量，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在这边签个字。
2: 张主任，给你们添麻烦了。说句心里话，确实耽误我不少工作。
1: 事情查清楚了就好。
2: 省院来的领导，洪大组长，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给我道个歉呢？

0: 我路过，来问问情况。又盘查的怎么样？
1: 我没了，就可能最近就要撤了。撤了？哎，查完了？倒是没有。没查完怎么就撤了呢？
0: 谁说不是呢？济南就是这个组织上怎么有这么个安排？不是，那查出什么了？
1: 那还是有收获的，就是，张文京，现在呢就证实了，他确实是跟黑社会组织没有关系，所以打起来就是无罪释放。
0: 那万海呢？李仁俊，老乔呢？
1: 你就这样不管了？U盘我都给你们了。对，你们顺着往下查下去，肯定会有结果呀。我们也得服从组织安排。
0: 原来是我看错你了。
1: 拿来。U 盘，既然你拿着没用，还给我。也不能说没用，我已经上交组织了。咱这么，王老师，我呢回去之后，我马上就跟组织上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完了，我得着空了，我肯定就催他一下。不麻烦您了，十几年了。
2: 有些人的心呐、啊。

0: 找你一圈没找着。
1: 我是想找着，就是，明天我想先不跟咱们大队一块回海州，我看看爸妈去。所以亚平组长，我这儿就今天晚上跟您搞个假。
2: 指导小组解散了，你不归我领导。
1: 行，那我就跟我们孙长去汇报。亚平组长，亚平组长，叫来叫去的，叫顺嘴了。每次一喊那亚平组长吧，挺亲切，还挺温暖。他是，我感觉好像说，哎呀，一个战友。感谢啊，亚平组长。那咱折腾这么一趟，虽然说这结果不牢不大，可是这么一段时间，在亚平组长这个坚强的带领下啊，这回是真的。我真的还挺幸运，因为能跟你在一块并肩作战，我挺自豪的。而且我觉得啊，就说虽然说结果论啊，但是咱这么想，
3: 是不是张文京？
1: 不管怎么样，还了他清白。乔振兴如果在天影，他会觉得说，哎，说我这个兄弟吧，没白交，挺好。所以，只要不归我心，啊，别太难受，祝顺利。
2: 你甘心吗？我明天回去找正经申请，这个案子我放不下。洪亮，你愿意继续跟我并肩作战吗？
1: 亚平组长，如果你真想翻这个案子啊，但是晚上我要脱制服了。那这么着，只要我们不违规违纪，无论我走到哪儿，啊，无论天涯海角，随叫随到。
4: 洪亮，你是副组长。
2: 洪亮，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十一部的。
5: 我呢，
2: 十一部的。你认真。

0: 那坏人凭啥？
1: 张金海员这个事查，肯定查，而且一定会查清楚。一口气，
2: 这是咱们省院来的指导小组同志，大家鼓掌欢迎。为一
3: 场戏，郑主任，你们一下让文静都认罪了，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
4: 万海，张文静就是咱们东平市的毒瘤，你们就得一查到底啊。

我看我这活儿吧，没人管，你帮帮忙就行了。没查完咱们就撤了。

0: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被冤枉的，是吗？
1: 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调查，是武少，
2: 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
3: 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
4: 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
5: 恭喜徐凯。

0: 是回家吧？啊，不是给你的，给你家老头老太太的。哦，能响啊？我以为把我拉黑了呢。 知道指导小组要撤了，你就猜着，你怎么也得回来看看爸妈嘛。哎，你说，你这刚来的时候，你作为指导小组的副组长，还能上我们家吃饭？要走了，给你打电话就死活都不接，害得我只能在这儿堵你。我知道你们家在哪儿，我不去，知道为什么吗？ 怕你尴尬，主打一个懂事儿，看着没？来呢，其实就是想跟你聊聊。指导小组要走，知道你心里难受。哎，你不知道吧？这段时间你们在这儿。 让我明白好多，让我变得更通透了。特别是你啊，看每次见面都急头白脸，但是你让我更清楚了自己的目标还有理想。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反正我更坚定，所以我得谢谢你，由衷的想谢谢你。
1: 再喝一个。哎呀，郑主任，我这可是最后一杯啊！慢点喝，慢点喝。王老师，嗯，几月份退休啊？
2: 10月份，还有几个月了。到那个时候，
1: 说不定你们在什么地方熬灯守夜的办案子，可我呢，在家里边养花遛鸟，一身的清闲。怎么样，羡慕我吧？
3: 羡慕。
1: 王老师挺对不住的啊，我呢有点多余。我本来想着您进指导小组，就多少能够将功补过，把之前那个处分平一平，没想到白费功夫，真的，还挺辛苦。对不住啊。
4: 嗨，
1: 郑主任。
4: 哎，主任，
1: 千万别这么说。

0: 这个案子不顺利不是常有的事儿，其实我这次没帮上什么忙，你心里边还有点不好意思。
1: 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
2: 王老师，之前那事儿我也多有得罪，你多担待。
0: 说什么呢，小张？这是你们的本职工作，我能理解。
2: 谢谢王老师，谢谢主任。 之前其实就有好多话憋在心里想说，今天我就借着酒劲儿都跟您说了，我打报告向上面申请调到一部去，您看您能收我吗？哎呦，
0: 哎，郑主任，这孩子是个好苗子，另外这年轻人对工作有热情，才能把事干好啊。
1: 这么执着去你那儿，就把他收了吧。
2: 郑主任，我敬你。
1: 这我说的不算，嗯。
0: 给自己多学习。其实，十一步也停。
1: 啊，行了，不废话啊。
0: 来，
1: 哎，
0: 祝祝顺利。
1: 好，
0: 我是得早点回去啊。
1: 好，
0: 行。
1: 小张，你顺路送一下王老师啊。
3: 好。
1: 哎呀，领导的，
0: 杨丁主任啊。嗯。
1: 其实这段时间跟你在一起工作，挺开心的。嗨。魏婶好啊。
0: 哎。
1: 那我就先送王老师。
0: 我问
1: 你。王老师慢点。
0: 哎。

洪亮，咱们都20多年的哥们儿了，人这一辈子有几个20年？好不容易攒下的哥们儿，还走了一个。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在我心里，我拿你当哥们儿。马上要去北京了吗？下个20年什么时候见，还能不能见着都不知道，估计你也不太想见了。就当是告个别。

0: 前天打了个电话，跟我老婆，这又说起来，咱们上学时候这个学生会主席竞选的事儿。啊，说乔振兴那一票投给谁了？李仁俊，李仁俊那票投给谁了？也投给李仁俊。这事儿当个笑话说了20年，20年了。哎，你不好奇说当时我那票投给谁了吗？
1: 我跟你说说，我不好奇，你那票投给谁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学生会的工作更有起色了，就跟现在一样。你怎么看我对我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很快，代理两个字就拿掉了，我就正式成为东平市检察院的检察长，更好的维护公平正义，更好的维护法治统一。这句话。 不只是检察官的誓词，更是我的理想。

0: 哎呦，你想死妈妈了！哎呦，我天，这孩子，你咋不说一声就回来了？赶紧进屋，你爸在屋里呢。哎呦，这儿子真是的，多久没回来了？
1: 洪老师好。
0: 哎呦，儿子回来高兴吗？
1: 哎呦，我亲爹呀！你等会儿，肚子咋回事？是不是村长这两天又找你喝酒？
2: 这。
1: 我郑重其事跟你说，如果是他再找你喝酒的话，我就跟他翻脸。
2: 知道了，
0: 听见没有？听儿子话哈，不许喝酒了。
1: 我回来收拾你啊！
0: 哎，儿子啊！啊！你这衣服也太帅了吧！
1: 还可以啊！哎，
0: 快这转过来，让他看看。哎呦，老头子，这儿子穿着制服是第一次回咱家吧？
1: 还真是，
0: 是吧？
1: 是吧？哎，那我能不能申请跟我这两位偶像一个合影的小机会啊？
0: 你当然可以了，
1: 是吧？哎，
0: 等会儿，来，
1: 我
0: 要围裙先摘了，来，凑近。
1: 哎呀，
0: 坐来。
1: 那我俩大偶像，
0: 咦，好看。
1: 哎，不，这位同志，你要不想拍，我就给你彻底撇出去。
2: 谢。
0: 往里点，进来。哎，等会儿。
3: 捡灰。
0: 对，拽。
1: 三二一。
0: 哦，哎呀，太好了。哎，真好看。哎，发给我啊。
1: 好。发了。
0: 哎，好。哎，
1: 你还要？哎呦。那我勉强发给你一下。
2: 这样不行。
1: 好嘞。
0: 哎呀，太帅了！
1: 我今天晚上不住了啊。
0: 为啥呀？
1: 我明。

0: 今天早上8点半得出现在办公室，那我就得3点钟起来，然后4点钟就得开出去，那不都夜路吗？
1: 啊，哦，
0: 行吧，哎，所以晚上吃完饭完了我就走，你们早点休息。
2: 啊，行行行，
0: 啊
2: 啊行，啊注意安全哈。
0: 嗯，
2: 哎，儿子
0: 啊，
2: 咱家动动好不？
0: 姜天我忙得要死，都他姥爷看的，可懂事了。
2: 啊，小敏好不？
0: 我正好前两天去趟北京，小敏呢现在是单位那边已经踏实下来了，我们要给她租个新的房子，方便一点。
2: 哦，
0: 咱家有一个新的计划，
2: 嗯，
0: 涉及到教育领域，所以洪老师得给把把关。
2: 哦，
0: 啊，你大孙女儿不9月份就要上1年级了吗？
2: 嗯，
0: 她舅小远儿给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学校。
2: 啊，
0: 差不多下个月吧就进学校里边，学前班提前适应学校生活，9月份直接升到1年级，好不好啊？
2: 哦，好好好好好。
0: 那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这个学校是在北京。
2: 在北京啊？
0: 嗯。
2: 哎，儿子啊，这个，哎，豆豆上北京上学，
0: 嗯，
2: 这个小敏在北京工作，那你一个人住你老丈人家，你不难受啊？
0: 一针见血看问题。放心老太太啊，我已经有了很好的方案，彻底能解决这事儿，不用操心，好吧？
2: 啊，自己处理啊。
0: 说最近呢，对这个人生我有一些特别的体悟，这个灵感呢来源于一个我们部门去年退休的大姐。我俩聊天的时候呢，干啥呢嘛？
2: 啊，发朋友圈啊！
0: 谁让你发朋友圈的？
2: 哎呀，你看我儿子多帅呀！
0: 啊，
2: 这给老姐们显摆显摆。
0: 你显摆他干啥呀？
2: 哎呀，你穿着制服多难得回家呀！
0: 你听我说，妈，因为就是因为穿制服，我们单位不知道我回家了。你万一这个朋友圈扩散出去，我们领导一看说这洪亮没报备，怎么就回家了呢？那不得批评我吗？
2: 哦，
3: 闪闪，对对对，
0: 你听话，听话，
2: 行行行行，闪闪闪闪。
0: 嗯，洪老师
3: 啊，
0: 你也删了呗？
3: 我这，
0: 我天哪，你这是给村长发的呀？
3: 啊，
0: 你拿我照片换酒啊？
3: 你这个，
0: 就一句没嘱咐到，你这一天到晚的，撤回了。
3: 行行行行，
0: 我。
2: 呀，这咋手机还没收了？
0: 我最近有一些新的人生感悟。是我们老大姐退休之前的肺腑之言，她说很后悔没有在自己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换一个身份，换一个地方拥抱这个世界，面对自己，所以我也有很多的启发。
2: 啥启发呀？
0: 鉴于小敏在北京，小豆要去北京，所以我也打算去北京。
2: 上北京检察院呢？
0: 是北京，但不是检察院，就还是干法律相关的事儿，没有抛开我的所学专业，叫法务总监，但是它是个国企。
2: 我儿子啊，那就是说，你这套官服就不能穿了呗。
0: 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儿子是最后一次当你们面穿这个制服。

0: 儿子啊，你说你们平时在海州的时候啊，那就难得回家来。你说这回要去北京了，全家人都去了，我啥时候才能见着你们呢？你看门口那滑梯没有？自从你爸买了以后，那豆豆就玩过一次。你爸是天天擦，就盼着你们回来。儿子，是小敏让你去陪他，是不是？你说你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让他调回来呀？儿子，你这身衣服穿了18年了，你舍得呀？你不觉得委屈吗？
1: 我真不觉得委屈。人生不同阶段就是应该有不同阶段的身份，关键是我们上北京去，又不代表我们不回来了，也不代表你们不能。

0: 能去，咱滑梯，你要不愿意让我在北京买，我直接把它拆完了之后，我放北京去，行不行？再说养孩子，现在你不得需要钱呢、啊？人家那个新公司答应工资给我翻3倍，我不去不傻吗？
1: 喂喂，你等一下，你说的这个事儿，你是已经这么做了，还是打算这么做？
0: 我打算这么做的。所以你要盯着我干啥？就我已经就报了一个离职的一个报告，完了想看看单位领导什么时候批。
2: 你哭啥呀？
3: 严书记，根据您的指示，指导组已经撤回来了。
4: 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
3: 够强硬。
4: 中正没要求，办案子既要拔钉子，又要打散破网，眼光要长远一些，目标要放大一些。下次打，就连锅端。
5: 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全程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6: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7: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8: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酶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9: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5: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1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12: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13: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的。
1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1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
2: 金

0: 有如此的诗才。
1: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2: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1: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3: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1: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你穿这身官服是你一个人的骄傲，到现在你都是咱们全村人的榜样，你知道吗？你就这么把它脱了，一个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怎么看咱们这个家？咱们是个什么样的家啊？
7: 你们是个光荣的家庭啊！哎呀，怎么样，
8: 村长
7: 回来了？哎，老洪大哥，你这刚才那个照片发我这个微信里边，你咋给撤过去了？这洪亮啊，是咱们洪家村之光。哎呀，那咋放光芒啊？你这衣裳咋脱了？
8: 太热了，
7: 哎，你不穿这制服，咱咋拍呀？哎，穿，哎，穿。
9: 哎，我说媳妇，你这是没出去多久呀？怎么这么快就把这个案子给办了？这是又能立几等功啊？啊？
10: 这可是我为你精心定制的。哎呀，
8: 谢谢。今天你最大，生日快乐。
11: 不是抱怨啊，就是有点担心，同志们辛苦了工作那么久，就怕他们有情绪。另外，也担心我们会失去先手。
12: 我们撤回来，对方固然可以稳住阵脚、扎军篱笆，但是我们也可以麻痹敌人，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看看他们的路数。中正们要求，办案子既要拔钉子，又要打散破网。回去啊，跟同志们好好说说，眼光要长远一些，目标要放大一些，下次打就连锅端。
1: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 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全程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断处选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断处选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断处选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表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断处选蜜啊！
13: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14: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1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没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16: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石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1: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17: 拿这一块。
18: 哎，你怎么不吃啊？
1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2: 正如一场对话，
23: 都有切实的，
2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3: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4: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的机会。
2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25: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3: 暗潮涌动，
26: 把证据做扎实，
27: 全都会照你们计划进行。
2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29: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斗不过的。

0: 斩越荆棘才能看见。
1: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的一个知情人。
2: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你是已经这么做了，还是打算这么做？就我已经就报了一个离职的一个报告，完了想看看单位领导什么时候批。
1: 你哭啥呀，亮儿？从小到大，你的学习没差过。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你都没落下过。毕业之后考上了公务员，你才穿上了这身官服，一步一步，容易吗？可是你为咱们家争了光，你让我长了脸。你爹我有命儿，这身官服你那么容易就穿上吗？你那么容易就能脱掉吗？你用不着跟你妈妈说，你说你是不是最后再穿一次给她看看？你不是打算要把它脱了吗？就干脆你现在就脱了，你脱呀，你脱呀！你捡起来！你把你捡起来！你给我挂好！你以为你穿这身官服是你一个人的骄傲啊？到现在你都是咱们全村人的榜样，你知道吗？你就这么把它脱了，你的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怎么看咱们这个家？咱们是个什么样的家啊？
2: 你们是个光荣的家庭啊！哎呀，怎么样，
3: 村长
2: 回来了？哎，
3: 你说你咋不吱个声呢？一会儿上我们家喝酒去啊！
2: 哎，老洪大哥，你这刚才那个照片发我这个微信里边，那大概撤过去了。这洪亮啊，是咱们洪家村之光。哎呀，那咋放光芒啊？是不是？
3: 你是不是这技术不行啊？
2: 侯爷，哎，
4: 哥，哎，
2: 洪老师，哎，
3: 这不光不行，
2: 那光不行，咱上外边拍去。
3: 哎，对，外边拍。
2: 来来，
3: 不，哎，
2: 你这衣裳咋脱了？
5: 太热了。哎，
2: 你这不穿这制服，咱咋拍呀？哎，穿上，哎，
3: 穿。嗯，
2: 哎，穿上，哎，穿上了。

0: 菜呀、啊，还在这副精神。哎，给力，
1: 走，
2: 带劲，
0: 走，
1: 哥，外面排，来，哥，外面排，外面排，来，外面排。哎，这回来也不吱一声，你看，晚上去我家喝酒啊。
2: 来，这都干什么吗？啊，快去呀、啊！
1: 啊、哦，懂了。
0: 老侯大哥，出来，咱一块拍一个全家福啊！
2: 哎呀，来的光好，这家伙，
0: 来，快溜达。老侯大哥，你快点，来，麻溜达，
2: 来了
0: 。来啊，站好。
3: 你家，
0: 这老侯大哥，你老板哥这样干啥呀？来，笑，来。来，三二一，
4: 来家访听一下。
0: 你先下来，大哥，跟那个洪亮来一个。
4: 南村的骄傲，省检察院的著名检察官。
0: 哎，洪亮，高兴点，哎，高兴点，哎，快拍了，预备。
4: 到，我师傅后。
1: 看我这儿，来，三二一，好嘞，来下一个，
0: 这机会难得，你们这老娘们，
1: 哎呀，抱孩子来，抱孩子，
0: 太好，
1: 别着急，别着急，
0: 别着急啊，
1: 哎，队长，哎呀，
5: 行，
1: 好啊，
5: 哎，孩子干嘛？
3: 啊，掉石头，
1: 别着急，
6: 洪亮叔叔，我也要当检察官，
0: 孩子真乖呀，
1: 真乖，
5: 好，来抓住抓住。
1: 来吧，这别不好意思，来，别眨眼啊！看我这儿，笑，三二一，哎，好了。
5: 各位老三爷们，难得的今天咱们凑这么齐啊！这个今天呢，是咱这个洪家村的骄傲啊，洪亮检察官回来了。洪亮啊，是咱村第一个到省里边当干部的，今天把这个科卷拍完了，这每家每户咱都洗一张。这个让咱们的小辈孩子们向咱们这个洪亮检察官学习，好不好？
7: 好。
5: 来，
1: 看我这儿啊，都高兴啊，来，先拍一张，三二一，
7: 茄子。
1: 让我看看啊，不太高兴啊，大家开心一点啊，这张照片要放到我们洪家村的宣传网站上的，啊，都高兴一点啊，来看我。三二，
2: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对不起，接个电话。
1: 还好了呀，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呀，啊！

0: 我回来了。哟，
1: 媳妇回来了，来换拖鞋。
0: 牛牛，妈妈回来了。
1: 喝酒了，庆功宴。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
0: 小牛牛，想不想妈妈呀？抱抱妈妈嘛。
1: 今天呀，都是做的你最爱吃的，看茄子大虾，还有小炒黄牛肉。哎，我说媳妇，你这是没出去多久呀？怎么这么快就把这个案子给办了？这是又能立几等功啊？啊？
2: 妈咪，
1: 来来来，
2: 妈咪，
1: 快来看看蛋糕，这可是我为你精心定制的。

0: 只是这条走已经撤回来了，我不是抱怨啊，就是有点担心，同志们辛苦了工作那么久，就把他们有情绪，另外也担心我们会失去线索。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
1: 够强硬，关系网够密实。
2: 我们撤回来，对方固然可以稳住阵脚，扎军篱笆，但是我们也可以麻痹敌人，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看看他们的路数。我喜欢打羽毛球，现在最流行的战术就是打四方球，就是把球打到对方场地的四个角，充分的调动对手前后左右的门框。
0: 在他疲于奔命的时候，找准机会，一拍打死他。这个战术好。中正们要求，办案子既要拔钉子，又要打散破网。只有把将关系、将人情这个烂根切除，才能够搞好法治建设。回去啊，跟同志们好好说说，眼光要长远一些，目标要放大一些。 下次打，就连棍断。
1: 明白。

今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此前，该案嫌疑人万氏集团法律顾问张文静当庭喊冤。经过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周密细致核查工作，最终认定张文静不构成犯罪。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张文静被无罪释放。这一重大反转体现了我市政法机关严格、认真、负责的司法态度，也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

造人万害，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7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

0: 李姐您好，今天万海案公开宣判了，这是东平市扫黑除恶取得的重大成果。您能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的工作思路和感想吗？
1: 万海案是一件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高、舆论广泛聚焦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我们检察院主动向上级机关请示，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和法院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机制，有力高效地推动了案件的办理。
0: 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打击违法犯罪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我想请问您觉得检察机关该如何扮演好这一角色呢？
1: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的主要职责就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证法律统一正确的实施，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们会继续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我们会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更好地巩固专项斗争成果，提升东平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我们这个律所呀，已经是满额状态了，没有办法再找人了。
1: 您已经是这个星期第五个跟我这么说的了，我就是好奇啊，整个江南市就都我这么一个律师啊？
0: 张律师啊，您是著名的律师，还是咱们江南市太小了？
2: 自从您丈夫出名这件事以后，学校的公众号下面有些家长留言恶评不断呀，视频号下面也是各种的闲言碎语，给学校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0: 我们的压力很大呀。但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个人没有违法犯罪。这道理我完全清楚。
2: 可是家长不清楚啊，
3: 校长，我在这个学校兢兢业业，教了快20年的书了，
2: 带过的毕业班，每年成绩都是年级第一。
3: 周老师，您给咱们学校费了多少心，尽了多少力，我是一清二楚。但是我作为校长，就不得不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来考虑。 这一点也请您能够谅解。现在很多学校都需要您这样的资深教师，特别是私立学校。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帮你推荐。
2: 乔依然最近和同学发生了很多冲突，
3: 为了他的身心健康，他最好也能换个环境，
2: 这样对他今后的成长

0: 主任，您看，这条就是地铁二号线，出站口天龙站就在那儿，预计明年就能开通。各位领导，你们再往那个区域看，大都西山、大都望海都是咱们天龙集团的明星楼盘，刚好也都建在咱们开发区的管辖之内。
1: 都说天龙集团是我们东平民企的一张名片，今天看了，果然名不虚传。哎，主任，您真的是过奖。 也只有在开发区管委会和您的领导之下，那我们才有机会为开发区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的发展潜力啊，还是挺大的。
2: 那做，
3: 我有个提议啊，各位领导，
1: 要不我们一步前面的茶歇区，我们呀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水果，咱们边吃边聊，这样我也有机会啊为各位领导好好介绍一下咱们集团未来5年的发展计划。这边请，
2: 来，这边请，领导请。
0: 有谁？据我了解啊，那片空地未来3到5年会建一片新能源汽车城吧？啊，
2: 好像是，我记得好像在政府的规划会上是提到过的。
0: 既然陈总也知道，那您对新能源领域有没有什么打算？
2: 啊，这是。
0: 其实您是可以考虑往新能源方面发展的。

0: 这可是高新技术，也是我们市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大势所趋啊！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核心技术之一就是动力电池，所以啊，全球电池对镍的需求量一直在增长。恰巧，在我们开发区就有一座铜镍矿，不知陈总有没有兴趣啊？
1: 有兴趣啊？我当然感兴趣啊！只要刘主任和开发局管委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做任何贡献。哎，
0: 陈总，您先不用着急回复我，这毕竟关系到你们整个集团的规划和发展。您先考虑。
1: 对，不着急，这可以慢慢聊。哎，刘主任，我上次听齐建新说，您好像对大都西山的房子是挺感兴趣的。
0: 你们这生意太好了，早卖完了呀！
2: 确实太好了，但是有座移动样板间呢，在打折呢。

0: 给你买了很多东西，给管教了，把钱我存够了。缺啥跟我说。
1: 爷，把那墨镜摘下来。
2: 墨镜，
1: 听罢了，
2: 给。
3: 还行，
1: 这眼睛也没戳瞎呀，没破相。
3: 你命大，
1: 儿子，爸对不起你，是我没本事，让你

金牛黑，乖乖，哼哼，行了行了行了，熟得很，这，好呢好呢，哎呀，老师。

0: 3年前，你们就跟我说要让我放心，要轮我，你们就这个样子，让我怎么放心呢？想没想过，事情闹大了，该不住了，该怎么办呢？那小子呢？
1: 不敢来呗，
2: 李哥，啊，哼，
1: 老师，我们这事儿虽然干得不漂亮，但它过去了。我给您发个誓，以后绝对不可能再出这样的乱子。
2: 行吧，
1: 老师，我今儿来呢，就是要跟您说件事儿的。这不万海已经判了吗？这个开发区的领导他们来找我，他问我能不能接这矿。
3: 谁找你？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叔叔啊，外边啥情况？
4: 哥，
3: 外面
4: 那个集散中心跟娱乐城都让防御要走了，
3: 咱家现在就剩下矿山了。你进去这两年吧，这矿基本上就停着，
4: 没活呢，这工人该走的也都走的差不多了。
3: 这别的都无所谓，都好说。关键是这个银行的信贷经理啊，他一个礼拜得找我爸。
4: 叔，夸张了，没那么严重，爸。
1: 外面挺好啊。
4: 你让你叔把话说完。
3: 哥，别的我都没事儿。
4: 关键是吧，咱从银行借那3万亿那个利息，我这真扛不动了。
1: 叔，
4: 压力太大了，哥。
1: 那利息我不跟你说了吗？
4: 爸，那利息有办法。
3: 我把车卖了，把还有你送我那表也卖了。
1: 咱把矿收了。
3: 你让你叔把话说完。
4: 说。
3: 哥，这么大个事儿吧，我一个人外边也没个商量的人。
4: 关键是咱家这情况吧，外边都知道，咱也瞒不住。
3: 我就寻思这可能咱那矿可能保不住。
1: 谁让你说过了？
3: 你让我说完。
1: 说
3: 干嘛？
1: 周雨晴去了，万海。
3: 你让我说完嘛！哥，
4: 我寻思着吧，咱与其这么耗着，让银行最后把矿收走法拍，
3: 不如咱自己先想点别的办法解解围，要不然咱这叔叔连裤衩子都剩不下了。
4: 爸，你听我说，咱们家什么情况都不能把这个矿卖了，这个矿里面有铜业，
1: 我们一出手我们就东山再起。
4: 爸。

0: 的想法。儿子，当初让你走，你回来干啥？
1: 行，我不说这些。你年轻，气盛，有冲劲儿，
0: 但别学我。来，你看看我现在这副德行。
1: 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外边，你得听你叔的。
0: 给我拿起来。听你爸的，好听你爸说。这是我亲兄弟，你亲叔叔。
1: 人生起伏，平安才是福。
0: 当年我跟你叔，那就是挖矿的工人，虽然也吃点苦，但是该有的咱都有过。
1: 现在该舍的咱也得舍。
0: 什么娱乐城啊，货运站呐、啊，我不在乎。
1: 我在乎的是你，儿子，你得平平安安的。那矿山，该拍就拍呗。
0: 是在银行法拍也好，还是有人买也好，能卖个好价钱更好。咱不给银行添麻烦，也别给政府添麻烦。
1: 原来家里条件好，你没吃过什么亏，也没遭过什么罪，我也没怎么管过你。
0: 我就寻思着，你简简单单的，顺其自然，想干点啥就干点啥，挺好。

0: 当初你叔还劝我让你出国留学，我没同意。
1: 我就是想把你留在身边儿。现在呢，是我欠考虑了。咱们万家败了，咱们得输得起。
0: 换个地方，换个活法，能走多远走多远。让你叔想想办法，给他弄点钱。不回来了。
1: 你记住你爹说的话。
0: 我将来出去了，等着你养老送终呢。
1: 你记住没有？
2: 老师，我呢是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这事儿他特别靠谱的。您不让我圈地吗？这个我们就投标去了，这肯定不是什么大问题的。但是矿这事儿是他主动找的我们呢，啊，这叫产业链。我觉得只要干好了，咱们肯定能挣大钱的。这次，
3: 小钟啊，我这园子造几年了？
2: 这个。从您圈地到现在有六七年。
3: 什么时候盖的我这房子来着？
2: 打地基那会儿，我记得三年前吧。
3: 花园几年了？
2: 那时间长了。这从您住进来到现在，您不是一直在弄吗？弄到今天还没弄完呢。
3: 是啊，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花园。真正把它弄好了还是很难的。就这个季节，你外边能看到我这绿吗？把这些花花草草种下去之前，你这得先调土施肥翻晒，这就要养好几年。等把这个土壤啊调整到最佳状态，你这才把这些东西种下去。干什么事情，这都不能心血来潮啊。其实我都筹划好多年了，现在也该让你知道了。四年前，我问过你，能不能搬到望海，这事儿你还记得吗？
4: 老师啊，您辛苦了这么多年了，以后啊。您就在这个山庄里边种种花，喝喝茶，我和小龙呢经常的就过来陪陪你。
3: 都说人老了要落叶归根呐。你们说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到东平去？我听说万海这家伙现在混的是风生水起，我呀在他那儿栽这个跟头是最大的。要想回东平去，除非让他下地狱，
4: 干就完了。
2: 我来。
3: 万海这一进去，我就托人在矿山给他封了。他现在欠银行3亿，等他还不上贷款，被银行起诉，法锤这一落，这不就是咱们的了？所以呀，你根本不用急着出面，耐心等待，啊？
5: 四年前这事儿你就想好了？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之前不跟我说一声？
3: 跟你说一声，知道的越多，顾虑也就越多呀。我怕你束手束脚，反而啥都干不成了。小龙啊，打主意，这是我的事儿。

0: 把事情办成了，大家都有好处，是不是？老师老了，很多事情啊，这得靠你们年轻人了。
1: 你这也难得来一趟，
0: 正好我这散养了一些走地鸡，让厨子给咱们炖一只，陪我喝点。

0: 万红，你说你咋合计的？满嘴都是那个矿，我爸在里面，你跟他说这个干啥？他能帮上什么？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跟你爸商量，我跟谁商量？我跟你商量好使，
1: 怎么跟我商量不好使？我是矿的法人代表，我今天还告诉你，这矿我肯定买，谁说的不好使？
0: 我也跟你再说一遍，我卖矿也是为你好，为了保咱万家不输个倾家荡产。你爸现在搁里边呢。
1: 咱俩搁外边，谁也干不过。干不过怎么了？我跟你说，我还就跟他们刚到底。如果你以后敢再提卖矿的事儿，我让李连矿的大院都进不了。我说的。
0: 你刚啊，你牛，你回头你咋死的你都不知道。早知道你这样式儿的，我就不该救你，这王玉整死你得了。
1: 谁？王玉。哎，你让他整死了。你自己提的王玉啊？我早就觉得你俩有问题。
0: 说吧。
1: 谈的什么条件？怎么谈的条件？说，
0: 你长点心吧。我跟他把钱谈高点，不为你好啊。
1: 你他妈开始聊钱了？你自己说的钱。说，王玉给你多少钱？多少钱？
2: 别跟我他妈的。
0: 我是你叔。
1: 他妈的，老子他妈就……
0: 哎，住手！看你俩半天了啊，监狱里边还敢打架，要不要进来打？
1: 你都别逼我，
0: 急眼了，爱谁谁。
3: 他妈的！刘主任，上次你来公司给我们指明那个特别清晰的方向，后来我跟陈总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新能源产业，这可是国家级的战略任务呀，对于东平来说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
4: 如果公司能够搭上这趟顺风车，那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可是有莫大的帮助。
2: 做生意是需要有胆识、有谋略，的确，风口这东西一旦把握住，那未来企业的10年、20年的发展都不是问题。请。
3: 刘主任，但是有个问题啊，您说的那个铜镍矿，我听说万川矿业好像欠了银行3个亿，会不会挑战？
4: 我就想问一问，银行是不是准备起诉？
3: 走法拍流程呗。其实我们并不想走法拍这条路。一呢，法拍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二呢，当年万海跟银行贷款是我们开发区管委会给做的背书。如果法拍能还上，那还好；万一不够，那政府财政就要受到损失。我这个主管领导要跟着吃瓜唠的，所以我想先跟万川矿业谈一谈，不管是并购也好。 合作也行，尽量不要走到法拍这一步。铜镍矿是我们东平发展新能源的关键，所以我们还是想呢，找东平自己的企业盘活它，这样呢，以后新能源带来的所有效益才能留在东平。
5: 啊，这个刘主任看得远啊，我呢没啥要求，听你安排。
3: 行，那我就。
5: 先跟他们沟通一下，
3: 如果他们有这个合作意向，再介绍你们认识。合作，我不干，要么就全买了，我就这个小小要求。行，那我让秘书把这个企业的负债情况整理好，资料发给你们看一看。这门生意怎么做，咱们可以慢慢商量。
5: 行。

0: 我们这儿有个案子，我们得赶紧办了。
1: 林俊，这个案子办的不容易啊。今天兄弟书院的同志们，都是来听你做总结的，你明白吗？

0: 非常感谢省院这一次安排在我们东平检察院召开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调研座谈会，为我们提供了向省院和各兄弟市院学习的机会。我们在感到莫大荣幸的同时，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在此，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向省院对我们东平政法工作有力指导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各市院检察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次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办理情况，特别是检察机关在本次案件办理过程中的一些感受，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1: 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做不实诚。
2: 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伙？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啊。

0: 刘星，
1: 您的菜上齐了，请慢用。
2: 来了，哎呦，
3: 李显来了，哎呀，
1: 李姐，我们的大寿星，您好，您好，欢迎欢迎欢迎，就等你了，来吧，我的面撒完了，来吧，雪雪也来了，
4: 就等你了，
1: 来吧，来吧，
0: 李姐，别嫌弃啊，我们知道您今天生日啊，也没跟兰书记和您啊申请，就不请自来了。那
2: 既然来了，大家都坐吧，任俊你坐这儿吧，
1: 哎。
2: 坐坐坐，赶紧都坐都坐。刘主任，我有个申请啊，我今天可以说两句吗？您必须得说呀。行了，借着你这顿饭，我要敬大家一杯。饭还是要管的，你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很辛苦，一起吃个饭也是应该的。
5: 只是大家不要忘了纪律，专案虽然拿下来了，但是一定要戒骄戒躁，啊！兰书记，就是没有您的支持，没有我们的今天。纲举目张，您指定的方向，那就是我们要走的路。20年前您就是我的领路人，今天您依然是我的领路人，
1: 我要敬你。
2: 谢谢。
6: 我已经兰书记一杯，
2: 来，兰书记，
6: 你坐下。好好好，你坐下。兰书记，实话跟您说，这个万海案子中间呀，我也犹豫过，但是看到兰书记和李姐这么坚定，顶着压力带着我们前行，我的疑虑也打消了。
2: 我以后还要多向兰书记和李姐好好学习，
6: 我干了。
2: 来，谢谢。
7: 哎呀，那个兰书记，我也得敬您一杯酒。你坐下说吧，你坐下。不好，兰书记啊，我首先要感谢您对我的包容。大家都知道，我这个身体啊，老拖后腿，我也着急，我尽快的调整，尽快的调养过来啊，争取像李健。 温厅长一样，多做一些工作。兰书记啊，我先干为敬。
8: 我先检讨一下。那个，我知道，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

0: 都是蓝图记对我的厚爱。其实这事儿我办得不好，我自从接手这个案子以后，我就着急的要诉这个案子。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我就让孙吉玉去查了查，他果然是有问题，但就是最后这个事儿办得有瑕疵，所以要怎么处理我都不愿。今天我在这里想给蓝书记道个歉，我这么多年了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要说这个案子有瑕疵，我就是这个瑕疵，我辜负了您的信任，辜负了您的厚爱，对不起。
1: 怎么样？
2: 去了五家律所，都被拒了。
1: 别急，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干点别的。
2: 干点别的，我能干嘛呀？考个公务员、检察官、法官，人家要我吗？我是一个刑辩律师，政法大学科班毕业，他们要干嘛呀？需要我是黑社会的时候，就把我扮成黑社会把我关起来；需要我清白的时候，就告诉我清白把我放出来。可以这么不讲法的吗？我当时被警察抓走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啊？
1: 张文京，先跟警察走，有我呢。
2: 你眼看着我，你告诉我，让我相信你，有你呢。后来呢？你先撤了，你让我自己一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让我怎么办？我一个人，我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能怎么办？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说正义没有资格迟到，对吧？迟到的正义不叫正义，那顶多算是真相，是不是你说的？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1: 公平、正义、真相，那些都是学校书本里说的理想状态。生活不是，生活是活着，就像你现在这样活着。
3: 你们喝着啊，我准备了一个小仪式。哇，哎呦，还有小仪式。
4: 哦呦，哇，祝贺祝贺。

0: 各位领导，请容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程胜龙，
1: 欢迎各位领导来到我的餐厅。我听说各位能来，我非常的激动。这个千言万语啊，我想是缘分吧。我呢，生长在东平，发展在东平，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可以代表东平所有的老百姓，向东平政法的在座的中流砥柱表示感谢，是你们还了东平百姓一个晴朗的天空。我们曾经一起许下过一个心愿啊，我们希望东平黑社会的毒瘤可以早点铲除，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糕应该是不是由我们来吹啊，可以吗各位领导？
2: 我调到咱们省院年头也不算太短，
3: 哎，我进来就是他带着我走了好几个部门，是这几年才到的十一部，向前专委一直很照顾我，
4: 他人也好，真的感谢。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毕竟到

0: 就是像内嘛，就是其他部门同志呢，难免会说对我们呢，就比较谨慎，理解。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哪怕说工作上受点委屈啊，反正也不是我一人，有他替我顶着呢，挺好，真的挺好的。哎呀，都是像内，都。 快刀斩乱麻，但是说快呢，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些这个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有点磨磨唧唧，甚至说耽误。
1: 吴亮，你说谁磨叽呢？
0: 说极个别领导同志，请不要敏感了。你比方说啊，说这个我在中兴路采的那个水样，报告我交了，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如说，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那个 U 盘，哎，我也交了，也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你再比方说。 说烧尸工，雷广发跑了。说让我相信东平公安，东平公安也查了一段日子呢。那结果呢？乔振兴同志家属周梅这两天来了，人家来问呢，结果呢？
2: 结果说他让人等等。哎，你跟死者家属，你跟人说等等，有这么说话的吗？有这么当领导干部的吗？你不用敏感了，就说的是你。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这刘主任，这超标了吧？
7: 是不是为你庆祝嘛？而且我得显示出对你的重视。
8: 我过个生日，在家里吃就行了。
7: 今儿也没外人啊，也算是家宴。
9: 本来呢，我和柳印商量着在自己家给任俊过个生日，正好呢，他的重要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放松一下。没想到今天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家宴。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柳印你鼓动的吧？
6: 我想这杯酒敬您，我能力有限。以后就看我的表现吧，请您。

0: 谁让当初你接了这个案子？你要不接呢？你现在能够平安服务来了，就足够了。我怎么能不接这个案子？啊！他们在颠倒黑白，你不知道吗？我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我可能不管吗？律师是一个给人公平正义的职业。
1: 万海案在这儿得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办案环境，有人破坏了这个环境，还谈什么公平正义？

0: 东平湾海岸现在已经不是东平了，案子已经发散到全国了，你心里有点数。工作上的事儿，我再想想办法，看看还有什么关系可以用。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是，万寒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你有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6: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深山古刹，一位半仙能掐会算，谁也没想到他竟被路人的一句话吓得魂飞魄散，
1: 就直接叫他，喊他老张 你咋在这儿啊？
0: 他到底是谁？身上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
2: 有一点着火了，有点有人被烧伤，已经很严重。
0: 兄弟反目，纵火焚亲，他躲了半生，躲不过那一声熟悉的呼唤。
3: 怎么样？早就赶紧找我多少次面了。
2: 多年以来，都生活在痛苦当中，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0: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大师没算准的事儿。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在太行山深处的一座寺庙里啊，有个能掐会算的算命先生啊，他能看风水测八字，仿佛是能够洞察天机。可是谁又知道呢，这个看似半仙的人呢，却算漏了自个儿的人生结局。这天呢，他在山脚下溜达，迎面走过来一个人，说了一句，老张你咋在这儿啊？就这一句话竟然把他吓得魂飞魄散。这位大师到底是谁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起底一下他背后的惊天秘密。这事儿呢，得从2003年正月18说起。在河南的原阳县，那个时候呢，年味儿还没散，大家伙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里。可是就在那天晚上，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划破了一个村庄的宁静。
2: 有一点着火了，里边有人被烧伤，并且很严重。
4: 发生火灾的是

0: 村民楼民一家。消防队和警察赶到的时候呢，明火已经被村里的年轻人扑灭了。可是屋里的景象呢，让所有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卧室被烧的是一片漆黑，床、被子、家具全都毁了，空气当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汽油味儿。这显然不是普通的失火，这是有人故意在纵火。而更让人心惊的是，男主人楼民一家三口啊，全都被烧成了重伤，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最终呢，楼民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他的妻子刘芳还有年仅5岁的儿子楼涛呢，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孩子整个的面部都被毁容了，这个家那算是彻底毁了。是谁跟这一家人有这么大的仇啊？就在警方全力调查的时候，被害人刘芳在病床上清醒过来了。她强忍着剧痛，咬牙切齿地吐出了一个名字：孩子的三伯楼辉。
1: 他们都是亲弟兄，并且住了都在一个村儿，不远。
0: 亲哥哥对亲弟弟一家痛下杀手，这消息就像一颗炸弹，在村子里头就炸开了锅。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楼辉到底为什么要对自个儿的亲弟弟下此毒手啊？案发之后呢，楼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警方呢，立刻对楼辉展开了抓捕。但是原阳县地处黄河边上，周围呢全是望不到边的这个滩地，楼辉啊就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警方搜遍了周边，毫无踪迹。
1: 在这滩地里，就是你一眼就看不到边，非常大。
0: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当年办案的警察呀，有的退休了，有的调离了，但是这个案子就像是块石头，一直压在所有人的心上。每年呢，公安局都会把这个案子的卷宗拿出来翻一翻，从来都没放弃。
1: 他跑跑了20多年，光侦查工作卷就20多本，也就是一年一本，一年一本，每年都在工作。
0: 20多年能改变很多事情。当年那个被烧毁的院子里啊，如今已经长满了荒草，大门呢也是锈迹斑斑。楼辉的母亲直到2019年去世，都没能够再见上儿子最后一面。老人家是含着遗憾走的，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呐，怕是这辈子都找不着了。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是一种信念，对于刑侦人也是一种信念。
0: 转机呢，出现在2025年初。什么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办案警察在工作当中啊，突然获得了一条用尽心力才等来的线索。有人说呢，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寺庙里头啊，见到过一个摆摊算命的先生，那人呢非常可疑。
2: 这个人应该是现在学的这种奇门遁甲，说是跟人家算命。
0: 奇门遁甲，算命先生。这条线索跟一个潜逃了20多年的逃犯能有什么关系？办案的警察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却是精神一振。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调查，嫌疑人楼辉这个人呢，在潜逃之前呢，就很是能说会道，当过村干部，还常年在外头做生意，见多识广。潜逃20多年都没露出马脚，说明他呀极其善于伪装。而算命先生这身份不就正好符合这些特征吗？深山老林里头跟人打交道是有一搭没一搭，谁也不会去刨根问底，这不就是个天然的掩护吗？更关键的是，提供线索的这人说了，这大师啊能掐会算，看起来非常神秘，但是仔细一聊啊，他说话的口音里头隐隐约约带着一点原阳县的味道。原阳，这不就对上了吗？专案组立即组织警力，兵分多路，一头就扎进了茫茫的太行山。
2: 河南周边的，只要跟庙宇啊或者道观有关的，我们是走访了很多地方，都去找，专门找这种算命摊子。
0: 可是巍巍太行山，那可是8万里纵横，庙宇道观多的数不清，找一个流动摆摊的算命先生，这有点像大海捞针了。警察有的扮成香客，有的打扮成游客，一个摊子一个摊子的排查，前前后后跑了将近3个月。就在大家心里头开始打鼓，觉得这线索可能要断的时候，在一个深山的寺庙附近，有个 可疑的目标终于出现了。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算命小摊儿，一个老头呢坐在那儿，穿着朴素，看起来嘛无欲无求，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
1: 说的原来除了抛打火车出过交通事故，家里边也没人呢，自己出来反正是看破红尘，有个饭吃就妥了。
0: 看这个外表嘛，好像是跟楼辉对不上号，警察心里头也有点犯嘀咕，这都20多年了，人的这个样貌肯定是会变的，万一认错了打草惊蛇了怎么办呢？于是呢，警方决定先不打草惊蛇，假装成算命的顾客上去跟他聊聊，摸摸底。
2: 去的时候就是跟他闲聊啊，就是说以算卦算命为由吧，聊着聊着就是通过口音呢或者啥，一听就听你口音，就感觉是你是哪儿的呀，就感觉咱俩像老乡啊，就问他吧，就让他自己说，他就自己说，他说他家是元阳的。
0: 元阳的，听到这仨字儿呢，警察的心里都跳漏了一拍，但是表面上吧还是不动声色，跟没事人一样继续唠。这大师呢那是相当的健谈啊，侃侃而谈，说起自个儿的身世啊，他说自个儿早就看过红尘了，家里头也没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聊完了呢，这大师还非常热情地递上了一张名片。
1: 这个时候他已经改命换姓了，他把他的姓从陋姓已经改成了张姓，印制了有名片，有电话号码，还有他的家庭住址。
0: 您看哈，如果他真是楼辉，这逃亡的日子过得还是挺职业的，名片都印上了，有电话号码，有住址，这可是重大的进展。警察暗中一查呀，名片上的地址是他租住的一个小镇，但是最关键的一步还是得确认这人到底是不是楼辉。为了拿到铁证，警察们呢想了个巧办法，他们偷偷拍下了这个大师的照片，立刻就传回到局里，让当年见过楼辉的老警察还有村里的老邻居进行辨认。
2: 我们让这个熟悉他的人辨认，人家说就是他，
0: 就是他啊！外貌可以变，但是刻在骨子里的神态和五官的轮廓那是变不了的。尤其是一个细节让警察彻底确认了，什么细节呢？
1: 人家都20多年了，变老了，但这个脸型啊基本上还没有变，脖子的这个下边有几块不是疤痕，就那种小息肉那类东西。
0: 脖子下边的小息肉啊，这个身体上的特征呢就跟胎记一样，没办法伪装的，这下呢基本可以确定了。但是呢这个干公安工作嘛，讲究的是证据确凿，铁证如山，外貌体征对上号了那是不够的，还得有更科学的证据。于是呢一场精心设计的瓮中捉鳖开始了。那几天呢，这大师的生意突然红火起来了，连续来了好几波人找他算命，他们问长问短啊，表现非常虔诚。这些客人呢其实都是警察办的，就在你来我往的聊天当中，警察成功的从这大师接触的物品上提取到了他的生物检材。
2: 回来之后通过我们的技术比对，然后这个确定他和这个他们家系的这个 DNA 是一致的啊，然后这都不用说了，这肯定是铁证如山。
0: DNA 比对成功了，这个在深山寺庙里头替人卜问祸福、预测吉凶的算命先生，正是潜逃了22年的杀人纵火嫌疑人楼辉。证据确凿，接下来就该收网了。可是这个楼辉非常狡猾，警惕性很高，稍有不慎呢，就有可能再次逃脱。警方的抓捕行动该如何进行呢？当年他又为什么要残忍地加害自个儿的亲弟弟？
3: 虎峰顶椴树雪密，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先生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密，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顶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密，

0: 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段数雪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段数雪碧啊！
1: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1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2: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酶高。这个段数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4: 是真的，这个呀1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0: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1年1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1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5: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警方决定正式抓捕楼辉，他们早已摸清了楼辉的活动规律，将抓捕地点呢选在了他下山回家的必经之路上。一个便衣警察呢，假装偶遇，叫住了他。
7: 之前跟他接触过那个老民警，就直接叫他，喊他：“老张，你咋在这儿呢？”他说他出来见个朋友，然后就是又跟他聊天。
6: 而面对这个偶遇的老客户呢，楼辉最初还试图保持镇定，但是眼神里的慌乱呢，那是藏不住的。他可能隐约感觉到了什么，但是为时已晚。就在他还在努力扮演着老张这个角色的时候，四周的便衣警察已经悄无声息地合围上来了，堵住了他所有可能逃窜的方向。
8: 老民，这早都赶紧找我多少次面了。
9: 俺今天来了，我不跟着玩你了。
8: 哎，对对对对对，
9: 答应配合。
8: 啊，对对对。
6: 二民。啊，这个只有家人才知道的小名一出口，楼辉紧绷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啊，他长长的叹了口气，彻底放弃了抵抗。他知道这场持续了22年的逃亡，终于画上句号了。
9: 人家把子再好不多，一啥都没有。水动为活水，水不动为死水。人不动为废人，人一动就有残。你就跟我样个。你没有人能挣个350万到80万，有人还能挣个300-500万。那你说你不去，人家谁给你了？
6: 都这时候了，还在跟别人讲他算命的心得，啊，讲他靠一张嘴能挣多少钱。既然他这么会算，那有没有算到自个儿落网的这一天呢？啊，后来面对记者的提问呢，楼辉愣了一下，然后信口就来了这么一句。
9: 我在那算卦，民警他们去找我算卦了，把我认出来了。
10: 那你算卦有没有算到自己什么时候被抓？
9: 算的，今年还有我2027年

0: 今年不进，那去年进。
1: 听到没有啊？人家算出来了，他给自个儿算出这两个年头，2025，还有一个吧是2027。那你到底是想让大家夸你算得准呢，还是想说你算得不准呢？啊，这可要真算得准的话，干嘛不干脆给自己算个平安无事？所以说啊，这世上的账有些是没法用卦辞来解释的，只能用法律来算，算命的账算不清了。咱们就来看看他人生当中的另一笔账，他当年的那把火究竟是为谁而烧啊？为什么要烧啊？陆网后的刘辉面对审讯呢，说出了当年的隐情。据他交代，他早年呢是做木头生意的，家里头条件最好，对五地楼民呢也最关照。楼民结婚盖房子，他前前后后资助了20多万块钱，那可是在20多年前，这笔钱不是个小数。
2: 打这个就是2万6000200元吧，反正总给他好多次。
1: 本想着兄弟情深。我这个当哥哥的拉扯了你一把啊，可谁想得到呢？弟媳妇娶进了门，新房子也盖起来了，这五弟非但不知道感恩，反而因为酒桌上的几句口角，当着众人的面把他这亲三哥给打了。这事儿呢，让楼辉心里头就扎了根刺儿，拔不掉也蹲不下。更让他寒心的是，后来呢，他想翻修自己家的老房子，手头不宽裕，就去找弟弟商量，看能不能先还一部分钱救救急。可是弟弟楼民呢，却翻脸不认账了，说三哥当初给的那些钱呢是白给的，是当哥哥的帮衬，从来就没说过是借，哪还有往回要的道理？
3: 我也想改房子了，他结果他不认账。
1: 亲兄弟明算账，一个觉得是借，一个觉得是给，矛盾就这么激化了。而真正让楼辉走上不归路的是案发当天的另外一场冲突。那天呢，楼辉在大哥家吃饭期间呢，他又跟五弟提起了还钱的事儿，这俩人没说几句就吵起来了。五大三粗的这个楼民又一次把楼辉推倒在地，当着那么多亲戚的面，楼辉啊觉得脸面尽失。他没有还手，而是起身骑着摩托车直奔加油站。
0: 我中间也给他提过好几次，我说你把钱给我弄弄。呀，他打我第一次到最后，出这事他一分钱都没有给我。
1: 就是这个念头，就是这一瞬间的冲动，让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能人，变成了一个手上沾满亲人鲜血的恶魔。他买了一大桶汽油，又找了个塑料桶切了个口子，他提着这桶汽油径直就走进了弟弟一家的这个卧室。那里边是他亲弟弟一家人呢，
4: 就是当他弟弟喝点酒正在床上睡觉呢，就把这个汽油倒在他弟弟的身上，然后用打火机点燃了。
2: 当时他在床上躺过来，他在井洞里头，中间是小孩，边上是他爱人。
1: 着火的一瞬间，火苗腾的一下就窜起来了，把整个屋子照得血红。看到自己的亲弟弟一家人瞬间变成了火人，听着弟媳妇和侄子撕心裂肺的哭喊，楼辉说他一下子清醒了，后悔了。
2: 他媳妇说：“哥，你赶紧把火弄灭，我就以后再别的亲
1: 人。”可是，一切都为时已晚。那场大火不仅烧毁了弟弟的家，还彻底烧断了他自个儿的人生。在极度的恐惧和慌乱之中，他帮着打了120急救电话，然后趁着夜色跌跌撞撞的就跑回到自己家。他知道这地方他再也待不下去了，
3: 他都回到他家里边，拿走了家里边仅有的800万元现金，到他母亲家就给母亲磕了一个头，就说了一句话，就说可能这一辈子咱母子俩也不会再见了。
1: 楼辉就此踏上了长达22年的逃亡路。据他回忆呢，逃亡的日子呢真的是生不如死啊。最开始逃到了河北的邢台，不敢见人，但白天就窝在桥洞里头睡觉，晚上才敢出来，靠捡废品捡吃的来维持生计。从一个吃喝不愁的小老板变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种心理落差呀，恐怕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就在他心灰意冷，觉得这辈子就这么完了的时候，命运跟他开了个

0: 玩笑，他捡到了一本书，
1: 面子冒昧写的字儿，那叫写个诸葛亮神算。我把那本书装在兜里了，后来有个老头把那个锅翻译了一下，我把那个东西背了背，看了看。
0: 说来嘛也是邪乎，这娄回好像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料，他嘴皮子利索，脑子转得快，又会察言观色。他把书上的那些玄而又玄的东西背的是滚瓜烂熟，再偷偷的观察别的算命先生是怎么忽悠人的，很快这就自学成才出师了。
2: 算命啊，一般都是位于这个山里边深山中或者庙里边，易于躲藏，易于被发现，而且这个身份也能为他形成一个掩护。
0: 从此太行山的深山古刹里头就多了一个能掐会算的张大师，他给自个儿编造了一个看破红尘家中无人的悲惨身世，和谁呢都不深交，从来也不住店，一辆摩托车，一顶帐篷，一口煮面的小锅，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他以为躲进深山改了名字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他以为靠着算命骗钱就能心安理得的活着，甚至呢，真的就把自个儿当大师了，开始享受那种被人仰望、被人请教的感觉。而当冰冷的手铐铐住他手腕的那一刻啊，他所有的伪装都土崩瓦解了。
3: 一个时间，造成两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土崩瓦解，多年以来都生活在痛苦当中，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0: 等待娄回的将是法律的惩罚，他逃亡了22年，自以为看破了红尘，却看不破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人这一生啊，有些东西是算不准的，有些东西啊也不用算，你算不准人心会怎么变，也算不准冲动之后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但是不用算的是，欠下的债呢迟早是要还的。对于什么时候还这笔债，落网之后娄回表示他也算过2025或2027，或许啊他还是活在自个儿的执念当中，想证明自己算得准。可是真正的准是他用22年的逃亡，22年的提心吊胆，印证了一个3岁小孩都懂的道理，别作恶，作恶必被抓呀。这个才是他唯一算准的一件事儿。
4: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先生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顶，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5: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6: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7: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没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8: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4: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 断数雪碧，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断数雪碧，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礼品鉴观。虎峰岭断数雪碧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断数雪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

0: 正断数学密码。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2: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3: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2: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8: 你知道我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
8: 他们告不过的。
2: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2: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小龙曾是让父母骄傲的别人家的孩子，成绩优异，还是校学生会主席，但如今他却成了父母眼中的问题孩子，沉迷手机，厌学叛逆，让母亲焦虑不已，四处求援。
1: 我就搁网上查，看到人家有这一种特殊学校嘛，上海的健忘营的，吸引了我。
0: 怀着拯救儿子的迫切期待，小龙被父母送去了这所特殊学校，谁知却遭遇了他从未想过的噩梦。
2: 在里面的那种日子啊，就是很恐怖，他们简直就像恶魔一样，训练就是当木桩子，然后被他们打，然后出来之后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嘛。
0: 小龙对这段噩梦的叙述数次让观察员们红了眼眶，
3: 一个睡觉都要带刀的可怜的儿子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这很荒诞的。
0: 可偏偏一旁的母亲却无动于衷。
1: 正常的呀，小孩子在家吧，你要是皮的话，你要不听话的话，爸爸妈妈也会打你一下呀。
0: 甚至明知这所学校是小龙的噩梦，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小龙。
1: 我就跟他说了，你如果再错，我还是把你送到那个学校，你就为你自己的行为那就得付出代价。
2: 很无奈吧，摊上这样的父母真倒霉。
0: 看似强势的母亲，自认倒霉的孩子，母子之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小龙逼迫母亲进行二选一的痛苦抉择？
1: 他让我就是把他结年终，不能在这做，
4: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让我怎么选？
0: 又是什么让观察员气愤不已，对小龙说出这样的话？
5: 看一眼妈妈，哭了你心痛吗？
2: 不心痛。
5: 凭你这句话，白眼狼三个字一点都不为过。
0: 相互折磨的亲情

0: 冲突不断的教育，小龙和母亲到底该如何走出这深不见底的噩梦，重拾生活的信心？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儿子的噩梦》上集。
1: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婷，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是母子二人，妈妈王女士，儿子小龙。我们先了解两位来金牌调解各自的诉求是什么。
2: 因为就是我跟我妈妈的矛盾导致我被上海的某家管制学校给抓走了嘛，在里面受到了各种虐待嘛，然后出来之后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嘛，就是想通过维权还我一个公道吧。
1: 嗯，
2: 但是我母亲可能就不太理解我嘛，就是我希望他就是不求多理解吧，至少能就是不去妨碍我就是做我想做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心里面难受的时候，就是跟老师请假，然后家里就是希望他们不去发脾气啊，说我啊。
3: 他现在就是像中了魔一样呀，不去上学，天天要维权嘛。他老师就说，他要是不来的话，你就不要让他来了。
1: 这种事情发生的频率很高吗？
3: 两个星期几乎都没上学。我很急呀，我就是想让专家们都给他看看能不能打开这个心结啊。
2: 其实对于这点，我觉得可以跟老师啊他们去商量嘛。毕竟就是我不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每天晚上啊都会做那边的噩梦嘛，然后其实挺折磨的。母亲有心理这一块儿。
0: 小龙的心结很明确，就是上海的一所特殊学校。可是好端端的母亲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去特殊学校呢？事情还得从小龙中考失利说起。在中考前，小龙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成绩优异，还是学生会主席，从来没让父母操心过。可偏偏在中考时遭遇了滑铁卢。
3: 他中考没发挥好呀，就是差了十多分，他就一振不起。
0: 从原本的重点高中滑荡到最差的高中，小龙的心态直接崩了。他接受不了现实，整整几个月都无法振作，直到父母想尽办法把他送去了另一所排名靠前的重点高中，他才重拾了笑颜。可谁也没想到，转校后还不到半年，小龙就突然不肯上学了。
2: 因为就是我在学校嘛，我比较喜欢物理，当时我们学到了就是有关那个牛顿力学的这个局限性，就需要我们去证明，结果就是老师和学生嘛都没有证出来。就是我证出来了嘛，然后下面就一直在嘲笑我。因为我刚到那边就是落的比较多嘛，成绩不好嘛，就是对于他们而言，就是说成绩不好的话，像这种高深的东西是一定不会的。就是我可能不太想面对那一种就是全班都有嘲笑孤立我的感觉吧。再加上跟他们关系也不太好，就是心里本身就不太好嘛，然后就回去了，不去上学，在家躺平。
3: 就是那一天放学回来，他就生气了，他就说学校不好了呗，孩子都在嘲笑他。他那个时候是我是理解他的，我也是从学生过来的，我也能理解到他这个心情。到这个学校你跟不上了，他心里本身就不舒服，对吧？我就告诉他，人家是嫉妒你呀，因为你的这个物理很好呀，我说你要换一个角度看呀。
1: 但是你这个方式也没有安抚到他。
3: 对，没有，他第二天他就不去，那我很急呀，我特别的急，我就给他老师打电话呀。他老师说，他也问了，他说没有呀，小孩都没有嘲笑他，就给他说了呗。我说你老师都了解过了，没有。人家没有那么想。反正他就是不去了。
2: 他们就只是认为都是闹着玩的，然后没有去认真的去对待嘛。
0: 初 初中时，小龙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成绩好，朋友多。可在新的学校，他不仅在学业上得不到认可，人际关系上也十分孤独，让他逐渐对上学失去了兴趣。而物理课上的遭遇就像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面对颓废的儿子，急性子的王女士也是想尽了办法，
3: 找的心理老师给他辅导了20多天也没有用，他从学校蜕变到家，从家蜕到卧室。
2: 心理老师没有20多天，也就几天吧。怎么说呢，我确实有用，但是从学校回家就是一直在跟我父母吵架嘛，每天都有，所以说再有用的话也就是都被我父母的吵架给摧毁了。
3: 他就开始晚上玩手机，背来睡觉，那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他时间长了他不去我就急呀。
0: 家长也骂了，老师也劝了，心理医生也找了，可这些方法对小龙统统无效。眼看小龙已经20多天没上学了，焦虑的王女士突然在网上找到了希望。
3: 我就搁网上查，看到人家有这一种特殊学校嘛，上海的戒网瘾的，吸引了我。
0: 在王女士看来，小龙不上学的日子里，基本每天都在抱着手机玩，因此她眼里的小龙就是个网瘾少年。这所上海的戒网瘾学校刚好对症下药，可她不知道的是，他眼中的这根救命稻草，在小龙的眼里却是要命的毒药。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7: 要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4: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2: 他说带我去上海旅游，我就去了，然后他们就直接把我送过去了，几个大汉直接把我摁住了，拳打脚踢，太可怕了。 说、就是、
1: 这个过程中父母都不在是吗？
2: 对，他们当时好像已经走了吧。
1: 啊，
2: 他们
1: 都没有

0: 跟你后面还有什么交流？
1: 没有，留了一封信吧，然后就走人了。
2: 我是打听过的，做功课是做到主的，因为我那个身边就有一个小孩送到这个学校，他说很好，我还去当地看了一下，实地考察一下，看他的学校也是很正规的呀，我才把这个孩子送去。
0: 他说他进去立刻可以说是就挨打了，这个情况你们是完全不知道？
2: 不知道呀。
1: 他们简直就像恶魔一样，又很恐怖。那些所谓的训练啊，其实我觉得训练就是当木桩子，然后被他们打。在里面的那种日子啊，就是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有人就是因为不小心说错话了嘛，被暴揍一顿。夜里面你要抱着枕头嘛，越厚的枕头越好，因为他们有的老师脾气不好，他们会随时随地的就拉你，然后暴揍一顿。
0: 父母可以有联系吗？
1: 有一个联系就是家信和拍视频。这两样东西都是他们按照他们想让你说的你去表达，
0: 所以不是视频对话
1: 啊？不是，
0: 跟父母是没有直接沟通的机会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包括家信啊什么的也是通过他们审核，发现你要说这里一个字不好，那就给撕了。
2: 老师他每一个星期三都拍视频给我们，你可以看他的这个。
3: 爸爸妈妈好，这是第二次做视频了，然后我马上也要过生日了，体验一下过生日，然后对，非常期待，就是我希望能早日改好，早日回家。
2: 他老师发的信息，包括他吃饭都是笑着的，都是你看他很阳光啊，所以说我都觉得还送对了嘞。
1: 这个呢，就完全就是他们让我笑的，我一点都不想笑。
4: 在这所特殊学校发给王女士的所有视频里，小龙都是彬彬有礼，笑容灿烂，让收到信息的她分外欣慰，觉得孩子被改造得很好，对学校充满了感激。可小龙却说，她的笑容并非发自真心，而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因为无论是视频还是家信，都要通过学校的审核才能抵达外界，而他的哭泣痛苦，父母根本看不到也听不到。在这样的封闭和痛苦中，他每天都在想着如何逃脱，终于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1: 家信，亲爱的爸爸妈妈，别家令弟以君仪样树丛，耳尽竭力，绝眠梦尽故舍，心月圆缺，今时往日替力，唯笔墨而味而名言，希冀独小或他著。
4: 小龙用文言文写了一封家信，信中用晦涩的语言描述了他在学校的遭遇和想回家的期盼。那么，这封承载了他全部希望的家信，能够通过学校的审核抵达父母的手中吗？
1: 我就跟他们讲啊，这就夸你们这个学校怎么怎么好的，他们文化程度很低，他们还真信了，然后就把这个就是发给我妈妈了。然后我妈妈他们肯定也读不懂文言文嘛，就给我语文老师发过去了。然后语文老师读懂了之后转告给他们，就说我想回家，在那边过的苦日子，期待我父母能觉得哦，原来他在那过的是这样的日子。然后我妈妈就写信，她就说妈妈也知道 你也想回家，但是你要在那边好好的去听老师话，去改造。然后他们看到了那封信，就说哦，原来你文言文写的是这个啊，然后我就被揍了一顿。那个时候就是绝望。
0: 绝望。
1: 对，就感觉完蛋了。
0: 对父母这边心里有什么想法？
1: 真倒霉，摊上这样的父母，很无奈吧。
2: 他发文言文我是不懂的呀，我叫他老师看，那他是在里边受罪啊。原来我送他的这个学校呢，就是想救他的嘛。 那得为他以后着想呀，狠不下来心就觉得他废了呀，总觉得是正常的呀。小孩子在家吧，你要是屁的话，你要不听话的话，爸爸妈妈也会打你一下呀。没想到他就是这么厉害的呀。
0: 你还是没有就是想象到是那种程度的。
2: 对，就是受罪，无非就是在锻炼受罪嘛。
4: 王女士理解的受罪很显然和小龙所描述的不大一样，但当时的王女士根本想不到那么多，因为在送孩子去学校之前她就被打过预防针，戒网瘾就是要受些罪的，所以当看到儿子的求助信时，她根本没有多想，反而满是希望地写下回信，让小龙听老师的话好好改造。她丝毫不知这封回信竟会把小龙推向更深的深渊。从此之后，小龙决定不再指望父母，而要靠自己逃离学校。
1: 因为我能不能回家也有大部分是取决于那些老师，那我就只能讨好他们，多说点好听的话什么的。
0: 你开始转变和他们相处的方式了？
1: 对，然后就因为跟他们处的关系比较好嘛，最后就回家了，就感觉逃生了。
4: 逃生？小龙用了这样一个词形容自己离开学校的心情，可他万万想不到，当他怀着逃生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回到家人身边，向他们倾诉自己受到的委屈时，父母的反应会是这样的。
1: 就是他们跟那边的老师打电话，就说你们是不是打我们家孩子了，那边老师就说那你让他当面来跟我们对质，那我肯定不敢去啊。对吧，我要是去了他们又把我抓走怎么办。结果我妈妈还有我姐姐就说我撒谎才不敢去的。
2: 当时还是没相信他会受到那样的虐待，想证实一下嘛，你不敢去让我们怎么出头。
4: 父母和姐姐宁可相信学校也不相信自己，这样的态度让小龙既震惊又愤怒，他的心态也因此彻底转变。他不再向父母寻求帮助和理解，而是开始自暴自弃，越发的沉迷游戏，把自己封闭起来。
2: 变本加厉，我看手机的时候，我手机里面怎么少了4000块钱？我一报警，他说他拿的。
1: 我恼羞成怒，纯属就是用来报复。
4: 在学校得不到认可，家人也没有信任。此时的小龙就像一只孤独的刺猬，他试图用叛逆的行为包裹起伤痕累累的内心，以抵御外界可能的伤害。可这一切在母亲王女士看来，就是儿子变得越发叛逆，越发需要管教。
2: 我就跟他说了，你如果再错，我还是把你送到那个学校，你就为你自己的行为那就得付出代价。他没有一个星期他又充了我手机里边1500块钱，我就跟上海那边联系了呀。
1: 当时是晚上10点到12点的时候，突然间有几个大汉就冲进来了，然后我就被抓走了。
4: 好不容易从上海的特殊学校离开，可仅仅过了不到2个月，小龙又再次被父母送了回去，而且这一次还是在家里被强行抓走的。当他离开家门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知道的是，当再一次从上海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惊弓之鸟。
2: 对我们一点不信任。他回来的时候他就拿了一个菜刀震他震动下，每一次回家的时候他就把门反锁，他如果有一点点觉得不对，他就拿个菜刀搁门口等着，他就给走火入魔那样。
4: 王女士的本意是想通过特殊学校把孩子教育好，让他走向正轨，可两次把孩子送去得到的结果都是事与愿违。孩子应激一样的反应，加上从其他家长那里得到的反馈，让他不得不开始反思，或许把孩子送去那所特殊学校是一个错误。他向小龙郑重道歉，并应孩子的要求把他送去了另一所他自己选择的寄宿学校补课。可他没想到，在这所小龙自己选择的学校里，孩子还是出事了。
5: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领回来这个。

0: 通了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十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
3: 要这个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4: 上海回来的时候呢，他心里边就是天天都在做那个噩梦，在那里补课呢，就是他天天给我打电话，他就打很长很长时间，我还得早上得上班，我就说你找你老师排解一下。他有一个语文老师，对他很好很好的，他就给这个语文老师聊得很好，慢慢慢慢的，他说妈妈，我喜欢老师。我就赶紧给他负责老师说，
5: 你是跟负责老师说我儿子喜欢那个老师是吗？
4: 对，他说的没事的，咱慢慢把他引导出来。回去之后他就说妈妈，你给语文老师说了什么？语文老师都不理我了。到后来他就更做噩梦嘛，老师给我打电话说的，他说你来吧，孩子已经自杀了。我就赶快去了，我是连夜去了。
6: 从那边回来每天都会去做那边的那
4: 个噩梦，
6: 然后就是而且每天晚上都心惊胆战的嘛，就是害怕就是那边什么在抓啊什么的，跟我父母啊就我就想去找他们聊天去缓解一下嘛，结果我妈就跟我说不要再找我啊，就你不要把负面情绪转给他啊什么的。然后我当时本来就已经很难受了嘛，我也没有办法去排解，就实在憋不住了，我想吃药嘛，闷了半瓶晕倒了之后呢就被抢救醒了，然后我妈就赶过来了，然后就说我给他们就是添麻烦啊什么的，然后说不想活那就一块死。
4: 他把所有的情绪把所有的压力都给我，那他这样我很崩溃呀、我说你这样怨我对吧，那你给我们找这些麻烦，那还不如咱都一块去死了。他只要是一碰触就是这个特殊学校的事，他就会爆发。
5: 你心里觉得他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4: 是对的呀，是对的，知道那个了。我每次

0: 要往前看呀，过去的就过去，你得往前看呀。
1: 王女士一边承认着自己确实对孩子带来了伤害，一边又急于让孩子接受这一切，忘记这一切。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只有王女士对小龙的责，而看不到她对孩子的爱与温情。难道说曾经让她骄傲的小龙此刻在她的眼里就真的一无是处，无药可救吗？此时王女士拿出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的小龙和她之前形容的那个问题少年完全不一样。
2: 给爸爸倒了一杯水，给我洗了小西红柿，去了外婆家，给我贴了膏药，刷了碗，接了爸爸手里的重物。
3: 你写下来了呀这些？
0: 对，他就是做错一点点我都会记好吗？
2: 就是这一点点小事对于妈妈来讲就是足够的，
0: 很满足了。我想他的好处就少发脾气，
3: 就用那些好来替代掉现在情绪上的那些不好，是吗？
0: 对，他小的时候这些都会做的，他就从现在叛逆之后他就不做了呀。
3: 嗯，
0: 他现在做我只能记他的好，要不然我活着的勇气都没有了。
2: 小龙知道妈妈有在记这些吗？
4: 嗯。
2: 你知道他为什么记这些吗？
4: 嗯，就我觉得啊，这些事情都是我该做的分内之事，其实也没有必要那么去激动。包括他其实面对我一直很隐忍，我也知道，
2: 能感受得到是吗？
4: 对，但为什么我一直不说呢？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报复吧。我在学校那边面对那些老师我是隐忍的，既然他不理解我，那我让他感受一下隐忍的这种痛苦。
2: 就他现在隐忍到这个程度对你来讲是你想要的吗？
4: 嗯，对，就是那种平平静静的最好的那种安静的状态就最好。
2: 如果他真能做到这样就好了，是吗？
4: 对，而且我经常我会跟他讲，你还是不懂，你什么都没有变。
0: 每一次陪陪他抱抱他，他不让抱，很排斥的，就是我们之间的那一种亲密已经没有了。他现在就是活在过去呀，他不往前看呀。
1: 从曾经让人骄傲的模范儿子到如今叛逆报复父母，小龙不断强调妈妈从来不懂他，即便认了错也不懂自己错在哪里。而王女士则觉得自己早已认错补偿，是小龙不够坚强，不可能子之间始终无法相互理解。那么到底是王女士的教育出了错，还是小龙的问题呢？同为母亲，观察员李凡首先有话要说。
5: 可悲的母亲，我的儿子和小龙年龄相仿，18、9岁，但是当我特别想用一位母亲的这种情感去共情您的时候，我没有做到，我反而今天更多的共情是在小龙这里，一个睡觉都要带刀的可怜的儿子。是什么导致现在这个18、9岁的男生他居然睡觉要带着刀，要自保，要保命？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这很荒诞呢。你认为想当然的认为他有网瘾的时候，你把他推出去了。当儿子已经反反复复告诉你们说用文言文求救信，后来回来之后又详细的和你们说了那些工作人员还可以随意的去暴打他，天哪，最后他得到了什么？用你的话说，我要给他一些教训，我要给他一些惩罚，你又把他抛出去了。那时候他还没有成年，谁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哦？你都失明了，你哪里看得见你的儿子哦？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会对您说出那一些不太恭敬的话？是他想说吗？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他不是那样的孩子，他能够写出这么细腻的诗歌他就不是那样的人，但他为什么会对妈妈说出那种不恭敬的那些话呢？就像手机一样的，他已经只有一格电了，当小龙只有一格电的时候， 你没有给他充电，这个时候能不能再给他充充电呢？让他感受到妈妈真的理解我了，真的共情我了，妈妈支持了我，这就是充电呢。不要再让小龙感觉到他一次又一次的被抛弃。
6: 孩子因为在物理课上积极发言，结果被同学嘲笑，导致原本优秀的学生变得自暴自弃。我们希望得到同学和老师的认可，我们想要变得更优秀的，但是事情发生之后似乎和你的预想不那么一致，被同学们嘲笑，这个时候你崩溃了。但是我们想一想，在人生求学的道路上总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挫折。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沉默的时光是你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扎根。所以对于儿子来说，努力学习，好好审视自己，踏踏实实地去研究好每一个知识，掌握好每一个知识点，有的时候不用太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观点。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只要你能做到自强不息啊，不轻易地放弃自己，努力学习，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就，也能成为更优秀的自己。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这些学校中的挫折，甚至经历过嘲笑，那只是每个人选择的学习的方式或者说应对的态度不一样。那我们再说另外一点，关于这个你到这个上海这个学校的一些遭遇哈，爸爸妈妈是没有给你打招呼的，直接把你带到了这个学校，对不对？你面对的几个彪形大汉不让你离开学校，还对你进行了殴打，这是你的原话。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去分析。第一，我们的父母是他的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的时候，法律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也就是我们的监护人做出一些决定的时候，他是跟我们的孩子相关的，那一定要尊重我们孩子的意愿，不是说孩子呢不需要听他的，他就是我的一个附属，他就是我的一个宠物，他就是我的一个物品，不是这样的，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呐。这问题就很大。另外一点，孩子被送进学校之后，他遭受了一系列的这个，据孩子说啊，有殴打、辱骂啊，甚至限制自由的这种情形。这几个人，如果说真如你所说，学校的这帮人，他们可能就会违反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0: 我现在我觉得我浑身都发冷，真的。刚才李凡老师发言的时候，老师自己都说到了动情处，而你一脸木然。这样的事情，任何一个女性都应该有正常的情绪伴随而出，而你没有。第一次，孩子在学校遭到了暴力这样的待遇，然后回来跟你说了，你还敢第二次把孩子交到人家手里，你不怕人家报复吗？这怎么可能呢？
7: 我只能说你们没遇到这样的孩子，如果你自己有这样的孩子，就能亲身体会我这个心情。
0: 我们遇到这样的孩子，我们不会这样去解决问题。
7: 那我现在把孩子就送给你吧，我就是无知，那难道说我这个群里边90多个家长都那么无知吗？
0: 王女士，你的责任心和作为一个母亲的担当，我们从来不否认，但是你的方式方法我们是没法认同的。就是你做错一个事情，但是你还死犟的，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就孩子伤害成这样还在这犟呢，你是想打败我呀，你还是想让我理解你？
7: 就是你想让你理解我呀。我就带这一个孩子，别人都能带4个孩子，太苦了，真的太苦了。
1: 面对调解团队的批评，王女士根本听不进去，脸上写满了抗拒和委屈，调解也一度陷入僵局。她的心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伤痛记忆，让她觉得自己没有被大家理解和看见？她倾尽所有却依然无力拯救儿子的绝望又能否被读懂？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 王女士为了给儿子治病倾尽一切。
7: 我们把房子都卖了，卖了32万，给他看病就花了28万8、嗯就是、我们穷家荡产呢。
1: 可小龙却丝毫不体谅父母的难处，反倒处处嫌弃父母。
7: 他一直都在说，人家小孩都买20万块钱的摩托车，他想要个啥，我都没法给他买。
1: 甚至为了霸占母亲的爱，逼迫母亲把姐姐扫地出门。
7: 他让我就是把他姐姐撵走，不能在这做，
5: 走心走背都是路，你说让我怎么学？
4: 姐姐，我跟他不是一个爸爸，而且他之前就经常说嘛，那是你爸爸，不是我爸爸。在他眼里面，我们这个就不是他的家。
1: 不被理解的儿子，
4: 我父母觉得这个心理疾病啊什么的，他就不存在。
1: 委屈崩溃的母亲，
7: 我都让他逼的，没有爹娘，我一回不活，就这个状态。
1: 到底谁才是这个家的受害者？看似强势的母亲背后，又隐藏了怎样的过往？调解团队又该如何为这个伤痕累累的家庭拨开乌云，拥抱阳光呢？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儿子的噩梦，下集。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金业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我省不断完善工业绿色转型政策，一体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1: 在锦德镇，金绿能新材料投入3800万元，联合行业龙头攻克核心技术，建成发泡陶瓷智能生产线，能效水平大幅提升。
2: 我们两条老线日产能不足170立方米，更新后的3号窑，单日产能直接达到350个立方米，固废处理能力也从原来的日均60吨提升到350吨。
1: 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工艺，每吨产品能耗下降30%到40%，工业固废一次利用率超85%，二次循环利用率达100%，实现低能耗、高产能、近零排放。
3: 我们的理念不只是固废利用和节能降碳，更是要把工业废渣变成高附加值的绿色建材。
1: 企业绿色升级离不开政策支持，我省出台多项扶持政策，大力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最高奖励500万元。节能技改固废利用项目可按设备投资给予15%补助。萍乡湘东区工业陶瓷全球市场占有率超70%，当地引进旭阳新能源项目，年产焦炭180万吨，通过科学配煤，焦炭品质更优，助力钢厂提效降本。
4: 全部投产以后，年产值大概在40亿左右，目前已经投产了一半，销售焦炭给当地包括福建啊，还有萍乡的这些钢厂。
1: 生产焦炭过程中，企业每日可产出8万立方米焦炉煤气，一半对外供应。充足的清洁能源使当地气价位居中部6省最低，周边企业生产成本下降8%到12%。企业还回收粗苯、煤焦油等副产品，把煤炭资源吃干榨尽。
5: 下一步，依据这个。

0: 煤焦化产业，我们能够衍生出煤焦化器材完整产业链的一个集群，对我们整个区域内的陶瓷企业进行一个优质的能源供给，为下游的化工项目的招引啊起了很好的一个吸引作用。
1: 眼下，江西各地绿色转型提速，南昌推进钢铁节能改造，九江壮大石化纺织循环经济，赣州发展光伏、锂电绿色产业，上饶、抚州、吉安同步实施节能技改、固废利用、清洁能源项目。目前，全省已建成绿色工厂760家，其中国家级301家，绿色园区占比达70%，绿色制造为江西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省长叶剑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26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3: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5月9号、5月15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全社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进一步把我省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势，要加快制定我省城市更新155专项规划，为人民群众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要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坚决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聚焦一老一小服务需求，进一步减轻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在发展康养产业上展现更大作为，要根据基础教育学位需求变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2026年度江西省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重点工作任务分工。会议指出，要展现全国粮食主产区担当，坚决扛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江西富祥药业发布公告，企业自主研发的微生物蛋白技术获得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这项技术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实现我国微生物蛋白领域的重大突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探索出全新路径。
4: 我觉得跟那个真的肉感觉很像，很好吃。
3: 前不久，江苏无锡全球食品饮品创新博览会上，一款微生物蛋白植物基汉堡，蛋白含量、肉质纤维与真实肉类高度相近，让现场品尝者难以分辨，
5: 非常惊艳。这样的创新无疑给全球健康食品领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3: 这款创新食品的核心原料是我国首个获批的丝状真菌类新食品原料，可广泛应用于各类食品制作。
6: 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为保障我国粮食食物安全开辟了全新的蛋白资源途径，更体现了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硬核实力。
3: 蛋白质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基础，约占健康成人体重的16%至20%。按膳食标准，成人每天需摄入50至80克，可从肉类、蛋类、奶类等食品中获取。
6: 因为畜禽养殖，它产生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它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包括水资源跟土地资源。从全球的角度，到2050年大概要到97亿，所以传统的畜禽养殖的方式来供给食物蛋白的话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这点角度，就是说微生物蛋白这是一个必然。
3: 践行大食物观，保障粮食安全，江西富祥药业跨界攻坚，实现微生物蛋白技术从零到一的自主突破。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用途开发食物资源。国家也非常重视，所以我们就增加投入、增加力量去做这件事情。
3: 作为药企跨界布局，富祥起步便遇到拦路虎，菌丝体颜色不稳定，影响下游产品开发，国内无先例，也无成熟工艺。科研团队联合高校院所、扎根实验室反复攻关，历经上百次失败，逐渐摸索出关键参数，
8: 配方的调整，我们开发出连续补料工艺，不断的补充新鲜的发酵液。

0: 菌丝体进入塑料状态就比较慢。
1: 攻克色泽难题后，发酵效率低、分离提纯难、生产成本高三座大山又挡在产业化面前。
2: 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工厂做都没成功。分离设备呢，我们应该迭代了5次，就是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完善。
1: 企业率先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生物发酵全流程，生物转化率提升了15%。目前，企业新纯化技术将蛋白含量提升到70%以上，产品通过欧美多项权威认证。今年下半年，年产2万吨的生产线将投产，其蛋白产出量相当于10万头牛。
2: 我们会不断开发出就是真菌蛋白下游系列产品，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和各种场景的应用。
1: 大力投入新型蛋白研发，背后是一笔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大账。我国每年进口大豆超过1亿吨，对外依存度长期在80%以上。畜禽养殖大量依赖进口大豆做饲料，积极发展合成生物技术，拓展新型蛋白来源，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跟跑到领跑，江西造微生物蛋白正为中国饭碗注入更自主、安全、可持续的底气。
3: 5年前，一家广东企业从惠州整体搬迁到了江西赣州。5年后，它不仅站稳了脚跟，还忙着扩产增线。今天我们就从这家企业的故事说起，看看我省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一场关于金融的双向奔赴。
1: 走进江西祥义鼎盛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一片繁忙。企业负责人林静波告诉我们，今年订单量增长了40%，他们正在全力扩产。企业发展持续向好的背后，是金融活水的精准浇灌。5年前，企业刚从惠州搬来赣州时，最愁的就是资金。关键时刻，招商银行第一时间为企业授信1亿元，送来了及时雨。
4: 在我们生产爬坡阶段，营收和利润都还不高的时候，他们几乎是全程跟踪我们的发展，及时解决我们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这也让我们对江西发展充满信心。
1: 从落地到壮大，祥义鼎盛的故事正是江西与粤港澳大湾区双向开放的一个缩影。
0: 招商局集团总部和招商银行总行均在大湾区，具备丰富的金融和产业资源，领先的经营理念和科技优势，可以为江西省和大湾区的产业和资本互动精准配置金融资源和服务。
1: 聚焦大湾区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重点产业转移需求，目前招商银行南昌分行已服务像祥义鼎盛这样从大湾区落户江西的企业130多家。为持续吸引湾区金融机构落地发展，我省对落地本省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机构设立常态化经营贡献奖励，同时开放省级产业引导基金的优先合作通道。
5: 截止今年1季度末，广发、平安、招商3家湾区商业银行在赣贷款余额就达到了1846亿元。
1: 依托良好合作基础，入驻江西的湾区金融机构持续深耕本地市场，精准发力赋能产业。招商局集团凭借招商证券总部位于深圳，拥有香港国际平台的独特优势，为江西企业搭建了一条对接国际资本的绿色通道。
0: 江西有好企业，有好政策，这个湾区呢有资本，有通道，双方合作的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将港交所上市规则、国际资本资源、跨境合规经验带到江西，助力企业少走弯路。
1: 截至2026年5月，江西共24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首发募资312.42亿元，占全省境外上市企业总数的70%以上。港交所已成为赣企境外上市首选地。记者从南昌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江西外贸进出口总值1654.6亿元，同比增长16.1%，其中出口1007.5亿元，同比增长10%，进口647.1亿元，同比增长26.9%。4月份当月进出口435亿元，同比增长15.3%，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具体来看，前四个月我省对新兴市场拉美和非洲的贸易大增，分别进出口

0: 107.7亿元、103.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4.1%、51.2%。汽车、印刷电路等保持了较高增速。前四个月，汽车及其零配件出口118.7亿元，同比增长62.2%，其中电动汽车出口49.9亿元，同比增长258.6%，印刷电路出口27.5亿元，同比增长41.3%。前四个月，生产型企业占江西外贸比重稳定在80%左右，民营企业进出口1141.9亿元，同比增长12.4%，占69%；国有企业进出口185.7亿元，同比增长102.3%。
1: 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昨天在哈尔滨开幕。作为本届博览会中方主宾省，江西携优势产业、特色产品精彩亮相，以展会为媒，深化中俄经贸合作。
0: 本届中俄博览会设置了8个展区，共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江西馆以干贸优品汇通全球为主题，共有29家企业参展。百件展品聚焦高端装备、绿色食品、新材料、电子信息、轻工日用等核心领域，其中微小型碳酸锂电池、低温储运装备等产品适配高寒等复杂工况，精准契合俄罗斯工业智能化与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特色米粉、金桔果脯、高山茶叶等农产品通过多项国际食品认证，青花、珐琅彩等精美陶瓷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特色名片。
2: 收获很大，尤其是绿色食品和电子材料，很符合我们的市场需求和发展，希望能尽快达成合作，把更多优质的江西产品带到俄罗斯。
3: 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中俄的博览会，反响还蛮好，过来的俄罗斯的客户现场的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可以面对面的一个去交流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我们开拓一下更大的市场。
0: 今年一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4.8%。江西生产的手机、服装、汽车等产品畅销俄罗斯，俄罗斯的能源、装备、特色农产品也深受江西市场喜爱。除经贸往来外，生态保护领域的合作同样渊源深厚。全球98%以上的白鹤在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的克塔雷克国家公园繁殖，每年冬季迁徙至我省鄱阳湖越冬。依托白鹤保护独特的生态纽带，双方在本届博览会上签署新一轮合作计划，
4: 和江西进一步深化在文化、教育、科学与技术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两地友好合作的新篇章。
0: 在配套活动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上，江西开展主题推介，诚邀俄罗斯各界朋友来赣考察交流、投资兴业。本次展会不仅聚焦中俄合作，还吸引多国友好地区深度对接。
2: 维捷布斯克州在机械制造、木材加工、食品加工等领域拥有优势，而江西在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研发、生态农业等方面特色突出，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希望我们能在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中实现互利共赢。
5: 我们将以此次展会为契机，深化与俄罗斯各州区、白俄罗斯友好地区的地方经贸交流，不断搭建精准对接桥梁，做实做细项目对接，拓宽江西对外开放广度与深度。
1: 南昌市新建区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关键环节，加快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梯队，推动产业能级不断跃升。
6: 前不久，维科电池研发出新一代钠离子电池，-40摄氏度依然能够充放电，打破了传统钠电池0摄氏度以下无法正常工作的行业壁垒。
7: 已经有50多家企业进行一个送样的，很多客户已经在跟我们洽谈下一步的合作。
6: 钠离子在低温下活跃度低，研发人员想有所突破，但缺乏技术力量。因为公司是区里重点培育的科技型企业，科技部门迅速牵线搭桥，维科电池最终与江西师范大学携手攻关。
8: 他们的专业知识跟他们的专业的设备起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通过改善材料的结构，将钠离子的移动速度提高了100倍。
6: 以创新驱动产业

0: 征集，新建区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构建梯次培育体系，根据企业技术需求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同时给予有力资金支持。西力传感科技公司今年计划向储能、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拓展产品，当地迅速协调1500万元贷款和近60万元政策奖补。
1: 到现场给我们做了精心的一个指导。

0: 能及跨越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九江春季专场活动近日在共青城举行。本次招聘会汇聚了人工智能、教育培训、文化传媒、直播电商等领域企业，提供多元选择。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同步开放。
2: 眼下，我省油菜进入集中收割旺季，各地通过推广优质品种、强化机械化作业，持续提升油菜产能与效益，全力保障油料丰产丰收。
1: 在南昌新建区石岗镇油菜高产示范基地，当地首次投入杂粮割台联合收割机，油菜收割脱粒一体化完成，减损增效显著。
3: 减少了浪费，每亩地能收到260斤左右，能多收到3-400块钱。
1: 秸秆粉碎还田后，还能改良土壤，减少化肥使用。今年新建区冬油菜播种面积15.69万亩，油菜籽、杆子总产量预计1.1万吨，同比增产14%。遂川县主推的中油早一号油菜品种近日开联，凭借高产高油、短生育期优势，完美衔接早稻种植，让冬闲田成为效益田。经测产，示范区亩产超160公斤。
4: 含油量比大多数的早熟品种要高，在田里面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直立性也非常的好。
1: 从机械提效到品种培优，我省油菜产业不断升级，目前各地正加快收割进度，全力保障油菜颗粒归仓，夯实全年粮油生产基础。
5: 据省气象台消息，明天起我省将进入降水集中期，本周有两轮强降雨接连来袭，分别是明天到21号、22号到23号，主要集中在我省北部。本轮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影响范围广，而且夜雨特征明显，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都比较高，各部门应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初夏时节，武宁县修河两岸木阜九岭山脉万亩野生油桐花迎来盛放期，漫山遍野的油桐花次第开放，雪白的花朵缀满枝头，随风轻摇，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诗意盎然的生态美景。在分宜县黔阳湖畔，从高空俯瞰，绵延青山被漫山遍野的油桐花覆盖，宛如披上一层白纱，湖水、古桥与船只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生动的江南画卷。
2: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紧扣这一主题，我省各博物馆纷纷推出多样文博活动，架起一座文明互鉴的桥梁。
5: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近日展出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开发成果，直观展现中国瓷器走向全球的发展脉络与交流历程。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举行了王姬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展出汉代中山国诸侯王墓出土的110件套珍贵文物，还配合展出两组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以王与侯的跨时空对话为大家呈现汉代文明的视觉盛宴，
6: 感受到不同地区之间丰富的文化差异内涵，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汉代文化。
5: 走进各地展馆，丰富多彩的研学体验活动拉近了青少年与文物的距离，让历史文化变得趣味十足。樟树市博物馆推出吴城一日游行景剧，20个家庭化身时空旅人，沉浸式探寻3000年前吴城文化的古老底蕴。吉安县吉州窑博物馆变身趣味实验剧场，文物修复专家现场带着孩子们体验，近距离感受文物修复的魅力。赣州市南康区博物馆打造亲子文博体验课堂，融合非遗手工与本土家居文化，吸引300多名家长孩子踊跃参与。在金溪县中国印刷博物馆许湾书铺街分馆里，学生们参观宋、元、明、清时期各类珍贵木刻雕版和古籍藏品，参与雕版印刷的全过程，感受雕版印刷的独特魅力。
7: 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要把这份墨香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5: 在明代科技巨著《天工开物》的成书地分宜县，中外学子来到《天工开物》文化专题博物馆，近距离观摩中国古。

0: 五代工艺展品，亲手体验传统制作技艺。
1: 我非常震撼，我在这里领略到了中国古代智慧的博大精深。我也想把这里的一切分享给我国家的民众。
2: 把《天工开物》这部近400年前的科技巨著，通过现代化的承展手段让它活起来，连接古人与今人，连接中国与世界，这正是博物馆作为文明桥梁的最好诠释。
3: 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战火不息的背景下，博物馆作为文明互鉴的纽带，以其珍藏的文物与艺术，默默诉说着人类共同的历史与梦想。下面就让我们去看看世界各地的著名博物馆。
4: 位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1925年建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世界文化遗产。195万件套文物分为25大类、100余个小类，共同组成价值不可估量的文化宝库。放眼海外，俄罗斯的东宫博物馆、法国巴黎的卢浮宫都和故宫一样，是由皇家宫殿蜕变而来。创办于1764年的东宫博物馆，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藏品达300多万件，涵盖高加索地区的史前艺术品和欧洲艺术珍品。卢浮宫始建于1204年，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改为博物馆，以收藏丰富的古典绘画和雕刻而闻名于世。拥有的历史文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毗邻法国，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成立于1753年，是世界上首家国家级公共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之一。馆内现有800多万件藏品。走出欧洲，美洲大陆也有知名艺术殿堂。美国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立于1870年，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也是世界最大博物馆之一。在古老的非洲，大埃及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的博物馆，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完整集中展示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5992件随葬品。
3: 就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到来前夕，法国通过了一部备受关注的法律，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法。这部法律的核心意图在于简化程序，以便归还法国在特定殖民时期非法获得的他国文物。法案颁布后，我国流失到法国的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返还呢？
5: 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啊，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啊，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啊，是属于法案规定的1815到1972这个年代范围内的，第二就是它是被军事劫掠的，而这个法案里面明确规定了，就是没有军事功能和用途的军事缴获物啊，应该归还。圆明园的文物艺术品肯定属于这个应该归还的范围。
4: 不过这部法案只对法国国有和公共机构有效，不涉及私人收藏，中方需完成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以提供原属地及流失经过的确凿证据，并主动提出申请，经双方联合科学委员会审核及法方新设机构审批。随着中法文化遗产合作的持续深化，流失文物的回归有望加快实现。
3: 博物馆不只是收藏和展示文物的场所，更是品读历史、守护遗产、促进文化交流的平台。从保存历史记忆到推动文明互鉴，博物馆守望着过往，也连接着世界。它以文物搭建沟通桥梁，跨越地域隔阂，增进文化相知，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活力，为人类文明交流交融注入持久深厚的力量。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4: 今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离境退税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根据2.0版新政，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同时，新政策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

0: 昨晚10:42，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于5月16在新疆乌鲁木齐发车开赛。本届赛事总里程约7500公里，车手将穿越天山南北，途经乌鲁木齐、吐鲁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多地。本届赛事吸引了意大利、西班牙等8个国家的28名外籍车手参赛，其中俄罗斯卡马兹大师车队的首次参赛尤为引人注目。世界卫生组织17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当天，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此次疫情由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各国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加强疾病监测，切断病毒传播。据以色列时报17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经控制了加沙区域的60%，确保加沙不再构成威胁。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赵阳，再见。

这里是晚上八点的四惠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会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0: 四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的，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2: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个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2: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的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 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项翡翠的各项数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视频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视频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势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2: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

0: 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天，得过什么天宫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他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钟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钟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2: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嘛？
0: 啊，在电视上面。
2: 对，所以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0: 对，
2: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0: 可以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我们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2: 我想要看个挂件。
0: 你想看挂件？
2: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0: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2: 预算就三千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来，请。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2: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啊，
0: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啊，我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你看这种这边一个这个小浮瓜，
2: 这种也还可以。
0: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吗？
2: 对，这种也还可以。
0: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水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水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你戴
2: 这个叶子是不错的。它这种是叫什么颜色呀？
0: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上面，它的话是达，它的话它的颜色啊，
2: 看起来挺不错的。
0: 这种颜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2: 湖水绿，
0: 对，绿型，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2: 这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不一样哦。
0: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绿。
2: 哦，情绿底。
0: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哦。就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达到了一个冰种，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个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2: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0: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这个的话，老板娘，这个您看多少钱说？
3: 这个的话，六千
0: 。三千呢？三千可以吗？三千，你看能说？可以说是吧？行。 你要不再便宜点行不行？
3: 因为这件货我是按，
0: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你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一点。我们长期以往的做生意，我下次还带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的。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买一点，行吗？行。
1: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供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嗯，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行，
0: 三千三。
1: 我十五。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十五是买白菜。今天才啊，23。
2: 八天
1: 。啊。我十五是来摆摊，没时间。对，然后这个工资工
0: 钱，差不多了嘛，给你拍个照。
1: 差500块，
0: 差五百块，差的不多。你看你说人家出了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5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在
1: 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反正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不走？3500。
1: 真的，你看到3800就拿了，很省心，很省心才给你做生意。不要这个。
0: 这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钱，真的给我，你最高了。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500块，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颜翠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品质。咱们这个龙牌啊，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墨西沙敞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墨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敞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青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啊，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啊，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这个料子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视频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视频知识。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
1: 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马克新
1: 到，
0: 邱元昌
2: 到，
0: 曾作强
3: 到，
0: 李春宝
4: 到，
0: 徐文才
5: 到，
0: 曾凡忠
6: 到，
0: 高山。高山
7: 到，
0: 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
8: 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
0: 干了，
8: 干了。

我又做噩梦了，你走了4年了，娘也走了，我又成了孤儿，在这个世上没了亲人。

0: 你要坦克还是要我？
1: 千金，坦克！
0: 你不爱我了吗？
2: 我一直把你当小妹看。
0: 我不要做小妹。
1: 回家，
0: 我不准你去当兵。
1: 跟我回家，你给我回家！
0: 扶阳，
1: 当兵是我的命。

0: 班长，
1: 那个七二单团，
2: 七二单团啊，
0: 就俺们成立啊，就这个呢，不叫胆，叫零，七二零团啊。
2: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字儿在部队里边叫动。12345678勾动的动，
3: 你整人话，在五省店里边呼叫就是挺差了，明白了吧？
4: 哎，你咋啥都知道呢？
3: 就你会数数啊，是不是？
4: 猪鼻子插大葱，猪是
5: 咋像的？你跟同学怎么说话呢？是不是欠教育？
6: 慢点，
7: 怕谁啊？
8: 都想退兵吗？坐下。
9: 哎，别呀！打，接着打！今天不打上狗脑子，我告诉你，这事不算完。
10: 话是谁的？
0: 我的。
10: 来，给记上。
5: 谢谢首长。
10: 不打了，学习吧。你叫什么？
5: 报告，林北海，铁道兵子弟。
10: 你呢？
11: 江卫星，国防科工委的。
2: 五湖四海会背吗？
5: 会。
2: 道士会背吗？
5: 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互相关心，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帮助，我们的领导要关心每一
2: 位。停，这叫道士背啊？啊，这叫小孩道士背。倒立背
5: 啊！
12: 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
13: 互相爱护，互相关心，革命的一切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帮助，要关心每一位战士。我为人民而死，就死
2: 站起来
13: 其所。我们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
2: 你
13: 大多数人民的受苦。
11: 我又没做错，我背什么呀？
2: 你说什么？
11: 我说我不背。
2: 你给我牛什么你？想造反啊？
13: 大人们，大人们，大人们，大人们，大人们！
14: 无聊，
11: 无聊啊！
14: 觉得没意思是吧？那咱玩点有意思的啊！要是输了，跳下去，沿着铁轨跑回车站，拉上你的女朋友回家过日子去。就你这行，部队看不上你。
5: 想玩是吧？行啊，我陪你玩。我永远都不会离开部队，反正你永远赢不了我。

0: 啊！
1: 收场，加油！
2: 收场，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5: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5: 李正，
11: 卢指导员好。
12: 你偷了我的衣服，就是为了来掰手腕？
13: 给我脱下来。
14: 指导员，他是
11: 新兵高粱。
15: 哎哎哎哎，
11: 喊到
15: 到，
11: 给我脱了。
15: 脱脱脱脱！
11: 自己会脱，别去。
16: 论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周转我这一倒立，我这血液就奔向大脑，我就开始胡思乱想，我就想起我不幸的童年，我悲惨的往事，我小时候一出门老挨揍。
12: 他刚才没吓着你？
17: 报告首长。
18: 算了算了，
17: 我早知道他是假的。
18: 扔起来的那个背包都放上去，背包放上去。
12: 说吧，
18: 这边
12: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7: 架子大，气势小，站没站相，老想着挺胸，衣服跟裤子都不是一套，帽子和武装带也都不是他的号。嗯，
12: 眼里有东西，是个侦察兵的好料。
17: 还有说话和思想都有问题，处事极端，手段低能，容易把自己陷入被动。
12: 你是想用这些告诉我，你的目标不只是做一名士兵？
17: 给我2年的时间，24个月后我在军校，72个月后我在野战部队带兵。
19: 小心小心，
20: 两边看见。
19: 干嘛敢不敢？
20: 站呀呀呀！
12: 他向你挑战了，要迎战吗？
19: 迎战，古毅，我松手，你打死他，我撕碎他。
17: 报告首长，我既打也不打。如果他是敌人的话，那我不打，因为他已经被我们制服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审讯俘虏，如果他还不老实的话，就补枪。
19: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能不能打？能打，让他们给我松开啊！
17: 如果他是战友的话，那我打。他挑战我应战，这是基本的尊重。
21: 也对啊，一将胜勇追穷寇，痛打这个落水沟。
19: 来来来来，干！
21: 我今天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痛打落水沟啊！哼！切！你，哎呀，大兄弟，你没事吧？
19: 别站着，这啥事儿？我这。
21: 好，好，
22: 漂亮！
21: 李鹏，
22: 咋的？啊，
21: 大兄弟，大兄弟，这咋了？
22: 啊，
21: 没事。
22: 你不能说，你说的晚了，咋办呢，兄弟？

0: 喂，是啥呀，杨曼？
1: 这啥呀？干啥？
2: 哎，你要干啥？
3: 哎！哎，别乱跑！
4: 快拿我们上个厕所！
3: 哎，去，赶紧的！不要洗漱啊，到驻地统一安排。

全体都有，下课后原地休息。

0: 我们看一下啊，
1: 野战部队团级没有女兵，应该是师旅的卫生队和通信营的新兵，跟咱们大一趟车过来的。第三到第四车厢，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刚去溜过去一个。
0: 这怎么少一个人？你背的谁的背包？
2: 报告，
3: 江南中的。
0: 这个女人跑哪去了？你知道吗？知道。哎，这个同志，你们去哪里啊？哎，这个同志往女兵那边跑了，你没有管管来？发生什么事了？
4: 就你们最吵。
0: 少了个女兵，这样队伍交给我，你带两个老兵去找一找。
4: 是，同志，你们再找一个女兵吧。什么女兵啊？一个跑起来比野兔还快的小女兵。你看到她了？我替你们去找。
0: 这个新兵，你叫什么？
4: 我叫顾一野。
0: 韩春雨，你跟他一起去。
4: 是。 报告首长，女兵跑得慢，我一个人更快。去吧。
5: 报告班长，我去帮忙找一下女兵，
6: 快去！
7: 我
6: 去。
7: 班长，
8: 班长，
7: 我去收完队伍去了。
8: 嗯，
9: 我不去了。
8: 吵什么呀？去哪儿啊？找牛你们去不去啊？

0: 哎呀，小子，被我智取了吧？是不是啊？哎，不是，哎哎哎，什么意思啊？
1: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审讯，要么补枪，别废话。
0: 你审就审，打腿干啥呀？
1: 你这样的货在战场上叫舌头，其他器官都白送。记着，子弹最可靠。
0: 行了行行行，撒开撒开撒开。哎呀，那今天就便宜你了，跟我走吧。

0: 哎，这个女兵啊，搞特殊啊！这一火车那么多人，就她自己跑过来洗脸，不像话。
1: 火车开了两天两夜了，小姑娘洗个脸很正常。我问你身上这味儿是不臭吗？
0: 这附近没个小河什么的呢，让她好好洗一洗。

0: 通知，这样梯会死人的。谁给你通知？偷看，流氓！很疼吗？你怎么一动也不动，也不知道躲一下，跟个石头似的呀！
1: 打死这个臭流氓！
2: 女兵同志，你别怕啊，我是来救你的。我早就看出来这个小白脸没有好心眼，我在这儿他不敢怎么样，你放心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2: 啊，我叫高亮，你呢？
0: 我叫江南征。
2: 江南征。
0: 你呢？
2: 啊，他叫那个破坦克。
3: 我叫顾毅。大炮！大炮！这可不是大炮啊，是595钢弩式中型坦克。
4: 懂的还挺多的。
3: 他怎么个屁？他就是个新兵蛋，那就是大炮。大炮！再告诉你一次，这不是大炮，是坦克。装甲战是平原作战中最强的对手。 我们能看见敌人，敌人也能看见我们。
5: 第八就要结束战斗，这是强者的对抗。

0: 这是当代骑士的举动。我参军的目的就是对着部队刷坦克，是吧？
1: 不是，是率领自己的装甲师，置身疆场。
2: 哎，李斌同志，你给他拍张照片，他就当师长。
0: 快快快！
1: 那我们拍一张合照吧。今天在这隆隆坦克声中，我们成为了战友。
0: 站好了，都吵什么呢？站好，站好！啥情况？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 再乱跑就充分。对于真正的军人而言，炮声就是命令，就是战斗。这是我从父亲的笔记里知道的。对于我和高粱、龟野这些新兵而言，炮声就是我们青春军旅的开始，它很盛大，也很新鲜。
1: 我吃惊自己竟然喜欢这股硝烟的味道，它仿佛敲开了我心中一扇隐秘的门。
2: 焦副司令，豫军各师现已顺利到达预定位置，目前啊正按计划展开。穆中池的二三零师动作最快，比军区的要求整整提前了46分钟。
3: 好，
2: 这回真是替正源的二三四师捏把汗呢，毕竟给他的反应时间。
3: 只有30分钟，这个规则设置的是不是太苛刻了？怎么，还要提前跟他打招呼啊？那还叫无预警吗？迅速完成对二三四师的包围，再增援一个师，实施警戒。
4: 我倒要看看这个二杆子如何应战。
3: 报告师长，敌方以2倍兵力双向突袭50防区，另一个师增援警戒，敌人3倍于我，我们撤退会被拖住咬死固守，会被耗得精光。
5: 老兵退伍，新兵入伍，在最不可能举行演习的时候搞突然袭击，
6: 是啊，提前30分钟才通知，军区太不厚道了，这不是诚心想看我们笑话？
7: 这个笑话看得好，军队是干什么的？军队是打仗，军队不打仗，国家白养你，老百姓白供你。
3: 师长。
7: 这不过是场演习，何必搞这么认真呢？
3: 我二三四师没有演习，炮声一响，全当是见血要命的征战。
7: 你想怎么对付他们？
3: 积极防御，以攻代守。命令720团伪装成师主力部队，吸引B军的注意力。我率师主力从6炮攻入，绕到 B 军的前指所在地，打掉他的指挥中枢和后勤补给中心。
8: 老瓦师，就是老瓦师。
3: 全局的要点在红石口，这里卡住了6号公路的脖子，易守难攻。如果让 B 军先抢占，再上面摆上一个营，我们就是投入一个主力团去，没有3天3夜，你别想拿下来。
6: 目前我们师各个团离红石口最近的是720团，师长，你也知道，那个团刚刚转离我们师，而且这几年都搞农业生产去了。
8: 少废话。
9: 马上下达作战命令，命令720团立即出发，务必于14时之前赶到红石口，构筑工事，策应掩护师主力通过6号公路。
10: 是，
9: 给我接720团陈大山团长。
10: 报告王参谋，
9: 我们还有70多公里呢。
10: 不是，王参谋，你听我跟你讲，这次我们实在是有难度。
9: 干部战士大乡的重力都重的垮下去，训练都被耽误了。青年国送的部队不过花了3个小时。
10: 到现在还有一个营，那个安排主力呢？
3: 陈大山，
9: 师长，
3: 我不管你720团以前隶属哪个部队， 你现在的番号前面加上了二三四师。
0: 你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A 军二三四师720
3: 团的团长，你记住了，二三四师是王牌师，任何时候你都不能当孬种。
1: 是，师长，有一个意外情况要向你汇报。
2: 张木同学，
1: 还有我们几百名新兵，困在那里没办法动，请示一下怎么安排。
3: 命令他们原地待命，让他们听听枪炮声，闻闻硝烟味儿，这也是他们军旅生涯的第一课。
1: 是。
4: 公开线路，请说出你所在单位安全口令。
3: 霹雳。
5: 霹雳。
6: 首长好，报告，720团军务股长宋建设正在樟木火车站负责接新兵，请首长指示。
3: 宋建设，你们那儿有敌情吗？
0: 报告首长，14:38，
6: 5485炮火集齐，方向东南，距离约4公里，其余正常。
3: 运新兵的火车开走了吗？
0: 报告，还没呢。
6: 按照原计划，是明天捎上一批8月港运来的炼钢设备去惠西。
3: 48小时之内，红石口到樟木之间有几趟火车？
6: 没有了，我在铁路军代处工作过，这是给惠西钢铁厂
0: 修的专线。每次运兵都是军代处向钢铁厂借的临时列车。
3: 看住这辆火车，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它离开樟木站。

0: 问你个事儿啊，这个闪电霹雳是什么意思？如果是台风雷暴的话，可能真的是气象问题；如果是霹雳的话，应该是电台呼号或者口令密码。哎，你看过战争电影吗？长江长江，不是黄河，类似这样的。啊，
1: 那这个霹雳是哪个单位的？
0: 说吧，查到什么了？
2: 有请汪准备干掉，新兵就地一霹雳。
3: 卢平凡，你跑什么玩意儿？
0: 有请汪准备干掉！准备包围了，准备动，别动！干什么呢？人地方的办公室，别乱闯啊！走，
4: 我们是秘军，奉命夺取樟木火车站，追出来！
0: 好，走吧。
5: 班长，陆氏早在你这儿打跪下了，
6: 你跪下了！
5: 新兵同志们，宁死不当俘虏，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啊！

0: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别跑了，老老实实跟我们回去。
1: 做梦，坚决不投降。
0: 还叫上反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2: 别过来！我别过来！
0: 老老实点！看什么跑呀？
3: 站住！
0: 欺负到我女兵的头上，那是当美军的脸，跟他们。
1: 那也是你们的姐妹，上！
0: 走！
4: 从来没有这样勇敢过，我对自己很满意。这回是我第一次没有逃，我不知道是因为穿了军装，还是因为有了一群不一样的战友。但我知道，我喜欢这样。

0: 干部和战士不用分，女兵一定分开关。这帮新兵蛋子看见女兵非得跟咱们拼命。啊，最能惹事儿，单独关。
1: 是。
2: 等一下，你们带他去哪儿啊？
0: 对不起，无可奉告，请尊重演习规则。
3: 走。
4: 要去哪儿啊？
5: 都起来，快走，快点，走走走。
3: 关系不挺好的吗？
6: 哎，你说咱们这算是阵亡了还是被俘啊？
7: 我觉得阵亡其实挺好的，我选择阵亡，
8: 要不然入伍第一天就被俘了，确实有点晦气。
3: 我跟你们说，你们被抓那纯是因为笨，我就不一样了，我是为了救女兵回来的。
9: 那女兵也没救成啊。
3: 你闭嘴，话怎么那么多呢？

0: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人。
1: 慢仓兄弟，慢仓兄弟，
2: 把我带回去。
3: 同志们，让一让。
4: 哎，下下下下！哎，
2: 行了，开始吧。洪亮，你看着门口，结合白天的情况，是这样的。
5: 主要是因为我在值班室搞到了重要的情报，啊，
2: 这个情报的问题。
4: 哎哎哎，你说话小点声，你非得让那个哨兵进来才行吗？小郭，接着说。
2: 同志们，我们意外地卷入了720团，甚至是234师所处的这一次演习的暴风眼当中。师机关的电话打到了樟木火车站，命令720团军务股长安置好新兵，同时控制住我们所乘坐的这一辆列车。这辆列车是专线专列，不存在于民用铁路时刻表里，很容易被对方的参谋所忽视。 那么，244师需要这辆列车干什么呢？师部的目的就是要用这辆列车运送一支骑兵，来影响演习的态势。北海，你是铁道兵子弟，铁路的事情你了解的多，你来说。
4: 哦，我想想，如果我们在这儿，那么。

0: 这个线路应该是
1: 账目红石口南镇自由港。
2: 说的没错，这么来看红石口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如果二三四师要往这里增兵，除了这一条铁路之外，其他的道路开向红石口都太缓慢了，所以二三四师一定会拿下这个列车，用这个列车来秘密地运送一支骑兵。
3: 但是敌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已经料到了二三四师会这样做，所以他们提前夺取了火车站，
2: 但是并没有炸毁火车，而是在车站附近的北面山梁上设置了一处炮兵阵地，在南边的树林里面埋伏了两个坦克营。所以啊，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在樟木火车站吃掉二三四师的主力。

0: 抄底不可！哎哎哎！你别急，这回他们几个大便宜了，他们肯定要在全市面前露个脸了。什么露脸？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千万有我跟你讲，
1: 你已经不是麒麟练团一了，火炼的练长了，
0: 你是麒麟练团做云彩谋，你笑话谁？你笑话我？
1: 不是团长，
0: 你不要讲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1: 你们麒麟练团多厉害，你是主力，又是你的老总家啊，我们麒麟练团在一起，你算什么？
2: 你一个不祥的，再干，你就回去，你回去吧，你把衣服脱下来。哎，不是，团长，团长，团长，我再大点声，再加上我自己的理解，重新跟您报一遍啊。
0: 行，
2: 师部的最新命令是这样的，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樟木火车站，全师的主力都在往那儿赶。这样一来的话，万年老莫三营就真的成了。
0: 全师的先锋了，因为咱们离樟木火车站是最近的，开天辟地头一回啊！团长，
1: 快联系三营啊！
0: 三营的通信断了，得派人去。
1: 哎呀，我的娘嘞！这怎么办？你去，
0: 我在夜老虎林在这拉练过，地形我熟悉。
1: 那你快去啊！
0: 哎，老秦。
1: 一定要谨慎，小心毕竟是诈骗渗透。
0: 团长，你放心，不能够。
1: 学我讲话。

是晚上八点的四惠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会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0: 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是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之时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2: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座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2: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的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

0: 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项翡翠的各项数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视频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视频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势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0: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它的广东工是我们中国目前是最好的工艺。一些比较有名的国大师、省大师，还有这种得过一些很多奖项的得过什么天工奖的一些大师，都在咱们广东这边设有工作室。那么广东籍的雕刻师、雕刻大师也是我们中国最多的。一件好的翡翠啊，它的一个价格，一件好的翡翠一半是来自于它的材料的优美、材料的精致。一块高质量的翡翠往往需要一个工艺高超的一个师傅去替它去创造灵魂。我们中国目前雕刻分为机雕跟手工雕刻跟人工雕刻，那么机器雕刻的呢，它会特别的死板，人工会赋予这个翡翠更多的灵魂，也会赋予它更多的价值。它形成的一个这个效果的话，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它会让这件一个好的雕刻工艺，会让你的翡翠更加的有价值。翡翠的等级呢，分为豆种、糯种、糯冰种、冰种、高冰种、玻璃种。其实翡翠它也是分等级的。越好看的翡翠，人是有审美的，其实珠宝就是一个美观学，你越好看的翡翠它就自然就越贵，你越不好看的翡翠它自然就越便宜。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视频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视频知识。中大海凭借着对翡翠的喜欢和执着，置身翡翠市场十几年。如今，中大海利用直播模式，在网络平台传授翡翠相关的专业知识。他凭借优秀的鉴赏能力，吸引了众多喜欢翡翠的网友，甚至有些网友为了购买到中意的翡翠，不远万里找他协助鉴定。
2: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专访嘛，
3: 在电视上面，
2: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购买翡翠嘛，我看到说您是专业的翡翠代购师，
3: 对，
2: 就想说想您帮我就是代购一件我想要的挂件。
3: 可以可以，那个我呢现在的话就是专门就是在咱们这个四会这边，也就是中国的翡翠源头嘛，它也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翡翠集散地。基本上来到四会的话，你就算来到了这个翡翠价格真正一手的地方。我们往这边走。你这次过来的目的，你是想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2: 我想要看个挂件。
3: 你想看挂件？
2: 对，我自己戴的那种，适合我戴的。
3: 适合你戴的是吧？那么你的预算是多少呢？
2: 预算就3000左右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买的可以吗？
3: 可以可以。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翡翠？
2: 我喜欢颜色淡一点的那种。
3: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像这边的话我觉得你女孩子的话，这种叶子造型比较古朴的这种叶子啊、如意啊，它就会比较适合你。

0: 你看这种这边一个这个小胡瓜，
1: 这种也还可以。
0: 你喜欢吗？喜欢这种样子吗？
1: 对，这种也还可以。
0: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叶子，它种水非常的透，肉质非常细腻，看到没有？种水很透，肉质非常细腻，整体的种子是达到了一个冰种。像这个的话，应该我个人觉得它的大小也好，种子也好，在你的预算之内应该是最符合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子，你带
1: 这个叶子是不错。它这种是叫什么颜色呀？
0: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上面，它的话是达，它的话它的颜色啊，
1: 看起来挺不错。
0: 这种颜色是叫一个湖水绿，
1: 湖水绿，
0: 对，绿型，绿型底，种水的话也非常不错。
1: 这个什么颜色？这个颜色跟那不一样哦。
0: 对，它这个颜色的话，情绿。
1: 哦，情绿底。
0: 对，而且你看，像这个料子里面还，你去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料子的肉质非常细。哦。这个还可以，它的一个肉质非常细，种水挺好的。达到了一个冰种，整体的话开脸的效果，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个上身的效果，也非常搭你的一个肤色。
1: 这个小巧一点啊，这个大概多少钱？
0: 是小而精嘛。我们玩翡翠一定是要追求质量的，你不能光追求它的个。这个的话，老板娘，这个您看多少钱说？
2: 这个的话，6000。
0: 3000吗？3000可以吗？3000你看能说？可以说是吧？行，你要么再便宜一点行不行？
2: 因为这件货我是
0: 要么我们那个嘛，我第一次来你摊位上，这样子吧，2800，你给我少一点，2800优惠点。我们长期以往的作为，我下次还在粉丝来你这里，人家也是从云南过来。
2: 我们都是按那种。
0: 行，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卖一点，行吗？行。
3: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嗯，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是，3300。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是买白汤。今天才23。嗯，
2: 八天
1: 。我十五是来摆摊，没时间。对，不然这个工资贡献，
0: 差不多了嘛，给你拍个照。
1: 差五百块，
0: 差的不多。你看你说你要出个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5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在
1: 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反正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不走？3500。
1: 真的，你看到多少3800了？很省心才给你做三千五，不要这个，不要这个。
0: 我就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真的给我，你最高还是最高？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500块，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

0: 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替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颜翠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品质。咱们这个龙牌啊，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莫西沙场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莫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场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琴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啊，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的样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现在能救二三四师的，只有我们了。
1: 你这口气越来越不像个新兵了。你怎么会掌握这么多的情况？我家是陆远的，我知道来的是二三四师，所以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你研究了热带丛林作战了吗？当然，那是
0: A 军的主要作战任务。你的父亲该不是顾恒顾教员吧？哎，首长。
1: 这开会呢，聊正事儿呢，就别认爹了，好吧？赶紧研究作战方案。
2: 刚才顾爷所说的和我的判断基本一致，现在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设法冲出去，将这里的情况向市里报告，阻止他们调进樟木站这个大陷阱。
3: 领导，你说话，俺不跟你走。
4: 干部不能参与啊，
2: 这是原则啊。 同志们，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就是他刚才说的二三四师七二零团军务股股长，在这儿跟大家普及个常识，也是战场纪律。不是说我们这个干部啊推卸责任，是有这么个规定，如果我们参加了，就是。

0: 作弊，就是耍赖，赢了那胜利也是偷来的，那以后在真实的战场上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才有这么个规定，懂吗？但是
1: 可以转换的是你们这些新兵，严格来说你们现在还不算是兵，要是跑成功了，毕军都不好意思往演习指挥部报告，但是这么做也冒一定的风险，搞好了咬牙嘉奖，搞不好打背包滚蛋，
2: 你们自己想想清楚。
0: 可是我在这强调一下啊，我和陆指导员跟你们说的这些是把你们不懂的事实告诉你们，但是不是建议，更不是命令，去还是不去你们自己做主，好吧，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3: 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说干部领导不负责任呗。
0: 我说了半天你怎么没听明白呢？我们不能参加。
4: 我要去。
5: 哎呀，我头疼。
6: 魏毅啊，
5: 我提醒你一下啊，你不是说你死都不离开部队吗？
6: 这次要是出点事儿，你就不得门口打地铺吧。
4: 我来这里不是要当缩头乌龟的，如果果实是偷来的，那它也没有意义。
5: 呦，哎呀，
1: 但是有一点我需要提醒大家啊，你们在路上遇到的最大困难可能不是追兵，而是毕军的侦察兵。他们的师长孟师长最喜欢用侦察兵偷鸡摸狗，全军有名。
4: 好，那就准备出发吧。
7: 等等，本哥没上
8: 架。上啥呀你啊，
7: 你别老打我脑袋，我疼。我有的
5: 爷啊，我要拜托你一件事。
7: 爷
3: 啊，赶紧说。
5: 爷兄弟啊，你出去送信的时候，你能不能把女兵给救回来？
3: 哎，你听我说完。
5: 准确的说，是那个被单独关押的女兵。
7: 不是，我这心里我放心不下呀，我担心呢。
4: 开什么玩笑？我是送信去的，哪有功夫救女兵？
7: 你救个女兵的蛋？哎，
0: 上元同志，我告诉你啊，你不用担心，毕军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演习。你放心吧，女兵不会受委屈的啊！再说了，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7: 我怕她挨欺负呀。
5: 首长，那些小女兵，那是我们的战友，跟亲人一样。你看见你的亲人被敌人抓了俘虏，你心里不难受吗？
7: 我这一想起来，我心里疼啊。
5: 咱们师长现在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我们了。
7: 那些小女兵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我们，
5: 我宁可我被打死了，我都不想我们的女兵被敌人俘虏。
3: 他们就是我们的风景，就是我们的荣誉，我们的希望。
0: 这上大哥有点缺心眼啊。
5: 爷，小女兵必须得救，咱们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举手表决让大家决定，好吧？啊，对，你们干部不用参加，你们看着就行。
6: 我先表个态啊。
9: 同意，
10: 送我一个。
11: 我也同意。
12: 你们刚说的我们都听见了，我们都同意。
13: 对，
14: 同意。
0: 好，兄弟，女兵就交给你了。
15: 同志们，保护女兵，解救战友，冲啊！

0: 我们没有枪，但是我们是来当兵的，绝对不能怂，不能怂，不能怂！姑爷，
1: 停住！停住！都有你！
0: 你们这忙了，哎，不准耍赖啊，不然没意思了，快走。

0: 长这么大，这是我第一次拥抱男生，并且是第一次被男生，不，是男兵拯救。这种感觉怪怪的，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战友这两个字的意味。更重要的是，作为战友的我们，要勇敢地一起去拯救二三四师。
1: 我们去哪儿啊？
2: 去找二三四师主营。
0: 这荒山野岭的，又没地图，怎么找啊？
1: 我，别说话。怎么了？野兔子。
3: 等一下，
4: 我们小分队，他是领头的，要捆捆他。我跟这女兵是无辜的，擒贼先擒王呢。我帮你给他捆上啊！
3: 少废话，都捆了。
5: 你别捆我，哎，捆他，你捆我干啥？
3: 你们几个老兵油子，你没见过你爷爷的神通，我告诉你，哎，你们千万别把我松开。你们要是爷们儿，你给我松开呀！倒是，我不把你们几个给包成包子，我都给你塞地去当肥料。你给我松开！
6: 给我闭上！
7: 让你说话了吗？
8: 来，喝水。
0: 谢谢啊。
3: 哎。
0: 老兵同志，我能给他也喝一口吗？
7: 我来。
4: 还是老兵好。你看老兵的觉悟，打归打，骂归骂，关键时刻
3: 这革命友谊感天动地。
4: 没够少，进来，
8: 快走！
4: 你耍你爷爷是吧？啊！我告诉你，你给我松开！今天你别让我起来，我要是起来了，我就是你们今天的噩梦，我给你一辈子留下阴影。你半夜上茅坑，你小心点，我给你踹茅坑里淹死你！
3: 鬼爷，我还笑！
4: 你个王八蛋，我让你笑！
3: 我让你笑！
4: 你个叛徒，你给我松开！
9: 别打了！
3: 笑我让你
9: 走！你们俩别打了！
4: 哎，老兵同志啊，
8: 过来，
4: 给我站着！你们几个老包子啊，把枪都放下！
8: 哼哼哼哼，哼哼什么哼？哼哼什么？
4: 啊？喏。
7: 还把枪放下，还是年轻。
10: 啊，新兵蛋子，每个新兵都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就你会耍滑头。来吧，绑上，撞上。
4: 哎，老兵，你看这是什么？
3: 啊？
10: 手榴弹，手榴弹，手榴弹，我的，
3: 我的，
10: 手榴弹，我的。你疯了？
4: 没事吧？
10: 你个新兵蛋子，你不知道掷手榴弹也能伤人吗？
3: 你个老兵，你跟我较什么劲？

0: 滚！能滚多远滚多远！走！走！
1: 那小子没深没浅的，你怎么不狠狠踹他一顿呢？喂，你又出血了。
2: 哦，没事，你检查一下高粱有没有受伤。
1: 老板花子。
3: 啊？
1: 你有事没有？
3: 开什么玩笑？就他那小竹竿，我打他5个，栽成萝卜摁地里去。臭屁！
4: 沈大哥，耳朵怎么回事啊？
5: 我没事，你别动。你
4: 让我放开！
5: 给我松开！
4: 哎，
3: 警察，
4: 让我动，疼疼疼疼疼！
5: 行了，你别动。
4: 疼疼疼疼疼！
5: 行了，你别动。
4: 耳膜穿孔了。
3: 啊？
6: 应该是刚才的值守楼道那个镇的。
3: 哥，那边，你别动，你别给我松，
6: 别动。
3: 这边
4: 也有。
3: 你就松开吧。哎呀，累死我了！多大点事儿啊？出点血怎么了？我跟你说，较真儿的话，那刚才我都被炸死了，我为救你俩牺牲了。高亮，耳膜穿孔不是大事儿，一般20天一个月就恢复了。
1: 我不怕，咱们就好好完成任务，然后各走各路。
4: 高亮，顾野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1: 我就看不惯他，行吧？我告诉你，你喜欢他假戏真的样，我不吃这一套。我告诉你，我就是讨厌你，人民子弟兵，那是人民子弟兵，我这个人民排在你这子弟前边呢，我早晚超过你。
3: 我让所有人都看见，高亮，傻大哥，我要纠正你一个错误：人民和子弟不是并列关系，人民是解放军的来源，也是解放军的目的。10年前，我想当兵。 是想当一个将军，那是我自己的荣耀。但是那场战争，改变了我，也让我明白了，我当兵是为了这个国家，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当的兵，这才是我的荣誉。
1: 哎呦我天，金南城，这小子实在太能说了。我要是个女的。 我也喜欢他，谁叫我说不过他呢？那么多话呢，啊？那么多废话，让你啥都懂，啊？话多，
4: 学校什么？走。

0: 这女兵警觉性挺高啊，怎么发现的？人家是女兵，心细点怎么了？
1: 你们是不是觉得女兵就该处处比你们差呀？别小看人，是你们男兵太迟钝。准备包抄吧。
2: 你这把钱。

0: 你干嘛呢你啊？
1: 哎，老兵同志，你听我说，你看那边。
2: 啊！别扶了，老实点，让开，让开。
1: 老兵，你已经被扶了，请尊重演习规则，待着别动啊。
3: 你有什么话你大声说，我能听见。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问
4: 几年前
3: 是什么改变了他，对吗？
1: 你怎么知道？
3: 这么跟你说吧，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军干还是农民，这件事儿是所有我们这个年纪男孩的一个共同秘密。
4: 几年前你在干嘛？
5: 几年前我上初中。
4: 几年前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真实战争的残酷，电影里边那些牺牲的英雄变成了我身边再也回不来的亲人。
6: 动身。
1: 你的爸爸也
4: 不是，是我哥。我哥是军人，在战场上牺牲了。
3: 从我哥牺牲的那一刻起，我的童年就彻底结束了。
4: 我觉得我一夜之间长成大人了。

0: 怎么了？看你们俩的表情像我被俘了一样。别愣着了，谁来审？
1: 神兵蛋子，你弄坏电脑有你好看？
2: 有我好看？我现在不好看吗？啊？我好不好看？
1: 神兵蛋子，老子豁出去不干了，一定弄死你！
2: 你有这能耐，你刚才干啥去了？都给你绑这儿，老实给我待着。说点好听的。哎，
1: 哥，我喊你哥了。我
2: 闭嘴！叫谁哥呢？这么大岁数，跟谁俩哥哥的哥的？你把你们那些那个情报、部署，还有啥？
3: 这些乱七八糟的，都跟本长官汇报一下。
2: 说话呀！哎，一股嘴硬是吧？什么嘴硬？哎，
4: 高亮，
0: 差不多得了。两位老兵，
5: 对不住了，你们现在遇到的两难，也是我们遇到的。
0: 问不出来，也杀不掉你们。
5: 演习可以这样，但战场上
0: 可不能这样。
5: 请你们遵守演习规则。
0: 摩托车借给我们，保证不弄坏。那装备好好的，没事儿。我战友跟你们开玩笑呢。你们现在自由了，但有一个条件，把你们俩的军装都给脱下来，
5: 还有挎包里的军装
0: 也都拿出来。
2: 脱吧，二位首长，别犹豫了。
6: 神兵蛋子，我们阵亡了，你放心吧，不会说遇见你们，这兜里还有个盔。
2: 好嘞好嘞，理解万岁啊，二位同志。
1: 神兵蛋子，下次遇见揍死你。
2: 好嘞。
0: 高亮同志，这一次表演得不错，有功，就奖励你坐跨斗吧。
2: 这叫什么奖励？这是我应该有的待遇。像我这种领导级别的人物，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留给女兵，你坐这儿太危险。下来下来下来，快下来啊！你上斗里坐，这边安全，这边舒服啊。这种危险的地方留给我就好了。

0: 科长牛仔，你这玩意儿骑的有点水平啊。
1: 我从小在鹿苑就见人骑这个，还有骑飞天换。

0: 哎，
1: 咱们编个独木桥什么的，什么？要不要试试？
0: 我这当领导的，我就做这就行了。你提吧。
1: 你说咱们这以后能不能全体打个团啊？
0: 啊？
1: 这机械化就是比这个铁脚板，脚板的在硬，赶不上人机。前面有飞行师长兵，打个招呼。
0: 没事啊，看我的。
1: 你是处长，我是队长，请进里头。

0: 他们的军装跟咱不一样啊，连枪也没见过。
1: 他们就是陆指导员说的红军最有名的生产队，穿的是八一师的伪装军，只有参战部队和少量的侦察部队才会配发。对了，把袖标摘了，这次警卫抓来就麻烦了，赶紧的。可能是没油了。没有啊！哎，小大哥啊，
2: 就你这胆子，几个侦察兵就把你吓得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3: 你别怪他，人在恐惧还有紧张的时候会分泌大量的胃酸刺激呕吐，这很正常。没事吧？
4: 江大正，我就说一次，你一定要相信我。
5: 我不是吓的，我就是晕车，
4: 晕摩托车。
2: 行了啊，吐的差不多，赶紧走。
0: 侦察兵一会儿来。
6: 行了，都把枪放下。
7: 我，720团秦汉勇。
8: 杜老，立正！
6: 小队长。
9: 报告首长，我是909班毛佳佳，我在解放军报看过您的事迹，您曾经是一老虎连的连长，
8: 是我们心中的榜样，请您指示。
7: 所有人听我口令，马上隐蔽，有人过来了，快！
2: 来，高亮，你慢点。
7: 跑！哪个部分的？
2: 你们哪个部分的？
7: 686团通信连吴勇，
10: 欢迎友军啊！啊！
11: 哎，兄弟们，
8: 给我加紧点，欢迎友军！
12: 别！哎呀呀呀！哎，不是，我们不是686的，我们是
10: 高亮，闭嘴！
12: 你可别说话了，你看不出来吗？你看他们这一个个拉腿眼的，这比军呢？
10: 骂我吧，
0: 小兔崽子，你骂谁呢？
10: 说的骂我吧，兄弟们，骂我吧！
8: 我加紧点！
12: 我是没说错呀！
3: 你们别欺负他，我们真的是720团的新兵。
0: 蒙谁呢？
10: 720团的人戴686团的帽子。还有啊，我在720团待这么多年，没见过你们啊！
2: 我们真的是720团的新兵。昨天中午刚下的火车，这身军装是放倒了686团的两个通信兵假货而来的。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把所有的经过都说给你听。你们要是觉得有问题，立刻击毙我们。

0: 正在整顿，你们刚才是不是有情报向市里汇报？什么情况？我要见那师长，蔡为首。
1: 逗我们玩的，啊？大国，给这些顶过去。来，来，所长，你想的不对。 太机灵！你刚来7200团，你不知道？你刚才看他，在头上作业那个态度，我们老兵都没这个素质，他绝对不是我们自己人。
0: 先把他们关起来。
2: 是，
3: 大国，给他们都划。

0: 绑起来。
1: 得嘞，
2: 别绑了，你啊，我管你们。
3: 你们这是在犯错误，你们对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给我绑！哎，我看他们就是欠儿的，跟他们说了吧。
4: 我同意，快说吧。
5: 不行，刚才逼军侦察兵什么样子，你们也看见了。他们要是骗我们的话，我们就输定了。
3: 你管那么多呢？再磨叽会儿，演习结束，咱们全完犊子。
6: 呀，闹分裂了。
0: 闹分裂好啊，要么这样，
7: 要不然让你们女兵帮你们出个主意。哎哎
8: 哎，有什么事冲我来啊？老虎当辣椒水都不怕，别吓唬女兵。
9: 哼，行了，全都让开。你让我想起一个人，他是我最尊敬的人。
10: 这俩小子比新兵猛，比老兵油，手打我是真看不住。
9: 无所谓了，他们说劫了毕军的通信兵而不是侦察兵，如果真是这样，那说明毕军的主力和前指不会远了。樟木火车站很可能有问题，不找三营了，你们带上他们马上出发，赶到樟木火车站摸摸情况，如果真的有问题立刻通车施令。
11: 是。
9: 人呢？
0: 处长，处长，
3: 怎么了？
2: 刚才那干部说你像谁来着？你爸以前在陆院教过他，他崇拜你爸。
5: 我爸的风格比他傲十倍，像他那么轴的学生，有勇无谋，我爸根本看不上。
2: 我怎么听着你这像在讽刺我呢？
5: 你有则改之就行。
2: 哎，那照你这么说，那个人他崇拜那个人不如你爸呗？
5: 也不是，能让他那样的人心悦诚服，人格魅力一定很厉害。我爸是个军人，但更像是个书生，这是他的弱点。
2: 那这点你可不能学你爸。谁呀？你倒说呀，不问你这么说呀。
5: 就是我们要见的那个人，二三四师师长郑勇。
12: 报告师长，前方200米发生塌方，滑落的土石方量太大，我们工兵营抢修进展缓慢，没有半天功夫过不去。
13: 这种军队一打就垮。
14: 师长，别上火，就是场演习。
13: 我说一打就垮是客气的，就怕不打自垮。完成了，
12: 到。
13: 让冷锐的700团放下所有的重武器，随师前指，轻装翻越三岭山，赶到樟木火车站。就算输，也要输在敌人的弹坑里，不能输在自家的炕头上。
12: 是。
14: 那720团呢？
13: 让他们等着，等工兵营打通了道路之后再收拾战场。是吧？
12: 是。呼叫700团，700团收到请回答。师长有令，卸下所有重装武备，轻装前行，随时前往三岭山，到达樟木火车站，收到回答。
13: 我们国家需要一支重展雄风的军队，阻力大呀。这阻力不在别人身上，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9: 往后退。
12: 后退，
9: 过去。
15: 懂规矩吗？我4个斗，你们2个斗，你们先说。
2: 我俩 ，B 军呐 ，B 军686团的。
15: 漂亮。本人720的，碰到对手了。按照演习的规定，2对1。不用急，用拳脚。
9: 来吧！
2: 别！
9: 误会，咱自己人。
15: 谁跟你自己人？
2: 我们真720的，我俩720团新兵，在樟木火车站被人俘虏了，然后我俩跑了，
9: 路上逮了2个686团的通信兵，上去啪啪摁倒之后，衣服扒下来，我俩穿上，这是刚过来。
5: 他说的是真的，没骗你。

0: 怎么了，首长？
1: 我是720团侦察连的王松，带几个战士。

0: 是王总啊，爹妈起的名字还能有假？给我。看你们俩这眼神，不信任我呀？行吧，我也不想知道了，你们自己找师长去吧。哎，
1: 少主，不是不信任你，你说我俩是俩新兵。
0: 我俩要是被毕军逮住了，那这情报可就烂了。
2: 你是侦察连的，我们把情报告诉你，咱们分头行动，一起去师部这样最稳妥。
0: 哎，行，我不听了。哎，毕军在张堡山上设阵了，
1: 中了。
0: 没事，人家首长，真的，那大炮都去了，还有坦克，我们要是全折那儿了，没事。
3: 太好了，留下你俩性命。演习结束，我替你们证明，你们不但没当毕军的俘虏，还从敌占区送出了重要的情报。咱们师长是条汉子，一定会喜欢你们这。跑啊！
4: 跑！
3: 快点！
4: 走！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不行了，坚持一下，行了，不行了，行了，我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媳妇儿，哎，受不了，受不了，哎，哎，慢点，哎，哎，哎，哎，哎，我说这个毕业军的侦察兵，那也不行啊，啊，这脚板还不如我呢，哎，这位领导，你刚才说那师长。
1: 他是怎么个人呢？
2: 怎么师长啊？他曾经作为军事代表团，出国搞过国防外交工作。
1: 什么代表团？军事援助代表团。
2: 据说跟美军交过手。
0: 哎呦，那可了不得！
1: 那还有更神秘的呢。他身上啊，至今还留着一颗子弹，只要一变天就疼。
2: 那应该是一颗手枪弹。
1: 应该是手枪吧。
2: 步枪那么大子弹，螺旋带闪电的，打哪儿啊？锯胳膊锯腿，没那么轻松。
1: 如果是手枪弹的话，那就明白了。国外很多部队用的是小毫米帕拉贝鲁姆手枪弹，这个名字的来历啊，是一句拉丁谚语。你想要和平，就准备战争。
0: 可以啊，新兵蛋子啊，懂得挺多。
1: 好，这段我给你记下来，以后有的吹了。
3: 这就是你选出的侦察小分队。
1: 嗯。
3: 把参谋长给我绑了。停。我认识你，上次军区女武射击和越野单项第一名，可后来为什么刺杀和土攻的项目没有参加？
4: 不，受伤。
1: 现在伤好了吗？
4: 不是我受伤。
1: 是我把刺杀冠军给刺伤了，
5: 算事故被处分了。比赛资格也取消了。
6: 第一名不给能打的，而给了伤员了。伤员带伤训练也不容易，作风很顽强嘛。
1: 小林，
4: 到。
3: 有没有把握给我出趟任务？
4: 有。
3: 把信号枪给他。
4: 是。
5: 我师主力即将从樟木火车站乘车奇袭南镇B军指挥部。 从出发到到达的这一段是最薄弱的环节，必须确保安全。目前火车站在我军手中，但是电话线路被破坏，现在命令你带一个班到樟木火车站把情况摸清。
4: 是。
3: 发现敌情异常，第一时间打出红色信号弹，记住最后集结的时间，这也是你的死线，今晚12点。
4: 保证完成任务。
7: 哎，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你站住了啊！我撒个尿血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别动！把信号枪给我，快把信号枪给我！
1: 你都伤成这样了，我得赶紧发信号给你求救啊！
0: 混小子，我警告你啊，这把枪可不是闹着玩的，快给我！
1: 我玩一会儿嘛，你看看你，可别喊了，歇会儿吧。

0: 有重要案情，有人在清理的车站，有埋伏，快撤！
1: 站住！别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坚决抵抗！
2: 拦住他们！
0: 就此罢手，否则我让你见识到难以置信的战争。人被逼无奈的时候，杀人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0: 臭小子，这里面可装着蛋的，不是开玩笑的。
1: 万一碰到脸上，可不得了！你给我玩一会儿，你看。
0: 他们在下面。
1: 高粱，
0: 你快走，快走，把枪给我！
1: 快走，枪给我，
0: 快走，快走，快走啊！
1: 快走，
0: 枪，枪。
2: 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撤！走，

0: 对，师长，樟木火车站方向，红色的，有情况。命令麒麟零团，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加强警戒。
1: 是。
0: 等会儿我。哎，高亮。哎，哎，师傅，哎，都给你搞定了，已经。
2: 扔了，扔了，哎，行了行了啊！你军官就可以不识好歹是吧？要是没有我，你就被人活捉了，知道吗？
3: 师长，你看我说了，没什么。伪装得很好，这也就骗骗你老婆这种老实人。
0: 师长，请指教。
2: 动动鼻子，是风出卖了孟大鼻子。 闻到坦克的柴油味了，他们把坦克摆在这儿。

0: 说明他们知道我们在打张木战的主意，想给我们来个一锅烩，
1: 所以七夕没戏了，先撤了再说。
0: 给师侦察连记一功。嗯，他们发出的信号弹很及时，再晚一步掉进口袋，我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就丢大了。
2: 哟，不是，生气了，
3: 啥意思啊？
4: 李参谋，
3: 什么意思啊？
5: 重新认识一下，我是 B 军侦察参谋李少斌。
4: 当俘虏也要当明白，你怎么一见面就知道我们是七二零团的？
5: 我连续三年在 B 军给新兵做报告，没有人不认识我。可是你们俩见了我还问，那你们肯定不是六八六团的通信兵，明白了吧？
6: 师长，我观察了新军纵队和车辆数量，他们至少两个步兵团，还有122榴弹炮，应该实属炮兵团。
7: 你确定这是郑源的主力吗？
6: 我确定。
7: 郑源不服输啊，这个险他一定会冒。就在樟木火车站，以逸待劳，会会他的主力。
6: 师长，现在已经有人发现我们在樟木火车站有埋伏，是两个逃出的新兵，人我带回来了，消息可以放出去。
7: 有一就有二，郑源要是知道了樟木火车站有埋伏，他会怎么想？
1: 师长，樟木火车站对方有埋伏，即便我们做好准备硬拼一场，也只能是输得不难看。嗯，
0: 同时口阻击，我们错过了机会。嗯，现在只剩下一条路，沿马帮小道翻越大围山，渡过小南河，天亮之前直插南镇。
5: 如果我是他，会改换目标，拿下我军南镇指挥部。
7: 兵就这么多，要不是樟木，要不是南镇，佯攻还是重击，他只有一个选择。但是火车在我们的手里，他要是堵南镇的话，那郑源祖传的铁脚板是抵不过的。
8: 去年冬天，我们给军区八野农场维护造田的时候，我带人上山砍木头，走过这条小路，几个人空手爬上去都很困难，大部队携带装备通行不容易吧？
9: 那得看是谁走了，别忘了我们团那可是铁脚板团，这条路派人摸过了，24小时之内应该可以完成穿插。
6: 师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把重点放在樟木火车站
7: 南镇，这是他唯一获胜的办法，哪怕他拼不过，他也会想办法去拼。
0: 冷锐，现在能救我们的只有700团的铁脚板了，背水一战，有信心没有？
9: 虽然把握不大，但是我有信心。

0: 这个演习马上就要结束了，给这帮成员、该警察警察，该换人换药。不是说不让管演习吗？小江同学。
1: 你怎么来了？他们把我送回来的，请把妹送出去。另一个狡猾的侦察连长，在他手里。
2: 我给你看看伤口啊，
1: 止血带。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大成，
1: 嗯，
0: 你们俩过得好吗？
2: 挺好的，
0: 挺好的。

0: 刚才凤霞说那话在理。
1: 我觉得她说那话不合适。
2: 赵成，你可得把你这媳妇儿守住了。你从小跟妈嫁过来，啥事儿都紧着你弟弟妹妹，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终于有人帮你说话了。
1: 我挺知足的嘛。
2: 妈替你委屈，可妈不是凤霞，哎呀，不敢像她似的啥话都说。这么多孩子都是妈带大的，哪个都疼，哪个都不能偏心。你呀，就跟他好好过，多听听他的话，多疼疼他，你亏不着。

0: 在哪儿啊？学校门口呢。谢谢啊。
1: 我毕业那会儿，看门的葛大爷还跟我说常回来看看。我这回来看看，他不在这儿，真好啊！学校还不让我进了。最近咋样啊？
2: 还行。
1: 还行，就是不太好呗。
2: 英语差了点儿，跟你没法比，听力题总丢分儿。
1: 这没办法，咱接触英语确实是晚。我上大学跟那些南方的同学也没法比。哎，阅读理解是拿分的题，你把单词好好的背，人家背十个你整一百个，肯定能拿高分。
2: 你说我要是回山东高考靠谱吗？
1: 为啥？
2: 户口在山东老家，要想在边河高考就必须得迁回来。本来他已经答应了迁到咱们家，但是拖了这么久了也一直没办成。
1: 山东高考大省，人又多题又难呢，上那考更完蛋了。
2: 那考不上就考不上了。
1: 那可不是赌气的事。
3: 好了没有？多少啊？
1: 127，爸这血压稳着呢。
3: 所以嘛，你爸这身子板啊，根本用不着这玩意儿。你给我退了。
4: 他退了他干啥？孩子的心意。你送我这葫芦油，我就留着，我自己用，谁也不给。
1: 关节不好，葫芦油老好使了。
5: 你还记得呢你？
1: 小晴送你那口红，你试试。
6: 拿个镜子呗。
7: 花多少钱呢？
1: 洗上哪儿去了？还不回来呢？
4: 这几个孩子，我最操心的就是他了。你说这老给人搬砖也不是个事儿啊。
8: 妈，你放心吧，有我的。
4: 他俩那营生也不好，要我说呀，还是铁饭碗好。哎，星杰，你在广深的工作定下来了没有？
1: 定下来了。
3: 人家星杰啊，搁广深呢，忙着呢，这不应该叫你回来。来，星杰，你坐着，我跟你说。这个房子啊，
4: 哎呀，吃饭了，啥房不房？爷爷吃饭了，
3: 来吃饭，
1: 吃饭了，爷，
9: 到站了。

0: 你这不到家了吗？吃饭了，还要吃饭了，
1: 吃饭了，
2: 快去炒吧，
3: 整点吃的啊，饿死了。啊，咋这么多人呢？哎呀，
1: 儿子，你咋回来了？哎呀，
4: 碎了，碎了，碎了，碎了，
1: 碎了，砸碎了，
4: 碎了，眼镜碎了，
1: 啥眼镜啊？那你是现在找，你是找的头发？想死你了！啊，你还回来啊？寻思你不回来了呢？啊，人都说这个一年读二年娘，三年不认爹个娘，四年不愿回家乡呢。那妈天天净念叨你，都不念叨我，老嫉妒了。你说你有啥魅力呀、啊？
4: 你这一套套的。那是我亲妈，当然念叨我了。哟，
3: 改口了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4: 在我心里头一直都是我亲妈，那不给改口费，我也得叫妈呀。
1: 那你那个外边天天满天飞那妈的不要了？
4: 俩妈我都要。
1: 那不行，一个妈我都记得，你还要俩妈？
5: 我去吃饭了。
3: 哟，刘总在呢，那我得下座，惹不起啊，太狠了。
6: 哎，别给我整这幺蛾子啊！
5: 是你
6: 过来，过来，
5: 快快快，吃饭！
6: 今年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大家一块吃个饭，过来，
5: 什么过来？
6: 听见没有？到这儿来吃。
5: 来这儿，过来。
6: 来，你把那杯子拿过来。哎，都倒上了啊！
7: 哎，
6: 好。
8: 哎呀，今天呢，除了凤琴不在啊，去上学去了，人凑挺齐。那我说两句，星姐衣锦还乡，我们在她这个起飞的地方呢欢聚一堂啊。
9: 哎呦，这
8: 希望咱们
9: 在家里吃饭也堵不住你这大领导的嘴，吃饭。
8: 行，那我宣布啊，吃饭。哎，师傅，哎，
9: 你说这孩子就一回来吧，这就带着你给他那大墨镜光光光就造了三碗饭，那他还跟自强俩人那劲儿不劲儿的，我不知道咋
7: 的。别操心了，待会儿我去问问。
9: 别别别别，你可别，孩子一问就错了。说你这弟弟从小就脾气差，也没个正经工作，以后咋整？
7: 挣钱的机会多着呢，要不让他上我那儿试试去。
9: 行了，别跟你那儿添乱了，还是让他在我眼巴前吧，我心里还踏实点。你呀，你就在你们那边过好你们俩人的小日子就完了。
7: 妈，你这说啥呢？我这当儿子的家里事儿不得管啊，要不然不成白眼狼了。我结婚也没去，我和小琴都挺遗憾的，还寻思着找机会让你上那转转去。
9: 我可不去。哎呀，我进了林场以后，我就再也没出去过。我到了边河我还迷路呢，再去你们那大城市那哪行。
7: 所以那更得去转转，多转转就好了。我给你的葫芦油你可得用啊，你别不舍得，用好了到时候我再买。
9: 你就别操心这边。
7: 林小晴可孝顺了，这东西都是她买的。
9: 咱家人多，这一次两次的行，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7: 凤琴的事儿我想问问你。
9: 你别问我，你问你爸去。
7: 惹你生气了？咋的了？真惹你生气了？
9: 你看妈像爱生气的人吗？
7: 你跟我说说。
9: 说啥呀？
10: 星姐，你这高材生，那二姨啥心思？那你还不知道啊？
7: 我知道，我也一直劝凤琴让体谅你。
10: 这就不是体不体谅的事儿，这那当时说按人头分房子，你说二姨闹得那么凶，这突然间又说不按人头分房子了，我又把这事儿又同意了，那凤琴那不得寻思我这当妈的

0: 是因为分房才要他呀。
1: 你有问你句话，你是想要凤琴这个人呢，还是想要面子？
0: 你把二姨当啥人了？那我肯定是要人呢。
1: 行，阿姨，有你这句话，只要你把凤琴的户口给他落了，这事儿没跑。
0: 真吗？
1: 嗯。
2: 好，二姨，
0: 哎，
2: 我先下去了啊。
0: 行了行了，放心吧。二哥，
3: 我想换个座，不行我坐硬座也行。
1: 想要落户，二姨这关你是躲不过去的。回去迁户口，啥事都顺着点，别跟他顶着来。
3: 那我不念了。
1: 行了，不说这种赌气的话了，哥都明白啊。
4: 你说咱这么多年熬更守夜的读书，不就是得靠高考检验成果吗？为了考学这算啥呀？
1: 更何况是自己亲妈呢。以后你就知道了，你进了社会麻烦事多着呢，这啥都不算。记住了，啥时候都不能有这种不想上学的念头，听着没？行，哥走了。
0: 凤琴呢？妈这一晃悠十多年没回老家，这路上你该做啥、怎么走，你告诉妈啊。妈，那啥，你买了一双新鞋，这冬天就说冷就冷了，
3: 这回肯定不能大了，妈号买的。
0: 来，不用，家里有，大妈给我买的。
3: 啊、哦。

那啥，我饿了，有吃的不？有，妈给你买挺多的，怕你饿。哎，你看看，你想吃啥？不光吃那一个，这都尝尝，不知道哪个好吃，妈也没吃过。吃一个，那是好吃哈、啊，那小孩都爱吃呢。

0: 山丁子，哎呀，老有营养了，健脾胃的。我看你这，知道你也不喝酒，咱就整点这个呗。
1: 整这行啊？
2: 小程，哎呀，
3: 这是我们研究所的刘所长。我们所长啊，听说你在这散养了两头鹿，就非得过来看看。
0: 啊，哎，请请、哎、
1: 好，
0: 哎。哎呀，都搁这儿呢。
4: 不错嘛，小陈说呀，这几年呢，他给你做了不少工作，可是你就是不愿意把小鹿卖给我们。这我能理解，毕竟是自己亲手养大的嘛，跟自己孩子一样。你就是换做我，我也舍不得呀。
0: 您先看看。
4: 哎，好好好。
0: 哥，你从哪儿整这两只啊？就是那年我没当上兵。到林子里散心，这巧了，正好遇到那头母鹿，让那个盗猎的绳子给套上了。你瞅那俩没？那俩就是当时那个母鹿生的。后来啊，

0: 这俩小的跑我这屋里啊，就不走了。这后来我就自己养的了。哎，欣姐，哥敬你一杯。房子这事儿，哥欠你个大人情，以后一定还。
1: 哥，你咋还这么客气呢？跟你说多少遍了，别在意。
0: 哥跟你不一样，你说哥这……
1: 哎呀，行行行行，哥，这家不都靠你顶着，要不然不知道啥样呢。小时候咋没觉得这些树桩子有问题呢？
0: 啥问题？
1: 那山上长的应该是树啊，不能是树桩子呀。哎，哥，你知道德国有一个种树的机器吗？
0: 啥玩意儿？
1: 它这个机器从外面看起来就跟咱的挖掘机差不多，实际上可有讲究了。就跟咱洗衣服，拿那洗衣机洗和拿手洗，就这区别。
0: 哎呦，那你那机器顶咱100个爷爷了
1: 啊？那可能都不止咱100个爷爷。哎呀，扯远了，不说这些了。
0: 你说呀，我乐意听你这个。你说。
1: 哎，哥，你知道现在国际上有一个新的概念，碳中和。
0: 我理解的啊，是不是就是用你那个机器把这个树桩给起出来，然后堆一堆，完事儿给点喽，烧个3-5天，然后烧成那个碳，咱就能拿出去换钱了。
1: 简单点说就是，把碳排放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这些等等这些个手段和方式把它给抵消了，达到相对的零排放。
0: 那个星杰，鸽子罚一个。哥虽然不能一下把你这些东西弄懂吧，但是你上来陪哥说说话，哥就高兴。
1: 咱走一个。
0: 要不说这人啊，得往高处走呢。奶瓶儿，你也要整2个呀？哎。

0: 老婆，在吗？
1: 说好了回去三天，这都一周了，你是不是忘了你广深还有一个媳妇呢？
0: 来，我纠正一下，不管我在哪儿，我就你这一个媳妇儿。
1: 你要是再不回来，那可就不一定了。
0: 回回回，我其实昨天就把事儿办完了，那临时买机票不太贵了吗？那只能买明天的。哎，妈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还给你包了50个酸菜馅的饺子，让我都给你带上。
1: 替我谢谢妈，你赶快回来吧。
0: 谢谢。
2: 不客气。

0: 小平，你这是打哪儿飞出来的？这些年你怎么没动静呢？哎，
1: 嫂子，
0: 我问你，这有土。
2: 谁呀？
0: 小平啊！哎呦，小平，
2: 算有媳妇啊！来，快进来坐，进来坐。
1: 快，
2: 你坐啊，坐。哎，
1: 嫂子，哎，哎，这么些年了，你这变了好多啊。
0: 我变老了吧？你没变，你没变，你还比以前漂亮了。哎呀，
1: 你快拉倒吧，你这是啥？哎，嫂子啊，来，我给你拿了这个。
0: 啥？
1: 你快点坐在这儿。我跟你说，这是化妆品，我代理的。我跟你说，这里面啊还有紫苏油，抗氧化、抗衰老，还有美白保湿的作用，专门为咱们亚洲人设计的。我跟你说，你就用这个，我这些年。多亏他，
0: 我都老成这样，抹啥也不管用了。
1: 你这说的啥话呀？不管到啥时候，咱们女人得自己爱自己，一句话，永不放弃。哎呀，嫂子啊，哎，我们家小杰这些年多亏你们。我这一直在想着，这怎么才能报答你们？这次出差，我就特意。转道回来看，哎
0: 呀，你不用客气，
1: 不是客气，真心的。哎呀，这离开林场这些日子啊，其实我特别想念大伙。哎，
3: 嫂子，我这回啊，我多住些日子。我说在外面啊，也是太累了，我得给自己放个假。
2: 你没到南方去看青年他们啊？
4: 你就让您小两口在大城市里边幸福去吧，我就别跟着瞎掺和了。哎，长山大哥，啊，我这次回来就住在招待所里面，老亲切了。但是，哎呀，那招待所里面呢，咋的感觉都不像是在家。你说我要是有空了，我就到这儿来，咱唠唠。行不？嫌弃我不？哎呀，
0: 你看你这是说的啥话？你有空你就来呢。你在外边那哪有家里吃的好？那也没家里暖和。你别住招待所，你就住家里得了，是吧？
1: 合适吗？
2: 咋了？
1: 爸，成心完了。你说他那个搬迁政策啥意思呢？啥时候能下来啊？
5: 你怕啥呀？房子你都要过来了，你有啥怕的？
6: 能吃吃，能说说啊，不能说那个吃饭把那嘴堵上，不难听的。什么叫要来的？什么叫要来的？最后落户写谁的名啊？我还是写你的名吗？
5: 我咋也不行。
6: 这咋不行？这出息。倒水喝。嗯。
7: 婶儿啊，哎，还是回来了啊，
1: 刚回来吃饭的。
8: 哎呀，婶儿回来了啊，
1: 吃饭了吗？哎，
8: 我吃过了。哎，快，你们坐，影响你们吃饭了。
1: 没有，
6: 我们也刚吃饱。
1: 进屋，
2: 屋里坐。哇，
8: 怎么样啊？你看这弄的，
1: 好。哎呀，来，婶儿给你拿的这个。
8: 呀，你坐呀，婶儿。哎呀，
1: 没事，
8: 太客气了。
1: 这是啥呀？化妆品。哦。
8: 哎呀，一晃哈，你说你们俩啊，这么大个儿了，结婚了。哎呦，
1: 你看这照片，婶儿，这都是刚拍的。啊。真好。哎呀，这屋子让你们给弄的啊！哎呀，让你们给弄的，真好。哎呀，这时间过得也是真快呀。
5: 喝水
1: 啊，婶儿。坐呀，婶儿。

0: 当年啊，星杰他爸就喜欢做这个啊的吧嗒吧嗒的，喝这茶叶沫子。
1: 婶儿，你喝水啊，你别嫌弃我，这没茶叶沫子。
0: 这说的啥话，啥嫌弃啊？我跟你讲啊，哎呀，婶这出去啊转了一大圈，最后发现呀，还是咱们林场好。人呐，还是得落叶归根。
2: 落叶归根呐。
0: 前些年呀，婶在外面呢是赚了点钱，可这些年不行了，累了，就想着得回来了。哎呀，
2: 婶儿啊，这是准备回来啦？
0: 啊，
2: 就回来住了？
1: 婶儿啊，这个房子本来就是你们家的啊，你看我这给我们几天，我们俩收拾收拾。
2: 不是婶儿，是这样啊，不知道这个新杰跟你联系了吗？新杰呢已经跟我们都说好了，这个房子呀他已经给照成了，所以你看这不我俩这还挺用心的哈，都重新装修了一下，那花了不少钱呢。
0: 这婶儿看出来了。哎呀，要不这样，装修花了多少钱算一算，婶儿把这个钱补给你们好不好？哎呀，婶儿在外面呀也折腾这么多年还是一个人，婶儿也为难。你说
1: 婶儿，你别说了，你钱不钱的无所谓，咱都一家人是吧？
0: 那不行，这个钱婶儿得给你们，放心，一定放心，婶儿给你们。行，
1: 一会儿再收拾呀。
2: 这是你们爱咋咋地吧，啊，我走，我现在就走。
1: 是他这人就这样，这脾气就是，
0: 哎呀，
1: 想一出是一出，别见怪啊。
3: 笑得怪瘆人的啊！别笑了，咋的了？说话。
2: 房子快没了，你闺女啊，跟你女婿马上就要睡铁道边了。
3: 沈凤霞，我告诉你啊，没事你别老作妖啊。那赵成对你不挺好的吗？
2: 对，我长这么大啊，就没见过一个男的遇到这么点事儿。左右为难，举棋不定，跟缩头乌龟似的。哎，妈，我一想到我这辈子就要跟这么一个男的过了，我这心里头就没份儿。
3: 这咋就过不下去了呀？啊！那你跟妈说，咋的？赵成是不是那方面不行啊？啊？
2: 黄小平回来了，他要把房子要回去。
3: 啥？黄小平回来了，要房子。赵成同意了，
2: 正是。
4: 陈老师，我的情况吧，你是肯定知道的。我现在就想自己创业，过往了一个多月，没见到一个靠谱的投资人。
5: 说说吧，什么项目？资料有吗？
6: 哎，有的吧，我今天带的。那，
4: 哎，现在我跑业务啊，天天的，这些个人都不带看我的。
7: 天航，我消息太不灵通了，搞投资的就坐你正对面呢。哎呦
4: 呦呦！哎，那小姐你可得给我好好看看啊！我想做的这个项目呀，那是
7: 打个电话。你过来，给我换个位置，我接个电话。哎，大哥，
8: 房子事让你为难了啊！你去，我这几天我就搬出去。
7: 为什么呀？咋就要搬出来了？
9: 非子生鲜的电商平台。
10: 我妈让你们关注吧，
9: 农产。

0: 直接就
1: 房子这事儿你听我
0: 哪里有好东西、啊、
1: 现在这房子就是你们的，
0: 输送到用户的手中。
2: 给你添麻烦了，对不住啊。
1: 房子你们踏踏实实住。我妈可真有意思。我打电话，我跟他说。你不管了啊，我先挂了。
2: 是一个垂直身份。
3: 我先出去打个电话，你们先吃啊，别等我啊。
0: 大概是预计在100平方左右，就是所有的品种我们都会涵盖，全国各地，天南海北。
3: 妈，你回林场了？
4: 你咋知道的？
5: 赵成他们告诉你的吧？
3: 别管谁说的，你要那房干啥呀？
5: 我要我自己的房子，咋的了？还出错了？
3: 那房子你要它干啥呀？你是能回去住还是咋的？我上学那会儿，我干爸干妈多不容易啊！我现在大哥有点困难，我帮帮他不是应该的吗？
5: 是不是老顾家跟你哭穷了？
3: 哭啥穷啊？你那房子值几个钱呢？
5: 我不管啊！虽然呢，这房子留在你名下了，你也没资格送人，知道不？
3: 行行，房子是你的，那我现在花钱把它买过来，行不行？
5: 儿子，你是不是有病啊？啊，不是，你给我钱买咱自己家的房子，你疯了？
4: 妈豁出去这张老脸了，把这房子要回来为啥呀？还不是为了你吗？我跟你说啊，这房子马上就拆迁了，
5: 那要是分到市里的房子，起码能卖个7-8万呢。
3: 妈，咱这是日子穷得过不下去了吗？你让我干爸干妈知道那咋想我呀？他们这帮我多不容易，你不是都不知道啊？我现在大哥有困难，我觉得我帮帮他是应该的，你咋想的你是？
5: 你说这话就是埋怨我呗？啊？你知道妈这些年在外面吃了多少苦，你知不知道啊？那我这是为了谁呀、啊？我还不是为了你吗？
1: 哎呀，你为我，当年我爸没那会儿，你就不应该把我一个人放林场不管不顾的。我穿的多大马鞋，你知道吗？
5: 陈兴杰，你说这话，那可就是戳你妈肺管子了，知不知道？
4: 他们凭啥为你好啊？那不是应该的吗？那是在工厂站心里有愧，知道不？
5: 那当年那么多人一起上山干活，凭啥死的是你爸，那就不是他呢？
3: 咋就应该的了呀？你这没有这么说话，你是不是我妈了？
5: 我不是你妈，反正你别管了。这房子，我必须要回来。
3: 这房子我给定了。
1: 我妈，

0: 房子不是在你名下吗？你都过户了，怎么还能要回来呀？
1: 啥事儿他干不出来啊？我前脚刚把房子给大哥，后脚他就能去要。
2: 我说还是回去一趟吧。
0: 你这刚回来没几天，不能再请假了啊。
2: 哎呀，我也不想，这不没办法吗？我要是不回去，那指不定他闹出来啥事儿呢。
0: 你回去就能解决问题啊？啊，你回去，你妈就能听你的。这试用期没过几天，总这么请假，人家公司不会留你。
2: 还留不留啊？留我换其他工作。
0: 陈心姐，你结婚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不会因为你家的事耽误我们的生活，这事电话不能解决。非要回去才能解决。
2: 对不起，还着急了。
0: 你再跟你妈好好说说。
3: 两个手掌心向上，躺好。
0: 小平啊！小平。黄小平，在屋吗？

0: 哇，哎呀，小平，你这咱多少年没见了哈？哎呀，你这小脸儿啊，还是那么细份儿啊！
1: 二姨啊，我这儿正做功课呢。嗯，你先进来
0: 啊。啊，嗯。哎呀，小平，你这练的是啥功啊？
1: 瑜伽。
0: 瑜伽是管啥的呀？小平，你没再找一个，还单着呢。
2: 而这声音
0: 也是。那你家星杰哈，你也没咋管，就弄咱们三道沟了。那大学也考上了，还有个好工作。那以后你就上广深一待着，一养老，这不得儿子记了吗？哈。
1: 我那个儿媳妇。娇生惯养的，不能在一起生活，不方便。
0: 哎，小飞，你别练了，你在这唠。
1: 等一下，等一下，最后一节了啊！哎
2: 呀，呼气出声念，
0: 你别练了，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了，就直说了。你说你儿子星杰，那上大学，咱们三道沟谁没帮他呀？我也帮了。
1: 一码归一码啊，有事说事儿，别扯我儿子啊！哎，
0: 你这说的叫啥话呢？王小平，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觉着成绩不错了？你都40多岁，快好50了，你瞅你一天你擦眼抹粉的，那脸抹的像小嫩鬼似的，还穿个超短裙儿，一看就不是什么正装人。
3: 妈呀，你干啥呀？
0: 咋的？
3: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你这属于人身攻击了，知道不？
0: 你别给我俩捅那个没有用的词儿，还攻击母鸡的。哎，我今天我就攻击你，你还能帮我咋的？
3: 你
0: 攻击你，打你啊！
3: 好好说话，你别动手，
0: 我就动手了，咋的？
3: 你别以为我不敢啊！
0: 咋的？
3: 你咋的？
0: 咋的？
3: 你再动一下，
0: 你动不动啊？
3: 你再动我一下，
0: 动你了咋的？
3: 你别，哎呀，动你，你还没完没了吧你啊？你这嘴里边说的那都不是什么，你会不会说人话啊？
4: 从脚趾到头。你全身感到非常沉重，你感到全身几乎是往地面沉下去，你全身很重很重。
1: 嫂子，快点把我给你那个化妆品里那个高瓶给我拿过来。
0: 好，小姐，把你的口红借我试试。
5: 两个祖宗，行了，就这还争第一呢。
0: 青姐，你给我评评理啊。前脚星杰刚把房子给照成的，他黄小平后脚舔个大脸就来要房子了。
6: 啊，小平，你是要回来住啊？
1: 啊
6: 我们这都要搬迁了。你
0: 他住啥呀？他就是看咱们要搬迁了，要分房了，他眼红。
1: 你那嘴巴里能不能放干净点啊？你这都说啥呢？这是啊！我要报警，我要告你！
6: 吓到
0: 谁呢？你不告我，我还告你呀！出去给我的头发给我薅的！
1: 你看你把我这眼睛给杵的，我还没说啥呢！
0: 啊！
1: 行了
5: ，别吵了。哎呀，二姨，你还有理了？这房子本来就是人家小平家的。
6: 是
5: 啊。人家管要自己的房子没毛病，我本来就不赞成的，照成就搬过去住。
0: 哎，倩倩，你这是话说的。你咋那胳膊肘往外拐呢？那他们黄小平早不来要房，晚不来要房，偏偏这时候来要房，他们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6: 你俩这身上的，
5: 来看看吧。
0: 啥呀？
5: 好好看看。
0: 按工龄年份分房。下岗职工自愿搬迁，他这啥意思啊？
5: 啥意思啊？这文件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林场职工给分房，下岗买断和没房子林场家属想要搬就得掏钱。
0: 这咋的？就是我们就分不着房了呗？
5: 哎呀，也不是分不着房，就是贴点钱。你想搬的话，贴点钱。
0: 那亲家，你这话说的可真是清楚啊！那赶上你家不用贴钱了，啊，那这站着说话还不腰疼呢。那不是我埋怨你，那想。

当初那要不是因为你，我家梁富宽能下岗吗？啊，这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啊，我第一个带头我下岗，那后来咋的了？那好事全在你们家摊上了，好坏全让你们家说尽了啊！

0: 这搬迁是自愿的啊，你要想搬了你就掏钱，你可以不搬。
1: 我是为了我自己呀、啊，我那是为了我们家凤霞。
2: 那赵成不是你亲生的，那凤霞可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能不管不心疼吗？
0: 你说啥呢你？
2: 他说啥？说的是人话，那听不懂啊还呀？哎呀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玩法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

0: 你老伴儿啊？
1: 啊。
0: 多大岁数了？
1: 52。
0: 他最近有啥反应吗？
1: 他就老说他那个胃不舒服，然后说他那个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似的，我就寻思他可能最近闹心的事儿挺多的，他是啥问题？
0: 他这个病跟胃没有关系，他是冠状动脉阻塞、供血不足导致的心肌缺血，是心梗的前兆。
1: 心梗？他吃的挺多的，他一顿能吃俩大馒头，比大小伙子都能吃，咋就梗了呢？
0: 我跟你这么讲吧，在这个心脏上有一根血管被堵了90%，如果不抓紧治疗的话，这根血管被完全堵住了，你老伴儿啊，说没就没呀。
2: 那现在这个，我们干点啥呀？
0: 必须在这个血管当中做一个支架，你得转院到大医院去做这个手术。
1: 这手术得花多少钱呢？
0: 地区差价呀，进货渠道啊都不一样，10万左右吧。
3: 10万啊！来，慢点，好点没啊？咋都这老些呢？
4: 大妹子得啥病？

0: 呀。哎呀，喝点水吗？
1: 干你这行的就没长寿了。你记得咱家前排那老薛家，老薛好像不到30还是40就得脑血栓了。刚才那医生说啥来着？说你爸这病说没就没。
0: 你别听他瞎说，
2: 这没那么严重，咱就积极配合治疗看。
1: 10万呢？你去，赶快去看看你爸去，别让他着急。去，
2: 你就在这儿。
1: 我跟这儿求会儿。去，我别跟你说了。回来。
3: 拿过来。
1: 我来问问。
2: 那我爸要问我，我咋说呀？
1: 你不会编的，你爱咋说咋说。
0: 好点没啊？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豆饺子咱整熟了才能吃。
4: 啊，周周啊，
0: 就不能注意点？
4: 你这医生说啥呀？
0: 啊，没事，那医生说你就是年纪大了，这个不能生气。你一生气就容易血压高，你一血压高就容易晕倒，啊！
4: 哎，不是癌吧？
0: 不是啊，
4: 不是就好啊，不是就好。
5: 老程啊，这又是拍又是照的，这得花多少钱呢？
0: 这都正常检查，能花多少钱？哎呦，老程啊！哎，爸，你干啥？
4: 回家。
0: 不想
4: 干啥呀？
0: 人医生让你多躺两天。
4: 你给扶我起来。
0: 不行，
4: 厂部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去办呢。你
0: 这
4: 干啥呀？
0: 啥事儿啊？你跟我说，我替你传达去。
4: 你懂个啥呀？
0: 这不行，
4: 你起开。
0: 不行，这
4: 爸，你让我走，
0: 你不能下
6: 来。你到哪儿去？
0: 妈，
6: 你干啥去？回家家呀你？你给我老实在床上躺着去。挺大岁数的人，你怎么让人操心呢？你这人。真是的，躺好。
4: 哎呀，你这个老婆娘啊，我啥事儿都没有，你让我躺着干啥呀？不是躺着难受？
6: 难受你就给我躺着。谁让你欠不愣登的？你去下官闲事儿？
4: 那是闲事儿吗？马二姨不是你的亲家呀？那黄小平不是星杰的亲妈呀？
6: 这，你别给我提他们俩。一个塞一个的白眼呢，一个好东西。
4: 行了，那都是穷怕了，兜里有俩钱儿，那谁会撕破脸皮啊？
1: 哎，
7: 好了，
1: 自强。
7: 妈，大哥。
4: 啊，你咋也来了？
7: 啊，那啥，我正好来城里进山货嘛。我妈说你在这儿呢，我就过来看看。
4: 赵成，你给我说实话，爸心里能承受住？你说我是不是得癌了？
0: 不是，
6: 人孩子进城送货，人过来看看你咋的了？咋不成啊？是咋的呀？你给我躺下。
4: 都过来干啥呀？
6: 过来看看你还不行？
7: 爸，我带我妈去吃个饭，然后回来给你打包给你。
4: 啥意思啊？我是不是去不了啊？走。
6: 哎呦，你这梳着痒呢，你动什么动啊？你就躺好了，我们给你打包点回来啊。
4: 这谁呀？
6: 你还带电话了？哎呀，这医院你拿啥电话？不认识号，净跟这瞎弄。关上点窗户。
1: 行了，走吧，咱们走吧。
8: 你这一直看手机的，也不看我，也不吃饭，你干嘛呀？

0: 我妈、我亲妈、我哥都不接电话。
1: 我去给你拿碗面。
0: 啊。
1: 等会。

0: 哎妈，
1: 小晴啊，
2: 是你给妈转的账啊？
0: 我呢打听了边河那边的房价，这个钱呢是只多不少的。哎呀，
2: 小晴啊，你这是干啥呀？妈不是缺这点钱。哎呀，是咱是欠人家家情，但是妈想啊，这事儿不能这么办呢。这要是开了这个口子，那以后啥事儿不都得找心结呀？妈，这是为了你们考虑。
0: 妈，我知道，但是吧，我是真不希望您跟心结因为这点小事闹别扭。这个钱呢，您先收着，但是大哥那边的房呢，咱就别要了。
3: 你看看你，哎呀，弄得我这好像不讲理似的。哎呀，其实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那妈也不是那不讲理的人。你说你这儿媳妇都开口了，我要是再怎么着，那真成了不讲理了。那我就听你的，啊，这房子咱就送给人家。
0: 那就太好了嘛。哦，对了妈，刚刚欣姐给那个干爹干妈打电话没人接，家里没事吧？
3: 哎呀，没，能出啥事儿啊？兴许一会儿打就能打通了呢。还有啊，小晴，你这工作忙啊，别操着家里面的心了啊，没事儿。
0: 行，我先挂了。好。
4: 喂，二哥，
5: 有啥情况啊？这咋都不接电话呢？
4: 那就这家吧。我那啥，那个爸妈可能去逛街去了吧？大哥啊，都挺好的，大家都挺好的。
6: 不用惦记。
5: 我怎么不惦记呢？你告诉我怎么不惦记？行，我放心。
0: 死套。
5: 行，就这样，挂了。
0: 怎么了？
5: 奇奇怪怪的。
0: 奇怪。
5: 哎呀，不是说面。嗯。自强跟我说。我爸跟我妈出去逛街了，我妈都那么闹了，还出去逛街，她有这心思？
0: 那咋了？你这话说的，说不定妈想通了，不要房子了呢。
5: 我妈？
0: 嗯。
5: 可拉倒。
0: 那咋了？妈可不是不讲理的人啊，妈绝对不是。
7: 说话呀，爸生病咱就治，转院咱就转呢，走啊。
8: 哥别急，妈你放心吧，啊，有我们在呢。
7: 走了。
0: 干啥去啊？
7: 孙胖子欠我钱呢，要钱去。
9: 我去给二哥打电话。
10: 你打什么打呀？他前两天刚回来，你打什么电话呀？你也是，你这大老远的跑回来干什么呀？不好好上学，回学校去。
9: 不行，我得去医院看大爹。
11: 哎，你别去，你咱爸不知道得啥病呢。人自强刚才去，差点让人看着。
10: 你过来，过来，过来，吃两口再走。
8: 妈，我也有点事儿，我也走了。

0: 少少，我应该跟凤霞那边少说话。
1: 也不是他们家那么闹，我爸也不是一个病情病。
0: 哎呀，哪个女人都不想有个自己的家呀。
2: 妈，你也别犯愁了，我们都搁这儿呢，你刚也瞅见了，人自强他还做那小生意。
0: 呀，自强的钱你就别惦记了，那他还有个亲爹在里面呢，那再过两年这就出来了，那出来又指着谁呀？那不都得指着他呀？
3: 你爸的事儿是咱家的事儿，就别再给自强和新爹添麻烦了，赶快回去看看你爸怎么样了。
4: 都听您安排呗。
5: 是是，哎，啊，明白，丁管家。行行行，是是。

0: 哇哇哇！那来吧。
1: 天这么冷，你下回多穿点啊。
0: 啥玩意
2: 儿？衣服都湿了，你这
0: 干啥呀？你这是？去
2: 给娘治病呢，给爸治病呢。哎呀，
0: 你亲爹还马上就要出来，等着你养着呢。
2: 妈，你听我说，
0: 你别跟我这儿争去。
2: 我还年轻呢，我还能挣呢。
1: 你相信我吧？
0: 你
2: 拿着。
1: 我是你儿子不？手松开，
2: 松开，干嘛？
1: 拿着，我是你儿子，还有活呢，我先去了。

0: dust.
1: <sighs> 你说你搁这一声一声，哎呀呀的晃晃的，直迷糊。
0: 那谁不烦呢？那不都是你吗？你说你气他干啥呀？
1: 那谁寻思这说两句就倒了？
0: 哎，回来回来，咋样啊？
2: 心脏病啊！医生说得去那个大医院做手术。咱家还有多少钱啊？拿点我先用着呗。
0: 为什么？
2: 凤霞，钱没了能再挣，那人没了，家就没了。
0: 哎呀，你瞎说啥呢？那钱我都存定期了，我现在拿不出来。
2: 我是家里老大，爸生病了，我得管。
0: 管肯定管，那
1: 赵春，你别着急啊，你俩的日子不也得过吗？妈答应我还能凑个5000块钱。
0: 行行行，
1: 那回去张罗吧。
0: 行行行行，
1: 别着急啊。啊，
0: 我妈能拿五千，妈拿五千，家里好像还有点，咱怎么差不多也能凑个10000块钱。我这有，你去拿去。你再数一数。
3: 来，小胖子，小胖子，
0: 你
3: 这女人你也拿不着。
4: 好，告你，你今儿不给我钱，我弄死你！
3: 告你了，管好你媳妇儿，那要是把我打
4: 坏了，吃他妈那么多，缺别人钱。
3: 行了，小姑娘，你有没有完了？你能不能放下？我呀，现在也没多少，这边有500块钱。你先拿着，等我月底有钱了，我第一时间给这结，行了吧？我就是个包工，生意上不跟我结，我也没办法啊。
5: 那你啥时候能有钱呢？
3: 那你等到月底看看吧。
5: 那行，那我们月底就再过来，到时候你要再拿不出钱来，我哥干点啥，我可就管不住了啊。

0: 整点啥去啊？
1: 铁锅炖呗。
2: 走啊！
1: 走啊！
3: 你干啥呢？烙饼呢？
4: 大晚上的你不睡觉，那灯开这么亮，电视整那么大声，谁能睡着啊？
3: 睡不着别睡了呗，来，咱俩喝点来。
5: 要我说你这个人吧，没事为个破房你操啥？你把顾张娟整医院去了吗？那双方不都怎么记恨你呢？这啥事儿啊？
4: 那咋的？那我这是为了我自己呗，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呀。
3: 不就是一破房子吗？你至于得慌吗？
4: 你没能耐就说没能耐的，还破房子？你有点能耐，我能跟这个争跟那个抢去啊？还不要？凭啥不要啊？别跟你俩说话，别跟我说话啊！
3: 那你咋分不出好赖话呢？我这不是安慰你呢吗？
6: 虽然暂时可以出院，一定要按时吃药，不能劳累，尤其在情绪上不能有任何的刺激。你父亲的这个病要抓紧到省城的大医院里去做，否则啊真的很危险。
3: 啥玩意儿？
7: 谢医生。
8: 这是哪一床病？
9: 大白天的，你铺啥炕啊？这又不是在医院。
8: 那大夫说让我静养你，你别那个，一回来你就不听话。
9: 赵成啊，哎，你先回去吧，耽误这么多天，赶紧回去上班去。
8: 行，听你爸的，赶快走吧。
7: 那爸妈，我走了。
8: 行，走。嘿。
10: 乔山大哥。
11: 啊，嫂子。
8: 哎，进来吧，进来吧。
10: 乔山大哥回来了。
8: 啊，回来了。
10: 乔山大哥。
9: 哎呀，听见他吗？
10: 哎呀
9: 你来了。
10: 哎，乔山大哥，你这回来了。
9: 好，来，快坐吧，快坐吧，坐吧，坐吧。
8: 这，
10: 哎呀，拿着来干
12: 啥？哎，快切了去。

0: 常山大哥，嫂子，我今天来呀，是来给你们赔礼道歉的。这件事情都赖我。你说这就为了这么小个事儿，你说把常山大哥还给气出病来了，你这多不值当啊！这都是我的错。你再说了，你说我们家那破房子，那能值几个钱呢？哎呀，只不过，那不就是上友留给我的那最后一点念想吗？
1: 理解。
0: 就是啊，你说这些年啊，我们娘俩这得到你们家这么多的照顾，我黄小平啊，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真的。啊，尤其是我们家小杰，真的把你们当成亲人呢，我这个亲妈都得排在你们后面。哎，反正不说了，不说了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咱们就都听小杰的，行不？
1: 那哪能呢？你是孩子他亲妈，我们永远都是外人。这事儿怪我。
2: 小平，这房子事儿我得解释一下。我们其实想跟你说，但我找不到你人嘛。然后赵成他们又急着结婚。
0: 哎呀，嫂子，哎呀，嫂子，你快别说了。你这越说，你这不都打我脸了？不说那些了啊。反正今天呢，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以后我们家这个房子就归你们家了。啊，这个房子是要换市里的房子呀，还是不换，让赵成他们就在这林场里边住下去了，咋的都行，你们说了算，跟我没关系了，就这么定了。
3: 那房钱你不要啊？婶儿，
0: 这孩子，你这说啥呢？啥钱呢？你们家对我们家，哎呀，哪能要你们家的钱呢？
4: 是，婶儿一看就跟我们这些山炮不一样啊，看这穿着打扮就是做大生意的人，哪能要

0: 我们这三瓜两枣了呢？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啊。哎呀，这些年在外面是挣了点小钱。哎，但你刚才说的话不对啊。卖山货咋的了？这山货卖得好，照样能赚大钱。
2: 反正啊，婶儿这么跟你们说，要想挣钱，先别管做啥买卖，最重要的那得是有贵人相助。
3: 啥？那现在这年头，那都自个儿闷声发大财。你像我俩这又没文化又没本钱的，你啥贵人那不都不好使。
2: 你这个自己个儿都没信心，还咋挣大钱呢？
1: 没学历咋的了？婶儿跟你们说，那婶儿身边那就有几个大老板。哎，啥学历呀、啊？小学水平啊，农村的，
2: 人家照样啊敢闯敢干，现在几个亿的身价。
4: 婶儿，那你认不认识做农特产品的朋友啊？
5: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
1: 哎呀，农特产品，哎，对，我这婶儿倒认识一个，这个做食品进出口贸易的朋友，哎，他这也是几千万身价呢。
2: 让婶儿给你们介绍一下。
6: 这事儿靠谱吗？
1: 多年的老朋友了。
3: 你拉个线儿呗，婶儿。
7: 拉啥线儿啊？保媒拉圈呢。
2: 哎呀，长山大哥，你这说的啥呀？哎，你也得与时俱进一点啊。

0: 电话已关机。
1: 到了吗？
2: 没到，还五分钟。
1: 喜大妈，我寻思着让赵成和凤霞搬回来住。
2: 啥？哎呀，
1: 我思来想去啊，我觉得黄小平的房子咱得还给人家。
2: 这，他不是说给咱了吗？
1: 哎呀，人家就那么一说，你还真当真了？黄小平一回来就住招待所，这啥意思啊？啊？那司马昭之心呢？马二一都截肢了。回来你把房子收拾收拾，让赵成他俩搬回来住。咱俩呀，搬到师傅那儿，跟师傅凑合凑合。
2: 你有没有为家里人考虑过呀？啊？你这辈子就只为别人着想。再说了，你有没有问过人家小两口人愿不愿意呀？
1: 愿不愿意？哎呀，老婆子。到时间了吗？这好家伙，这老长着时间啊！
2: 没到、啊。
1: 你是不是看错了这表了？没到。
3: 来个牛筋丸，再来个萝卜。这福袋是那鱼子福袋吗？
4: 今天只有年糕福袋。
3: 哦，那不要了。啊，多帮我加点汤。三明治有热的，
4: 热的。
3: 行行，来来个三明治。
4: 好，好的。怎么？
3: 哎妈！哎。啊，不忙不忙，休息时间。
5: 有啥事儿吗？
2: 妈没事儿。有点事儿。
3: 跟我就直说呗，跟儿子有啥不能说的呀？
2: 那妈就说了啊，那个妈呀，想让你跟你老丈人，就跟林厅长说说，能不能给咱家赵喜在林场安排个工作呀？
3: 林场那工资比别的地方可低多了，赵喜他自己愿意吗？我觉得这事。

0: 还是先问一下赵喜他自己的意见。
1: 哎，不用跟他说，他一小屁孩，他懂啥呀？他啥也不懂。你别看你弟弟挺精的，他就是个250，他啥也不知道。别人说啥他信啥。也怪妈这些年就是也没咋管他。你说他，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都过去了。妈知道这事儿让你为难了。
0: 不为难妈，这为难啥呀？你等我信儿吧。行，吃那干的，喝一口。
2: 这还吃不吃？嗯。
3: 刚才我妈给我打电
4: 话。里面东西还要不要？
2: 等会儿我自己收拾吧。
4: 哎，行行行。
0: 那一天你也加班，我也加班，没工夫让你吃上一口热乎的。周末给你炖个蛋吧。
5: 好啊。
0: 哦，对了，我今天晚上又得加班，你先回去吧，别等我了。
5: 我也得加班。

0: 整两条鱼啊，客户给的，你不要不合适，你放这儿啊。啊，
1: 哎呀，我的好大儿啊，哎呀，都知道往家里划了东西了啊，你小的时候都是往外划了。
0: 嗨，我这现在这叫啥来着，那个这劫富济贫。
1: 啥劫富济贫呢，你就把你自己管好了就行了你。哎呀，这两条大鱼啊。啊，
0: 你是赶紧给他整了，别一会儿我爹回来又说我这个啥营私舞弊啥的。
1: 你爹准保就是高兴啊。哎，我跟你说个好事儿啊。啊，
0: 啥事儿？
1: 妈呀，今天给欣姐打了个电话，妈想让欣姐托托她老丈人给你在林场找份工作呀。
0: 你别给我整那幺蛾子，妈，我指定是不去那林场，那都黄了，我干啥去啊？
1: 你这孩子，这林场现在虽然不景气，那他正经也是一个国营单位啊，一个月怎么着也有那么几个钱啊。
0: 一个月多少钱呢？那500块钱那够干啥的呀？我得挣大钱。你这我去那地儿能干啥？当那个啥护林工人？我不去啊。
1: 你那眼睛里都长到脑袋瓜顶上了，你咋想不明白呀、啊、你爸现在病了。
0: 所以我得多挣钱呀、啊、更得挣大钱呢。
1: 挣大钱。你跟谁挣去啊？啊，你跟那个新街妈说的那大老板。啊，
0: 你自强都联系好了，说要不今儿要不明儿我们就见个面啥的。哎
1: 呀，我觉得欣姐妈这人现在忽忽悠悠的不靠谱。自从你爸病了，妈就觉得天都塌了。你说这人说病就病，说走就走，要万一哪天你说我们俩人都走了，你可咋整啊？
0: 你这走哪儿去？你俩都走了，啥咋整啊？哎呦，我跟你说啊，我爸呢，他指定他肯定是他没事儿，那我呢也会越来越好，你就别瞎操这心那心，在家好好待着就完了。
1: 你说你要工作没工作，要媳妇没媳妇啊？你一天天的你就老想着要挣大钱，那挣大钱那得有本钱呢 那挣大钱那得有命啊，那啥人啥命，你有那挣大钱的命吗？
0: 啥命啊？人都说这个前30年看父敬子，那现在就是那后30年的看子敬父。你儿子现在我长本事了，
1: 咱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咱别老想东想西的，整天跟着做着白日梦。
0: 刷鱼吧啊。

0: 你这老太太，我跟你这肯定是交流不上啊。你这倒腾你那鱼吧。
1: 干啥去啊？
0: 懂了。
2: 王老板，来来，尝一尝，看看味道咋样啊？本来这今天是要在宝华宾馆订包间的，这谁想到那个包间那么火爆，都被订满了。一个边河的老板推荐的这家馆子，说啊，别看这馆子小，但是味道特别正宗，你尝尝到底咋样？
3: 味道不错啊，这馆子挺好。
4: 那些高档饭店啊，我吃的就那么回事儿，就是做着花哨。要说好吃啊，不如这种小馆子好吃。哎，
2: 你们两个可是不知道啊，这王老板的本事那可是太大了。别说是咱们省内的生意啊，沃特玛知道吗？这王老板的山货是第一个打进沃特玛超市的中国品牌，是吧？
5: 啥是沃特玛？
1: 我都惊了，我想
5: 国外最大连锁超市，
1: 是啊，
5: 超市都有。
2: 就没想到你这人还这么年轻，哎呀。
6: 铺的面有点大，
4: 王老板，有点，我俩有眼不识泰山啊，我敬你一个。
0: 王老板，这是敬您，敬您，敬您，
3: 都是老皇帝了。哎，
2: 那也是您的辉煌战绩呀、啊。王老板，这俩孩子啊，都是我自家亲戚，这个忙你可一定要帮啊。
4: 你是利群的朋友，那就是我朋友。山货生意呢是不做了。但关系都还在啊，问题不大。哎
2: 呦，那就太好了。哎，你们俩啊，今天能跟王老板喝酒，那是你们俩的福气啊。
4: 肯定的。
2: 你知道平时跟王老板喝酒都是什么人吗？那可都是省里面有头有脸的。哎，
3: 小萍姐，
4: 省里啊，咱就不多说了啊，人多嘴杂。
2: 哎，鱼来了，来。
7: 哎呀，王老板，
2: 来来来，放到这边。
7: 这可是好东西啊，您尝尝尝尝。

0: 喂，哎，心姐，有事吗？
1: 爸，我是要求您个事儿。哎呀，不知道咋和您开口。
2: 你不知道该怎么说，就直说，说吧。
1: 爸，您看能不能帮少喜找个工作啊？
0: 他想要什么样的工作？
1: 稳定点就行。
0: 星姐，你是了解我的啊。咱不能徇私。这个事儿呢，只要是我一开口，这里边呢就有个人的感情成分在里了，是不是？你这样，你给爸时间，爸呢帮你留意着，一旦有合适的，我就第一时间告诉你，好吗？
1: 嗯，行，爸，麻烦您了。哎，爸，再见。
3: 王老板，
4: 啊，
3: 最好的木耳啊，装上了。哎呀，来，
4: 拿上去。
5: 哎，王老大，
4: 哎，
5: 太感谢你。哎，
4: 行了，这是小平的朋友，好说。啊，
6: 这呢3万块钱，第一笔款，给谁？
5: 赵鑫，你拿着。
4: 哎呦，好好数数啊。
3: 谢王老板啊。
6: 哎，后面的款我让会计打你们卡上
4: 啊，回头把卡号发给你。
3: 要不说呢，还得是你啊，王老板，就是大气。像我们之前那个货款都给我们压着啊，
5: 哎，王老板。
3: 您后续有啥安排啊？尽管找我俩，我俩肯定给你最好的货。
6: 好说啊，那走了。
3: 哎，您慢走。
6: 哎，
3: 慢走，王老板。

0: 真可爱，有钱我就是帅，从此哥俩站起来，站起来。
1: 哎呀妈，我知道了啊，你放心吧。哎，我会跟他说的，你别管了啊，我上班了，挂了。知道了。
2: 你好，交易一组陈英杰。
1: 我听同事说这附近有一个不错的餐厅，尝一尝。
3: 可以啊。
1: 最近家里挺好的，没人找你。
3: 没人啊，挺好的。
1: 赵喜跟自强呢？还倒头煽火呢。
3: 他俩不就那点事儿吗？
1: 我看广生这边做生意的人也挺多的，要不你让他俩过来吧。
3: 嗯，行，回头我跟他俩唠唠，看看他俩愿不愿意吧。你咋不吃呢？你别只吃那蔬菜呀，你这点了肉一点都不吃呢。咋的了？
1: 装，接着装。
3: 不知道咋的，你开着口嘛？
1: 不是陈英杰，你可真有意思啊！你不知道怎么跟我开口，知道怎么跟我爸开口。
3: 是是是，我确实也不该跟爸开这个口，是我考虑不周了，我错了，我给爸打电话，我不让他管这事儿。
1: 陈新杰，你到底明不明白我为什么生气啊？
3: 明白明白。
1: 你明白什么呀你？结婚之前咱俩咋说的？

0: 别碰我！是我有，没想瞒你，我是想跟你开口说这事儿嘛，但是每次话一到嘴边了，我就憋回去了。 觉得这都是闹心的事儿，而且这事儿还不大，那我就不想让你跟着我一块儿去闹心嘛。我爸又不是外人，不然我就想着跟他就直接说了呗。我错了，没有下次了，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那我都跟你咱俩商量着来。啊，
1: 就该这样。 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俩共同面对，一起解决。啊！你爸你妈对你那么好，让我爸帮赵琦找个工作，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我爸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主要是我妈，我把你这次跟他提这件事儿了，他能念叨你一辈子，你不烦我还烦。
0: 妈，那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1: 哦，你们都是好人，就我是坏人。
0: 我是坏人，你最好了。以后你
1: 再忙，我就不跟你过了。
0: 那不行，你得跟我过，你不跟我过了，我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呢。
2: 哎，
3: 你回去我吃饭。
0: 你不回去？
2: 嗯，
0: 待会上班了，我给你弄一碗。
2: 你上次说你要吃他们家什么蛋糕，啥名来着？
1: 红丝绒。
2: 那个来个那个红丝绒蛋糕。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

0: 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金飞。黄河呢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流经的地方一直都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尤其是在北宋之前，我们国家的政治中心呢大致就在这个西安、洛阳、开封这条线上移动。按理说嘛，这块美食文化嘛应该是最讲究的，可是你要比较一下这个黄河流域和江南水乡的美食呢，那你立马就会发现黄河边上的一些民间美食啊显得没那么精致，甚至有些朴素。这怎么回事呢？你想啊，政治中心往往也意味着是兵家必争之地，各种战乱那是少不了的，这其中伤得最深的就要数河南了。明代以前战乱的次数啊，这里有820多次。这河南呢是中原的核心区域，咱们这八大古都当中有3个都在这儿。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这里简直就成了群雄逐鹿的角斗场。在这样的环境下，这老百姓四处躲避。咱们接下来说的这道美食胡辣汤啊，就是这河南老百姓在躲避战乱当中发明的。
1: 胡辣汤，顾名思义就是胡椒辣汤，是个民间小吃。从宋徽宗年间就是叫胡辣汤，一直流传至今800多年历史。但那河南人对这个胡辣汤的情怀太浓了，早点都是喝胡辣汤。

我叫高群生，胡辣汤十三代传人，几事儿就是爷爷辈儿都做，也是祖传的。当时是父母亲他们做，从东头对嘛，爸妈。最后他们年龄增大，接受自己干，做了三十多年。

0: 好几块了，要三块，带多少根好？
1: 啊，王正东给朋友送点还是小镇的特色吧，他是最爱喝的胡辣汤。
0: 现在熬糊涂汤、牛骨汤、羊骨汤，明天用，今天下午就要。

0: 迁坟的前期都是面筋水，面筋洗出来了的面水就可以消化了。迁坟洗出来之后，余下都是面筋，最后这个再煮面筋。洗到的水必须得变成清水，它越清，汤烧得越亮。胡辣汤这个食材都是面筋、牛肉、黄花菜、海蘑、粉条，最后是勾芡，稀稠在适中，芡粉下了多少把握好。胡辣汤这个原材料有30多种中药材腌制而成的，没有好的调料你烧不出来好的胡辣汤。这中药材它祛风止汗、开胃、醒酒。不知道胡辣汤文化人，他认为胡辣汤哎都是辣椒汤，传统的不用辣椒，纯胡椒，到嘴里它不辣，到胃里它暖胃。一般人一锅200多碗，甚至一天烧个10来锅的也正常。胡辣汤都是它的本色，中药材自然形成的一种颜色，有点泛红，还有点泛黄。
1: 他的排名都好点多了。
0: 我烧一百碗汤，应该涨2斤肉，都是2斤。它其他东西原材料涨价，不还是涨这些？30多年，每天都有人在干。
2: 一年只有大年初一休息一天，
0: 初一那一天不干，那感觉腰疼、腿疼，干着不疼。
2: 看着大家爱喝，天天都来，我就高兴。就是这味道，正宗。
3: 被战乱困扰的还有黄河下游的山东。16国与北朝时期啊，在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之下，山东这地方战乱不断。这里呢，先后被9个游牧民族统治过，大量的金发碧眼的这个白种胡人进入山东，经过通婚联姻啊，一些外族血统呢就在中原扎了根儿。这会带来什么变化呢？首先就是改变了当地人的身高。我们现在经常说山东大汉。那身材高大，骁勇善战，就是这原因。那么游牧民族的到来还影响了山东人的饮食。接下来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周村烧饼啊，就是从胡人的那个胡饼演变过来的。我们一块去看看。

0: 哎，来来呀，去。
1: 来了，有孩子可省着啊！我这光现在来给那我说了。
0: 做线下的哈。
1: 行，
0: 这叫我坐车坐。
1: 好的。
2: 一千八百年以前吧，都城这个地方呢，自古就是养茶的，说也是一个丝绸重镇吧。忽然沿着丝绸之路经商的时候呢，就把那什么胡兵带到这块宁来了。当地的那些师傅啊，结合俺当地人的一些小面食的一些特点，口味进行改进了。这种吃法呢，是引起了当地人的喜欢。从那以后啊，这些东西就留下来了，形成了今天的都城烧饼。烧饼的特点呢，就是酥、香、薄、脆，闻名全国。2008年的时候呢，就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0: 都城烧饼呢，就是主要的就是在原材料和制作技艺上，这么应该是那种沙爹。

0: 你说的这芝麻片这会更好，它绝对就是香。这不脱皮，然后它就容易发硬、发涩，它香味也出不来。
1: 它的芝麻粒粒基本上都这个芝麻都白了。
0: 炒芝麻的时候，它也是讲究一个火候。吃中餐烧饼的时候，就是吃一口麻木香的，它说的就芝麻香。
2: 从配料放到肚子的肚子的配方，必须采用的是猪圈周边的，它面筋多，适合于压榨。实在是这汤主要是起到酥，水碗必须要有40多度的水，你必须要达到40%至50%的水分。这个是把有时候和面的时候要搞到发光，面光收光，汗光，搓成长条。这一块面肉一边是个，
0: 每一个小面它都要保持12克左右的。 必须要求这个面汤的人手先的，用这个指头勾起，炸的水多了，它就粘不动。不要说有厚的有薄的，把这个饼粘的又很通透。咱这拾起来，这也是个最难做的一个动作。
2: 到手臂上以后呢，就是这样子，就是位置要恰到好处，要把这个中指呢要露出来，这一边这一块要放下来，这样子粘贴的时候，它就容易用的力度。拿起这小面团到煎炉，不能超过7秒钟。

0: 17岁当兵，家在那家看一看，吃了中餐的烧饼，又回到家乡的味道。
1: 过来啦！
2: 这中餐嘎这边，它有个习俗，这有喜事的嘞，过节嘞，生日嘞，都就用到中餐烧饼。
3: 嗯，过中秋生日吃烧饼，俺膝盖吃了麻花，俺腿跑得快。
2: 大伙围着看的这些，到时候就翻翻，就说翻福嘛。翻福，希望孩子就是大富大贵嘛。我接触烧饼的时候早了，我将近我母亲本身就会做烧饼，16岁以后就建工厂了，我跟着梁师傅去学这个烧饼。那时候建工厂觉着了不起了，当工人还了不了。你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选择的余地也多了。以前招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8岁、20来岁，现在成了35岁至45岁的，你只要来学就行。
4: 这边到了一代代，这边搂这位置。
2: 时代不光它在发展，外头社会在发展。传承这家事业还得需要有人去做嘛，对我来说是无可厚非的。
4: 这段时间还得再练着的。
2: 其实中餐烧饼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不光是驻村的名片、淄博的名片，它现在已经发展到是山东的名片。使命感和责任感比较强了。如果这东西越做越少的话，就是很对不起这门手艺。有的人说你30年不有做一张饼啊，能站到这干到这一天的时候，就觉得能守一天，就是一辈子只干一件事，一辈子只吃一碗饭，这就是很骄傲很骄傲的事了。

历史上除了战乱，土地问题呢也困扰着黄河边的百姓。这里的原因嘛，就是因为这个人们的过度开发了。根据记载，黄河流域在南宋的时候啊，曾经是肥沃的森林和草原，聚集了大批的老百姓在这耕种。可是这人一多呢，地就不够用了，尤其还是那广种薄收的农业生产。大家呢就只能不断的砍树开垦新田。就这么着，这土地呢是越来越贫瘠，再加上连续的这个灾害啊，有

0: 些地方呢，这人就彻底待不下去了，于是就有了走西口和闯关东的说法。一首著名的《走西口》唱出了当年晋北老百姓背井离乡的心酸，大批的山西人为了生存涌入了内蒙古。您看那个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第一代发家人乔桂发，本来呢他就是个贫苦的农民，走西口就走到了内蒙古，做起了当铺的伙计，凭着吃苦耐劳的强大内心赚到了第一桶金，最后他也成了这个晋商的代表。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道美食啊，正是一位走出去的晋商发明的，这就是六味斋酱肉。
1: 大家好，首先非常欢迎大家到六味斋来参观，我是六味斋酱肉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我叫武志明。六味斋是起源于这个公元1738年，清朝乾隆三年，它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就是酱肉酱肘花。酱肘花呢，咱们是选用这个猪的前肘，俗话说猪前羊后嘛，把整个这个骨头掏出来，不破坏这个皮。酱肘花又叫残花云梦肉嘛，就是要需要拿绳把它捆起来，捆走的时候呢，这个力度呀均匀度啊都非常有讲究，这样呢保证它良好的这个外形。比如说像酱肉，那么我们只选择五花肉，每一扇儿白条上面只出九块。紧致的时候呢，要加一部分料，包含有几十味中草药，进行了配伍。紧致呢又叫预煮，就是事前先煮一下，焯一下，让表面蛋白凝固。对啊，保证里边水分不过多的渗出。酱制工艺呢，就是咱们这个酱肉制作技艺最核心的一个工艺，这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酱肉制作技艺最独特的地方，是一个半煮半蒸的工艺。酱肘花在下面煮的时间比较长，酱肉呢在最上层，那么它蒸的时间比较长。我们酱制的时间呢，要达到2.5到3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只能开3次锅，就是浇汤的时候，锅里边这个肉和汤它们之间的这种水乳交融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就全靠听。那么这个就需要十多年的这种经验的总结和积累，当然还需要个人的悟性，这样才能够听得出来。化解的话，就是把我们这个酱肘花上面捆的绳儿了，把它去掉，把这个头上残留这个骨头去掉。

六味斋这个产品应该也算实出有名，名一个是名声，六味斋到今年整整280周年。最开始它不叫六味斋，酸甜苦辣咸再加上香，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六味斋就诞生了。尤其像这种酱肘花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我们师傅也经常跟我们说，你们传承的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是一个技艺，更要传承里边的文化和精神。这个多少代人的坚守，秉持着一种诚信，秉持着用一颗匠心做好一个。

0: 匠人。刘伟在这个四 A 级的工业旅游景区，实际上也是太原市的青少年的这个实践教育基地。我们也教不会他们说这个酱肉制作技艺，但是呢，他们能所感悟到的，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精神，希望呢能够对他们的今后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产生一定的启发吧。
1: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一个概念，北方人喜欢吃面食，而南方人则离不开米饭，那是为什么呢？咱们刚才说了，黄河流域的土地状况不是很好，缺水，它不适合种水稻，只能种植这个旱作作物，比如小麦啊、谷子啊。久而久之，黄河边上的老百姓呢，也就习惯吃面食了，而他们把面食也玩出了花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去这个十三朝古都西安，看看那里的面食，羊肉泡馍。
2: 说起西安这个城市，一边是十三朝古都，一边是西北的经济海鲜。有人开玩笑这样说：“土不土，洋不洋？”我倒觉得是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陕西人一样，厚重大气、爽利细腻都藏在里面。泡馍最能体现出这一种气质。我叫马桂军，干这一行已经37年了，现在是铜仁乡牛羊肉泡馍制作技艺传承人。前来吃饭的顾客都叫我马斯。只要做好一碗羊肉泡馍啊，必须要有三步曲。这个三步曲呢，就是三道工序。这个三道工序，第一个要吊汤，吊汤就是咱们叫猪肉。这个吊汤啊，很讲究，骨头熬汤。熬完汤以后下佐料，这个用调料啊比较考究，必须要用咱们的陕西的特产大红袍花椒。它这个调料呢，古时候是每锅肉都要放，啥时间都要放，它是分四季。完了以后水开了以后呢，我们要进行下肉放佐料，用大火在烹煮，煮了以后用文火来焖。从这个开始大火到小火，那么大约也就在10个小时左右。第二个要打磨，冬天比较冷，夏天比较热，和面的时候要用这个水温跟这个面粉的这个筋度，这个都是定死的。外形上我们要求虎背、铁拳、菊花线。什么是虎背呢？磨的背面的图纹要像老虎的脊背上那个图纹一样。铁圈我们干的时候我们要手边，手边以后呢，落的时候出来以后，这个磨边上有一圈鼓出来的一个圈。菊花线呢，就是在我们在手磨的时候啊，打出来以后背面的这个花纹像一个菊花，落出来磨以后啊，掰开以后啊，就有面香味、麦香味。我们在切肉的时候要求肉形切成两条鱼，肉的形状是两条鱼啊，做出来以后是蜘蛛网盖碗肉，完了以后呢，才是再上火烹制。烹制时候我们要求的是一磨定汤，汤开下磨。这个什么叫一磨定汤呢？就是两个磨，就是两个磨的汤；三个磨就是三个磨的汤。定完汤以后咋办呢？开起来以后打去浮沫，打去浮沫以后才能倒备好的磨块，然后呢？加上牛羊油，加完油以后，我们要一个大翻身，就翻瓢，煮到以后呢，就是磨筋光滑，汤肥肉瘦。咱们这个陕西人啊，2000年前他就知道利用这个羊肉来炖汤。咱陕西人吃泡馍讲究都是早上吃泡馍，因为啥？这个泡馍比较顶气。早上来吃泡馍，一边背着馍，一边看着报纸聊着天儿，自己个背那时候馍要背上苍蝇头，背小师傅呢一看这馍背的好，也好好给你煮。一看一馍背的不正气呀，这是外行不给好好煮。所以他们背馍的时候都非常的细烦，它是时刻跟大厨的一个互动。

0: 他在北漠这个过程中摆上黄斗笠大笑，这是一；二一个，他们在摆墓的过程中互相聊天，互相说这个，我今天要吃个干泡，我今天要吃个扣汤，我今天要吃个肥围城，这就是很多泡沫的很多讲究，很多吃法。这个泡沫啊，给有三个小料嘛，一个是辣椒酱，一个是香菜，一个是糖蒜，去腥解腻，就增加人的这个食欲。泡沫吃完，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耐饥、暖胃。完了以后呢，吃完这个馍以后，他们喝一碗高汤，哎呀，觉得感觉都舒服的很，原汁原味的这个味儿就出来了。
1: 我们两个其实是留学生，然后我们一回来就先来吃泡馍了。
2: 美国饭很难吃，然后就非常想念家乡的饭，对，然后泡馍就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对吧？对，就会我们就回来就会约好来吃这边。
3: I like it。
4: 它的这个口味挺特别的，而且这种吃法他从来没见过。
0: 很多客人啊，好长时间他们都是小娃的时候在这儿来吃泡馍，现在他们就带着自己的小孩来吃泡馍，这个时间很久了。我是同仁堂的第四代传人，从第四代到我现在下边的第五代，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就是按照师傅教的这个传承，一代一代的教下一代，不能变味的，一代一代传下去，能对得起咱们的前辈的祖先。

0: 是万寒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1: 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潜伏人员的名单都带来了吗？
1: 带来，带来了。我选定这35名人员，全是我们市政府和警察局的精英啊，李国木。
0: 通知名单上的35个人，尽快到状元楼来报到。
2: 是
3: 是。
4: 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他们在车嘴之前肯定会进行垂死挣扎。
5: 对，我们一定要百倍警惕，更要严阵以待，迎接东吴解放。与战友们会师。
0: 我们今天主要是讨论一下东吴沦陷后的工作。
6: 不都说好了吗？让我下太湖当土匪。
0: 谁说让你当土匪了？你是国军的司令，是将来反攻的生力军。
6: 这我知道，那没反攻前我不还是当土匪吗？
0: 这是党国的战略部署，你必须服从。

0: 我们这儿有个大哥，他是市政府的警卫大队黄大队长。哦，那是我大哥。他人呢？他昨天带了几个兄弟去香港看门面，说是准备开什么舞厅。
1: 名单上的人一个都没有通知到。

0: 你呢？
1: 我去通知了13人，其中11个人不在家，也不知道去向，只见到2个人。
0: 才2个人？
1: 是，其中一个得知南京失守，吓得得了精神病，而另一个前2天去偷婆娘，被婆娘的丈夫打个正着，打断了双腿，不能动了。
0: 什么？太荒唐了吧！啊，一群废物！
2: 队长，事不急电，
3: 快！久闻关特派员大名，果然英气逼人，气度不凡呢、啊。不知找我一介武夫，有何贵干呢？
0: 你徐天笑在太湖一带是大名鼎鼎啊，可干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好事。
3: 彼此彼此，我与蒋介石相比，那是小巫见大巫。
0: 其实我今天请你来呢，是想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摘掉土匪的帽子，堂堂正正地去做人。
3: 特派员的意思是想招安，
0: 愿意吗？
3: 那得看条件。
0: 委任你为江苏反共救国军一大队司令，委任状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0: 委任状只是一张纸，我说的条件不是头衔，是真金白银。
1: 这是上海汇丰银行的支票，先付你半年的大洋。
0: 拿了这张支票，就我得听你的。
2: 怎么，不行吗？
0: 哎，行，我听漂亮美丽的特派员的。那半年以后，我上哪儿要军饷啊？
2: 现在时局比较紧张，后面还没有安排，到时候自然会有人跟你联络。
0: 我丑话说在前头啊，如果说断了我的军饷，别怪我改换门庭。
2: 好，接了委任状，你现在就是党国的正规军人了，必须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如果违反军纪，那可由军法处置了。
0: 你可别吓唬我，就一张支票以后就没有了，那我就不要这张委任状了。
2: 我说过不给你了吗？再说你这有人有枪的还怕饿死呀？
0: 那不还是当土匪啊？
2: 可性质不一样了，共军成立新政权之后，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安定人心。我要你做什么，我想你心里比我还明白。
0: 明白，换汤不换药，还是叫我杀人放火当土匪？
2: 你要记住，你现在是党国的正规军人。孙忠，

0: 今天我请特派员来，请。滴答啷滴答答答，当当啷滴当，当哩滴答哩，
1: 哒哩哒哒。干爹，
0: 哎，
1: 怎么穿成这样？那么不高兴，是什么呀？
0: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司令了。
1: 什么司令？
0: 江苏反共救国军一大队司令。
1: 干爹，找死呢你！
0: 哎哎，你怎么说话呀？我怎么找死啊？
1: 国民党的军队都跑了，这时候找你当替死鬼，你可不是找死呢吗？
0: 我又不是。

0: 傻瓜，我哪会去跟共产党作对啊？国民党给钱，我能不要吗？钱我收下，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天高皇帝远，谁怕谁呀？
1: 国民党的钱这么好赚，当心他们收拾你。
0: 哎呦，他们自己都被收拾得差不多了，哪还有本领收拾我呀？放心，国民党我是敬而远之，对共产党我是井水不犯河水。
1: 我管你犯不犯呢，总之你现在是反共救国军第一大队的司令吧，共产党来了肯定找你开刀。
0: 哎，你分析的还真有点道理，你不是二当家，你应该是参谋长啊。你
1: 谁当你参谋长？哎，

0: 胡传奎呢？
1: 哦，胡司令，他已经跑了呀。
0: 跑了？
1: 啊？
0: 他跑哪去了？
1: 不，他说他要去台湾，说什么先在上海待两天。
0: 这个草包跑得比兔子还快。
1: 哎，就是。
0: 我已经安排他带着部队下太湖。他怎么能跑呢？这几百好人怎么办？
1: 哎呀，特派员，清剿指挥部现在已经走了一半人了，现在如今就剩下了100多号人。胡司令把这10号人的队伍交给我，说让我带他们去太湖。
2: 关竹梅看到杀害父母亲的仇人，分外眼红，欲一枪结果他的性命。可想到这窝兵匪群龙无首，目前还需要利用他，这才强压住心头怒火，违心地收起了手中的枪。
0: 好，你明天务必把队伍带出去，我会派人跟你联络的。

0: 你放心，我们明天一早就去太湖啊！尹连长，尹连长，走，集合队伍，告诉他们，明天我们就下太湖进山。今天到街上去数点军饷，凡是不给的就开导开导他们。山上缺衣少粮的，军饷是越多越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0: 这是我们团长啊，这是我们参谋长，这是关队长。
1: 你和亮，你看，前面是敌人的防御工事，明天上午8点，我军将向东吴城外围的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

0: 特派员，你怎么还没走啊
1: ？AM 计划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哎，这
0: 共军马上就从南京打过来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是要走，但是走之前得把咱俩之间的账给结了吧。咱们俩的账？咱们两个人有什么账啊？
1: 咱们俩的账大着呢，
0: 特派员，这么长时间咱们可从来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往来啊。
1: 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往来。

0: 特派员是想要我这箱子里的东西吗？哼，你这箱子里的东西是你日后谋生的东西，我怎么可以夺人所爱呢？
1: 那特派员，你想要什么呀？
0: 金市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1: 你派清剿指挥部的人血洗过马建村，是不是？
0: 这个是我当时就向你做过汇报啊，不是为了离间共党太湖游击队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吗？你知不知道，这五六十户人家里面，有多少无辜百姓？哎，
1: 特派员，都这个时候了，你跟我算这种账？
0: 你知不知道这些无辜百姓里面死的人有谁吗？
1: 告诉你，你我之间有杀母之仇。哎，
0: 特派员，这是从何说起呀？当我听到目击证人告诉我，是你金祖廷指使赖皮子杀死了我的亲生母亲，当时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可是我忍了，为了 AM
1: 特派员，特派员，你息怒，我是真的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特派员，您看在我多年对党国忠心耿耿，你看在我把一份我多年培养的35名党国精英的名单交给你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你还给我提这个，他们全都跑光了，你还把他们当做精英。
1: 特派员，特派员，你息怒，息怒，都是误会，都是误会。 一切都是误会啊！随着一声枪响，金祖廷倒地身亡。此时的关竹梅有一种全身释然的感觉，她心里默默地在说：“娘啊，女儿所以直到今天才动手杀了这个仇人，实在是因为公务缠身，有着难言的苦衷。原谅你不孝的女儿。”
2: 报告，
3: 进来。司令，现在当前局势对我们很不利，是不是要撤军？
2: 你说的一点不错。
3: 那我应该做些什么？
2: 为了保证城防司令部几千弟兄的撤退，上峰命令我们派一个团镇守古城，绝不能轻易的把一座东吴城拱手让给共军。是啊。
3: 估计3-4天之内，共军就会攻打东吴，这个团必须坚守4天以上。今天是4月24日，司令的意思是，让这个团镇守古城到月底。
2: 对。
3: 派哪个团？
2: 3团。
3: 好，我马上通知3团，做好镇守古城的准备。
2: 不用了，我已经派人去布置了。
3: 兵贵神速啊！ 司令真是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呐！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峰命令我立即带兵去上海，镇守大都城上海。
3: 哟，这司令真是。

0: 担负了党国的重任呐。
1: 你已经跟我一段时间了，表现不错，我想提携你一下。
2: 谢谢司令栽培。
1: 作为党国的军人，一旦战争打响，不成功便成仁。
0: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裹尸把家归？这是作为一名军人应有的气魄。
1: 好，你有这样的气魄，我也就放心了。我再三考虑，任命你为三团团长，把镇守东吴古城一个团的兵力交给你，由你全权指挥。
2: 有些司令，这个姚某资历尚浅，恐怕难以担此重任呐。
1: 姚团长，这可是无上光荣的一件事情，你可不要坐视良机啊。
2: 是，保证完成任务，不辜负司令对我的厚爱。
1: 临危受命，有没有困难？

0: 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 特派员，姚副官到了。
1: 让他进来。
0: 是。
2: 特派员您好，打扰了。
1: 这个时候你不在顾司令身边，你到这里干什么？
2: 特派员，顾司令昨天提拔我为团长，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
1: 这是好事啊，说明顾司令他器重你，你干嘛这么沮丧的样子？
2: 他要让我带一个团去镇守东吴，
1: 说明顾司令信任你。
2: 特派员，您话说的是没错，可是共军已经占领了南京，不出三四天就要打到东吴，蒋总裁800万军队都无法抵挡共军，他要让我带一个团去镇守东吴。为党国效忠，我已经失去了一个眼睛，现在是不是要让我当炮灰呀？啊！
1: 能守多久守多久，我们总不能把东吴白白拱手相让吧？
2: 他让我坚守三四天，南京一天都没守住，我能守得住吗？
1: 能守多久守多久，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2: 那我要是守不住呢？
1: 守不住，实在守不住，就带部队下太湖。
2: 什么？下太湖？
1: 对，我明天会带一部分部队下太湖，也学学共产党是怎么打游击的。
2: 行，特派员，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告辞了。
1: 等一下，必须给我坚守到27号。
2: 是。

0: 救下太湖打游击，吃枪死了。有女人我快活日子，给我枪。
1: 我军的弟兄们听着，将枪不杀，你们不要再为蒋介石反动派卖命了。当官们怎么都跑了？家里还有妻儿老小，再给你们五分钟的考虑时间，再投降我下发动进攻了。
0: 别听共军的，给我死命的打。

0: 里边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爹，给我们在养老送终呢。求求你，给兄弟们留条活路吧！
1: 你他娘的乡下小子就别来当兵！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军人就应该尽忠报国，你知不知道？老他娘的，给我听好了！谁他娘的敢的投降，老子憋着谁！给我打！

0: 南下小分队也完成了他的使命。虽然大家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但是咱们还是在反特剿匪这条战线上的战友。
1: 战友啊，同志们。
2: 东吴的反特剿匪形势，咱们让官副局长具体介绍一下形势，好不好？
3: 说一下，目前反特剿匪的形势还是十分的严峻，像阿庆同志了解的情况一样，目前在东吴有68名国民党的特务潜伏着，这68人都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混蛋。
4: 这些国民党保密局的潜伏特务们呢？他们平时以各种身份做掩护，根本不出来。一旦接受了任务，他们出来杀人放火搞破坏。

0: 68名特务现在在什么位置，是什么职业，我们还不清楚，正在查。
1: 太湖地区历来是土匪猖獗，再加上东吴解放的时候，有一部分国民党的败兵都加入到土匪的行列，这些人随时都有可能出来杀人放火抢劫。要是不把他们给灭了，那东吴人民永无安宁之日。
2: 光复局长说得好，认识的高，同志们。
1: 啊，战友们，我们啊继续发扬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作风。你说我们不把土匪给铲掉，人民生命能安全吗？财产能安全吗？嗯，
3: 因此剿匪指挥部和东市公安局成立了侦察小分队，
1: 就像我们当年的南下武装小分队一样，我们要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
2: 对，说得好，这个小分队呢？ 还是由公安局副局长关朱清同志、侦察科科长薛振东同志、机要室主任郑玲玲同志、参谋阿华同志来组成，关朱清同志负责，薛振东同志配合工作，任副队长。
4: 是。嗯。
5: 哟，首长，嗯，
4: 他们还是老搭档。
2: 老搭档，老搭档熟悉，工作起来顺手嘛。嗯。
4: 是说，至于他们生活中是什么关系，组织上也不便过问吧。
2: 哎，张铁山同志啊，你对这个事情有意见？
4: 哎，
2: 我没意见。
4: 首长搭得好，搭得好，
5: 没意见是好啊，
2: 也不可能有意见嘛，是不是？各乡成立了民兵组织，东吴成立了土改工作队。 剿匪指挥部直属连张铁山同志负责联络，配合反特剿匪的行动。
4: 是，
1: 我们也是老搭档嘛。
4: 啊，是老搭档了。
1: 这回没意见了。
4: 没意见，谢东作战，谢东作战。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我不吃。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一张给你。
1: 真的，太谢谢了。那晚上见
0: 啊！见。
2: 演出到此结束。
0: 大华哥，我饿了，
3: 想吃馄饨了。走，老板，两碗馄饨。
4: 好嘞。
5: 早点休息，
6: 晚安，
5: 再见。

0: 嘞，好嘞。
1: 是刚刚在看演出的吧？
2: 你是？哦，你是刚刚演《陕北民歌》那个女演员吧？
1: 是，我叫白小英，唱的不好，还请你们多多批评指正。
3: 你太谦虚了，你不仅歌唱的好，戏演的也好。
1: 一无止境，我还差得远呢。
2: 我和阿华哥都喜欢唱歌，都夸你唱的好呢。
1: 是吗？哎。那唱几段赐教一下呗。哎，
3: 那可不行，跟你们专业的比我们俩差远了。
1: 那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相互切磋。
3: 哎呦，切磋可谈不上，应该是我们俩跟你虚心的学习学习。
1: 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哦，你们俩是？
2: 我们俩是太后剿匪指挥部的，这位是作战参谋赵阿华，我是文书戴小亮。
3: 你好，白小英同志。
4: 你好。
1: 你好，你们解放军同志为了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真是我们老百姓的亲人。哎，对了，两位亲人，过几天我们还有一场慰问演出，到时候欢迎你们一定要来看呐。
3: 没问题。
5: 梅姐，梅姐，台湾来电了。
6: 三号特工，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
5: 听说她在东吴城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风流女子。
6: 风流女子？风流女子能有什么好下场？
5: 可是她在东吴城活动非常活跃。
6: 那我倒是想见识一下这个三号特工到底是谁。
5: 我见他了。
6: 见。

0: 你说什么？
1: 死老虎啊！
0: 怎么是你啊？
2: 江苏情报站少校副站长白小英，你好。
0: 你好。
2: 现在你该知道我真实身份了。
0: 知道了。白少校在东吴那可是风情万种啊。
2: 过去我奉局座之命

0: 以歌女的身份接近金祖庭，目的就是监视他的行动。像他这种贪生怕死之人，在党国危难之际，局座怎么可能会对他放心呢？是我亲手毙了他，
1: 毙得好，死有余辜。你对他就一点都没有？
0: 搞我们这一行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工作逢场作戏，那都是家常便饭了。再说，我怎么可能会看上那么一个糟老头子啊？真搞笑！在松鹤楼那天，你可险些误了我的大事。
1: 啊，你说那天的事儿啊？那天其实我也是临时决定去松鹤楼看看姓金的究竟要做什么。
2: 脱口骂了你，此老虎，得罪了，得罪了。不过你戏演的可真好，把我都给蒙住了，知道吗？<笑>
1: 让梅姐见笑了，梅姐，坐下来，咱俩聊一聊今后合作的事情。嗯。
3: 今天情况我大概了解。
4: 监狱吧，为什么呀？
5: 让他带战帽的原是我手下的班长，他一个班长都不对，被你们拉入大牢。我是他的排长，也要投入大牢改造。
4: 就是那个人啊？
5: 对。
4: 解放前他在蒋军当班长，那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现在已经解放了，他还在招摇撞骗，吃霸王餐，横行霸道。昨天晚上喝多了，把别人眼睛都打瞎了。你说像这样的人是不是该抓？
5: 那倒该抓。
4: 你这个自首材料我们看了，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上相符啊！别在这站着了，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5: 真让我回去啊？
6: 回去吧。
5: 共产党说一是一，他们要推官政策一点也不假。

0: 你来了，没有人跟着吧？一切正常，有什么指示啊？你也知道，我们当年的那些人豪言壮语啊，可如今呢，禁不住共产党的宣传，一个一个的都低着头到公安局那儿去自首，一群软骨头。
1: 特派员，你把我约到这里，就是为了说这些？
0: 我刚刚接到台湾的来电，对那些叛党分子、那些软骨头，格杀勿论。现在到处是共党、民兵，连过去一声不吭的穷小子都挺起腰杆子说话。搞暗杀太有风险了，
1: 可是他们一个个的都跟着共产党走了，我们只能这么做。
0: 我听说，你那边有68名潜伏特工，是吗？那可是我多年的心血，也是毛人凤局长在江南精心设下的一步棋子。趁共产党现在还立足未稳，马上行动起来。他山之石可以击玉，共产党搞宣传，我们也要搞出一点声势来。 要让他们知道，蒋总裁反攻大陆在即，共产党的日子不会太长。好，我这就通知下去，马上行动。

0: 说共产党坏话了，这是什么人可以？
1: 乡亲们，同志们，走！不要恐慌，不要听信他们的谣言，不要听信他们的谣言，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们的。
2: 检举线，看来社会上还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需要我们人民公安去解决。
3: 局长，你看一下对方。
4: 太不像话！最近国民党特务在古城非常的猖獗，这是公然向我们的新政权挑战，
5: 也是关中梅一伙反动分子公然向我们公安机关挑衅。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我们必须主动出击，
4: 打一场镇压反革命的人民战争。大家有没有信心？
6: 有。

0: 共产党正在发动群众搞举报，连老百姓都起来跟我们作对了，看来以后我们开展活动是越来越困难了。
1: 组织老百姓与我们作对，这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所以我们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台湾的老头子们看一下，这样也不愧对于党。
0: 是啊，我也正有此打算，是该我们好好显一显身手的时候了。
1: 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我要让东吴的百姓人人自危。
1: 你打算怎么做？
0: 那就从让整个东吴变得一片漆黑开始吧。
1: 这个主意好，你手底下的特工能不能给我几个跟我一起下探？
0: 我的手下已经有十几个被抓，目前就剩下50几个人了，离完成任务还差得远，也正缺人手呢。
1: 好吧，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0: 走了。

0: 你去给我买几根蜡烛回来。
1: 蜡烛？有电灯买蜡烛干嘛？
0: 今天晚上8点，东吴城将会变得一片漆黑。

喂，哪位？电厂怎么了？什么紧急情况？晚上8点，全城一片漆黑，你是谁？喂。

0: 你这么可以情况吗？敌人要是搞破坏，首先会对发电车间的发电机动手，才能造成全城漆黑。8点钟停电，现在已经7:50了。发电车间。
1: 肯定有停机炸弹，大家分头去找。
2: 一定杀死机了，快！好。

大家都回去吧，没事了。先回去吧。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东东，感谢你让东吴的夜晚依然灯火通明。

0: 昨天晚上为什么听见爆炸声，却依然灯火通明了？
1: 那是因为只炸了发电厂的工具材料仓库，而放进发电间的那枚定时炸弹被公安长关竹英和薛振东发现，扔到河里去了。
0: 又是关竹清，
1: 真是倒霉透了。
0: 先暂停行动。
1: 为什么？
0: 昨天晚上公安局进行全城搜查，弄不好我们城里的老本会输得一干二净。
1: 那我们就这样善罢甘休了是吗？
0: 台湾来电会配合我们城里城外搞一次大的行动。
1: 好，什么内容？几时行动？
0: 目前还不知道，让我们先制定计划。你跟那个阿华怎么样？
1: 那个土包子呀，对我来说他还算是事儿啊。
2: 天天，
3: 去打劫啊？
4: 共军进了东吴以后还没抢劫过呢，
5: 早就憋坏了。
3: 干爹，不如趁着改朝换代咱们改行吧。
4: 啊，改行？干哪行？上山砍柴还是下湖捕鱼啊？小兰呐，人活一世图个什么呀？不就图个痛快吗？干哪一行都不如咱们这行这么痛快。
3: 爹，共产党厉害着呢，你惹不起。
4: 天王老子我都不怕，我还怕谁呀？再说了，既然国民党看得起我，我总得拿点成绩给他们看看吧。下半年他们就会把军饷放在心上了。
6: 弟兄们，共军把我们赶到这山沟里来，让我们是吃苦受罪，是不是？这个苦不能白吃，我们也要以牙还牙，让他鸡犬不宁，是人心惶惶。
3: 你就再考虑考虑吧。
4: 不要再考虑了，共产党刚进东吴，趁他们立足未稳才是抢他们一把的最好机会。
7: 抢他一下，
4: 兄弟们都在等着我呢，走了，快走。
7: 二当家您就放心吧。啊，
5: 等我好消息。
6: 他让我们吃苦，我们也要让他吃不好睡不香。以往我们下山这都有个规矩是吧？这次下山没什么规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怎么痛快怎么来。
8: 好，
6: 出发。
5: 不行啊，
4: 胡司令手下的赖参谋吗？
6: 哎呀，这不是徐帮主吗？啊，幸会幸会。
4: 幸会个屁啊，被共军打到这儿跟我抢粮食来了。
6: 哎呀，徐帮主，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呢？我可没有到你寨子上去啊。
4: 哎，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我的地盘吗？
6: 哎，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你的地盘。哎，把这灵狐香就封给你的了呢？
4: 老子自己封的。
6: 凭什么？
4: 凭手中的枪。你没听说有枪便是草头王吗？
6: 你说的话非常对，可我手下那帮弟兄们他手里拿的也不是烧火棍呢。
9: 手下也不是手里烧火棍。
4: 哎呦，看来今天是诚心要跟我抢地盘了啊。
6: 徐帮主，我今天是真不愿跟你结什么冤仇啊！天下那么大，我给你争什么地盘呢？今天纯属巧合，既然我来了，让我空着手回去，这恐怕也不合适吧？是不是？你抢你的，我抢我的，不要伤了两家的和气。再说了，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俩还一起抢东吴呢。
4: 哎，真要联合起来对付共军，

0: 你得听我的。
1: 对，你得听咱们老大的。
2: 听你的没问题，只要你官升得比我大，那不听你的还不行呢。
0: 行，今天咱就先把灵狐仙给解决了。哎，以这棵大树为界，西村归我，东村归你。
2: 行啊，那还等什么呀？动手吧。
0: 动手。
2: 走。
0: 弟兄们动手。弟兄们动手要快。
3: 抓住水里的娘们。
4: 我跟你们拼了。
5: 我们来晚了，动物已经解放了，大家应该过上安居乐业的好生活。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和这些土匪们还在残害大家，这个账我们要算，这个仇我们要报。我向大家保证，一定尽快把国民党反动派和这些土匪们彻底消灭干净。
6: 干什么干什么？
7: 野猫子，
6: 你又想干什么？
8: 二帮主，你给评评理啊！这娘们儿她不讲理啊！老子费那么大劲给她请上山，她不跟我进屋。
9: 野猫子啊，我真是从来也没有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男人。
8: 这男欢女爱，人之常情嘛。
6: 行啊，那今天跟我睡。
8: 哎，
9: 我替你劝劝他，明天给你送屋去。
8: 真的。那太好了，我等你消息啊，我回屋了啊。
6: 笑什么笑什么，散了散了散了。
10: 真没劲。
9: 哟，长得可真漂亮，白嫩白嫩的，怪不得野猫子舍不得放了。来，坐下。
11: 你别劝我，我死也不会进他屋的。
9: 没让你进他屋，一会儿我就送你回家。
11: 真的，
6: 谁呀？
12: 我呀，二帮主，劝的怎么样了？
6: 放心吧，明天一准送你屋来。你再来，我可不管了。
12: 别不管呢，那就说好明天见啊。
6: 我什么时候诓过你呀？赶紧回去吧。
12: 那我走了啊。
11: 这是
9: 我跟你一起走，找我丈夫去。
11: 哎，你丈夫是哪个乡的？
9: 他是解放军，现在应该在城里呢。
11: 你怎么还要带枪啊？
9: 当然带枪了，今天晚上多危险。

0: 这话该我问你吧。
1: 我问过水仙了，他说他不想跟你。强扭的瓜不甜，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听我的啊，把他放下山吧。
0: 我费那么大劲才给他弄上山，你说放就放，不合适吧？
1: 那我就要放他，你想怎么样？
0: 那就得罪了。
1: 你能为了一个女人拿枪指着我是吧？
0: 我也没办法，为了这个女人，我差点没送命。你要非放她，那我就跟你拼了。
1: 你敢？
0: 我野猫子烂命一条，有什么不敢的？
2: 把枪放下！
3: 野猫子，你干嘛呢你？哎呀，
2: 放下！
1: 义父，你看他！
2: 你闭嘴！为了一个女人，你们窝里斗啊！啊，给我滚！回来！
4: 把这个害人的婆娘给我留下！
3: 杀了！
1: 你们想干嘛？你们想干嘛？放开我！
4: 哼，这个臭婆娘，害得我们水火帮不和，留着也是个祸害。

0: 这个臭婆娘害得我们水火帮不和，该不该杀？该杀！该不该死？该死！
1: 把他给打没出息！你们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杀人？
2: ！二帮主，帮主，别拦他！散！
3: 请问您知道太湖交匪司令部怎么走吗？
4: 哦，就在前面不远。
3: 就在那儿是吗？
4: 哎，是。
3: 谢谢。
4: 好，走好啊。

0: 哎，同志，请你干什么？我找蔡小亮。
1: 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老婆。
0: 你等会儿，戴文书，哎，来了，
2: 你老婆找你。
0: 谁？你老婆找你？
1: 老婆？
0: 你说什么呢？我没结婚，哪来的老婆呀？
1: 这位是。 小兰，看看你，你怎么穿成这样了？哎，干什么你？大庭广众的！
3: 看着没，不方便。
1: 哦，
3: 穿了。对了，我下山了，我再也不回去了。
1: 弃暗投明，想明白了？哎，那你这是要找你结婚啊？你不会忘了吧？
3: 没有。
1: 不过我告诉你啊，现在结婚的事儿有点麻烦。
3: 为什么？
1: 得让组织批准才行。
3: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儿，关组织什么事儿？
1: 当然关组织的事儿了。我现在是名军人，正式军人，结婚的事儿必须得组织批准才行。
4: 那二姐是组织吗？当然是组织了，你二姐现在是公安局副局长呢。那就行了，找二姐说去呗。不是，这位是关副局长的妹妹。报告。
5: 肯定啊。
4: 关副局长。
5: 小兰，姐姐，土匪他们太残忍了。野帽子那天抓了个女孩子，还把她丈夫给杀了，非要跟人家同房。我为了救她，就跟他们起了争执。他们居然把她给杀了。妹妹，下定决心不要再回去了，就留在姐姐身边吧，啊。
3: 姐，我想留在他身边。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他结婚的，我再也不回去了。
5: 小亮，行啊你，那当我妹夫了啊？不过那个得经组织批准才行。小亮，那你要当我妹夫，也得经过我这个姐姐同意。
3: 小亮说的对，他是革命军人，必须经过组织批准。
5: 那组织批准难吗？应该没问题。<笑>
3: 那我还有一个请求，
5: 说，
3: 我想加入解放军。
5: 好啊，
3: 真的。
5: 但这件事情也得经组织批准啊。
3: 那姐，你不就是组织吗？

0: 天把两件事一起给我办了吧。
1: 姐姐还有姐姐的上级领导呢。
2: 姐姐
1: 这么着急呀、啊？看在你们俩这么着急的份上，那我就今天办这件事儿。
3: 好好好，姐，
1: 好好好好好，看把你乐的。
2: 姐姐，
1: 先出去，我跟小亮聊聊。
3: 是。
1: 要当新娘子了
2: 啊！首长，您是不是对小兰结婚和参军的事情有什么想法啊？
4: 我是有点想法，哎，所以把你叫来商量这事儿。
2: 我也正好有事跟您商量。
4: 好，那你先说。
2: 现在许天笑跟姓赖的土匪是太湖地区比较有势力的两拨土匪，对老百姓的危害很大，如果不尽快把他们消灭了，真的是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党啊。
4: 对，说得很对。
5: 你要找我说的是这件事儿？
2: 要想尽快把他们给消灭了，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我们的人打入他们的内部，这样里应外合，一举歼灭。
4: 我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个事儿。
2: 这么说我跟首长想到一块儿去了。
4: 不谋而合。
2: 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关竹兰。
6: 首长找我谈过话了，怕我有情绪。我怎么能不理解呢？剿匪跟结婚相比，那是芝麻跟西瓜的关系。
7: 我说不对。
6: 哪儿不对了？
7: 要我说怎么也是番茄和西瓜的关系，怎么能把我们的婚事比作芝麻呢？那也太小了。
6: 行，是番茄跟西瓜的关系。
2: 我这个妹妹啊，从小长这么大受了不少的苦，好不容易熬到解放了，也想结婚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作为她的亲姐姐，亲口跟她说让她再返回土匪窝，我真的于心不忍。再说这个任务很危险，万一要有什么闪失，我……
4: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而且确实这件任务非常危险。能不能这样，你回去跟你妹妹商量一下，看看她是什么意见。如果可行的话，尽快返回水火帮，以免土匪引起怀疑。
2: 是。
8: 姐姐，你看，这就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
9: 是啊，小时候我跟大姐老带着你在这儿玩。
2: 小兰，二姐就是想跟你谈一谈。你想想，许天笑做了那么多为非作歹的事情，你都是亲眼目睹的。你现在又是水火帮的二帮主，只有你回去做内应最合适。你一个人能顶一个排，甚至一个连，这可是你为人民做贡献的好时候啊。
8: 可是，
2: 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就跟姐姐说吧。
8: 我知道他们没一个好人。我当初是为了替母亲报仇才上山的，他们为非作歹，烧杀抢掠。可是干爹，可是徐天笑，他对我……
2: 小兰，这件事情你必须好好的想一想。你只有内心对他们充满了仇恨，我才放心你去完成这次任务。有半点犹豫，姐姐都不放心你去。
8: 不，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我早就恨死他们了。
2: 好，只要你内心充满了正义感，再想想他们做的那些事情，你内心就会对他们充满了仇恨，就会咬牙切齿，这就是你返回去做内应的动力。
8: 好，我结完婚，我结完婚就立刻上山替你们做内应。
2: 妹妹，你今天就要返回去。
8: 为什么？
2: 你想，等你结了婚，这个动静就太大了，他们一定会怀疑。你今天回去可以借口说你是同情水仙出走的啊。
8: 可是我下山就是为了来找他跟他结婚的。
2: 我知道，可是你一个人结婚是为了自己的小家庭幸福，要是歼灭所有的土匪，那可是为了千千万万人民的幸福啊。
8: 可是
9: 哟，那么着急做新娘子嫁人呢？
8: 去去去，哈，谁说的？
2: 那今天就返回去。
9: 谁叫我有你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姐姐呢？

0: 地点一定要记清楚，记清楚了。到时候我就让小亮去给你接头。回去以后千万不要紧张，以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啊？你就放心吧。既然你还没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但是我跟总指挥早就把你当成我们自己的战友。这是你为人民立功的好机会，记住一定注意安全啊！
1: 是，保证完成任务，放心吧。
0: 站住了，保重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没了。
1: 啊！
0: 姐姐，你看他像个木头似的。行了，快走吧。
1: 再见。 保重啊！哎，姐，我刚才是不是可以抱抱他呀？
2: 傻样，来不及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1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谁呀？
1: 谁？
2: 我。
0: 二当家的回来了，帮主找了你好久了，让你回来就去见他。
2: 知道了。
0: 二当家，你慢点。

0: 饭店，您找我？
1: 你这是上哪儿去了？
0: 您杀了水仙，我挺同情她的，她毕竟刚死了丈夫，野猫。

0: 子又逼他同房，我也是女人，所以就下山哭了一场。
1: 怎么又回来了？想通了？
0: 你们毕竟对我有养育之恩，我还是要回来报答您的。
1: 不生干爹的气了？
0: 凭良心讲，我还是挺生气的，为他叫屈。
2: 要讲良心，就当不了土匪。就是我太宠你了，你才会这样乱来。你这回叫我这个队伍怎么带啊？
0: 带队伍讲的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可是您说的。这次不是我乱来，是野猫子乱来，没有规矩的是他。
2: 没钱了抢钱，没女人抢女人，这是本行啊。来来来，这些首饰你看见了没？
0: 啊，干爹，你当初打的可是劫富济贫的旗号，那么多弟兄才跟着您的。您要是换成一个什么杀夫夺妻的旗号，谁还会愿意跟着您？
2: 旗号你也当真呐？自古至今哪有土匪扯起杀夫夺妻的旗号的？
0: 那自古以来所有的土匪也都知道杀夫夺妻是不对的，你为什么要干？
3: 那么多弟兄都是因为没吃没喝才跟着您的吧？人在做天在看，
0: 举头三尺有神明，你这么做死后弟兄们都会下十八层地狱的。
2: 哎，停停停停停停，哦，这什么鸟叫啊？这休息吧。哎，
1: 以后别认着性子往山下乱跑啊。
4: 报告。
5: 进来。
6: 处长，
5: 有什么事儿吗？啊，
6: 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7: 好啊，要求入党，好。哎，
5: 小亮，我跟你说，只要坚持努力，你肯定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6: 啊，其实我早就想入党了，就是怕没这资格。嘿，
5: 小亮，你要知道，你写这入党申请书，我心里多高兴啊！哎，对了，小亮，我正要跟你说，我准备把你放到连队里去锻炼锻炼，你看怎么样？
6: 好啊，上第一线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谢谢首长。
5: 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哎，
8: 首长，你找我。哎，
5: 朱青，快坐。我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8: 什么好消息啊？
5: 你看这是什么？小亮今天把入党申请书交上来了。
8: 我早就看出这孩子是个好苗子。哎，调给我们公安局吧，我肯定好好培养他。
5: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行，小亮这孩子有文化啊，革命立场那么坚定。我打算把他放到连队里去，多接触接触工农群众，过个一年半载，我再把他调回来给我做参谋。
8: 哎，首长，哎，这个孩子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您先把他交给我，我把他培养好了，我再给您送回来呀。
5: 太晚了，休息啊。哎，休息。
8: 哎，这首长怎么那么抠啊？不就是一个，谁让你是首长？我给你。
9: 快快到你们俩山场了，快快快！
10: 小英
9: 同志，辛苦了。
10: 赵参谋，慰问亲人解放军，那是我们应该的，不辛苦。
9: 我们首长有紧急会议，所以让我代表全团官兵来向你们演员表示感谢。
10: 客气了，只要官兵们喜欢，我们以后可以经常过来慰问演出的。
9: 我们首长还再三嘱咐说，你们演员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说，我们帮忙解决。说吧，有什么困难，我们肯定会帮忙的。
10: 赵参谋，来，你坐，你坐下来。其实我一直听说古城东吴的景色特别漂亮，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去看，现在想去看看，你说去哪儿好啊？
9: 这简单啊，这样，明天我当导游，带你去逛逛。
10: 哎呦，不行，我怎么能耽误你工作呢？
9: 小云同志，陪你游玩就是我的工作。再说了，我也挺喜欢你唱歌的，到时候你唱唱歌给我听呗。
10: 好，那明天上午行吗？
9: 行。 明天上午没。

0: 说咱们在台湾天天逍遥快乐，干嘛非要提着脑袋回大陆？真他妈倒霉！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给你好吃好喝的，为啥呀？
2: 不就为了到时候让你能来卖命吗？
1: 你要是不来，那死得更快，更惨。
2: 就是，
0: 可他们800万精兵强将都打不过人，你说咱们几个虾兵蟹将能翻多大个浪？
1: 上边不是说了吗？你翻不起大浪，能翻起小浪也好啊。就是不能让共产党害得平平恶日。
0: 那是。
1: 等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了，他娘的，咱们就都是功臣。到时候，陆军司令是轮不上咱们，弄个军长、师长的干干还没问题。
0: 那到时候，司令您多多提拔。
1: 好说，好说。
3: 赵参谋，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你，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4: 你问吧，只要不是军事机密，对你我什么都能说。
3: 我又不是特务，打听军事机密干嘛？我想问一个私人秘密。
4: 私人秘密？哎，那就更能说了。你问吧。
3: 你成家了吗？
4: 以前天天打仗，南征北战的，没考虑过个人问题。轩辕同志，你问这些干什么呀？你不会是想给我介绍对象吧？
3: 我就是怕你看不上我们文工团唱歌演戏的。
4: 怎么会？那是旧社会的思想了，现在都是新中国了。你们文工团每次到我们部队演出，那特别受欢迎。
3: 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哎，要不你给我唱首歌吧。
4: 那行，那我给你唱一首。
5: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拿破了山高水又深，在茂密的丛林里。
3: 别看我在台上好像很风光，其实我是个孤儿，是养父养母从桥头把我捡回来的。我们家很穷，租了地主的两亩地，以种稻为生。缴了租米，家里就所剩无几了。9岁那年，我被送进了戏班子，为了练习吊嗓子，还真的是挨了师傅不少板子呢。苦熬了十几年，终于可以挂牌上台了，却受到了流氓和地主的欺负。后来我离开了戏班子，练习唱歌，出入舞厅，饱受了人间的冷嘲热讽。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解放，现在终于可以过上好日子了。
4: 那你养父养母呢？他们怎么样？
3: 他们没有福气，没等到解放的这一天，很早就过世了。我在这世上真的是没有一个亲人。
4: 别伤心了，伤心容易伤坏了身体。
3: 我虽从小没有父母，可我把共产党当做自己的父母，把解放军当做我的亲人，所以我每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0: 就觉得特别亲切。
1: 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0: 就是。快点，你找谁呀？
1: 你走进了阿北桑在吗？
0: 哦，在，进来吧。
1: 好。

0: 这。
1: 你是从台湾来的？
0: 对对，刚从台湾过来。
2: 不怕被抓吗？
0: 不怕，为党国效力，我什么都不怕。
2: 小点声行不行？啊，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哎呦，
0: 对对对，你看我给忘了，你。

0: 派员吗？
1: 特派员就不要再叫了，现在大家都叫梅姐。
0: 梅姐？我
2: 随便叫什么都行。
0: 那就叫大妹子吧。
2: 钱呢？不把钱带来，让我怎么行动？哦，
3: 上边说了，钱正在筹措，半个月以后派专人送来。
2: 老实说说说，谁信呢？
3: 哎，上面说了，这次说话一定算数。
2: 徐天笑是个什么人啊？他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你要是想让他听你的话，就一个字，钱。
3: 上面说了。
2: 行了行了，别老是上面说了上面说了，行不行？
3: 那我就没啥可说的了，那你说怎么办吧。
2: 老胡，你先坐下，我跟你说。
0: 对，哎，
2: 你跟赖痞子联系一下，然后找徐天笑，把上面的意思先给他透透风，看看他什么意思。如果要是能谈拢的话，就好好谈；谈不拢，也不要翻脸，因为我们现在在搞武装行动，少了他这颗棋真不行。
3: 你妈这小子，你要对他客气点，他就蹬鼻子上脸。
2: 现在什么时候？在这个时候最忌讳的就是内讧啊！多一个人一杆枪，对我们来说多么宝贵啊！老胡，他要是不听你的，你就先忍忍啊！
0: 不，我……
2: 你怎么还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你说呀？
0: 不，这……
2: 他跟了我很多年，自己人，有什么你说吧。
3: 那姓徐的要是不听你的怎么办？
2: 什么意思？
3: 除掉他，取而代之。
2: 行了，对付他我有我自己的办法。

0: 乱世出英雄啊，好好干，升官发财的时候到了。反攻大陆成功了，老子给你个师长、旅长的岗岗。
1: 那我就太谢谢司令了。
0: 你也别嫌谢我，说不定还是个空头支票呢。

0: 哎呀，司令，你可回来了！哎，这回回来，这不会再走了吧？
1: 不走了，不走了，配合国军反攻大陆。来，坐坐坐坐。哎呀，赖参谋，哎。

0: 司令，这地儿可真是一个风水宝地啊！哎，侯司令，这道口那就是进寨的道口啊。要是在这架上一挺机关枪，共军即使有千军万马，那他也别想进来。还要是把我们下山的路口给封死了，也没关系。这山上的粮食，足够能吃两三年的。要吃菜就自己种，要吃肉。
1: 自己上山去打猎，这真是个真扎不进去、水泼不进来的世外王国呀！啊，
2: 他娘的，那老子就先当他几年国王再说。走，去老子那皇宫看看。嗯，
3: 司令，一穿上这军装就回到了当年啊！
0: 胡司令，嗯，许天笑带人在大厅等着你呢。就来他一个吗？哎，
3: 四五个呢。胡司令穿上这身衣服，真够威风的啊！
4: 那是，
3: 不解当年沙家浜的风采啊！
5: 等蒋总裁反攻大陆成功了，哎。
6: 我就是个军长师长的，你们都是我的部下，我亏待不了你们。好，
7: 谢谢司令，谢谢司令。胡司令到，哎呀，胡司令，久违久违啊！
5: 徐帮主，久违久违。
7: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好，坐坐。嗯。哎呀，胡司令啊。
5: 你真是找了个好地方啊！地势确实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你可以在这儿稳坐泰山，共产党肯定没办法对付你。<笑><笑>
3: 那当然了，老子高兴了就下去打一下，不高兴了，哎，就在山上歇息。共军也拿我无可奈何呀。<笑><笑>
7: 这次啊。
3: 要我来共商大事，不知是什么大事啊？哦，蒋委员长准备反攻大陆了，哦，成立了江苏反共救国军，委任兄弟我为副司令。这次委派兄弟我过来，就是要把江浙沪皖这一带的反攻力量统统的联合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搞点大动作，产生点国际影响。
7: 从而配合蒋总裁反攻大陆的战略目标，到时候来个里应外合，一举成功啊！嗯，是是是是是，太湖里的小股土匪啊，确实太多。嗯，几十个岛上，每个岛上都有人占山为王，结果被共军消灭了不少。
3: 哦，
7: 所以我正在收罗他们，准备把队伍再扩大一点。啊，这个到时候啊，咱们两个司令部啊。 联合起来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怎么弄出两个司令部来？啊，你不知道？关特派员逃跑前就给我送来了委任状和军饷，委任我为江苏反共救国军一大队司令。嗯，嗯，看到吗？嗯，真家伙，嗯。
3: 你比我
7: 委任的晚，所以你是二大队的司令啊，两个司令啊，这就把我闹糊涂了。这你会糊涂，鬼才相信。你记得前些日子，你为了荣丰银行十二强库银，哎呦，绞尽脑汁做的天衣无缝啊。虽然到头来啊，你也是空欢喜一场。

0: 长，但从此我看清楚了你的嘴脸，啊，所以这次来，啊，我丑话说前头，日后咱们两个司令，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
1: 薛天笑，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还是真不知道啊？
0: 什么意思啊？
2: 我胡昌奎是蒋总裁正式任命的江苏反共救国军的司令，我手底下有仨大队，你是一大队的司令啊，我还有二大队、三大队。
0: 你等会儿，说了半天你是我的顶头上司，我现在才弄明白啊。
2: 明白了吧？哎，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0: 好个屁！老子天生只会管人，从不受人管。你想做我的上司，你捏着鼻子做你的梦去吧。走。
3: 哎，司令息怒，息怒。大家都在这一起共商反攻大计，有什么事坐下来好好说吧，不要生气。
0: 说什么呀？说什么呀？还有什么好说的呀？你胡传奎是比我人多，是枪比我多。你跟我平起平坐啊，还是我给你面子？你想骑在我头上指手画脚，你打错了算盘。
2: 徐天笑，你接受了委任状，就是党国的军人。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不执行命令，你就是造反。
0: 老子今天就造你的反，你想怎么着你？
2: 那我就让你来得去吧。
4: 别动！
2: 别动！
0: 除非你不想活了。
3: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都干什么呀？啊！把枪放下，
5: 把枪都放下！啊，
3: 都是自家人，有什么事情？商量，徐司令，今天商量不好，明天后天有的是时间，千万不要动刀动枪，这伤了自家的和气。徐司令，你这……
0: 行，胡司令，以后你再也别为这种事情来找我了，老子不会听你的，你不要自讨没趣。走，
4: 让开！
5: 都让开，让开，让开，都让开！徐司令，我送送你。我送你，我送你
2: 啊！他娘的，一个老土匪，你算个什么东西你？
3: 哎呀，胡司令，给他你犯不着，气他上身，你也消消气啊！
2: 滚，滚，滚一边！
6: 阿华，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来，你坐。
7: 什么事儿啊？
6: 我想和你在一起。
7: 我们这不是在一起了吗？
6: 你怎么听不懂人家的话呀？
7: 你不说明白了，我怎么懂啊？
6: 我想和你明确关系。
7: 什么关系？
6: 恋爱关系。
7: 真的？
6: 终身大事，我怎么能开玩笑呢？
7: 我们走吧。
2: 大妹子，大妹子，哎呀，别提了，别提了。徐天笑这个王八蛋呐，他真不是个东西，他自己也不撒泡尿照照啊，还想跟我平起平坐的。
8: 怎么了？你们闹翻了？
2: 他听说我是他的顶头上司，啊，那就跟掘了他家祖坟一样，哎，当时就拔出枪对着我呀。
8: 侯司令，你先消消气。我知道你们在黄金的问题上闹了很大的矛盾，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是非常时期，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团结。
2: 要不是大妹子你关照我要精诚团结，那老子早他妈收拾他了。
8: 你想怎么收拾？有本事你对付共产党去啊，窝里斗干嘛？
2: 哎，他又没打过仗，也没带过兵，他就会偷鸡摸狗、杀人放火，啊！他凭什么

0: 跟我平起平坐呀！行，徐天笑的事情由我来处理。
1: 还把他叫来啊？
0: 不用，我亲自去找他。
1: 哎，那老子是司令啊！哎，我是不是也应该去视察视察他？
0: 不用你去，我带着孙珠、王彪还有赖痞子去就行了，顺便看看妹妹。你回去吧。

0: 阿华，你也去洗个澡吧。
1: 啊，不用了，挺晚的了，我还是回去吧。
0: 哎，别啊，洗澡水都给你泡好了，你不洗不是白白浪费了吗？
1: 真的不用了。
0: 哎呦，你要是怕回去的晚啊，你就少泡一会儿好吗？快快快。
1: 不合适吧？
0: 快去洗吧，洗完了你回去能睡个好觉。给，去吧，我等你啊。

0: 这么快就洗好了？我回去晚了，怕人出闲话，我走了。好，阿华，临走之前咱们干了这一杯。还喝呀？不喝也行。要不今天晚上别走？那我喝。
1: 我走了。
0: 嗯。阿华，阿华。

0: 白虎特派员到，嗯，快快快！
1: 小兰，哎呀，特派员驾到，欢迎欢迎！
2: 徐司令，
1: 特派员来，上座，请上座。啊，
2: 我就坐那儿。
1: 这个位置还是留给你坐吧。
2: 哎，好。
1: 姐姐，过来辛苦了吧？
2: 不辛苦，
1: 能见到你再苦也值。
2: 听说特派员没去台湾，一直在东吴待着。国军反攻大陆是早晚的事，何必跑来跑去呢？听特派员
1: 的口气，老蒋真想反攻大陆。当然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一定会这么做。蒋总裁明确指示，凡是反攻大陆有功之臣，将委以重任。
2: 哦，
1: 徐司令，这乱世出英雄。
2: 你的机会可来了，
1: 哎，这我拉起这支队伍不容易啊，保住这支队伍更不容易，吃喝拉撒睡，样样都得花钱啊。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谁养得起我们这支队伍，我就为谁卖命。哎，我不管是谁，有奶便是娘。
2: 徐司令，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可是拿了委任状的正式军人，
2: 是吗？我以为你们早就把我忘了。
1: 哎呀，上次给的那点军饷早就花光了，你怎么到现在不给我发军饷呢？哎呀，这军饷我还真是带来了，可是。

0: 给不给你啊，我还真得考虑考虑啊。
1: 哎，为什么呀？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知不知道你说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什么叫有奶便是娘啊？啊，你让共产党给你个军饷试试，你偷问他们试试，他们还不一刀把你给宰了。
1: 哎，你别发那么大脾气，我只是说说而已。我怎么能去投靠共产党呢？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你知道就好。
1: 唐白元，我明人不说暗话，我有句憋在肚子里的话想对你说呀。
0: 下去吧。他们都走了，说吧。
1: 特派员，如果说要我听胡传魁的调遣，我宁可一分钱都不要。我
0: 这胡传魁呢，实际上是第二大队司令，你是第一大队司令，还排在他的前面呢。将来我会把太湖的一些武装力量集中起来，成立第三大队，到时候你们谁带兵有方，我就把第三大队交给谁。
1: 这还差不多吧。
0: 你们就各自带好自己的队伍就行，到时候听我指挥，你们不会不服从吧？
1: 服从服从，我服从美丽漂亮的特派员的。
0: 我走后，你没去你二姐那儿吗？
2: 去了一次。
0: 她没留你？
2: 留了，但我没肯。
0: 为什么呀？
2: 她非要让我到什么土匪和反共党团登记处去登记。凭什么呀？我又不是土匪，不就在这儿住了几天吗？没杀人没放火的。我一气之下我就跑了。
0: 小兰，你没去你二姐那是对的，但是大姐也不希望你留在这里。小兰，哪怕你是回去种个田当个绣娘，也比待在这个土匪窝里强啊。
2: 但是你不是任命他们是什么反共救国军了吗？那就不是土匪了。
0: 这个你不懂，这是斗争策略，别问了。
2: 大姐，不过你放心吧，我不会和二姐作对，我也不会和你作对的。我宁可把枪对着自己，
3: 我也不会对准自己的亲姐姐的。

0: 特派员，请。徐司令，太湖一带的土匪状况，你比较清楚。
1: 是，
0: 抓紧收买一些有实力的土匪头目。嗯，有30人呢，可以给他当个连长，满100人就可以给他当个团长，凑满200人，我们就立刻成立第三大队，颁发蒋总裁亲自签发的委任状。你不是一直想扩大势力吗？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哎，
2: 只要按时发军饷，
0: 拉队伍不成问题。好，拜托你。那个，
3: 小兰要送送特派员大姐。来，你们都待会儿吧，慢走啊。慢走。
0: 徐司令，告辞。谢谢啊，谢谢。哎，小兰。这山上的空气多好啊！

小兰，赶紧离开这里吧。你知道吗？我现在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姐姐的人生，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回呢？我一定会选与世无争的平淡生活，你知道吗？小兰，趁你现在还没有卷入这场战争的时候，

0: 我不想让你后悔。
1: 大姐，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不重新选择一条路呢？只要你留下，我一定会在你身边的。
0: 路是我自己选择的，我会坚持走下去的。我只是痛恨那些国民党的腐败分子，痛恨他们那些败类，是他们毁了这个国家，你知道吗？
1: 大姐，
0: 行了，好好保重。

0: 谁啊？来了。阿华，你快进来，你来看我了。
1: 小英，我想问你点事儿。
0: 啊，好，你坐下问，来坐下。
1: 我想问你，那天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你怎么了？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阿华。咱们俩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你不会是想抛弃我吧？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那天我喝多了，后来我回去，我怎么也不记得了。我就是想问清楚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好，你想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我现在就让你明白。你自己看吧。
1: 这是怎么回事？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行为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0: 你这是什么话？无产阶级就不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了？那谁来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1: 你闭嘴！你不要把这种行为跟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
0: 你撕吧，照片我想印多少就有多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一个深爱着你的女人。
1: 深爱我的你，我怎么觉得你那么的可怕呀？
0: 我这么做，我就是担心有一天你会对我不忠。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会把照片拿到部队上，让大家给评评理。一个解放军战士，怎么能如此对待一个痴情女子？
1: 我不明白，你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你到底想要我做些什么？
0: 不要，我什么都不要。阿华，你过来，我就是希望你能经常陪陪我，过来看看我，把这当成自己的家好吗？
2: 今天我们召开有剿匪工作组、公安局、有关乡政府和土改工作组一起的联席会议。根据我们的内线同志的情报，胡传奎和关朱美已经返回了东吴，组成了反共救国军。一大队是许天笑，二大队是

0: 川葵，现在正在招兵买马，搜集一些散落的土匪，形成第三大队。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必须给予强有力的打击。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0: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0: 是
2: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0: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2: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0: 哎呦，太可惜了！
2: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0: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1: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木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2: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0: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0: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木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0: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0: 行。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么多真的。
1: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再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这个我们可以再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1: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1: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
1: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3: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5: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说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3: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6: 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
3: 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0: 是啊。
1: 想不想要？
0: 想。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0: 好。
1: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7: 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0: 是
7: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1: 太好了！
7: 谢谢。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7: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

0: 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经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啊，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0: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啊。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十
0: 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4: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

0: 哇，我看你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嗯，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你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2: 我买了15盒。
0: 哇，
2: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3: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3: 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5: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
3: 嗯，
5: 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6: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7: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8: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9: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4: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

安顺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7: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远的跑到这儿来，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就是这都叫来干什么呀？
2: 急什么？还有客人没到呢。自己人，开门去。
3: 哎呦，我的心肝宝贝儿，你可想死我了！你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来来来来，亲一个。你他娘的吃错药了！你敢打？
2: 住手！胡司令，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白小姐，保密局江苏情报站少校副站长。
3: 哎呦，乖乖龙的洞，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唱戏的骚娘呢，你。
4: 你以后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老骚娘骚娘的。
3: 我真没想到，原来你是这么大个特工啊！哎呦，我隐藏的这么深，我真是佩服，佩服啊！
2: 行了，胡司令，坐下吧。

哎，请白少校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共军剿匪指挥部已经得到情报，知道梅姐和胡司令已经回到了东吴，也知道我们正在积极收买土匪，准备成立第三大队，所以他们也加快了步伐，最近吃掉了好几股土匪，这对我们可是十分。

共军剿匪指挥部能够得到如此精准的情报。这说明我们内部一定出了共党的卧底。

0: 你怎么来这儿啊？一直不是胡闹呢吗？
1: 疼死我了！你怎么心这么狠啊？你都不理人家，人家来看你，你还说我胡闹？
0: 我告诉你，以后你不准来这儿。你要是再来的话，明白？翻脸不认人。
1: 好啊，翻脸就翻脸，只是你不要后悔就行了。
0: 我就那么一说，不是这样跟你翻脸。孙婉，求求你好不好？以后别来这儿了。
1: 你要是能经常来看我，我还至于跑到这儿来找你啊？再说你都答应过人家的，可是最近你一次都没来过。今天我跟你明说了吧，以后你必须三天来看我一次，过不过夜呢随便你。如果你三天不来，第四天我就到指挥部来找你，找不到你人，那我可就要见总指挥了。
0: 你是不是疯了？
1: 对呀，我被你给逼疯了。阿华，你今天跟我回家吧。
0: 肯定不行，我有任务在身，我不能擅离职守。
1: 那明天晚上你必须来，如果我再见不到你人，那我们就只有在总指挥的办公室见了。

0: 了？人家跟你开玩笑呢。你不会是还在生我的气吧？
1: 我生你气干什么呀？
0: 昨天是我不好，我不是太想你了，所以才过去找你的吗？我那么爱你，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2: 阿华，只要你以后经常过来看我，我肯定不会再去找你了。
1: 我是个当兵的，那时间又不是我能定下来的。
2: 是是是，我理解，我特别理解。
0: 今天你既然都过来了，那就别走了。
1: 啊，那不行，我过来就是跟你打声招呼。我今天晚上还有个会议要开，我现在就得走。
2: 你别走，开会？开什么会？你不会是骗我吧？
1: 我真的没有骗你，真的有任务。
2: 我不信，你别拿开会来当借口哄骗我。
1: 真的没有，真的是有任务。
2: 那你告诉我，什么任务？
1: 这个不能说。
2: 阿华，你知道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你要是真有任务，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可你要告诉我实话。
1: 其实也没什么，后天有个任务，今天开一个战前动员。
2: 任务？是不是要打仗了？和谁打？你会不会有危险？
1: 没事儿，就是

0: 是龙王庙的李胡子他们那帮土匪，都是一帮乌合之众，没什么危险。放心吧。
1: 那你也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没问题。
1: 既然你有任务，那我就不多留你了。
0: 那行，那我先走了。
1: 嗯。
0: 哎，
1: 等一下。
0: 嗯。
1: 我还有句话没跟你说呢。
0: 怎么？

0: 哪来的耗子？不是耗子，不是耗子，是野狼。野狼，野狼回家捡白虎。那上来吧。哎，是你啊？
1: 哎，是。
0: 二老头上山有什么急事吗？哎，
1: 找白虎有急事禀报。
0: 那上去吧。哎，
1: 谢谢啊。
0: 你陪他上去。
1: 是。
2: 赖痞子，这个是明天龙王庙的袭击方案，西边由徐天孝负责，切断共军的退路。
3: 他要是不干怎么办呢？
2: 你把利海关系说给他听了，这是他第一次接受任务，必须执行。李胡子收编后，由他来管吧。
3: 行。
4: 你们找谁？找李老大。
3: 走吧。是哪位贵客呀？
1: 李老大。
3: 嗯。
1: 这位就是国民政府，代号叫白虎的官特派员。现在还有什么国民政府啊？他们不都是逃到台湾去了吗？这是战略性撤退。
2: 反攻大陆是早晚的事。反攻不反攻跟我有什么关系？李老大，今天我来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哦，什么消息？这共产党明天就要包围你的龙王庙。
5: 消灭你李胡子了，我是来救你的。你怎么知道的？我有可靠的情报。哦，我和你没有任何交往，为什么你对我如此的关心呢？有一句话你没有听说过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哎，
6: 赖参谋。
5: 我和李胡子根本没交情，凭什么要发兵救他？哎，
6: 徐司令，这你误会了。收编李胡子的主要目的，那就是为了打击共军，也是为了扩大我们的队伍嘛。啊，再说这也是反攻大陆战略中的一颗棋子，也是对共军剿匪的一个还击。请徐司令，一定要执行啊！有钱能使鬼推磨。
5: 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当我是傻子呀？凭
7: 什么帮你啊？
8: 凭啥呢？
5: 哎，白虎说了，等收编李胡子之后，他手下那50几号人都归徐司令指挥。啊，
6: 哎，
5: 那你得和特派员讲清楚，军饷得增加。
6: 这白虎也说了，军饷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我已经让胡传魁和徐天笑两支队伍在东西两边设下了埋伏，就等着共军进入我们的包围圈了。
1: 说的容易，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啊？不会是特派员另有所图吧？
0: 好，李胡子，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找你呢，就是希望你能够参加我们的反共救国军，希望你能结束你的土匪生涯，到时候可以任命你为第一大队的团长。这么好的机会，你不会想错的。
1: 这么说，我是老鼠跌进了百米屯了。
2: 李老大，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1: 好，那我也尝尝这当团长的味道。
0: 好，就这么定了。
1: 好，你们请。
3: 那行，我就负责西边截断共军的退路
4: 啊。漂亮。
3: 哎，那要是他们不从西边走，可别怪我啊。
5: 好，徐司令，这你放心，龙王庙就东西两条路，东边呢是胡司令，西边就是徐司令你了。如果共军他不走西边，那就是说我们在龙王庙已经就把他给消灭了，他还往哪走啊？
3: 那就更好了。
6: 快点快点，站好了站好了，
7: 下山了，
6: 还没睡觉都要下山了。快点快点，你站在这儿呢，前面给你拿，快点。

0: 小兰，
1: 你们这是去干嘛呀？
0: 共军今天要去袭击龙王庙的李胡子，我到西边，胡传魁在东边，给共军来个东西夹攻啊！哎呀，
1: 干爹啊，你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关你什么事啊？
0: 没事啊，胡传魁和李胡子在龙王庙打伏击，真正和共军交火的是他们，我只是截断共军的退路，没什么仗打的，送个顺水人情。哎，天凉了，快回屋歇着去吧。啊，
1: 那你一定要小心啊！哎，
0: 你放心，没事的。弟兄们，出发！
2: 弟兄们，走！

0: 剿匪部队建设完毕，请首长指示。
1: 同志们，龙王庙的李胡子作恶多端，血债累累，民愤极大。为了确保一方平安，还老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好环境，指挥部今天决定对李胡子这伙土匪进行围剿，对于那些负隅顽抗者，当场击毙。
2: 是。

0: 他带了武器呢，
1: 他猛让我进去吧。你不可以带武器进我们领导办公室的。你帮我拿着，我马上就出来。
2: 首长，
3: 慢慢说，有什么情况？今天不能去龙王庙，有埋伏。
1: 你怎么知道的？土匪知道了，我们部队今天要去龙王庙消灭李胡子。反攻救国军就和李胡子里应外合，说等我们部队进入他们包围圈之后，胡传辉从东边分出上山的路，许天笑从西边分出下山的路，左右夹攻要包我们饺子。
3: 糟糕。

我已经有一个小时了。给我接，光副局长。

0: 来着？
1: 有点不对劲啊。
2: 是啊，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3: 门口站岗的土匪也都没了。
1: 我看这样吧，你俩在这待着，我过去看看。
3: 不行，你是连长，要指挥队伍，我去。
2: 不行，
1: 你们谁都别去，还是我去吧。
3: 来，我跟你一起。
0: 注意安全，准备战斗。

0: 可能走了风筝了，一个人都没有，全跑了。
1: 你俩，你从侧面过去，把红军包围起来。快去，快，快上！

0: 同志们，这是怎么了？自从我们围剿反特以来，工作一直比较顺利，
1: 可以说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今天怎么了？
0: 我们没有剿了匪，还中了土匪的埋伏。6名战士牺牲了，6名啊！
1: 2名公安。
0: 1个重伤，4个轻伤，痛心呐！肯定是有人走漏了情报，敌人提前知道了我们要围剿龙王庙的计划，所以设下了埋伏，
1: 把我们引进了敌人的包围圈。这要不是内线的同志及时的来给我们送情报，
0: 后果不堪设想，
1: 不堪设想呀，同志们！
0: 可是我们作战计划是在上次联席会上部署的，也是在座的各位参加的，这些人我都排查过，非常可靠，不可能有人走漏情报。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呢？我是说可能，就是我们上次参加会议的这些个同志，在接触，包括自己的家人、战友、同志，不经意，我说不经意啊，你把这个情报说出去了。
1: 大家都好好想一想，这几天见了什么人，说过什么话，仔细琢磨琢磨。
0: 对，大家都想一想，啊啊，这也包括我在内啊，要想仔细的想一想。
1: 这个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给组织提供一些线索，啊，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它，杜绝后患。
0: 都想想。
1: 你们参加会议的都想想。

0: 没怎么了。
1: 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你身体不舒服啊？
0: 哦，是热的。
2: 哦，
0: 看出来了，
2: 一下子想不出来。那么，回去想，回去继续想，认真的想。排排队，这三天都接触过什么人？同志们，就三天，时间不长，总能想出来吧。我要强调的是，大家务必要认真，这对于我们剿匪工作是至关重大的。

0: 哎，同志，你去睡觉。
1: 首长
0: 啊，
2: 有什么事儿吗？啊，
1: 首长，
2: 嗯，
1: 我有事儿向您汇报。
2: 什么事儿？
1: 龙王庙剿匪的消息是我无意中泄露的。
3: 你泄露给谁了？
1: 白小英。
3: 白小英又是谁？你怎么跟她认识的？
1: 事情是这样的。
4: 喂，好，知道了。局长，上海市公安局来电。你，我市上海舞厅有一歌女，现查名为国民党保密局三号特工，此人解放前后频繁活动在东吴一带。局长，你觉得这个人会不会是白玉兰？
5: 很有可能。走，向总指挥汇报。
1: 他威胁我说，我不说就来找您。
3: 进来，
4: 首长。怎么了？
3: 你问他怎么了？
4: 怎么了？哎，问你，你说呀。
1: 他。
4: 哎，你倒是说话呀！
6: 是他把剿匪的计划泄露给了凯歌文工团的白小英。
4: 阿华，你有什么把柄抓到人手里了？
1: 他有我俩照片。
4: 什么照片啊？你至于吗？
1: 床的照片。
7: 美酒美意在壶中水。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10: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9: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10: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9: 是
10: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
9: 嗯，
10: 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
9: 嗯，
10: 那怎么调理呢？
9: 嗯，
10: 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9: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10: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
9: 嗯，
10: 只能。

0: 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所以
0: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
3: 中医药博物馆，
1: 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0: 好的。
4: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4: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4: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4: 行。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么多
1: 这么多经典啊。
2: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0: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现在现在也睡眠不好，
5: 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5: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
4: 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2: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2: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嗯，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0: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6: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2: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7: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8: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
9: 哎，
8: 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2: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10: 是啊。
2: 想不想要？
10: 想。
2: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

0: 于总，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1: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 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2: 是。
1: 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太好了！谢谢。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度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 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2: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
1: 其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4: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嗯，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 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
2: 嗯，
4: 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 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经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
1: 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即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 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
2: 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嗯，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嗯，
1: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度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

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十
0: 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元。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
1: 是，
0: 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4: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你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你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5: 我买了15盒。
0: 哇，
5: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肉，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6: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6: 哎，吕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8: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0: 兴荣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 这个安神丸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2: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3: 每天喝2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兴荣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鲁迅先生他是非常有先见性的一个人物，崇尚赶旧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提到过，新品装旧酒，用新的形式跟旧的一个内容进行一个碰撞。粤味龙虾啊，就是这么一道菜品。我是孙国良，粤味龙虾的非遗传承人。粤味龙虾它是我们绍兴一道名菜，干菜虾汤演变过来的，它的最核心的味道还在于干菜。鲁迅先生的话呢，在致母亲的信当中也提到过，干菜非常好吃，孩子们也喜欢吃。那么我们一般的话呢，就是那个会去乡下会去采购，因为我们干菜的话呢，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用隔年的干菜，有当年和隔年之分。那么隔年的干菜为什么会好？因为它很香。那么这道菜的它的原料呢，它是由干菜、笋尖、龙虾组成。那么以前我们是河虾，用河虾做的，河虾比较方便。现在呢，因为我们生活条件会更好了，提升了，我们选用的是澳洲的澳龙，因为澳龙它的肉质比较丰满，而且比较洁白回甜。首先我们要把干菜啊放在水里面去煮，这个水啊必须得是矿泉水或者是山泉水，然后的话呢就是煮至汤水呈琥珀色，这个琥珀色跟我们的普洱茶的色泽完全是一样的。

而且汤色非常香，非常醇厚。然后我们把笋尖片打成片以后的话呢，放进去，好，煮开。然后放在砂锅里面，放到炭火上面去烧。然后龙虾的话呢，我们切斩成块。把龙虾放到冰箱里面保鲜。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慢慢的演变成什么呢？我们就是像涮羊肉一样，好，就是来进行制作。然后要食用的时候，放到干菜里面一涮，马上就熟。这样的话呢，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龙虾的一个鲜嫩。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

0: 我是浙江省绍兴市烹饪技非文化遗产代表性传人人毛天瑶。
1: 燕剁笋，这个剁就是用小火慢慢的炖，剁，把咸肉、鲜肉、笋这三原料的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燕剁鲜一直以来是我们绍兴人百吃不厌的家乡菜，现在也成为人类不忘食客心目中的绍兴美食。绍兴菜当中啊，这个文化气息是特别的强烈。那么在近代，我觉得我们的鲁迅先生在他的日记当中对故乡的饮食文化描述的很多。在日记当中他写道，剁竹即剁笋，我在故乡就是吃了十多年的笋。我们老百姓的一日三餐的产出上面其实也是离不开笋的。我们绍兴啊，笋很多，一年四季都有。这个笋啊，是这个季节最好的，也是最贵的。我们叫什么？薄饼。特别是这个天啊，没有下雨，这个笋很少，很珍贵。燕剁笋啊，制作工艺其实也是不简单，一定要体现一种工匠精神。今天我们把夏天这个季节最好的笋薄边取来以后，要经过啊刀工的处理，我们只取笋的嫩的这一节用来做燕剁笋，把笋呢切成小刀块。我们要去厚朴均匀的猪的五花肉。

咸肉也是一样，敲好以后呢，我们要经过一个焯水的过程，使我们这个成品啊更干净。

煮沸以后，我们要把这些浮木撇掉。我们要加绍兴老酒，去膻增香，稍微加一点点冰糖，为了腥。用小火慢慢的剁，好像第一山春色的这样一种功效。所以成菜以后的腌笃笋啊，它的滋味是怎样的美好。腌笃笋为什么在夏天热到这么欢迎？夏天是食欲不振的时候，所以它这个滋味是微微无穷，特别的好吃。

0: 过个生日在家里吃就行。
1: 村里没外人啊。
2: 本来呢，我和柳印商量着在自己家给任俊过个生日，正好呢，他的重要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放松一下。没想到今天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家宴。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柳韵你鼓动的吧。
3: 我想这杯酒敬您，以后就看我的表现吧，敬您。
4: 你们喝着啊，我准备了一个小仪式。
5: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一体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第126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江西外贸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1: 我省举行丰富多彩的国际博物馆日活动。
0: 明天起，江西进入降水集中期。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我省不断完善工业绿色转型政策，一体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2: 在锦德镇，金绿能新材料投入3800万元，联合行业龙头攻克核心技术，建成发泡陶瓷智能生产线，能效水平大幅提升。
3: 我们2条老线日产能不足170立方米，更新后的3号窑单日产能直接达到350个立方米，固废处理能力也从原来的

0: 日均60吨提升到350吨。
1: 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工艺，每吨产品能耗下降30%到40%，工业固废一次利用率超85%。

0: 补助。萍乡湘东区工业陶瓷全球市场占有率超70%，当地引进旭阳新能源项目，年产焦炭180万吨，通过科学配煤，焦炭品质更优，助力钢厂提效降本。
1: 全部投产以后，年产值大概在40亿左右。目前已经投产了一半，销售焦炭给当地包括福建啊，还有萍乡的这些钢厂。
0: 生产焦炭过程中，企业每日可产出8万立方米焦炉煤气，一半对外供应。充足的清洁能源使当地气价位居中部6省最低，周边企业生产成本下降8%-12%。企业还回收粗苯、煤焦油等副产品，把煤炭资源吃干榨尽。
2: 下一步，依据这个煤焦化产业，我们能够衍生出煤焦化器材完整产业链的一个集群，对我们整个区域内的陶瓷企业进行一个优质的能源供给，为下游的化工项目的招引啊起了很好的一个吸引作用。
0: 眼下，江西各地绿色转型提速，南昌推进钢铁节能改造，九江壮大石化纺织循环经济，赣州发展光伏、锂电绿色产业，上饶、抚州、吉安同步实施节能技改、固废利用、清洁能源项目。目前，全省已建成绿色工厂760家，其中国家级301家，绿色园区占比达70%。绿色制造为江西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省长叶剑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26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4: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5月9号、5月15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全社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进一步把我省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势，要加快制定我省城市更新15五专项规划，为人民群众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要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坚决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聚焦一老一小服务需求，进一步减轻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在发展康养产业上展现更大作为，要根据基础教育学位需求变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2026年度江西省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重点工作任务分工。会议指出，要展现全国粮食主产区担当，坚决扛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从南昌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江西外贸进出口总值1654.6亿元，同比增长16.1%，其中出口1007.5亿元，同比增长10%，进口647.1亿元，同比增长26.9%。4月份当月进出口435亿元，同比增长15.3%，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具体来看，前4个月，我省对新兴市场拉美和非洲的贸易大增，分别进出口307.7亿元、103.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4.1%、51.2%。汽车、印刷电路等保持了较高增速。前4个月，汽车及其零配件出口118.7亿元，同比增长62.2%，其中电动汽车出口49.9亿元，同比增长258.6%，印刷电路出口27.5亿元，同比增长41.3%。前4个月，生产型企业占江西外贸比重稳定在80%左右，民营企业进出口1141.9亿元，同比增长12.4%，占69%；国有企业进出口185.7亿元，同比增长102.3%。
5: 5年前，一家广东企业从惠州整体搬迁到了江西赣州。5年后，它不仅站稳了脚跟，还忙着扩产增线。今天我们就从这家企业的故事说起，看看我省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一场关于金融的双向奔赴。

0: 走进江西祥义鼎盛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一片繁忙。企业负责人林静波告诉我们，今年订单量增长了40%，他们正在全力扩产。企业发展持续向好的背后，是金融活水的精准浇灌。5年前，企业刚从惠州搬来赣州时，最愁的就是资金。关键时刻，招商银行第一时间为企业授信1亿元，送来了及时雨。
1: 在我们生产爬坡阶段，营收和利润都还不高的时候，他们几乎是全程跟踪我们的发展，及时解决我们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这也让我们对江西发展充满信心。
0: 从落地到壮大，祥义鼎盛的故事正是江西与粤港澳大湾区双向开放的一个缩影。
2: 招商局集团总部和招商银行总行均在大湾区，具备丰富的金融和产业资源，领先的经营理念和科技优势，可以为江西省和大湾区的产业和资本互动精准配置金融资源和服务。
0: 聚焦大湾区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重点产业转移需求，目前招商银行南昌分行已服务像祥义鼎盛这样从大湾区落户江西的企业130多家。为持续吸引湾区金融机构落地发展，我省对落地本省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机构设立常态化经营贡献奖励，同时开放省级产业引导基金的优先合作通道。
3: 截止今年1季度末，广发、平安、招商3家湾区商业银行在赣贷款余额就达到了1846亿元。
0: 截至2026年5月，江西共24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首发募资312.42亿元，占全省境外上市企业总数的70%以上。港交所已成为赣企境外上市首选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雄今天主持召开第71次主任会议，副主任罗小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5月26号至27号在南昌举行。会议听取并审议了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等省本级法规和社区的市有关法规草案审议稿。审议了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报告和专题调研报告等，审议了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和人事议案。
4: 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昨天在哈尔滨开幕。作为本届博览会中方主宾省，江西携优势产业、特色产品精彩亮相，以展会为媒，深化中俄经贸合作。
0: 本届中俄博览会设置了8个展区，共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江西馆以赣贸优品汇通全球为主题，共有29家企业参展。百件展品聚焦高端装备、绿色食品、新材料、电子信息、轻工日用等核心领域，其中微小型碳酸锂电池、低温储运装备等产品，适配高寒等复杂工况，精准契合俄罗斯工业智能化与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特色米粉、金桔果脯、高山茶叶等农产品，通过多项国际食品认证。青花、珐琅彩等精美陶瓷，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特色名片。
5: 收获很大，尤其是绿色食品和电子材料，很符合我们的市场需求和发展，希望能尽快达成合作，把更多优质的江西产品带到俄罗斯。
6: 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中俄的博览会，反响还蛮好，过来的俄罗斯的客户现场的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可以面对面的一个去交流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我们开拓一下更大的市场。
0: 今年1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4.8%。江西生产的手机、服装、汽车等产品畅销俄罗斯，俄罗斯的能源、装备、特色农产品也深受江西市场喜爱。除经贸往来外，生态保护领域的合作同样渊源深厚。全球98%以上的白鹤在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的克塔雷克国家公园繁殖，每年冬季迁徙至我省鄱阳湖越冬。依托白鹤保护独特的生态纽带，双方在本届博览会上签署新一轮合作计划。
7: 和江西进一

0: 部深化在文化教育、科学与技术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两地友好合作的新篇章。
1: 在配套活动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上，江西开展主题推介，诚邀俄罗斯各界朋友来赣考察交流、投资兴业。本次展会不仅聚焦中俄合作，还吸引多国友好地区深度对接。
2: 维捷布斯克州在机械制造、木材加工、食品加工等领域拥有优势，而江西在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研发、生态农业等方面特色突出，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希望我们能在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中实现互利共赢。
3: 我们将以此次展会为契机，深化与俄罗斯各州区、白俄罗斯友好地区的地方经贸交流，不断搭建精准对接桥梁，做实做细项目对接，拓宽江西对外开放广度与深度。
2: 2026年江西省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第五轮赛事昨晚打响，由上饶队主场迎战萍乡队。
1: 昨晚上饶体育中心人声鼎沸，上饶队与萍乡队在历经四场鏖战，战成2-2平后，迎来这场争夺总冠军的巅峰对决。坐镇主场的上饶队快攻穿插，内线强攻接连得手，萍乡队毫不示弱，凭借精准外线投射紧咬比分。
4: 我今年72岁了，干 NBA 的，这种体魄精神感动到了我。我们在现场为我们上饶、萍乡球队的勇士们加油喝彩！
5: 今天来了500多，看到赛场上的小伙子那种顽强拼搏的劲头啊，我们为他们点赞。
1: 最终，上饶队以89-70战胜对手，凭借本场胜利，以总比分3-2力克萍乡队，获得2026年赣 BA 联赛总决赛冠军。自1月11号赣 BA 开赛以来，累计完成80场精彩对决，线下现场观赛人数超20万人次，全网传播流量突破6亿，不仅展示了竞技体育的魅力，赛事也成为江西11座城市互动、全民参与的本体盛宴。
6: 我感觉算是现在国内的城市联赛里面算顶尖的了。
7: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紧扣这一主题，我省各博物馆纷纷推出多样文博活动，架起一座文明互鉴的桥梁。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近日展出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开发成果，直观展现中国瓷器走向全球的发展脉络与交流历程。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举行了王姬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展出汉代中山国诸侯王墓出土的110件套珍贵文物，还配合展出两组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以王与侯的跨时空对话为大家呈现汉代文明的视觉盛宴，
8: 感受到不同地区之间丰富的文化差异内涵，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汉代文化。
1: 走进各地展馆，丰富多彩的研学体验活动拉近了青少年与文物的距离，让历史文化变得趣味十足。樟树市博物馆推出吴城一日游行景剧，20个家庭化身时空旅人，沉浸式探寻3000年前吴城文化的古老底蕴。吉安县吉州窑博物馆变身趣味实验剧场，文物修复专家现场带着孩子们体验，近距离感受文物修复的魅力。赣州市南康区博物馆打造亲子文博体验课堂，融合非遗手工与本土家居文化，吸引300多名家长孩子踊跃参与。在金溪县中国印刷博物馆许湾书铺街分馆里，学生们参观宋、元、明、清时期各类珍贵木刻雕版和古籍藏品，参与雕版印刷的全过程，感受雕版印刷的独特魅力。
9: 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要把这份墨香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1: 在明代科技巨著《天工开物》的成书地分宜县，中外学子来到《天工开物》文化专题博物馆，近距离观摩中国古代工艺展品，亲手体验传统制作技艺。
10: 我
11: 非常震撼，我在这里领略到了中国古代智慧的博大精深，我也想把这里的一切分享给我国家的民众。
12: 把《天工开物》这部近400年前的科技巨著，通过现代化的成展手段让它活起来，

0: 连接古人与今人，连接中国与世界，这正是博物馆作为文明桥梁的最好诠释。
1: 据省气象台消息，明天起我省将进入降水集中期，本周有两轮强降雨接连来袭，分别是明天到21号、22号到23号，主要集中在我省北部。本轮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流性强，影响范围广，而且夜雨特征明显，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都比较高，各部门应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南昌市新建区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关键环节，加快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梯队，推动产业能级不断跃升。
3: 前不久，维科电池研发出新一代钠离子电池，-40摄氏度依然能够充放电，打破了传统钠电池0摄氏度以下无法正常工作的行业壁垒。
4: 已经有50多家企业进行一个送样的，很多客户已经在跟我们洽谈下一步的合作。
3: 钠离子在低温下活跃度低，研发人员想有所突破，但缺乏技术力量。因为公司是区里重点培育的科技型企业，科技部门迅速牵线搭桥，维科电池最终与江西师范大学携手攻关。
5: 他们的专业知识跟他们的专业的设备起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通过改善材料的结构，将钠离子的移动速度提高了100倍。
3: 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新建区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构建梯次培育体系，根据企业技术需求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同时给予有力资金支持。新力传感科技公司今年计划向储能、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拓展产品，当地迅速协调1500万元贷款和近60万元政策奖补。
6: 到现场给我们做了精心的一个指导，助推我们和银行的进一步的洽谈和对接，都做了大量的这个工作。
3: 目前，南昌市新建区共有科技型中小企业251家，高新技术企业91家，邓领企业5家，为产业能级跨越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1: 江西脑骨脑机接口联合创新中心近日在赣江新区开工，项目重点打造集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于一体的综合性创新平台，同时规划建设新区合作医院联合实验室。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再见。
2: 再见。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向惊鸿。
1: 早上好，本周我省进入了降水集中期，预计有两次强降水过程，分别出现在19到21号以及22到23号。具体来看，今天赣北中到大雨或雷雨，局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20号，随着雨带的东移南压，赣北北部雨水减弱，以阵雨为主，赣北南部、赣中、赣南北部雨势较猛烈，普遍中到大雨或雷雨，局地暴雨，赣南南部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21号的降水落区和20号有所重叠，像是赣北南部、赣中、赣南依然会有中雨或雷雨，局地大到暴雨。赣北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未来雨水增多，而且强降雨落区有所重叠，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中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九江暴雨，最高气温26度。瑞昌暴雨，最高气温26度。庐山景区暴雨，最高气温20度。贵溪阵雨，最高气温32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26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26度。上饶小雨，最高气温32度。德兴中雨，最高气温31度。新余小雨，最高气温29度。萍乡中雨，最高气温29度。宜春中雨，最高气温29度。丰城小雨，最高气温30度。樟树小雨，最高气温30度。高安中雨，最高气温30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新赣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南昌中雨，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4: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拿这一款。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红豆馅，
1: 接下来揉面团。
0: 面团，嘿，烤到金黄就好。哎，完成。
1: 这个做的实在是太难吃了吧？
0: 奇怪，实在是我坏话吗？耳朵怎么痒痒的？
1: 味道还行啊。
0: 是吧？那我就多做一些分给大家吃。
1: 这个。怎么办？要阻止他吗？大家要是知道这么难吃是我做的怎么办？绝对不行。不过你会说这些是你自己做的吧，是吗？
0: 那当然，我早就该多做一些的。那我走喽。宝拉，是泡泡，来，送你鲷鱼烧，我亲手做的。
2: 这个是鲷鱼烧？为什么长得像外星生物啊？
0: 你说什么？
2: 不会吧，他生气了。
0: 看起来很好吃。真好吃，泡泡，真好吃。
2: 泡泡，你没生气吧？
0: 你说什么？
2: 对不起，我没说你做的饼不好，真的没有。
0: 鱼跑了。宝拉，宝拉，
2: 怪了，人呢？宝拉掉水里了，
0: 宝拉，
2: 吓死我了！泡泡，这儿，我在这儿。
0: 宝拉，宝拉，
2: 泡泡，这儿，我在这儿。
0: 不会真掉水里了吧？海里也没有。被冲走了，怎么办？完了，完了！
2: 泡泡，泡泡，你去哪儿？
0: 伙伴们，宝拉掉水里了，救命啊！快来呀，伙伴们！
3: 什么？出什么事了？
0: 别磨蹭了，宝拉掉水里了！
3: 什么？
4: 什么？怎么了？
5: 泡泡说宝拉掉水里了。
6: 什么？宝拉掉水里了？
0: 什么？郭芙被门夹了。
5: 啊，我怎么办？
4: 郭芙没被夹呀。
0: 什么？郭芙好好的。
4: 为什么凶我？
0: 喂，现在是吃饼的时候吗？还愣着干嘛？快点走啊。
3: 怎么回事？从刚才就一直说胡话，
4: 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6: 只会大喊大叫。
5: 我的耳朵都要聋了。

0: 什么一直大喊大叫啊？
1: 就是啊，
2: 小点声。
3: 嘘，你们好好说话，不要一直小声嘀嘀咕咕的。
0: 嘀嘀咕咕，泡泡，让我看看你的耳朵。
3: 你说什么？
0: 哎呦，耳朵，让我看看你的耳朵。
3: 吓我一跳，耳朵，耳朵怎么了？
1: 反正你肯定听不清。
3: 才不是，我耳朵好着呢。明明是你们一直在那边嘀嘀咕咕的。
0: 哎呀，别叫了，过来这边。
3: 肯定是你们耳朵有问题，我好得很。
1: 就现在。
3: 你们干什么？
0: 给我过来。
1: 怕怕。
3: 我没病。
1: 该住他。怕怕。
3: 为什么要追我？
1: 就是现在！
2: 奶奶好好说，就现在检查泡泡的耳朵。
3: 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
4: 让我看看耳朵。
1: 怎么了？
4: 爸爸没有耳朵。
0: 不可能吧？仔细找找。
3: 好痒！警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怎么了？
5: 真的没有耳朵，真的。
4: 所以他听不见啊，可怜的泡泡。
1: 为什么耳朵突然不见了呢？
6: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1: 怎么办？怎么办呢？
0: 不对啊，企鹅的耳朵可能长在别的地方。
1: 那。就先找到他的耳朵。
0: 既然是耳朵，肯定就有洞洞。寻找耳朵的办法嘛，只有一个。
3: 为什么这样？
1: 快找！
4: 在哪呢？
1: 呀！找到了吗？
5: 哦，找到了。
0: 真的吗？
1: 哇，泡泡，
3: 这群人好奇怪啊！
0: 又让他给跑了，
4: 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不过既然找到了耳朵，
1: 快上去抓住他！
5: 什么？怎么闻起来香香的呢？
3: 娜娜。快把我藏起来！
7: 泡泡，
8: 抓住泡泡！啊，
1: 这群人怎么回事？怎么了？
9: 泡泡，你先躲到房子的后面去。
3: 什么？你说什么？
9: 我说躲到房子后面去，快点！
3: 去那边？
9: 不是房子，房子后面后院，去房子后面。
0: 娜娜，你有没有看到泡泡啊？泡泡他的耳朵，
8: 找到了。
3: 好痒，好痒啊！
5: 对了，
0: 哈扑，你干什么呢？
5: 就是这里，这里有香香的味道，耳朵就在这里。
1: 耳朵？
0: 耳朵里好像有东西，这是红豆馅吗？
5: 果然是好吃的鲷鱼烧味儿！
4: 哇，泡泡耳朵里流出红豆馅，好酷！
0: 什么嘛？
5: 哇，原来耳朵被红豆馅堵住了，才听不见。
4: 原来如此，
1: 愣着干嘛？快挖出来！
3: 奇怪，

0: 画画吗？耳朵怎么痒痒的？
1: 哦，原来耳朵被堵住了。两边都要啊。

0: 快住手！
1: 都挖完了吗？
2: 挖完了，全部挖出来了。
3: 哎呀，居然堵了这么多！想想堵成那个样子，泡泡得多难受呀！好像还是听不清，我来试试吧。泡泡，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太吵了！耳朵没堵了，小点声，干嘛突然大喊大叫的？这些都是我耳朵里的。
1: 嘿嘿，耳朵好清爽，心情真好，我得好好感谢大家。
0: 不过这声音，哈扑，安静点！蒙哥，你看书干嘛这么响？安静点，威可。卧服。
4: 泡泡，
5: 泡泡，泡泡，伙伴们，有人在吗？
0: 没人啊。

0: 糕是什么呀？
1: 霍夫，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0: 没错，所以我在装饰圣诞树呀。圣诞节，不过那是什么？
1: 你不知道吗？是圣诞老人给善良的小海豹送礼物的日子啊！
0: 礼物？哇，我喜欢圣诞老人。那圣诞老人长什么样？
2: 会送礼物的人肯定是善良的动物。
1: 这个嘛，
3: 什么？做了好事就能收礼物了？
1: 对啊。
2: 圣诞老人长什么样呢？
0: 我猜他肯定像软乎乎的可爱小海豹。
3: 只给做好事的海豹送礼物，做好事的话，我竟然一件好事都没做过，完蛋了！不过明天才是圣诞节，今天赶紧做还来得及。好事，好事，好事，好事！哈哈！爆了！抱歉，钓到很多鱼了吗？
4: 还没呢。
3: 喂。一条都没有，
4: 再等等应该会有。
3: 这么等下去哪年能钓到？我帮你好不好？
4: 啊，好吧。
3: 好的，交给我吧。宝拉肯定开心坏了。

0: 事情要做呢。娜娜，
1: 哦，哈普，
0: 你好呀，娜娜，在做美味料理吗？我来帮忙。
1: 不过哈普，你做过饭吗？
0: 当然，我超懂美食的，尤其是吃。
1: 是吗？那你会做曲奇吗？
0: 曲奇多简单啊。
1: 是吗？那么你来做曲奇面团吧。
0: 包在我身上。反正把材料全放进去就对了。

0: 在那儿吧。
1: 啊，好的，这么用心做的面团肯定超好吃。娜娜，我走了。
0: 谢谢哈普。
1: 啊，什么声音？
2: 哇，吓我一跳！
1: 要干嘛？
2: 坐椅子呢。
1: 哦，我来帮忙。
2: 你来帮忙？
1: 当然了，我超级会做东西的。
2: 真的？那好，那边看看那边的设计图，试试吧。
1: 这个我来。
2: 啊？怎么了？有问题吗？
1: 没有。
2: 怎么突然凉我的脚？
1: 啊，对，我们在坐椅子呢。啊，因为需要所有数据。我今天做了三件好事，能收三个礼物，对吧？
3: 哈普，你去哪儿了？我们找你好久。
1: 哎，好多人等着我帮忙呢，我好忙的。
4: 真的？你做了什么？
5: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1: 就各种啦，总之以后请叫我善良小天使哈普。
6: 什么哈普？
1: 善良小天使哈普。
2: 谁要叫你小天使？
4: 自己看，这就是你做出的面团烤出来的曲奇，这什么东西？怎么吃啊？
6: 曲奇怎么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3: 这是什么？怎么看都不像椅子啊！
2: 这就是椅子。
4: 哪有椅子长这样？
2: 没错，这就是我想对哈普说的话。
1: 怎么了？看起来坐着很舒服的样子。
2: 哦，那你坐上去试试。
1: 要试吗？
6: 这不是椅子，这是滑梯，滑梯。
3: 看起来好好玩，我也要滑。
1: 宝拉，我是不是帮了超级大忙，钓了非常多的鱼给你，对吧？
7: 那个。
1: 鱼都到哪儿去了呀？
2: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宝拉空头而归。
1: 对不起。我只是想做点好事。
3: 哈普，
7: 没关系，我明天再去钓鱼就好了。
8: 也是，曲奇重新做就行。
2: 好吧。这东西总有一天能派上用场的。

0: 那我是不是收不到圣诞礼物了呀？
1: 啊，你在说什么呀？
0: 蒙克说的呀，圣诞老人只给做好事的海豹送礼物。
1: 什么嘛，原来你帮我们是为了收圣诞老人送的礼物。哎，
2: 为了想要收到礼物而做的好事，那可不算数哦。
0: 什么？真的吗？
3: 爬坡，没有圣诞礼物，但你有我们呀。
1: 真是的，爬坡，我送你礼物，这样总行了吧？
0: 真的，真的，你送我礼物，我也可太棒了。
3: 我们开派对吧，和好朋友一起过圣诞节，比收到圣诞礼物更让我开心。
1: 对呀，我也是，大家一起开派对。
4: 好，太棒了，耶！
2: 谢谢你，威克。好的。

0: 猫。
1: 狮尾巴手套，你弹竖琴时可以用。
0: 谢谢你，我可最好了。
1: 知道了，知道了，快松手吧。明明是圣诞派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2: 嘿嘿嘿
3: 嘿！哇！哈哈！说起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4: 我是不是吃太多了？
5: 啊，哈普！
1: 好感人啊！
4: 哈普尾巴上是什么？
1: 是我送他的礼物。

0: 圣诞快乐！
1: 温暖我和你，伙伴们心连心。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非常下饭的神器——洋葱炒肉。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洋葱片、肉片，还有青红椒片以及。

蒜末，还有胡椒粉、盐、鸡精、生抽等等。制作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我把这个肉片啊用生抽和胡椒粉把它腌制一下，加入生抽，再加入胡椒粉，把它腌制几分钟，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肉片倒入锅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这高含量氨糖团购的活动啊，给我弄得都失眠了。
1: 哟，一个活动还把你弄失眠了？
0: 可不吗，昨天我们不是帮大家团购高含量的氨糖吗、我有几个亲戚朋友啊没抢到，因为全国已经断货了，急得不行，给我一个劲儿的留言打电话问我还能不能再有货了。
2: 哎呦，这个着急啊那也是理所当然。您说这高含量的氨糖还是加钙的，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咱团购价多少呢？39块钱一盒，一组18盒，省下8000多块钱的，这可是8000多块钱呐！你说谁听着能不心动啊？错过了都着急。
1: 确实，这次高含量氨糖的团购的力度啊很大。算下来一天呢是3.9块。那你说，
0: 阮老师，阮老师，你快别说了啊！您这么一说，那没抢到氨糖的朋友不就更着急了吗？实在不行、
2: 对，实在不行，您再找朱经理要一些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呗。毕竟这团购活动啊，咱说实在的，也不能就举办一天，不是吗？
1: 怎么说呢？其实昨天朱经理呀、他给我10000组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对自身的骨骼健康非常重视，尤其对这个氨糖的需求量呢也是越来越高。
2: 对，
1: 那么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就是我既然要补充了，我要去吃氨糖了，我就要吃好的呀。
2: 对，
1: 对吧？那么昨天朱经理他们公司的这款高含量的氨糖，我要给他点100个赞。首先昨天他也说了，含量很高，
2: 对，
1: 每3克

0: 里边就有500毫克的乙酰氨基葡萄糖。
1: 对，就是这款氨糖啊，它是高含量。
0: 对呀，
1: 用料很足啊。
0: 没错，这款氨糖的原材料呢是乙酰氨基葡萄糖，是中国发明专利原料，纯度、吸收、稳定性。通常的是要比市面上的一些氨糖更加好，也就是说这款氨糖你吃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几乎它没有什么损耗。高含量氨糖的这个基础上，他们这款氨糖呢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软骨肽，还有一些营养物质，这个营养非常全面，促进钙质吸收啊，那么全面的增强我们骨骼健康。哎，要是这个团购只有一天，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的话，
1: 是啊，
0: 那确实对很多没有抢到氨糖的朋友来说很可惜。
1: 对，
0: 那
1: 再给朱经理打个电话吧。对吧，老话说得好，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你什么事儿咱不得争取吗？争取了才能有机会，不是？
2: 对对对，
0: 啊，
2: 这事儿我支持立冬的主意。
1: 对
0: 啊，
1: 别忘了。
0: 那行啊，
1: 试试吧，
0: 试试是吧？
1: 对。
0: 行，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氨糖厂家的朱经理。
3: 不接。
0: 怎么回事？怎么不接呢？小秋，再打一次。
1: 对。
0: 喂，朱经理。
4: 哎，阮老师啊，刚才有点忙啊，有什么事儿您说。
0: 朱经理啊，昨天我们这个氨糖的团购活动进展的是非常的顺利，我跟您汇报一下，不到2小时，全国的数量就被一抢而空。
4: 哈哈，这个事儿我听说了。你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真的很强啊。
0: 哎，朱经理，低调低调啊。不过朱经理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我是想再跟您商量一下这个团购这个事儿。
4: 张老师啊，您不会还想要我再批一组产品吧？
0: 嘿，朱经理，您不愧是大领导啊，您真是反应快呀。
4: 那个阮老师，您再饶了我吧，跟您合作啊，赔了太多钱了，这是。
0: 朱经理，您听我说啊，你们的这款氨糖高钙乳粉呢，说实话太好了，这产品好呢，优惠力度还强，大家呢全都在抢，所以现在呢，我这里是没货了。那么至于赔钱这个问题嘛，这个也是个确实的事儿啊，我理解您的难处，您就当亏的钱是全当做了推广费了呗，啊，您再通融通融，再给我一批呢，也等于再给这些观众朋友们一次机会呢。
4: 还是39一盒？
0: 那肯定的呀，昨天大家就是39一盒购买的，今天哪有改价的道理呢？
4: 是阮老师，你等一下啊，您要说市场价499一盒，我肯定会跟您再次合作，但如果您坚持39一盒，真的对不起了，真的啊，您想要低的价格啊，低的氨糖其实稍微差一点也有啊，那有一批低含量的不加钙的产品，品质呢不如499这款好，但是呢正在做促销活动啊，这款价格呢都好说。
0: 不行不行，没有，朱经理，您呢还是不太了解我这个老太太啊，我这个人呢有点固执，我既然要帮大家做团购了，那我肯定就要你们厂的王牌产品，你们厂的这款高含量加钙的氨糖是我层层筛选出来的佼佼者，我觉得吧，只有这种品质的产品它才能有资格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做一次团购的。
4: 张老师啊，您的做法呢我能理解，但是请您也理解理解咱们厂家呀，对吧，499一盒的产品您要39，昨天已经给了您10000组了，已经是亏了很大一笔钱，那今天还要再亏一笔的话，我感觉我工作都保不住了。那这款高含量加钙氨糖成本真的太高，每3克里面就有500毫克的恩乙酰氨基葡萄糖，高含量意味着高成本，还有这种氨糖为什么成本这么高，因为它代谢更快，损耗更少，贵我们也认。
0: 这句话我非常赞同啊。
4: 您看道理您都懂吧，对吧，产品里面有效成分加得多，纯度高，用好的原料就意味着需要花更多的程序工序啊，与此同时呢还会损耗